北京时间的8:02，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一个小时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好的，就像歌中唱到的那样，就让第一道阳光把你的耳朵叫醒。当然，也有很多小伙伴平时工作很忙很累哈，难得的一个周末，那就赖在床上，咱们就躺一会儿。因为广播呢，就是这样的好处哈，不管你是坐着听、躺着听，还是站着听，不管你是开车听哈，还是在家做着家务听，反正就是主打一个陪伴，啥都不耽误哈。好的，那在接下来的这个一个小时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能够拿到的是什么呢？你们能够听到好听的歌曲，然后呢，当然有一同的声音哈，在不停的嘚啵嘚，在陪伴我，有新闻资讯分享给大家，天气路况，还有就是大家感兴趣的一些话题哈。今天哈，此刻是北京时间8:03，我们的节目刚刚开播。那此刻呢，大家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很简单，说一说你的坐标位置，就是你在哪儿，然后呢，也可以顺带着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哎，就你那儿晴天、雨天还是阴天哈，什么样的状况，还可以呢，说一说今天你都有哪些计划出行或者是打算哈，都可以发送文字的方式，就是你看着我问的多，实际上你都用关键词的方式哈，可能几个字儿就能够，哎，涵盖了好吗？当然有的小伙伴呢码字儿不费劲啊，那你就多写点儿，我欢迎大家小作文大作文啊。好的，那此刻呢两种方式，一种是在，哎呀我都忘了哈，一种是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微信公众号当中哈，您去搜索六个大字儿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当中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发送留言了，主播呢能够看到大家的留言内容哈，你们相互之间看不到，这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哈，小 bug。 然后呢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不仅可以听听广播，您啊也还可以去看看广播，那这个时候呢您就可以在微信在抖音端啊，在抖音端去搜索一下成语与众不同，哎，添加关注就可以在公屏哈留言互动了，对，就是公屏，大家呢就是只要正心正念正能量，您就可以畅所欲言啊。响叮叮说早上好，美女主播，暖宝宝说 OK O 的 K， 今天暖宝宝第一个来。然后有一位网友说你是爱家吗？我是爱家啊，我是爱家的同事一头，经常会被误认为你是爱家吗？你是小智吗？你是红兵吗？我非常的荣幸，因为这三位老师哈都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各位其他的小伙伴。好吧，可能我们的声线呢音质有一点点的相似是吧，我没有爱家那么甜，我的嗓音比爱家稍微的要厚一些哈，对，爱家的小嗓音可能会比我甜一些，然后小智的声音呢可能相对来说就是会像那个小蹦豆一样哈，机关炮一样。红冰老师那就是怎么说呢啊，不老的女神，她的声音就是自带那种节奏感韵律，然后慢慢的娓娓道来，好吧。我刚才又灵魂附体了一下他们几个哈，然后小小的浅浅的模仿了一下。我看叮当贺宁说周末愉快，主播你不是参加马拉松全马了吗？谁说的？谁说我参加全马了？就我这体能行吗？但是我有一个非常让我骄傲的小伙伴杨斌哈，对，杨斌他是贼厉害啊，你这全马半马这长马几马，哎，好吧，给杨斌加油啊。上一次长马的时候杨斌都直播了，然后都老出圈了啊，全国各大这种就是

0: 专业的媒体都有他的身影哈、啊，拍的照片、视频什么的。今天说实话，我真的知道有这个马拉松的比赛哈、啊，在吉林市，所以呢，我选的歌曲真的你们听吧，都是啥？来，我一放你们就知道了。
1: 速度七十迈，
2: 心情是
1: 自由自在，
2: 希望终点
1: 是爱琴海。
2: 全力
0: 奔跑
2: 梦在彼岸，
0: 好吧。芝麻派克问说，这纯素颜主持啊？对对对，完全素颜啊，我根本就是连口红我都没涂，但是我洗脸了，各位，早上洗脸刷牙了。然后我早上就是水乳再加一点点的小防晒，这就是我出门的一个标配。我非常感谢抖音哈，抖爸爸是真好啊，有各种美颜的这种，我就挑一个最最简单的，就是最素的，那叫伪素颜。就是看起来吧还没有那么的就是黄脸婆啊，然后呢就是还比较的接地气儿。纯素颜啊。慧音合唱说，一同妹妹早上好，你好。早上好，慧音合唱是老朋友，感谢勤奋的关注哈。还有14个小伙伴此刻在房间外边观看是吗？来进来，感谢芝麻拍客的关注哈。大家没事儿，对新朋友的话来扣一下一，可以点点关注，点点关注那叫不迷路。抖音的话术。然后呢，对，如果说这个自己有点小私房钱的话哈，也可以给主播亮个灯牌。哎，就是如果说咱那个豆包里哈，就是豆包里说错了，就钱包里头那个钱紧的话哈，咱们就飞点不花钱的表情包，小花花、小心心哈，对，都可以，这些哈都可以。欢迎我们的芝麻拍客是新朋友，那特别想问一下，你是哪里的小伙伴呢？啊，然后几零后呀？啊，男生女生啊？好的哈，大家呢可以随时随地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好吧。今天已经来到了2026年的5月31号了，哎呀，是不是好快？五月的最后一天了，各位伙伴们啊，今天过完，咱们就妥妥的，就是告别五月，迎接盛夏。盛夏已经到来了啊。那今天是星期天，今天又是4月15，阴历的哈，农历的4月15。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天气状况啊。今天呢，长春预报显示是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怎么样啊？咱大东北也热起来了，是不是啊？来我们吉林哈，就是跑马拉松的小伙伴们，让你也感受一下咱大东北的热烈。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9度到34度，所以还好哈。吉林市今天有那么一点点小雨，可能会给这个奔跑的马拉松的各位选手们带去一丝丝的清凉哈。延吉今天是晴转多云，15到3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通化晴转小雨，16到29度。白城今天是多云转晴，20到35度；辽源啊晴转小雨，18到34度；松原啊多云转晴，20到36度。对，松原的小伙伴儿，防晒防晒防晒。白山晴转小雨，14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哎呀，这一首奔跑结束了，是不是？咱今天跟奔跑有关的歌太多了，来吧，一首加速度。送给所有今天哈，就是这马拉松开赛没有呢，8点10分了，怎么样？如果已经开赛了哈，就大家就加速度跑吧。就说这句话，我觉得就是外行了哈。人家跑马拉松的都要匀速哈，就是他们有不叫匀速，他们有他们的就是科学的配速。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哈。啊，小四川说777看到了，芝麻拍客说我长春的70末的，79年的，你看看咱俩。这不是吗？这妥妥的同龄人了。我猜测你应该是个男生，对吗？咱俩是同龄啊。好的，我看一下哈，还有5277来了，苏菲小新来了，大家早上好啊。我们的微信平台7点57分，也就是节目开播前3分钟，赵俊池就发来了文字。
3: 加速度是我的脚步。
0: 他说什么？你们大家猜一猜，猜不到哈，我告诉你们了。他说提前祝一同姐6月份快乐，愿我们都能保持不变的初心，向着全新美好的一天出发。说的可真好， 会的会的啊，明天大家都祝我节日快乐，因为一同一同哈、啊、就是一直保有一颗童心，永远不老。我妈就说，我妈说我老闺女心里边永远住着一个小孩儿。网友家人说一同早上好，还有七朵向日葵。

0: 哇，收到了，谢谢你，快乐的裁缝来了，说一同上午好呀，完怎么还是个龇牙笑的小表情包呢？他说我在延吉，延吉晴空万里，心情美美的，每天早上4:30左右起，因为我有一项任务。然后他发来了6个点点，就是省略号，最后他给出了答案，遛狗。所以家里的毛孩子哈，就是陪伴着我们。我觉得养一只小狗哈，不仅是说它会让你不那么孤独，你遛它其实就是变相的、被动的在让你自己去做运动，对吧？我不要求挺好的。不理会孤独，奔向最远处。好的，感谢我们的行稳致远关注了主播，还送出了小心心哈。哎，吉林马拉松7点开跑的，那现在都跑1个多点了，是不是？但是他们贼厉害，是不是特别能跑？嗯，就能跑马拉松的人，我觉得这也不是一般人，那对自己都挺狠的。其实我觉得吧，就是只要身体能承受哈，当然这也是在挑战自我的一个方式哈。但是如果说你身体能力达不到，那咱们也没有必要去硬刚哈，硬去闯，硬去跑。是我的脚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4: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5: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9: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

了，北京时间的8:16，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我们是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一个小时哦。平时一同是在6点半到7点1038幸福出发，到周六周日哈，大家就有福利了，我也算是有福利了。周六周日我可以晚起那么一小会儿，然后8点到9点节目时长呢，咱们翻了个倍啊，然后早起的时间呢又错后了那么一点点，所以真的是美好幸福的周末呢。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哈，两种方式可以互动，一种呢是在微信公众号，您去搜索吉林交通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另外一种方式啊很简单，那就是在抖音端您去搜索成语与众不同，能够找到我哟，有一个后缀哈，与众不同的异同就是主播的

抖音端的名字了哈，大家可以在公屏呢，然后发送文字这样互动哈。好的，不管你在哪里，大家呢一定要第一次来回复一个一啊，老朋友就回复一下666，然后呢可以自报一下家门，你是哪里的听友啊？哪里的听友？这是坐标位置，你啊那儿就是天气怎么样？你今天都有什么计划打算？这都可以啊。另外呢，灵魂三连问就是你坐标位置，你呢是几零后，男生还是女生，好不好？看到了，我们网友就一个字儿哈，他的名字微信公众号当中他叫人，就是一撇一捺哈。他说：“一彤早上好呀，我在松原浮鱼听您的美妙声音，浮鱼是大晴天，热力在不断的加强，我的小菜地里的小苗缺水了，该下雨了。”哎呀，真的是万物生长靠太阳哈，但是呢，我们的禾苗啊也是离不开雨露啊，不着急哈，会的啊、嗯，有的时候就是晴到一定程度，然后呢就会下雨了，然后这个雨啊它也不会一直下，哎，骤雨不中招嘛，是不是、狂风怎么的，我记得有那句话哈、啊、再大的风它也不可能刮它就是五天八夜、啊、再大的雨它也不可能是一直在下、雨后一定会出现彩虹。还有好吧，抖音端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在公屏留言哈、啊、刚才有一位叫榴莲的小伙伴来喷我来了，说啊、就是这么老的一个女人说话也夹着，要是搁20年前的我肯定听到这种话我会很生气，有的时候可能我还会怼他，但是现在的我哈、啊、就是人生已经过半了，我就会一笑而过，一笑了之，甚至哈、啊、其实这段话我都可以不说，但是我为什么说出来呢？这说明什么？你嘴里说出来的话不是说你说的我不一定哈、啊、这就是真实的我，但是能反映出真实的你，你眼里的别人是什么样子的你就是什么样子的，懂吗？这句话是人生的哲理，你大家自己去品一品哈、啊、就是你眼中的别人，哎，不是别人，哎，别人眼中的你也不是你，哎，就是你眼中的，哎，就咋说来着？把我自己绕进去了。我看还有一个网友说什么，活的是心态而不是年龄哈。陶白白说，多有女人味儿啊，我就喜欢熟女。你看看，这就是用了那句话，1000个人眼里有1000个哈姆雷特。你看喜欢我的哈，就会觉得你看很好，有的人还会说哎呀漂亮，还有人会说啊知性，还有人会说啊成熟，呵呵，然后不喜欢你的就会鸡蛋里头挑骨头。我这个声音说实话，我的声音非常显老，搁到30年前哈，就是别人都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成熟的人啊、当时我上学的时候10几岁的时候，然后别人就会以为我是老师，就是如果只听声音的话就以为我是就是年纪很成熟的人，但是哈就我这声音怎么去夹呀，我都不知道怎么去夹，然后就有人刚才就 Q 我，呵呵，就喷我，就黑我，行没问题啊、黑我是你的权利啊，但是我那个不在意，是我自己的这个心态。哎呦，羊来了，网友羊哈 YOUNG， 咱们妥妥的一家人。哈皮是猪来了，高飞来了，你看还有说啥，说他眼里面的别人是什么，别人眼里面的他就是什么，说的太对了。三沙市的小伙伴，你看距离我很远，但是最远的距离哈却有最近的爱啊、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说，我感觉哈就抖音它最大的厉害的地方就是什么，它把空间哈这种距离给缩短了，然后在抖音端它大数据的推送会推送咱们同频的人，我估计那个就是刚才喷我的小伙伴早都走了，他还没等我就是聊这些事儿的时候他就走了，然后留下来的此刻在播间就是怎么说在看我的在关注我的都是同频共振的人，都是怎么说呢就是三观一致的人。不然的话大家不会停留那么久，因为抖音端就是怎么说刷的特别快哈，就手指头这么一动，哎，你可能就换另一个别的房间了，就一动一动就换别的房间了，好吧，留下来的都是咱们怎么说呢一路人啊，同路人，虽然可能我们远隔千山万水，不一定你在哪个坐标位置，但是呢咱们通过了这个抖音的这个小平台哈，这个直播间就感觉好像我们是多年未曾谋面的老朋友，是不是？好吧，星空说了，龙潭区欢迎你啊，来龙潭区吧，盼振兴发展。星空，你是我们经常在这个微信公众号这边看到的星空老四吗？你要是的话，你给我回复个666呗。如果不是的话，说明你就是另外一片星空。是不是一片星空？感谢春明的点赞啊！对大家小伙伴没事的能腾出手的给主播点点赞赞好吗？然后咱不硬去要赞啊，然后也不硬去要互动，大家喜欢。

0: 主播就点点关注，然后点关注亮灯牌可以加入到粉粉群。粉粉群啊，一同的粉粉群叫朵朵葵花向阳开，啥意思？我本姓杨啊，我本姓杨，一同是我的播音名。然后呢，就是我因为我本姓杨嘛，所以我个人很喜欢向阳花。我喜欢它不是因为它其他的这个什么什么原因哈，我就是觉得它向阳而生，向下扎根，向上开花，就是会给我很大的很大的这种莫名的力量。好吧啊，那此刻不管大家在忙些什么哈，然后我要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新闻和资讯了啊，咱们干点正事儿，就是嗑也得唠哈，但是呢资讯呢也得分享，来听一听看一看哈，都有哪些内容可能会关注到，就是就是关系到你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来吧，周末早时光哈，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一条呢，就是国务院正式批复了粤港澳游艇自由行要来了。5月29号哈，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粤港澳大湾区内的九市哈，九个城市暂时呢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经过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际登记的政策。下一条哈，29号，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着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30号的凌晨哈，部分样品呢也是运抵北京，并且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这一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到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等23个实验的项目，包括9个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重量达到了41公斤。那目前呢，比如说人工胚胎呀、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的科学实验样品已经运转至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经过工作人员对返回的实验样品状态进行检查确认之后，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其余的比如说材料类、燃烧类的科学实验的样品，后续呢将随着神舟22号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好，关注下一条，从能力展示到产业应用，40余款 AI 大模型集中亮相。数字时代哈，算法算力的重要性日趋凸显。那么在2026年的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特别设立了 AI 大模型的专区，40余款 AI 的大模型、10余款 AI 的智能体集中亮相。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 ，AI 大模型对话、生成式的 AI 演示，还有 AI 智能体应用，在本届展会上可以说是关注的热点。那么博览会上还展示了比如说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余款大模型，广泛的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哈，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的迈向了产业应用。在 AI 大模型的专区，那么有一款汽车发动机维修的大数据模型，基于大数据与 AI 的发动机维修的预测和诊断模型的体系，可以实现比如说啊，不拆解发动机，然后提前的做一个诊断故障，还有呢就是提高维护的效率。科技哈，服务于我们的生活。好的，接下来明天哈就是6月1号了，6一儿童节马上就来了，对吧？记者呢从民政部了解到，14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难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的完善。截止到2025年，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闲散孤儿、适时无人抚养的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了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年底的时候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与此同时呢，儿童关爱服务的网络也在不断的织密。截止到目前呢，全国共配备了儿童督导员有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实时的守护各类困境儿童安全。全国未成年人救助保障的保护机构的数量较2020年年底也增加了2倍，近半数的儿童福利机构实现了开门办院，主动向社会上有需求的困难儿童延伸。

0: 关爱和服务。好的，这就是以上哈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和资讯。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签到打卡很简单哈，说说你的坐标位置，然后你是几零后，男生还是女生，也可以说一说你那儿天气怎么样，今天是星期天哈，哎，你都有哪些计划和打算呢？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一零三八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周末早时光问候各位早安，我是主播一彤，此刻是北京时间的8:27哈，8:27。然后呢，大家呢随时随地可以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哈将会进入一小段的广告宣传，然后就进入到我们整个直播的下半程喽。直播哈要大家互动要趁早喽。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8-458。
3: 近视钝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逆视钝眼科，逆视钝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逆视钝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逆视钝眼科，8928-5888。
5: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6: 打官司找律师来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9: 燕之屋。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0: 周末是什么？
11: 是48小时的休息时间，
10: 是甜食，
11: 是肥皂剧，
10: 是豪华宵夜，
11: 是两个不被闹铃吵醒的早上。
1: 周末早时光，
11: 最好的时光就是此刻。

0: 北京时间的8:33，这里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从早8点到陪伴大家哈到9点，一个小时的节目，周末早时光。这个周末哈，吉林市非常非常的火爆是吗？应该有多少个小伙伴还在奔跑的路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歌曲哈，一定要给他们助力。我们选择的都是和跑步有关系的，比如说刚才的奔跑加速度，还有刚才蘑菇兄弟带来的自由的奔跑。那此刻你们听到的是莫艳琳的这首《奔跑吧，青蛙》。好的，那此刻呢，在歌声当中，我要和大家分享我们的团购单品了哈。这个今天我们的团购单品哈，我看一眼这时间节点啊，对，5月31号，对，还是这个啊，5月31号，今天你们大家还能够买到卡乐驰洞洞鞋，花100多块钱啊，能够解锁500多块钱这样的品质哈。还有另外一个是姿驰的燕窝鲜炖的礼盒哈，燕窝鲜炖梨的礼盒啊。明天好像就该换了，所以说大家对这个两款产品感兴趣的话，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去回复给力两个字啊，去给回复给力两个字，给力这一个词，你就能够看到我们的产品的这样的链接了哈。去到严选好物这个官方商城，你大家就都可以去买了，因为这是10038我们的官方商城啊，这个全新升级，到时候呢你就可以在这里购买了，质量有保证各位啊，然后价格更实惠，它有一个链接就能进到商城，好吧？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卡洛驰的洞洞鞋啊。洞洞鞋呢，其实怎么说啊，就是卡洛驰是一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爆品哈，因为懂时尚穿搭的小伙伴都知道，卡洛驰的洞洞鞋应该算是在洞洞鞋当中的顶流啊，比如说像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的明星哈，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都穿它，哎，妥妥的明星同款。这个牌子跟他家的那个 logo 哈，那个鳄鱼似的哈，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这样的硬核的属性啊，下雨天咱们就是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穿它也闷不闷脚啊，透气，爬山走路都挺稳，反正就是穿久了哈也不累。为啥这么多的大明星都穿它呢？各位啊，听我来说一说为啥大家都愿意穿它。因为它真的时尚太百搭了啊，穿裙子穿它，哎，就妥妥的温柔慵懒的松弛感。穿短裤你要穿它的话，哎，那给你的感觉是啥呢？那妥妥的就是活力满满哈，元气满满。你要是穿个阔腿裤再穿它，直接就化身时尚博主，那走路带风就是气场就2.8米。反正不管是通勤上班啊、开车啊、出行啊，还是遛弯啊、遛狗啊、短途出游啊，就是一双鞋跟大家说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啊，就是你再怎么说呢，也不用纠结出门穿什么鞋了，换鞋的麻烦直接给大家省了啊。我有个好伙伴啊，6月2号马上就出发去新疆旅游了，他问我啊，就是因为我前年去新疆嘛，他就问我说穿啥鞋，我说你一定要带一双洞洞鞋啊，透底的洞洞鞋，拍照特别出片，然后就是有点水啥的吧，泥儿啥的也不怕。然后那个鞋也可以作为就是你住民宿也好啊，住宾馆酒店自己的这种拖鞋，多方便呢。好，所以平时卡洛驰呢线下的专柜或者是官网上买随便一双啊，500多块钱，热门的比如说泡芙款呢、云朵款啊，甚至是其他的就是别的款会更贵，哎，但今天商城线上奥莱节品牌限时清仓的福利，价格直降，只要哈最低的啊，最低的那款只要169，你就轻松的能 get 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啊。各位，增高的泡芙款，还有经典的明星款，简约的复古的贝雅款，反正超多的款式全都有，就是只有你那个就是想不到的，没有你那个就是选不到的，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这种正品啊，颜色那更是就有点的让你挑花眼，真的哈，白色很清爽，古白非常温柔，粉色很亮眼，黑色很百搭，反正就是男女吧同款全都有，男女不是同款，男女款都有，现在下单啊还送你一包鞋花，哎，就懂的都懂哈，就这个洞洞鞋哈，灵魂就在鞋花那儿呢。就这小鞋花哈，当然款式是随机赠送的啊，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个人的心情，你就随时的去更换这种小装饰，轻松的会打造你私人潮鞋，彻底告别烂大街的撞鞋的这种尴尬，时尚哎又有个性。反正这波品牌的清仓破价呢，仅有一次，错过呢可能就是这一次哈，以后你就只能花500多块钱，完你上官网啊，或者你上哪哪去买去了，那就我就不管了啊。限时的一个福利啊，是限量的，每款哈、啊、就有100双，卖完就拉倒，哎，所以想要就是说到时候别我喜欢这款完了那个断货了的，那你就早点下单早点入手，是不是、啊、 怎么买？登录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给力俩字儿去抢购就可以了。别忘了去添加一下客服的微信，他是你的专属的这样的一个客服啊。你添加他不白添加，以后就是你当下买这个东西和以后你在商城买任何东西，每单都会减5块钱。然后你经常下单，像我这种啊，经常买东西，然后他就会有积分，积分还能够顶钱花。嗯，是不是啊？妥妥的，我觉得就是能该省省该花花啊，对不对？咱们，钱挣的都不容易，是不是？还有一个燕窝的那个鲜炖礼盒吧，啊，大家这个我就不多介绍了啊。然后你们呢，就是同样就是发给力，那个就一样，就在这个商城里就能看到这个鲜炖礼盒。我跟大家说啊，平时可能是128块钱一箱，一箱是8罐，它是燕窝鲜炖礼，里边还加了玉木耳。我跟大家说，玉木耳啊，就是那个白色的木耳，然后呢，木耳口感很清脆，然后呢很爽滑，主要它是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哎，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温润肠胃，缓解干燥不适。搭配上燕窝，然后和这个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这种效果就加倍了，比普通的炖梨更养人。所以说就马上端午节了哈，就这个燕窝炖梨，你给自己的这个老爸老妈安排上，或者送长辈，送师长哈，送咱的亲戚朋友都拿得出手哈。这个东西好而不贵，完了然后呢又不是那种所谓的华而不实的那种礼品哈，看着挺好，大盒包装挺好，然后拿去之后人亲戚朋友都不一定吃，不一定用。所以今天这个啊，129是一箱8罐，你加20块钱，149你就能到手2箱16罐，咱买2箱吧哈，就这20块钱多加20块钱，149，就不到150块钱，整2箱搂他。你说说过年过节哈，就是现在的年都过完了，过个端午节咱送出去是不是有面子？里子面子都有啊，简直不要太划算。这个叫有品，这个品牌叫滋食啊，就是滋呢就是滋养的滋，食呢就是时光的食，滋食燕窝鲜炖梨礼盒啊，好吧，我分享就到这儿了啊。然后那个买不买你们自己去衡量吧啊，就是反正就是大家觉得划算，然后最近可能也是想要就是有这种想给这个长辈呀、给亲戚朋友送点东西的，那你就整他，我觉得他拿得出手，哎，如果说就没这个需求，那你就全当一听哈，听个这个乐儿就行了，好吧。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欢迎大家过来签到打卡互动留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周末早时光，真的这时光过得也太快了吧。你看现在已经北京时间8:41了，我们9点哈广播端就下播了，所以小伙伴们哈一定要抓紧时间来互动哈。帅豆豆还有很多小伙伴我不念名了，都发来了给力两个字，对，今天说明你们都是认真听讲的小伙伴。你像昨天哈，经常会有小伙伴就是听一不听二，听三不听四，我这一顿介绍，然后就在那个我们微信公众号回复鞋动动鞋卡洛驰，我还特意看了一下，你就回复鞋动动鞋卡洛驰，你看到的还真就不是，因为这鞋这个关键词做的哈，之前做的人家是那个就是阿迪达斯那个德训鞋啊，彩色的那个，所以一定要回复给力啊，各位认真听讲，有的时候你听到就是不听那不。

0: 全貌，就是稀里糊涂听啊。关键词是给力，哎，你得发送给力俩字儿到吉林交通广播，然后才能够找到我们的链接海报。李电刚问我你叫什么名字，以前开车总听。李电刚啊，我叫什么名字哈，你看我一下我的那个头像，你点一下我的左上角的头像，那个我头像当中最后俩字就是我的名字，主播叫一同啊，主播叫一同，奇闻异事的异，童年的童。感谢你开车总听啊，看看李电刚。好吧，广播端的小伙伴们哈，大家呢要耐心等待了，十秒钟之后进入我们的一段的广告，广告宣传之后进入到我们整场节目的最后一个小板块，剩下的最后的十五分钟，所以大家哈留言互动要趁早，对，抓点紧吧啊！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秒的疏忽，一生的遗憾。您的一点用心，家人的十分安心。让我们一起行动，关爱生命，关注安全。您正在收听的是《周末早时光》。
7: 周末早时光。
0: 好的，北京时间的8:45，吉林广播电视台吉林交通广播，每周六周日早8点到9点直播互动陪伴的节目《周末早时光》，进入到我们的最后一个时段哈。其实净剩的时间只有13秒了，现在就已经不是13秒了，12秒56，12秒55，好吧，不读秒了，读秒的话有一种压迫感哈。大家留言互动要趁早啊。然后在这个时间段呢，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的甘青旅游哈。所以小伙伴们啊，朋友们认真听啊，你是否曾经向往过这样的一场旅行？这场旅行就是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一次我们吉林交通广播哈，将这一份对文化的追寻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苍茫的甘青大地。我们承诺哈，带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各位啊，我们啊就是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哎，都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您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那么有小伙伴问了哈，为什么会选择6月份出发呢？第一啊，各位听好了，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啊，六月的西北真是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那么盛夏的这种酷热啊，体感非常舒适，哎，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 窗口，你就说该说不说哈。我两年前我去大美新疆的时候，回来也路过了这甘肃青海哈。真的，我就是六月中旬出发，然后七月初我回来了。所以说啊，第二就是完美错过暑期的人潮。当七八月各地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咱们选择六月份出发，六月中旬出发，景点它不拥挤呀、啊，是不是？体验它更深度啊，各位对不对？所以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时节，我们将带您领略的是什么呢？第一啊，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啊，这是它的一个介绍啊，就叫张掖七彩丹霞啊，我去过，有幸去过，好美呀、啊，美得不可言语啊。在鸣沙山月牙泉去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记得吗？田震老师唱过一首歌《月牙泉》，哎，就说的就是那个鸣沙山的月牙泉。还有就是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我们还将会邂逅天空之城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一哈去品鉴。各位啊，六月十四号记好了。六月中旬，六月十四号专属的团期，全程一共是八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特别的主持人啊，赵明天，哎，和经验丰富的导游全程，哎，从长春就开始陪同了啊，各位，听好了，价格来了啊。原价呢是每人6980元，咱们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要每人5699元，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五晚哈、携程四钻酒店会免费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哈、安排六大特色餐，吃的好不好哈、这个很重要。比如说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有鲜嫩的高原小尾寒羊汤锅，还有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肉，沉浸式的藏王宴，哎，还有特色的牛奶鸡蛋醪糟等本地风味，哎，还赠送您湖景航拍旅行礼包。你就说吧，西北的旅行后劲儿真的很大，归来之后啊，长河落日、大漠孤烟呐、石窟泛音啊，都将会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你怀念。如果啊，各位您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这样的旅行团的话，那么六月十四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啊！每一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报满为止。大家呢，各位可以关注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这是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去回复甘青，哎，甘呢就是甘肃的甘，青呢是青海的青啊。然后如果说您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您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就是在甘青后面。你要是不写电话也行，您就自己说嘛，我就自己看一看这个行程到底咋回事，您就打甘青。那个大海报上哈、有我们主播哈、我们主持人赵明天的照片，昨天我还说呢，明天那照片笑得很灿烂，就是那个衣服显得有点厚重了，穿的是黑色的皮夹克。好吧，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哈，或者是有这个小好奇心的话，就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加上你的电话，就会有专属客服一对一的给你服务啊，附加电话也可以。好吧，这样的一场旅程我觉得非常值得去。就是大美中国哈，然后呢大美甘青。好的，此刻呢我们的周末早时光的节目还剩下8分钟的时间哈，所以小伙伴们想要说什么，想要聊什么，一定要抓紧时间哈，在公屏，在微信公众号互动留言。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来吧，周末早时光，此刻你在哪里呢？不管你在哪里哈，主播一同要在大美长春，我们卫星路2066号吉林广电大厦为您送去问候。这个周末哈、真的很热闹，吉林市有马拉松哈、然后你所在的城市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吗？而且今天我们大美长春哈、有喜都音乐节，我们家张同学哈、今天呢真的是难得，昨天晚上睡得老早了，说我必须要养足精神，然后我上早班，今天哈、跟我说，妈，你上早班平时几点走？我这周末8点直播哈、我在家7点出发是足够足够。他说，妈，你再早10分8分的啊、我说行，为啥？说你把我扔在地铁口，然后我坐地铁出发去到那个活动现场， 哎呀，我儿子哈做了很多的攻略，因为今天是他喜欢的说唱专场，启动音乐节嘛，非常好哈。所以孩子喜欢什么样的一些爱好啊，家长应该无条件的去那个鼓励他哈。我今天节目结尾的时候，我会选择一首马思唯的歌，因为他呢就是个人很喜欢马思唯哈。今天在启动音乐节，马思唯也会是压轴哈，最后一个出场，所以呢。

0: 我们节目库里边马思维的歌不多，就一首 Only One， 还好，哎，至少还有，是不是？一会儿为大家播放一下啊。然后呢，星空老师的分享太好了，太温暖了。他这么说，一彤姐啊，不要生气啊。星空老师打卡支持，他说快乐直播辛苦在，好听声音耳徘徊，服务听众20载，为何无故来伤害？夹子声音不存在，真诚好听直播台，传递快乐是底牌，年轻年老我都爱，气跑黑粉甚美哉啊！守候微信此平台，另外星空抖音来，女神一同要分开，快乐美声你携带，下周相遇我期待，不想说一句拜拜，乐享此刻心自嗨。感谢星空老师的分享哈，感谢星空老师的守候啊，感谢星空老师的这种守护。刚才有个小黑粉哈，说我夹子音，就我这声我夹啥呀？完了还哎呀，行了，不提他了哈，提他的就没意思了，没劲了。然后快乐裁缝问我，大宝贝的饺子盖彻底好了吗？好了，那个就是有80%了，基本上都长出来了，好很多了，基本上是好了啊。谢谢我快乐裁缝的对咱家宝贝的关注啊。好吧，我看一看马思维这首歌还挺短的，马思维这首歌2分多钟，现在还有5分多钟结束，那这样吧。也别浪费这个时间啊！我其实我每天准备的稿件很多，然后那个昨天的那个养生环节的内容我都没播，好像压上韵了。今天这样吧啊，有一点点时间跟大家分享一下健康养生的一个小常识啊。夏季肠胃爱闹脾气，日常呢要怎么护理，好吗？夏季呢不少人喜欢吃一些比如说生冷的啊这样的一些辛辣的食物，有些人呢一吃这些食物哈，或者是一紧张就容易腹胀啊腹泻，但是呢做胃镜检查呢还没有其他明显的异常，这可能就是胃肠比较敏感哈。那么中国医科院西苑医院的主任医师刘征堂提醒大家注意以下3点。第一啊，要找诱因，建议大家哈要留意自己每一次不舒服之前你吃了什么，有没有熬夜，是否紧张。那么胃肠敏感的人哈，要少吃冷饮，还有凉菜、烧烤、油炸食品和剩饭剩菜，吃水果也要适量。腹泻的时候就不要完全不吃东西哈，你可以选择粥啊、面条啊、馒头、鸡蛋羹哈等一些温软的食品，少量多餐。腹泻次数多的时候可以使用口服的这种补液盐，防止脱水啊。第二呢，就是要调整情绪和作息，因为中医认为思虑过度就会影响胃肠功能，紧张焦虑等等啊，就会通过脑肠轴影响消化的功能，加重腹胀和腹泻。因此啊，要尽量规律作息，少熬夜，午间呢可以短时间的休息一下，睡前呢咱们可以顺时针的轻轻的揉腹哈，5到10分钟，力度呢以舒适为宜啊。平时也可以多散步，或者是练习8段锦当中的调理许胃、调理脾胃虚单举。还有就是第三个哈，孩子避免贪凉积食，因为孩子呢容易因为吃冷食、冷饮还有零食或者吃饭太多太快而消化不良，家长呢就需要帮孩子哈养成良好的饮食的习惯，比如说吃饭咱们要定量定时，尽量少吃或者是不吃冷饮哈，不吃高糖的零食，饭后呢不要马上就是去跑啊去跳，好吧。如果孩子是轻微的腹胀、食欲差，就可以先清淡饮食，少量多餐，好吧。因为前一段时间哈，就是也是长春的第一波高温哈，我就中暑了，然后胃肠感冒了，包括我们家小老二哈，在学校的时候也是肠胃的这种急性肠胃炎啊，吐到脱水，特别特别的难受。所以今天的这则健康养生的小常识分享给大家，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哈有所帮助。
1: 一周忙碌结束，周末轻松度过，1038与您共享周末早时光。周末早时光，
0: 好的，那周末早时光哈，我们今天的陪伴哈也已经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大家的一直的守护哈。然后明天我就休班了，但是下周我预报一下，下周四周五哈，我会在6点半到7点的1038幸福出发的节目当中和大家相见哈。家宁有事儿，我得在下周四周五替他个班，好吧。最后呢，一起来听马思维的这首歌，是一个英文歌 ，I really mean it's freestyle， 不太会念，反正就这意思吧。大家听一听，说唱歌手哈是一个什么样的 freestyle。

在纽约大厦的 Spiderman Peter Pan， 我只在你飞上天的 Peter Pan， 看不见虚伪交换的人，我们看不见 Neverland， 永远不会让他住在 Neverland。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1038路况信息。
6: 1038路况信息，各位朋友早上好，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的是开运街，目前西向东的方向在孟家工铁桥到南湖大路之间车多。前进大街的部分呢，南向北的方向进入到南湖广场的位置出现了车辆滞缓的情况。长春大街呢，通向西的方向，民安路的节点车压力会比较集中一些。红旗街的部分呢，西向东的方向，同德路到工农大路之间车多。我们再来重点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北向南的方向有小段的车辆滞缓。前进大街互通立交桥南向北的直行方向车压力会稍多一些。东部快速路呢，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方向，包括从远达大街到东荣立交桥，还有在吉林立交桥的部分车多。我们最后来看到的是西部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之间出现了缓行的状况，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7: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6: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天气是比较多变的，很多地方呢可能在晚些时候都会有一个降雨或者是多云的天气。那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关注好天气变化。同时呢，今天的气温也是出现了一个比较高幅度的升高啊。那个别地方的温度呢可能会达到36度、35度左右，也提醒大家白天出行的时候记得防暑降温。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

0: 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9度到34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3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通化晴转小雨，16度到29度；白城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辽源晴转小雨，18度到34度；松原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白山晴转小雨，14度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哎，你好吗？北京时间的9:03，您正在收听和锁定到的是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这里是每周六周日上午9:00到11:00，带给您2个小时音乐好时光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啊。时间总是飞快，今天是星期日，是一周的最后一天，也是5月31号，是我们5月份的最后一天。这5月份呢，你过得是否充实呢？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有没有实现呢？就算没有实现的话，也并不重要啊，因为时间这件东西是我们人为所规定的，你管它叫8月88号也是可以的。所以说永远不要放弃努力啊，永远也不要放弃自己的一个机会，任何时候开始都是可以的。同时呢，今天的天气也是非常的火热呀，我看到最高气温可能已经来到了35-36度了哈。提醒大家，今天的白天的时候阳光是比较毒的，晚些时候可能又会有降雨，这一冷一热呀，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身体可能就不会特别的舒服啊。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天气变化。好了，话不多说，这个时间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这个快手平台当中啊，来同样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阿妹张惠妹，骄傲。

9:09听到一首高亢的来自于张惠妹的一首骄傲啊，不知道你的精神，你身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有没有正式的打开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也轮来了，好久不见啊，他说惊喜邂逅啊，不负周末时光，解锁元气满满的一天，马上就要六一节了，提前祝大朋友小朋友们节日快乐啊。你心中有一个小小的顽童，每一天可能都是一个真正的六一节吧啊！也希望大家在心中都能够保有这一份童心吧。刚才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张惠妹啊，很多朋友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她，但是不知道您知不知道她跟另一位非常厉害的歌手张雨生也会有一些关系呢？没错哈，这个张雨生是张惠妹的恩师伯乐和亦师亦友啊，是他一手挖掘了张惠妹，让我们听到如今这么好听的一个声音。可惜啊，天妒英才哈，他早早的离开了我们，但是就在他短暂的人生的时光当中，也给我们留下了非常非常多精彩的画面，非常多精彩的声音。就像刚刚过去的星期五的歌手哈，我们听到了齐豫老师在其中有演唱他一首非常经典的《大海》。听到了这个声音之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会持续的怀念他呢？听到永远的张雨生《大海》。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4: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4: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6: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啊。对于很多喜欢音乐的朋友来说呢，顶级的音综当然是不能错过的。可能别的你已经不是特别的关注了，但是我相信在每个周五直播的歌手把很多朋友再次拉回到了电视机前呢，一起来感受那几个小时的时间，把音乐当作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好好的认真来对待。就在上周五的时候，很多朋友也可能看到了直播啊，很多朋友已经被 JCJ 的一个惊艳的表现已经彻底的折服了。当然了，其中也会有非常多的亮点，比如说，哎，很多朋友他说顶着一张窦唯的脸，用王菲的声音在唱歌的窦靖童啊，你有的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抗拒啊，这种血缘之间的一种关联和羁绊。他用自己的方式全新的演绎了一首可能是所有的中文电台 DJ 最喜欢的歌曲，就是电台情歌。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喜欢啊。让我们在这个时间重新的重温一首来自于莫文蔚的电台情歌。

9:20听到来自于莫文蔚的一首电台情歌啊，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每一回总会有各种各样的回忆伴随着你，这就是每个金曲对我们不同的一个意义。除了歌曲本身很好听之外，也串联了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非常多的一个回忆啊。其实呢，在那个唱片时代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那些歌手为什么那么的让我们喜欢，让我们痴迷，就是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些自己非常独特的色彩啊。当然现在音乐的逻辑不一样了，大家喜欢的可能更多是唱将啊，唱将就是现场的功力非常非常的强，但是当时那份独一无二的没有办法复制的音色，它声音当中所透出那份清冷也好，热情也好，或者是那份独一无二的小小的倔强也好啊，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复制。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依然是我最近又重新再回头听的一位女歌手，她声音当中的那个小女生的感觉真的是让人觉得非常非常棒啊！听到来自于徐怀钰《心中的遗憾》。

9:25，听到这首来自于徐怀钰《从前少女的声音》，心中的遗憾啊，这份心中的不甘真的是表现得淋漓尽致啊！很多朋友现在越来越喜欢听他从前的这个声音了。当然，在每个季节都会有自己不同的一个感受，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个特点和受人喜欢的点了。但是遗憾这件事情，我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如果说在能够有机会出去看一看的时候没有出去看，我相信是很多朋友心中的一个遗憾啊。不知道收音机前各位好朋友，您是否曾经向往这样一场旅行呢？不只是为了看风景，更是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同浩荡的历史对话。这次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呢，把这份对于文化的追求和对品质的坚持一同带向那片厚重而又苍茫的甘青大地。在这里呢，我们承诺啊，在您领略西出阳关的苍茫和大漠孤烟的壮阔时，那么在吃住行每一个环节都交给我们，我们只提供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交给我们，而您呢只需要沉浸在风景和历史当中。这次我们的团亲呢是在6月14号，那为什么会选择在6月份出发呢？其一，这是西北当中一年啊最好的一个季节。六月的西北呢，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呢非常的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第二呢，是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当7、8月份的各地的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体验真不是特别好哈。所以呢，我们选择在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各

0: 温度，这个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那么在最好的季节呢，我们会带您来一起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在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会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和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来品鉴。这次呢，6月14号的专属团期，整个行程呢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啊。那原价呢，这个品质高的团6980元每人，我们1038的专有啊，我们的听友的专属的专享价仅需5699元每人，而且是一价全含零次费的啊，并且住宿方面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同时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同时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非常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心中的执念可能觉得，哎，跟了旅游团之后，这个当地的美食都没吃到啊。我们的团餐都是非常非常厉害的特色餐，每天都不一样。同时呢，还赠送湖景航拍和旅行礼包。那西北旅行的后劲儿真的会非常大。归来之后呢，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石窟梵音，都将在无数个日常的瞬间让您怀念。如果说您想有这份珍贵的回忆，正在寻找一个高端精致团的旅程，那么在6月14号和我们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啊，报完即止。为了保证大家的体验，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当中来回复甘青啊，甘是甘肃的甘，青是青海的青，甘青再加上您的联系方式，一定要留一个联系方式啊，我们这边的客服会一对一的来为您服务，给您提供团期，解答您的疑问，来帮助您顺利的完成这趟旅程。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盾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盾眼科。近视盾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盾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盾眼科，8928-5888。
5: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9: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36，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王力宏的《不完整的旋律》啊。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久违的声音，萧亚轩《窗外的天气》。

0: 在9:40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艾娃萧亚轩《窗外的天气》啊，不知道你现在窗外的天气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反正在广电大厦看出去，外面是晴朗一片呐，天气真是越来越热了。很多朋友可能已经觉得非常非常的不舒适了哈。那现在呢，您就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来回复“给力”两字啊，“给力”两字依然是我们的通关密语啊，这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两款夏日当中非常实用的好物了。那很多朋友呢，天气热的时候总是想喝点又凉又润啊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燥解暑。今天呢，我们就给您解决这个难题，我们为您带来了温润的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啊。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呢，很多很多的直播间里面都会有啊。那统一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当然给大家带来了见面的好礼啊，只要您现在再加20元，多少钱呢？149元啊，就能带走两箱149，带走2箱16碗燕窝炖梨啊，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啊，就可以找到我们一个专属的链接。那这个东西为什么好啊？相信也不用过多的做一个解释了。对于很多朋友来说，燕窝肯定是绕不开的一个宝藏的好物啊，这是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的佳品。同时呢，里面啊还有这个梨啊，同时呢，这次全新的升级款里面还加了一个玉木耳。那玉木耳的口感非常的爽滑，非常的脆嫩啊，那富含胶质和膳食纤维，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的肠胃啊来温润肠胃，同时呢缓解这种干燥不适。搭配燕窝和炖梨，能够润喉润肺啊，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炖梨更加的养人。那这次价格也真是相当的厉害了啊！只要您多加20元，我们149元直接带走2箱，149到手2箱16碗。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男女老少都能够使用到的啊，就是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很多朋友呢，在这个夏天的时候，恨不得光脚，恨不得穿拖鞋啊。当然了，穿拖鞋不是那么的方便啊，同时呢，有些场合还要求你不能够穿拖鞋，这个时候洞洞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了。那很多朋友可能都穿过洞洞鞋，但是卡洛驰家的洞洞鞋啊，就是那个发源，那个起源啊。很多朋友第一次认识到洞洞鞋，就是从卡洛驰家的这个洞洞鞋开始的。那为什么呢？那么多人都在穿，那么火，同时那么多大牌明星都在穿呢？因为懂得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哈、啊，像白敬亭啊、谭健次啊这些大牌明星，机场路透私下私拍呢都是他，妥妥的明星同款啊。这个牌子呢就跟他们家的 logo 那个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属性。下雨天呢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穿透气不闷脚，爬山走路也稳，穿久了也不累啊。而且呢，为什么那么多明星喜欢穿呢？因为它非常时尚百搭，您任何穿搭它都能够搭到一起。那平时呢，卡洛驰的线下专柜或者官网上随便一双洞洞鞋多少钱呢？500多块钱啊。热门的像泡芙款呢或者云朵款呢，价格可能会更贵一些。但今天我们的商城线上的奥莱捷品牌限时的清仓放假，那价格直降，只要169元，最低只要169元就能够得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增高的泡芙款、经典明星款，还有简约复古的贝雅款等超多款式全都有啊。而且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挑花眼啊！现在下单呢，我们还送你一包鞋花，哎，大家可以根据当天的一个穿搭、个人的心情，随意的更换装饰，轻松的打造专属的私人潮鞋，彻底的告别烂大街的一个撞鞋的尴尬啊！时尚又有个性，但是这波品牌的破仓价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多花花几百块钱啊，500多块钱去官网原价购买了。限时福利，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时下架。微信平台上同样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6: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 8581-5422。
7: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9:51听到这首歌曲哈、啊，来自于潘玮柏的一首《不得不爱》，当时引爆了很多人的耳朵，同时也让我们听到了初试提升的弦子哈、啊。可以说呢，潘玮柏有几件功德哈、啊，就是为我们带来了两个非常好听的声音，一个是刚刚《不得不爱》当中的弦子，另外一个就是您即将听到的《快乐崇拜》当中的张韶涵、欧若拉。

9:55听到欧若拉这首来自于张韶涵的非常经典经典的歌曲哈。那个时间呢，乐坛当中其实每个年代都会有一些自己的风潮，像是在那个时代呢，在歌曲的制作或者编曲或者题材的选择当中，多多少少会有一种世界音乐的感觉哈，特别喜欢加入各种各样的民族乐器也好啊，世界风的感觉也好，带你到全世界各地去游玩去看一看哈。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于飞儿乐团的月牙湾，同样是一首这样的歌曲，里面我们可以听到啊，我们即将带我们的听友们一起去到的，比如说这个敦煌啊等等啊，大家可以提前的体验一下。

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赠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6: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7: 1038路况信息，在10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在长春市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变化。首先来看到工农大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从长庆街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而同时看到长通路东向西的方向，东大广场到清真寺西胡同的位置车压力比较集中。自由大路的东向西的方向，岳阳街到新民广场的位置车多，东大桥街呢目前东向西的方向，东来南街的节点车压力比较集中。那也提醒大家在经过环岛的时候不要抢行。我们再来关注快速路以及环路方面，首先来看到亚太大街快速路目前北向南的方向车压力会比较集中一些，工农的那东部快速路啊，目前的交通压力主要集中在北向南的位置，包括东荣立交桥的部分、远达大街的部分，车压力都会比较大一些。南部快速路呢，则主要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仙台立交桥到卫星路之间出现了一个缓行的状况。西部快速路目前南向北的方向，景阳立交桥的附近啊，车行压力稍显集中，大家可以稍加关注。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8: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7: 1038交通新气象，再来关注一下省内各主要城市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我们全省大部分地区，相信大家已经感受到了非常热的一个天气啊。那提醒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记得防暑降温，但是稍晚些时候，我们在晚间呢可能就会有一个降雨的过程，而且这个范围还是比较大的。那提醒晚上出行的朋友一定要关注好我们的天气变化。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城市。长春多云转小雨，21度到36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9度到34度。延吉晴转多云，15度到34度。四平

0: 多云转小雨，21度到35度，通化晴转小雨，16度到29度，白城多云转晴，20度到35度，辽源晴转小雨，18度到34度，松原多云转晴，20度到36度，白山晴转小雨，14度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小雨，15度到28度。
1: 音乐脉搏轰然心动，音乐能量持续蔓延，1038领唱团。
0: 10:03，让音乐的能量持续蔓延。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刚才也提到了，现在天气非常非常的热呢。刚刚呢，我们也是接到了一个黄色的气象预警啊，在这也提醒大家，今天呢我们的天气比较热啊，有一个高温的黄色预警，提醒大家，尤其是一些体弱呀，或者是小朋友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好防暑降温。听到这首歌，林宥嘉《成全》。

就让掌声持续的再久一些吧。林宥嘉用自己的声音把这首《成全》焕发了一个全新的生命力啊！一首好歌也许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吧，它能够历久弥新，在不同的人口中焕发出不同的魔力啊！好音乐总是能给人带来别样的感动。接下来听到的这个女歌手，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是伴随着我非常时间的一首非常多时间的一首歌啊！在那个特殊的时段，当时在台里面进行一个驻扎啊，几十天的时间，我应该每晚都听着他入睡吧，当时应该听了好几百遍啊。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艾怡良，《我们的总和》。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9: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这里是1038领唱团。各位周日快乐，我是刘念。我们的好音乐正在持续当中，各位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在快手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在每个时代对于歌手的好坏的评价啊，或者是你喜不喜欢流不流行的一个评价，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标准。唱片时代我们呢可能更关注他的音色啊，他只要专注的唱好歌就可以了。那么在新时代，我们对歌手的这个要求不仅仅是他能够唱啊，最好他还能够写。如果说他有非常好的创作，那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加分的。就像上个时段的末尾我们听到的艾怡良啊，他其实最厉害的我觉得并不是唱，而是他的创作啊。像是我们的总和就是他一首非常经典的作品。那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创作歌手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纠结的一个事情啊。自己写的好歌都要自己唱吗？还是能够忍痛割爱啊？如果说真正能把一首好歌送给其他人唱的话，那我觉得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关系的。他就把一首非常棒的创作啊送给了他的好朋友徐佳莹啊。其实很奇怪，徐佳莹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创作歌手，基本上是全创作啊。但是这首《言不由衷》由艾怡良的创作再加上徐佳莹的演唱，产生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化学反应。我们听一听这首来自于徐佳莹的《言不由衷》。

10:21，听到这首徐佳莹跟艾怡良的合作哈，言不由衷。确实这首歌在这个白天呢，阳光明媚的时候听，有那么一点点怪怪的，过于的舒缓了。但是在晚上的时候，你一个人细细在聆听的话，我相信你一定会喜欢上它。有些朋友非常喜欢这种虐剧啊，会觉得虐剧非常的好看。我们喜欢，相爱的人口中的言不由衷，口中的词不达意啊，会让我们觉得非常的纠结，同时也有种破碎的美吧。可能这种纠结的感觉是我们人类所独有的啊，就像非常厉害的 AI 它没有这样。我们的人类有的时候还是需要一些快乐来滋养的，我们需要买一些好东西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字，找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商城的专属的链接。今天给大家带来两款好物，第一个呢就是燕窝鲜炖梨梨香啊。现在天气真的是很热，尤其是今天啊，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受不了了，就想喝点清凉的，但是有的时候喝点之后啊，这个肠胃也不是特别的舒适，一定要选一些非常滋润的啊，非常的温润的这样的饮品。那这次给大家带来了全新升级的燕窝鲜炖梨，那这款姿势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很多网红直播间里面都会有啊。你一看，统一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给大家带来了夏日的专属福利，只要您再加20元，我们149元就能带走两箱啊，149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一个专属链接。那今天这款燕窝炖梨呢是专利配方啊，健康的滋补食品，纯正无添加，同时呢还有一个手提的礼箱的包装，精美又大气啊，开盖即时特别方便，不管您在生活当中是送父母长辈啊，亲戚朋友啊，都非常非常的合适。那平常的直播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我们的升级款给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要加20元一次性带走两箱，您没听错啊，149到手两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的即时燕窝鲜炖梨，简直不要太划算了。现在已进入到了这个618期间，有些朋友可能在这个网上正忙得不亦乐乎啊，四处的比价，各个平台加这个满减，参加那个活动，同时还要赚一些这个积分什么的，天天在直播间里面蹲守，就想要一个最低价啊。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啊，没有任何的套路，就是一个便宜的价格啊。您在微信平台上直接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找到这个链接就行了。那同样呢，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卡洛驰家的洞洞鞋现在也正在热卖当中，那微信平台上同样回复给力两个字，在链接的这个官方商城里面就可以找到啊。那其实懂得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啊，像是各大明星啊，在机场、路透、私下的街拍都穿它。第一个是它非常的舒适啊，它是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属性，下雨天的时候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时候穿它透气不闷脚，那爬山走路也稳，穿久了也不累啊。第二个就是它非常非常的百搭，您任何的这个造型，您是穿短裤啊，您是穿短裙呐、啊，还是穿阔腿裤啊，带它啊都能够搭配出一个全新的风格，所以说非常的百搭啊。所以呢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出街率是非常非常的高了，有了它您不用纠结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出门穿什么鞋，换鞋的麻烦直接省了啊。那而且呢，其实有些朋友可能之前试过一些非常廉价的这样这个洞洞鞋，可能体验不是特别的好啊，会觉得穿上之后臭脚啊，或者是穿上的时候尤其是出点汗，或者这个下雨天的时候打滑，滋嘎滋嘎滋嘎响啊！其实呢，这是跟它的材质是有很大关系的。为什么卡洛驰家的鞋日常在这个专柜里面卖500多块钱啊？就是因为它的材质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它这个脚型也是不一样的。你可以仔细来看一看啊，来对比一下。那之前可能500块钱您觉得非常非常贵啊，但是今天您不用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品牌的限时的清仓的福利啊，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钱您就能穿到正品的卡洛驰了啊，而且能轻松的得到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像是增高的这个泡芙款呢、啊、经典的明星款呢、啊、简约的复古的贝雅款、超多款式都有，而且还是奥莱仓直供的正品，颜色更是特别多，男女款都有啊，给自己的一家老小都买一双。现在下单我们还送您一包鞋花，哎，就是您扣在那个洞洞上的一些这个小饰品，你可以根据当天的穿搭心情啊随意的来换，轻松的打造您自己的专属的品味啊，避免这种撞鞋的尴尬，时尚又有个性。这次品牌的清仓呢仅此一次，错过这次以后只能花几百块钱到我们的官网上面原价去买了啊，福利限时限量，每款只有100双售完，随即下架，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啊，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抓紧时间来下单吧。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逸视顿眼科，逸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逸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

0: 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伊士顿眼科，89285888。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2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 ,8581-5411,8581-5422。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5: 精挑细选，首首经典，1038领唱团。

10:35听到一首非常隽永的熊天平跟许茹芸的合作《你的眼睛》啊，可以说在华语的男女对唱的歌曲当中，我觉得《你的眼睛》在我的心中应该是排在前三位的一首歌啊，包括创作和两个人的那种相得益彰，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那两个人呢，都是声音非常的高亢啊，然后会觉得非常的细腻的歌手。那接下来出场的这位歌手跟他们正相反，很多朋友会觉得，哎，一开始听说声音怎么这么粗啊，这位女歌手啊，但实际上你仔细的听了她的歌之后，你会被她声音当中的这种力量所征服。同时她也是一个非常会唱慢歌的女歌手，来自于田震，《执着》。

10:40听到这首来自于田震的执着哈、啊、接下来同样出场的也是一位声音非常特别的歌手。其实有的时候先声夺人是非常重要的，让人记住你才是一个成功的歌手。阿杜

0: 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4: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做什么都要趁早啊，因为时间总是太少啊。10:50，这里是我们的1038领唱团，这是我们两个小时音乐旅程的最后一个时段了。刚才听到这首歌来自于张云老师的《趁早》。哎，你看啊，那时候歌手真是每一个都是各有特色啊，五光十色的一个歌手啊。当然了，现在我们的审美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男歌手里面张宇啊，当时非常非常的火。那女歌手，确切的来讲的话，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一位歌手啊，他还是一位非常非常厉害的演员。我记得当时他在我小的时候，这个上春晚，当时是怎么介绍他？说影视歌，对，影视歌三栖明星梅艳芳。听到这首歌，我看着寂寞长大。

7:54，听到这首歌来自梅艳芳，我看着寂寞长大，这是我最近又发现的一首宝藏好歌啊。那我们的曲库总是非常非常多啊，这个华语乐坛星光灿烂，有很多歌都带我们慢慢去听，在我们的10380领唱团里慢慢都给大家一起来分享。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我们最近给大家带来的商城的给力好物，您同样老规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可以找到我们的专属链接，我们的商城入口，您点击链接进去呢，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两款了。那第一个呢，就是燕窝鲜炖梨的梨香啊，现在天气真的是很热，尤其是今天，很多朋友可能已经是喘得不行了啊，想要喝点又凉又润同时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燥解暑。今天呢，给大家来解决这个难题，带来了温润的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这款滋食品牌的燕窝炖梨呢，很多网红直播间里面可能大家都看过啊，那统一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了夏日的专属福利，只要再加20元，只要149元就能带走2箱，那里面是整整的16碗的燕窝炖梨啊，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微信平台上呢回复给力两个字就看到我们的专属链接了。那其实呢，为什么啊它这个价格呢会偏高一些，那同时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对于女生来说，燕窝绝对是绕不开的宝藏的好物，这里面有燕窝啊，对不对？老祖宗传下来的滋养的佳品呢，是古代里面宫里娘娘们御用的，要是这个皮肤啊干干的或者没气色的这个状态，吃燕窝就能给身体做一个深层的滋养，由内而外的润起来。那燕窝当中呢还有的多肽的成分，还能够助力血液的循环，那像是给妈妈们啊平常吃一些这个燕窝，就能够帮着提升身体的活力。更惊喜的是呢，这次给大家带来的全新的升级款里面呢还加了这个玉木耳，那玉木耳呢口感非常的脆嫩，非常的爽滑，里面还有丰富的胶质和膳食纤维啊，清润不腻，还能够帮助我们来温润肠胃，解决干燥不适啊。那同时呢搭配燕窝和炖梨，润喉润肺滋养润燥的效果加倍，比普通的炖梨更加的养人。那这款专利配方的健康滋养的食品，纯正无添加，家里面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哈、不管是送长辈还是亲朋好友，我们还有一个手提礼箱的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即食，特别的方便。那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回复给力两个字，平常直播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我们的升级款给大家意想不到的超值机制，只需要加价20元，一次性带走2箱149，到手2箱16碗啊！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那同时呢回复给力，您可以看到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二款好物，就是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去年卖爆了的热卖单品，卡洛驰家的洞洞鞋。那有很多朋友可能像我这样啊，夏天闷热的时候恨不得穿拖鞋出门，但是呢出门也得讲究一个形象啊，这个时候洞洞鞋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它既不像拖鞋那样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的单品。这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全网爆火，超多大牌明星都在穿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为什么明星都在穿？第一个啊，因为它是一个穿着非常的舒适啊，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的一个属性，下雨天的时候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的时候穿它不闷脚呢，爬山走路也非常稳，穿久了也不累。第二个它非常的时尚啊，既轻松又时尚的一款鞋，那谁都喜欢，有了它之后您不管是穿搭什么都能够搭得上，再也不用纠结出门的时候穿什么鞋，换鞋的麻烦呢也直接省了。而且我觉得有一点特别好啊，这个很多朋友没提到，就是我觉得

0: 上有个性，抓紧时间微信平台上回复给力两个字来下单吧。那接下来是我们的1038畅游天下，我是刘念，我们明天见，拜拜。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端午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3: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全省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多云转小雨，21到36度；吉林市多云转小雨，19到34度；延吉晴转多云，15到34度；四平多云转小雨，21到35度；通化晴转小雨，16到29度；白城多云转晴，20到35度；辽源晴转小雨，18到34度；松原多云转晴，20到36度；白山晴转小雨，14到30度；长白山保护区晴转小雨，15到28度。
0: 1038路况信息。
1: 我们再来关注本时段长春市区的交通情况。首先呢，这里是嘉苑路西向东的方向，目前有一小段的拥堵情况。南部快速路东向西的方向，在卫星路的附近，当前有一小段缓行路段。那么以上的路况信息，特别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以及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1: 来吧，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畅快随行。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那么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来吧，节目的最开始呢，依然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畅游天下或者是甘青，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你都会可以收到一张海报，就是今天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那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呢，诶，为什么回复畅游天下也可以，回复甘青也可以呢？当然了，就是在6月14号的时候，明天带队要出发甘青的环线之旅的一个拆解的景点来分享。那么昨天呢，其实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风景片，就是大自然的一个馈赠。你看，有高原明珠青海湖，然后包括有天空之镜之称的茶卡盐湖，还有呢就是上帝的眼泪大柴旦的翡翠湖。其实昨天分享的基本上是我们本次甘青环线旅游的一个风景片。那么我们真的是要感叹大自然对整个西北的一个馈赠，无论是七彩丹霞也好，还是真的像调色盘一样的湖水，像翡翠湖也好，还是我们中国最大的这个内陆的湖青海湖，包括哈有着天然的盐场的这个茶卡盐湖，真的每一个地方都是大自然，都是上帝对于我们西北那个地方的一个自然景观的馈赠。但今天的节目，哎，我们经常会在节目当中说，其实本次甘青旅游不光是能够看到美丽的风景，其实还有很多的人文历史的一个情怀在其中。你比如说敦煌的莫高窟，你比如说嘉峪关城楼等等一系列的，也是我们一次文化探索之旅。那么昨天分享的是风景，今天呢咱们就来一次文化探索之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敦煌的莫高窟。我觉得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我真的是因为明天呢也是第一次去西北，所以我做了大量大量大量的攻略。我没事的时候就会看很多很多的一些视频和别人去到现场的一些感受，一些旅途的一些经验。我看了很多很多之后，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想要在节目当中跟你们分享一下。真的，我觉得我们这一生哈，一定要去一次敦煌。我觉得要如果一个人一生从未去到过敦煌，该是有多遗憾呢？听完今天的节目，你就会有这样的 很赞同我这句话这样的一个状态了。真的，就人的这一生如果从未去到过敦煌该有多遗憾呢。所以今天呢，你们一定要持续锁定收听 FM103.8 明天主持的103.8畅游天下。

云淡风轻，你不要回复动动鞋，你要回复给力两个字。你如果回复的鞋，他给你自动回复的是之前我们阿迪的那个德训鞋，你要回复给力才能够看到动动鞋的一些相关链接。

0: 那么在和大家分享敦煌的莫高窟之前呢，你们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畅游天下，畅呢是畅快的畅，旅游的游，天下是的天下，以及或者回复甘青两个字，甘肃的甘，然后青海的青，你可以收到一张海报，就是明天在6月14号要准备带团出发到西北之行甘青的环线旅游了。那么如果你们感兴趣，也是一直在向往西北之行的话，那么其实不妨把时间挪一挪，腾一腾，跟着明天一起去探索整个西北甘青环线的自然的风光，然后还有人文的历史，让我们一起去探索。那么你们回复完之后呢，会有一张海报，然后你们可以看到基本的详情，然后上面还有明天的一个联系方式。那么你们可以，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一下明天的联系方式。明天呢会一对一的为你们解答本次旅行的一些行程，所有的吃住行的一些安排。那么保证是能够，我的宗旨就一个，一是自己玩好，二是两个啊，一是自己玩好，二是把你们带好。因为既有了第一次，我想你们第二次就愿意跟我一起出去玩了，所以也想跟明天一起去甘青环线旅游的话，那么此时此刻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关键词甘青两个字，或者是畅游天下，也就是我的节目名字，也都是可以的。那么其实要先跟大家分享敦煌的莫高窟之前，其实你们知道吗，我们中国有四大石窟，真的是代表着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最高成就。那么第一个呢就是敦煌的莫高窟，还有哪里呢，我还去过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还有哪里呢，还有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还有哪里呢，还有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就这四大石窟均为世界文化遗产，只是他们被列入世界遗产的年限不同，那么他们都全都是代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最高成就。那么这四大石窟当首的就是莫高窟，就是本次我们6月14号要去的甘青旅游当中的一个精华景点，敦煌的莫高窟。真的这个地方太有名气了，太有名气了，它曾经是在1987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遗产，是中国四大石窟当中最早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那么它是在甘肃的敦煌，而且呢它现存的洞窟有700多个，应该是735个，它主要是以壁画和彩塑闻名，所以也就是敦煌的莫高窟还被称之为东方的艺术明珠。你想想这么多的荣誉加之在他的身上，我们一生难道不应该去一次吗？
1: 安康小罐茶，
2: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2: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青，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3: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0: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那么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说到了四大石窟，那么莫高窟也是位居榜首，而且是1987年的时候最早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那么第二个就是龙门石窟了，它是位于河南洛阳，我是在去年冬天的时候去过。那么它呢也是开凿于北魏的孝文帝年间，它现在现存的窟龛呢有2345个，那么造像有11万余尊哈。这个龙门石窟呢，它是皇家石窟的一个代表，它是在2000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遗产。那么紧接着在2001年的时候，云冈石窟，也就是位于山西大同的云冈石窟，也是开凿于北魏时期，它的洞窟呢，相对来说要比那个莫高窟要少很多哈，它是大概有40-50个。洞窟，那么它的造像呢也是有很多很多尊的，它的有50000多尊，它呢主要是以整个的石雕艺术是为著称的，所以其实你看这几个石窟还各有各的一个特征，形成了云冈模式，跟其他的还是略有差距的。它呢是在2001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遗产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麦积山石窟了，也同样是位于甘肃，但它是天水市，它呢其实是后秦时期来去开始建造的。那么它现存的洞窟呢有200多个，大概是200出头吧。它呢主要是以泥塑艺术闻名，它是在2014年的时候被列入世界遗产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四大石窟真的代表了中国石窟艺术的一个最高成就。那么我们即将甘青旅游的这个莫高窟，它是在1987年的时候就被列入世界遗产了。其实莫高窟不是说它的这一些名头有多么多么的厉害，你要知道它的整个的技术，它背后的故事才是最让它吸引人的，才是他的灵魂。而这些故事和这些技术是你不去到现场你不能够亲身去感受到的那一种震撼。所以为什么其实本次甘青之行，我觉得建议你们一定有时间，如果你们没去过的话一定要去一趟。我觉得人生当中就像我刚刚说的，不去一趟龙门那个莫高窟是遗憾的，其实人生当中不去一趟西北之行也是很遗憾的。

其实接下来的时间呢，我真的想和大家来详细的去讲一讲莫高窟，真的被很多人称为人类文明的最后一座堡垒。那是为什么呢？这一座有着1600年的一个佛教石窟，真的在茫茫的，你想西北的戈壁当中，它到底是藏了那么久，怎么就一被发现的时候就惊呆了全世界？它到底这个故事就在其中，它到底有多少件宝贝也曾经被骗走过，而且现在呢又都流落在哪里呢？所以呢，今天明天的传游天下就要带大家去领略，去走进敦煌的莫高窟，也是在6月14号的时候，今天的节目当中跟你们畅游完之后，在6月14号的时候，我希望你们可以跟着明天，跟着1038一起去参加本次的甘肃之行，让我们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其实敦煌的莫高窟呢，它是位于甘肃省敦煌市，它是在整个沙明山的东路。其实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两个景点，一个是沙明山的这个敦煌莫高窟，还有一个就是月牙泉了。那么敦煌的莫高窟呢，它其实是始建于公元366年，距今呢已经有了1658年的一个历史了。它的整个石窟群呢，上下是一共5层的，那么南北线呢全长有1680米，现存的洞窟呢有735个，壁画呢有4.5万平方米，还有它的彩塑有2415吨。什么概念呢？哈，其实我给你们可以具体化来说一下。如果说这4.5万平方米的壁画来一字排开的话，其实它能从北京一直铺到天津，足足100公里。再来说一个概念，它现在现存的洞窟呢有735个，如果你要把这735个洞窟一个一个的走下来，你每个洞窟不留时间太长，你只留5分钟的话，也要整整60个小时，不吃不喝不睡你才能走完。就这样的一个，可能我跟你说4.5万平方米的这个壁画你没有概念，我跟你说735个洞窟你也没有概念，当我这么给你具体的去换算一下，去描述一下，你就知道莫高窟它是有多么的一个震撼了，是不是？其实包括很多很多人对莫高窟的评价都是非常高的。我记得我曾经我是看到谁呀？看到那个撒贝宁，他说他很激动哈，他是当时非常非常激动的说，他说的每一次去到敦煌都能给我带来全新的震撼。然后包括我记得我还看到谁说，余秋雨他说，其实莫高窟它不是死了1000年的标本，而是活了1000年的生命。就包括像联合国的教科文组织也曾经说过，说敦煌莫高窟就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我觉得这些都不是吹牛的。真的，当你去走进莫高窟的时候，当你了解了敦煌的莫高窟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些都不是吹牛的。你想，这一座石窟它是从公元366年开始去开凿的，有一个和尚开凿的第一个洞开始，它历经了你们知道几个朝代吗？历经了16国、北魏、西魏、什么北周，然后隋唐五代、宋，然后包括西夏元，整整它有10个朝代，而且连续营造了1000年意味着什么呢？就像刚刚余秋雨他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莫高窟真的不是死了1000年的标本，是活了1000年的一个生命，而且历经了10个朝代，他们连续接棒去建这个莫高窟，整整建了1000年。你想，中国人从公元366年开始凿，一直凿到1368年，也就是元朝灭亡的时候。你想，10个朝代的一个接力，真的，我觉得哈，每一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呢，去继续的开窟，然后去绘壁画，然后去塑造佛像。我觉得那可是1600年前的事儿，在1600年前，他们开始去做的这件事情，你想那时候有电钻吗？没有。有脚手架吗？你登高啊，它是整整5层啊，没有。没有任何的现代的一些现代工具，真的是一锤一凿全都靠人力。而且昨天呢，我记得我的单位同事龚斌给我发过一个视频，说的哎呀，我当时去的时候也有这样的疑问，那里面那么黑是怎么去凿洞的呢？你想想，他们应该用的就是一盏油灯，所有的画师们应该趴在漆黑的一个洞窟当中，就靠着那一盏油灯一画就是一辈子。
真的一千年一画就是一辈子，经历了十个朝代，而且很多壁画你现在去看的话，就作者的名字根本就没有留下，你也不知道是谁，都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所以你就想想吧，我觉得敦煌莫高窟难道不值得我们真的去吗？去一次吗？我觉得人生没去过一次敦煌莫高窟就是遗憾。听到我说了这么多，如果你对甘青之行、对敦煌的莫高窟感兴趣的话，真的不妨可以在6月14号的时候，跟着明天，跟着1038，我们一起畅游整个甘青大环线。那么我们全部是双飞的8日游，然后吃住行方面呢，也是我们电台把关，真的是电台的高品质旅行团了。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两个字，或者是回复畅游天下，就可以收到一组海报了，然后上面有我的联系方式，有一些比较就是简单的一些简历，你可以简单看一下，然后你可以加我的联系方式，我可以一对一的给你发具体的一个行程，然后让我们呢在6月14号的时候一起去踏浪甘青之行。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3: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4: 周五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
5: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6: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5: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6: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7: 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明天儿。那么今天我们的旅行目的地就是敦煌的莫高窟了，也是在6月14号的时候，明天即将带队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畅游的旅行之地，也就是甘青环线的旅游了。那么今天呢，昨天好是风景片，那么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整个甘青旅游的一个历史人文片了。说到了敦煌的莫高窟，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你想1600多年前没有电钻，没有脚手架，没有任何的现代工具，就是人们一锤一凿全都靠人力，然后在漆黑的洞窟当中就着这一盏灯一画就是一辈子，真的很多的壁画真的是作者连名字也都没有留下。但其实你们知道吗，这不是它的全部，敦煌莫高窟最震撼的真的不是它有多大有多少个洞窟，而是它把中国、印度、希腊、波斯四大文明全部都装进了一个洞窟当中。你如果去到现场的话，你会发现飞天的飘带是中国的，菩萨的手印是印度的，这个人物的鼻梁和眼窝是希腊的，这个服饰花纹好像是波斯的，这就是丝绸之路的一个奇迹。而且四大文明是在这里去交汇融合，并且是共生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怎么说呢，就是你真的走进的每一个洞窟，就是走进了一本历史。

体的世界美术室美术馆，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它是纯就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一千多年的一个世界美术史了，你难道不应该去看看吗？而且其实它的历史还不止说的它就融汇了中国、印度、希腊、波斯的四大文明，在这整个的敦煌的莫高窟当中，其实在敦煌的莫高窟它还有一段真的是历史。而且这一段历史呢，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伤疤。那这段历史是怎么样的呢？我也可以来和大家去讲一讲，分享一下。这里呢，不得不要提，在1900年的时候，有一个姓王的道士在打扫第十六窟时，无意中呢就发现了一堵夹墙。哎，这个夹墙还挺薄的，要不怎么能被他无意中就发现呢？结果他打开那一扇夹墙，后面真的是藏着一个巨大的一个宝藏，一个秘密的洞窟——藏经洞。而且他的洞里呢，整整齐齐的码放着50000多件的文物，都有啥呢？有佛经，有绢画，有文书，有刺绣。真的，从公元40世纪一直到公元11世纪，时间的跨度整整有700年。而且你知道吗？这个发现其实就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一个考古发现之一。你想想，这个姓王的一个道士在打扫第十六窟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这一堵夹墙，后面竟然藏着一个宝藏的世界。而且呢，这个地方现在就是被叫为敦煌的遗书，当时真的震惊了世界的一个发现。但是也是因为震惊世界的这个发现，成了，我就像我刚刚所说的，成了我们中华民族心口上的一道伤疤。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其实它是在我们中国的西北发现的，是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些50000多件的文物。但是在1907年的时候，英国的斯坦因来了，他用了40块马蹄银，也就不到200两，不到200两，就从王道士的手里就怎么说呢，算是买走了24箱文物，5000多件敦煌遗书。那么在190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各种考古发现，各种探险家。然后紧接着在第二年1908年的时候，法国人伯希和也来了，他在藏经洞里整整搬了3个星期，挑走了最精华的6000多件。那么在1911年的时候，日本人的吉川小一郎也来了，也拿走了600多件。1914年的时候，包括俄国人的奥登堡他也来了，拿走了10000多件。就是这样连续的一直持续到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他也来了，他更狠，他直接用化学的那一种胶布把整个的壁画粘下来，带走了26平方的一个唐代的壁画。就在这短短的，你看从1907年到1924年，短短的17年呗，就在这短短的17年当中，这个藏经洞里的50000多件文物就流失海外了40000余件。如今敦煌的遗书真的是散落在英、法、日、俄、美、印度等等有13个国家，我们中国人真的剩余的少之又少。就现在中国人，以前我们中国的学者要研究自己的敦煌，却要跑到很多很多的地方去查阅资料，去买资料，去到最多的应该他们就说去到了大英博物馆，因为大英博物馆里面有一个斯坦因馆专馆，它里面全都是斯坦因当时发现的西北敦煌的莫高窟的很多很多件文物，它都已经成立了一个专馆了。所以我说的王道士的这个一个不经意的一个发现，其实还真的是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的一个心口上的一个伤疤。现在我们整个敦煌的当时的那个藏经洞里真的有很多很多件文物都流失在海外了。哎呀，我们平台上一位老朋友留言了，说哎呀，这不是明天老师吗？好久不见了，这声音真的是太亲切了，还得是明天啊，描绘的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确实是敦煌的历史太精彩了，你就想知道去敦煌吃点啥呀。哎，你去敦煌要吃什么呢？其实敦煌的那个地方哈，你要吃点什么呢？

0: 啊，我还真是看到了那个地方的，羊肉粉汤啊，杏皮水呀，像我们说了全程的杏皮茶，我们是全程不限量的供应。还有像黄面呢，那个驴肉黄面呢，好像都是敦煌的一个特色美食，都是敦煌的一个特色美食。所以如果你要想去敦煌的话，你可以作为一个参考哈。确实是很多东西都确实是被。哎呀，流落在海外，被很多人去拿走了。所以其实，包括在学术界上有一句什么话呢？就是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因为真的有太多的东西都流失在海外了。而且包括我看到一个视频，当然这条视频我也我就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斯坦因呢在晚年的时候，就他在他的回忆录里写了一段话，说我拿走的那些经卷的时候，其实。明显感觉到王道士的手是颤抖的，我知道他在犹豫，但我还是拿走了。觉得他也觉得这是他一生当中不算是光彩的一页。曾经我看到一个访谈，我忘记了，也是好多天了，我看到一个视频的访谈，然后就看到了这一段。所以呢，你就说西方人他们是怎么看待敦煌的？他们特意在大英博物馆里设了一个斯坦因的密室的一个专馆，里面收藏的就全都是敦煌的一些。文物，而且很多这件文物还都是不公开的一个展出，所以你就想想吧，而且。法国人呢，他们带走了敦煌的很多文书，然后整理成了敦煌文书，卖给了全世界的研究者。一套价格据说是非常非常的昂贵，包括你像日本也是把敦煌的壁画印成画册，做成邮票，他就挂在了他们的那个国会大厅当中。所以呢，他们还说这是东方之光。所以你就看，其实，在东方人的眼里，也知道我们敦煌，我们莫高窟它的珍贵之处。所以其实。包括他们现在所说的都是西方探险家在中国西北发现了古代佛教的文献，但其实它就是我们中国的佛教的文献呢。后来包括中国的很多代的学者，为了研究好咱们祖先，给自己留下的东西，真的要用高价去从海外去购买一些胶片呢、资料啊。但是这里呢，其实我还想跟你们去说一个小小的故事，因为提到了我们中国很多的几代学者真的在研究敦煌的莫高窟，不得不要提到两个人，一个是常书鸿，一个是梵谨师，一辈子真的都守在这个戈壁滩上，用一生的青春去临摹修复那一些回不来的一个记忆。常书鸿为了留在这个戈壁，也是可以说是怎么说呢，妻离子散的一个状态，因为他的爱人呢，因为他要常年的留在戈壁，跟他分开了。那么梵谨师呢，其实他是一位女同志，女的研究学者，她的身体本身就不好，但我们知道西北那边你要常年的去生存的话，去生活的话，好像我记得梵谨师她的腿脚是不太好的身体，但她要常年的去守在戈壁上，其实对她来说是一种考验，但她一守也守了60多年。所以你就看吧，其实我觉得说到敦煌的莫高窟，除了它的这个叹为观止的它的这个。四国的文明汇入到此处，还有他现在1600多年，哎，这个人力去一锤一凿凿出来的这个震撼，包括他的这些历史，他有这么多的文物流失在海外。我觉得其实我们中国的学者在守护这一方文物的时候，这个故事我也想通过节目去展现给大家。其实我今天所展现的敦煌莫高窟的这一些所有的人文的这一些讲解，我觉得都是你平时很难去感受到的，但是你真的要人生去踏足一次的话，那么你就会印象深刻。讲解员呢，包括导游啊，会给你讲解的非常非常的细致，会比我讲解的还要细致的多。所以我觉得一生当中，真的如果不去一次敦煌莫高窟的话，就是遗憾的。
1: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

0: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 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1: 世界没有困在书中，也没有藏在地图里。风景不是你收藏很久的图片，也不应该躺在收藏夹里。和我一起握住方向盘，拥抱山河湖海，带上好心情，换一份人间烟火气，和103.8畅游天下，一起感受出发，快乐随行。
2: 来吧，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103.8畅游天下，每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旅游节目103.8畅游天下，我是主持人明天儿。那么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到这两个在中国当中研究敦煌的莫高窟的两位学者，一个是常书鸿，一个是樊锦诗。常书鸿呢，他其实是从法国留学回来的，他本来是要去故宫当研究员的，可他在巴黎的塞纳河边的时候的一个散步，一个晚上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上去散步，然后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看到了一本敦煌的画册，他当时就很震撼，当场就哭了。他说我们中国有这么好的东西，我为什么要留在法国？所以第二年他呢就回到了中国，一个人奔向了戈壁。他的妻子呢因为戈壁那边确实很艰苦，然后就带着孩子离开了他。他一个人在敦煌守了50年，直到死，他的骨灰就撒在了莫高窟前。你想想，常书鸿他用了50年来守护这个戈壁上的敦煌莫高窟。还有樊锦诗，他是北大毕业，就像我刚刚所说的，他的身体本身就不是很好，在1963年的时候来到敦煌。别人呢都是在大城市去享受人生，他在戈壁上也是一待就是60年。有人问他图什么，他说我就想守护着这个中国的这一方文物，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而且他一直在研究，一直在修缮，他还出了一本书，我记得当时很多学者都出了一本书，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真的可以去看一看。包括其实他是敦煌的研究院院长，他是樊锦诗，他曾经说过敦煌的这个千年的文明正在消失。因为敦煌的壁画呢年老多病，它的很多颜料呢，就它的那个颜料层会一片一片的翘起来，逐渐呢就会变得就特别的酥，就是有的一些地方比那个酥团还要酥，就是有的时候甚至你开门声大一点都可能会把它给震掉。所以他现在就是这么的弱不禁风，就是而且没有任何的技术手段能够去阻止。所以也许樊锦诗曾经说过一句话，也许50年100年后莫高窟就会回归尘土。所以你想想，难道我们不应该趁着现在赶紧去一睹他的震撼吗？所以我说的真的，人生当中不去一趟敦煌的莫高窟一定是遗憾的，因为他呢在一点点的消失，也许50年，也许100年，他真的就会回归尘土，也许他会更早。因为这个就像我说，自然馈赠的东西是你不太好去掌控的，这个时间我们也只能是粗略的来给大家计算一下，是不是？所以我觉得如果感兴趣的话，真的6月14号还有时间的话，可以跟着1038，跟着明天一起去甘青环线之旅，然后我们一起去探索敦煌莫高窟的千年文明。真的，因为我真心觉得敦煌真的承载了1000年时代工匠的一个心血，他们用1000年历经10个朝代，用人力去一锤一凿出来的，而且它还是四大文明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一个相遇融合并且共生的一个见证。而且

是每一个中国人真的血液里流淌的那一份文明自觉，真的我们文明在崛起。所以我觉得人生当中难道不应该有一次机会留给敦煌的莫高窟吗？你想一想，古往今来无数的文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甚至是建筑学家，都在这个地方倾注一生去学习研究的文化。我们即使是作为一名普通人，也应该去学习去了解，就是那些敦煌莫高窟飞天背后的一些故事，我觉得太值得了。

所以呢，今天通过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呢，也是和大家分享了本次我们6月14号即将开启的甘青环线之旅，我们也就是梦回敦煌哈，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一个8天双飞的一次电台的高品质的之旅。而且我们呢，真的是在吃住行的每一环节都提供了高于市面标准的体验，安全、舒适、深度，你就交给我们，你呢只需要沉浸于风景和历史当中。而且我们为什么要选择6月出行呢？其实大家经常听我们主持人来跟大家分享，都是我整理出来的。第一是我觉得这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了最开始的风沙与寒冷，也没有7、8月份的盛夏的那种酷热，它的体感是比较舒适的，也是我们探索户外的一个黄金窗口。第二呢，就是我们完美的错开了暑期的人潮，7、8月份真的游客蜂拥而至，不用7、8月份，6月末的时候人就会很多。6月高考结束之后，6月14号我们算是第一批，那时候人还不多，6月末的时候人就可以开始很多。所以我们选择6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整体的体验感会更深度，才是旅游该有的一个样子。在这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是一个季节，我们呢将带你去领略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张掖的七彩丹霞，包括在沙明山鸣沙山的月牙泉，你真的去感受沙泉共生的一个奇迹，还有人类艺术的圣殿莫高窟，真的让你直面去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一定要去感受，不去会后悔一辈子的。还有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包括高原明珠青海湖，包括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一个胜景，我们要1038邀你一起去品鉴。那么6月14号也是我们电台的一个专属团期，全程8天，由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也就是我本人，包括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市面上的价格是每人6980元，但我们1038的听众专享价格是5699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一价全含，零自费，包括你景区的小交通你都不用再去掏一分钱。全程呢是5晚携程的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的5钻酒店，那么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是宽敞的，可躺可卧还可坐，然后还可以充电，然后安排的6大特色餐，包括像高原的小尾寒羊汤锅，正宗的西北手抓羊，还有沉浸式的藏王宴等等。我们还赠送电台的湖景航拍旅行氛围礼包，包括全程的矿泉水和杏仁茶是免费的提供，不限量的。所以我觉得6月14号和明天和1038一起去开启西北的旅行吧，西北的旅行会让你后劲真的很大的，包括你在回来之后的无数个日常的瞬间，你都会去回想起来，那种长河落日、大漠孤烟的那一种感觉。所以，如果你正在去寻找一个高端精致的旅行团的话，那么6月14日跟着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跟着明天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一个团期呢只有25个名额，那么爆满就为止了。大家可以关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甘青加上电话，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的为你服务，客服就是带队的主持人明天，也就是我。所以我觉得甘青之旅还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挪挪时间，腾挪时间，跟着明天，我一定把氛围给你们拉满。我都已经就是做攻略，在每个地方应该拍什么样的照片，我要给你们拍照片、拍视频，给你们精简出来的一个视频，然后你们只管发朋友圈就可以了。这就是你们跟着我出去旅行的一个省心之处，而且在吃住行方面，我们还是最高的一个，很高很高的一个规格。所以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甘青就可以了解详情了。那么天气越来越热了，总想喝点又凉又润的清甜不腻的东西，要解暑。那么今天呢，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给朋友们带来温润滋补的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么这款知识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了，统一价格是129块钱1箱8碗。今天我们1038的专享福利，只需要再加20块钱，149块钱你可以带走2箱，也就是149块钱你可以带走2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拼手速来抢购了。
太合适了。这一款燕窝的炖梨可是专利配方，健康滋补的一个食品，纯正无添加的，而且手提的礼箱包装精美又大气，开盖及时，特别方便，你送给父母长辈亲戚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平时呢，直播价格是129块钱一箱8碗，今天升级款给大家意想不到的一个超值机制，只需要加价20块钱就能够一次性带走2箱，你没听错，149到手2箱16碗，全家老少都能吃的纯正及时的燕窝的鲜炖梨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来回复给力就可以抢购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一直在平台上回复的卡洛驰的洞洞鞋，你依然可以回复，真的就夏天的时候穿这个鞋真的很适合，因为它真的夏天很闷热，这个鞋很凉快，但是咱们凉快要讲究形象，那么这个时候的这个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而且它可是洞洞鞋界的顶流，像白敬亭、白鹿、谭健次等等很多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的、私下街拍的，全都是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它是温柔慵懒的松弛感，你穿短裤搭它清爽活力，元气满满，你穿阔腿裤搭它直接化身时尚博主，你走路都带风的那种气场，2.8米，不管是通勤上班、开车出行，还是逛街遛弯、短途出行，一双鞋就能够 hold 得住所有的场景。那么也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来回复给力去感受一下的这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正常来说的话要500多块钱，我们交通广播是169块钱，你就能够轻松的拥有了，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去回复给力就可以抢到啦。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们下周的周六周日我们不见不散。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乐叨叨叨，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我是小鱼。
0: 最近啊，这个乘风2026啊，我们俗称浪姐七，宿舍被曝甲醛超标，哦天哪，这个让我确实有点震惊啊。就是多名同住一栋楼的艺人短期内集中出现了比如说咽喉肿痛啊、流鼻血等异常的状况，然后该宿舍被曝说装修后仅通风5天就安排艺人入住，引发公众对节目组漠视艺人健康的质疑。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1: 这事儿我瞅着都来气，装修完才通风5天，那味儿得多冲啊。艺人也是人，不是吸甲醛的机器，节目组为了赶进度连健康都不管了，这要是落下病根算谁的？
0: 这5位艺人呢是曾沛慈、阚清子、孙怡、谢楠还有范玮琪，他们5个人同住一栋宿舍楼。4月到5月间陆陆续续说哎嗓子特别疼，声音也嘶哑，还出现这个急性的支气管炎，反复流鼻血，
1: 这事儿节目组
0: 眼部麦粒肿。
1: 说白了就是节目组效率至上，健康靠边站，为了赶乘风2026的录制进度，装修完根本不等有害物质充分释放就把艺人塞进去了。所谓的检疫自测，大概率就是买个几十块钱的甲醛试纸，测完数值看着还行就完事儿了，跟专业机构的密闭检测完全不是一回事儿。现在艺人身体出了这么多问题，节目组还在这抠字眼甩锅，吃相是真难看。
0: 医学账号也指出啊，说这个甲醛短期暴露的典型反应就包括我刚才所说的那些。
1: 从医学角度看，
0: 刺激
1: 这基本
0: 当前这个湖南的气温也特别的高，容易加速甲醛的挥发，加之艺人因为隐私保护长期还有关闭门窗，室内的污染浓度也会叠加，所以综合来看这个甲醛中毒
1: 综合来看、
0: 啊、跟上述的症

0: 症状高度的吻合，
1: 这就叫证据链闭环了。医学原理、环境条件、艺人症状，三者严丝合缝，节目组再怎么嘴硬也没用。说白了，就是拿艺人的健康换录制进度。这种唯效率论在娱乐圈不是第一次出现了，但这次闹得这么大，希望能让那些节目组真正意识到艺人的命比节目重要。你说要是后续检测报告实锤甲醛超标，节目组该怎么赔偿这些艺人？
0: 对呀，这个宿舍楼是今年三月份还在施工装修，4月6号就安排艺人入住，仅间隔了5天，远低于安全标准，至少要15到30天通风吧。
1: 何止是远低于，简直是拿安全当儿戏。15到30天那是最起码的底线，而且还得是开窗通风配合除醛措施的情况下。节目组倒好，5天就敢让人住，还是在湖南高温关窗的双重 buff 下，这不就是明知故犯吗？现在艺人身体出了这么多问题，节目组必须给个说法，不能就这么糊弄过去。
0: 对，这个舆论发酵之后呢，节目组目前为止也没有公布第三方的一个权威检测的报告，也没有对健康异常做出说明，粉丝也自发呼吁艺人，要不咱自己买空气净化器，然后在接送机的时候也要提醒啊，说戴口罩啊，得注意。
1: 这都是粉丝急出来的招，听着都让人心疼。艺人在里面吸甲醛，粉丝在外面干着急，只能靠送净化器、提醒戴口罩这种土办法帮忙。节目组倒好，从头到尾装聋作哑，连个像样的道歉都没有。照这么下去，这节目就算播了，观众看着也膈应。你说这些艺人会不会因为身体原因退赛呀？
0: 啊，这个说的就很严重了啊。给大伙儿做一个科普吧啊，就是甲醛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的致癌物啊。一般的情况下大概
1: 这才是最让人
0: 啊，这个
1: 到时候
0: 专家强调甲醛释放周期长达3到15年，其实短期通风根本无法根除，高温密闭环境更令浓度倍增。
1: 这就更说明节目组的做法有多荒唐，3到15年的释放周期，5天通风，连皮毛都除不掉，顶多是把表面游离的甲醛散了点，深层的根本没动。再加上湖南高温关窗，等于把深层甲醛加速逼出来，室内浓度可不就成倍往上飙。一人住在里面，就像天天泡在慢性毒药里，这节目录的也太憋屈了。
0: 所以现在我觉得更换安全的住宿场地啊，停止以艺人健康换取节目热度的做法才是更加重要的啊。也有媒体强调说，舞台灯光终会落幕，但健康损伤可能伴随一生。对，
1: 这话
0: 这个确实也让我们这个事情真的是让我也觉得很震惊，真没有想到啊。因为湖南卫视他们做这种娱乐节目也应该是说很有经验了，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也应该是在这个某一个环节啊出现了疏忽，但是这个疏忽应该是对于这个参加的艺人来说是对健康有重大影响的啊。我们也希望这个艺人在参加节目的时候能够健健康康的啊，无论是这个身体上啊还是心理上。包括在上周刚刚播完了这个歌手2026啊，这个庾澄庆第一轮就被淘汰了，有很多的观众觉得替他不平啊，觉得有点意难平啊，说哈林哥这9个选手当中你综合来看那也不可能是第一个他被淘汰呀。
1: 哈林哥被淘汰确实挺让人意外的，他在舞台上的活力和改编能力一直是招牌，可能这次歌手2026的竞争太激烈，或者观众口味变了。不过话说回来，竞技类节目就是这样，有赢就有输，哈林哥的实力和地位也不会因为一次淘汰就动摇。你觉得他这次被淘汰主要是哪方面的原因？
0: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是就像我啊，正好是去流星花园长大那一代，总是觉得心里边不太舒服，不太得劲儿啊。我看庾澄庆在现场其实也是强颜欢笑那种，那像你讲那还能怎么办，既然人家就已经参加这个节目，他可能也知道这个节目的残酷性，但是我估计他本人也没想到那么快就被淘汰哈。第二期的这个歌手的歌单也公布了啊， 小鱼可以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第二期的歌单都是哪些？
1: 第二期歌单挺有看点的，齐豫唱张雨生的《大海》，窦靖童挑战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胡彦斌选了林俊杰的《修炼爱情》，还有周兴哲唱周杰伦的《说了再见》，游赏静带来萧煌奇的《阿妈的话》，喜榜歌手 Jessie J 更厉害，要双曲连唱《My Way》和《California》，张碧晨备选《被我弄丢的你》，知道，魏如萱《心酸》。
0: 我们看看吧，看看这个第二期，大家能有什么样的表现啊？但是我倒挺期待这个齐豫的《大海》和窦靖童的《电台情歌》的啊，不知道能不能唱出来不一样的感觉。湖南卫视据说最近也有一个大动作啊，一口气啊，这个2026芒果春夏生长大会上，湖南卫视与芒果 TV 联合官宣了89部新剧的片单，89部，这太猛了吧！
1: 这次片单确实够震撼，武装仙侠占了40%。谭健次和卢昱晓的《四海重名》，诚毅的《琉璃二》都在列，现实题材也有亮点，比如聚焦医疗的《人间烟火气》，还有改编自真实事件的《大山里的女校》。你平时更喜欢看古装剧还是现实题材的剧？
0: 哎呀，所以说芒果呀，湖南台啊，绝对是这个内娱的航母哈、啊。你看人家无论是做这个综艺、做真人秀，还是做这个电视剧哈、啊，都是高产，而且质量也不错。但是还是回到我们刚刚开始说的那个关于艺人的健康的这个话题上啊，就是在这么高产的同时，
1: 没错，
0: 我觉得很多细节一定要做好。
1: 对，而且这种做好不能是事后补救，得是事前预防。比如以后选住宿，必须提前找专业机构做甲醛检测，拿到合格报告才能用，而不是等艺人住进去出现症状了才重视。另外，也该给艺人配备健康保障团队，定期监测身体状况。毕竟高强度录节目本身就累，再加上环境隐患，风险太高了。

0: 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然后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啊，那些曾经陪伴我们长大的童星，看看他们现在都变成了什么样。
1: 对，这个话题挺有意思的，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0: 咱们今天啊，先聚焦在建国后的第一代童星啊，看看这些小明星们，他们后来的人生都有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
1: 对，那说到这第一代的童星的话，就不得不提就是演三毛流浪记的那个王隆基啊，他其实后来没有再继续演戏，他就变成了一个科技领域的专家啊。然后还有那个祖国的花朵里面的赵维琴，他也去搞物理了。张云英他是成了演员，而且还在中戏教书。苏立群他就写剧本了，就大家都挺让人惊讶的。
0: 哎，那这些人真的就是选择的路都特别不一样。
1: 没错没错，你看那个红孩子里面的陈克然，他就是一直在表演这条路上，然后也做了导演。宁和他就去做编辑了，王和勇他就变成了一个翻译家，还有那个小铃铛里面的石小满，他也是一直都在演戏。还有那个闪闪的红星里面的祝星韵，他后来就做了剧团的领导。刘继忠他就是也一直在演很多军人的角色，就是每个人都真的是很精彩很精彩。
0: 对，哎，你觉得这些咱们说的这些最早的一批童星，他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的，或者说有什么共性的东西？
1: 就是他们其实都是新中国的儿童电影的开端的见证者。
0: 对，
1: 然后他们也都是在非常优秀的影片里面塑造了一些经典的角色，这些角色到现在都留在观众的心里。
0: 对，确实是，这些角色一提起来大家就有画面感。
1: 而且他们其实后来的发展也非常的多样，有的人就是一直在表演，有的人就完全转行了，也有经历过很多风浪的，但是他们都曾经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志，
0: 对，
1: 也为后来的童星们铺了路。
0: 哎，你觉得就是这些童星他们的成长的故事对于现在的孩子或者说现在的家长有什么启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那一代人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你可以看到其实你只要有天赋然后加上努力，你就可以在自己的领域里面闯出一条路。不管你之后是选择继续在这个聚光灯下，还是选择默默的去钻研学问，其实你都可以成就不一样的人生。
0: 对，
1: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要学会坚持自己的热爱，
0: 对，
1: 也学会去适应生活给你带来的一些转变。
0: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把我们的目光转向更近代的一些童星，就是像家有儿女和小兵张嘎这种热播剧里面的童星，看看这些曾经家喻户晓的小演员们，他们现在都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1: 说到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家有儿女里面的张一山，他就是很顺利的转型了，成为了一个很受认可的演员。然后杨紫也是，就是一直都是在演艺圈里面属于比较一线的这个女演员，但是他们其他的一些比如说演夏雨的那个尤浩然就慢慢的消失在大众视野了，还有那个演键盘的盛冠森，他也是就是后来也转做幕后了，就每个人的路都不一样，
0: 真的是差别很大。
1: 对，
0: 像这个小兵张嘎里面的这些童星，他们又各自经历了什么呢？
1: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就是谢孟伟他是演这个嘎子的，他是就是一度就是靠直播带货然后被大家争议，但是他其实也一直都在坚持演戏。王莎莎就是演英子的那个，他其实也是靠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的考上了上戏的硕士，也在一些大剧里面去磨练自己的演技。还有那个演胖墩的杜宇，他就干脆就彻底的转行了，去做了法院的书记员，也做一些幕后的剪辑，就每个人都真的是自己在选择自己的路。
0: 对，
1: 自己在选择自己的路。
0: 你觉得这些童星他们后来的人生轨迹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1: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跟他们自己的选择，然后他们的性格还有这个行业的变化都有关系。有的人他就是会一直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去调整自己的方向，有的人他可能就是被这个外貌的变化或者说这个资源的变化绊住了脚步，再加上这个影视行业本身也在更新换代，所以他们可能就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就走向了不同的路。
0: 那你觉得这些童星他们的成长经历给我们带来哪些启示呢？
1: 我觉得他们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其实无论你小时候有多么的风光，其实你最后能不能够走得远走得好，其实关键还是要看你自己能不能够不断的去提升自己，然后去找到自己的方向，去适应这个变化。对，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一直在这个聚光灯下，但是我觉得 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书写属于自己的人生。
0: 对，
1: 这个可能是最重要的。
0: 那咱们接下来这一部分内容啊，就来聊一聊国外的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童星啊，尤其是二十世纪的这些经典的人物，他们到底有什么样的让人难忘的经历？
1: 说到这个，就不得不提秀兰·邓波尔，她真的是，上世纪最最耀眼的童星之一了啊！她3岁就开始演电影，然后5岁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一个票房的保证。他有很多的代表作，比如说我们的小姑娘，还有小叛逆。他也是在大萧条时期给美国人带来了很多的希望，他也是得过奥斯卡的，而且他成年之后还转行做了外交官，真的是一个传奇，
0: 真的是太厉害了。那你再给我们讲一讲其他的一些童星的故事吧。
1: 嗯，比如像那个Judy Garland， 他也是很小就开始表演了，他在那个绿野仙踪里面的那个表演也是让他成为了一个偶像级的人物，但是他其实私下的生活是非常的坎坷的。然后还有那个 Jackie Coogan， 他也是在那个大导演的手下成为了一个童星，但是他其实挣的钱都被他的家人给拿走了。
0: 嗯，
1: 还有那个 Freddie Bartholomew， 他也是演了很多这种名著改编的电影，他也是因为他的这个家庭的原因也是被卷入了很多的官司当中。还有那个 Baby Peggy， 他也是1岁多就开始演电影了，也是非常的红，但是后来也是家道中落，但是他也是后来一直为这个童星的权益在发声。还有那个 Mickey Rooney， 他也是跟 Judy Garland 是一起的，他也是演了300多部电影，他也是从小也是被这个行业催着长大的。对，反正每个人都是有自己的独特的经历，独特的成就。
0: 你觉得20世纪的这些国外的童星，他们的经历有什么特别的？
1: 就是他们都很有天赋，然后他们也都在非常小的时候就成为了这个大萧条时期，或者说这个电影刚刚起步的时候的一个全民的偶像。对，他们也都推动了这个电影行业的发展，以及这个童星现象的一个普及。
0: 听起来他们的影响力真的是很大。
1: 是啊。不过他们虽然说风光一时，但是其实他们也都早早的就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而且他们的这个家庭啊，或者说他们的成长的过程当中也都有很多的变故。但是也有一些人，比如说像秀兰·邓波尔，他就成功的转型了，这也说明就是童星这个职业它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职业。
0: 你觉得这些国外的童星的故事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有什么启发？
1: 其实我觉得他们的经历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就你可以看到他们在聚光灯下的那种闪耀，以及他们背后的那种辛酸。
0: 对，
1: 他们有一些人是成功的转型了，也有一些人是被这个压力打败了。
0: 嗯，
1: 但是我觉得他们都告诉我们一个道理，就是无论外界给你多少鲜花和掌声，你自己内心的成长和你自己的选择才是决定你人生走向的关键。
0: 说到这儿，其实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童星，他们都曾经用自己的方式陪伴我们长大。
1: 对，
0: 然后也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路上有那么多的可能性，也让我们这个六一儿童节总是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
1: 好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祝大家六一儿童节快乐，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0: 拜拜。
2: Hello， 是小雅，一起来看一下在长影电影院5月31号星期日的电影资讯。首先依然是最近让很多人感动到落泪的《给阿嬷的情书》。那这部影片呢，它从上映开始票房就一路走高，并且获得了豆瓣 9.1 分的高分，真的是一整年都难得的佳作。而且这部电影呢，它在周日一共有13场，这个排片量也足以见得影迷们对这部电影的热情。排片从早上的9:25一直排到晚上的22:20，几乎覆盖了全部的时段，所以想看的朋友们可以直接挑选适合自己的时间。然后就是由张翰、孟庆阳、谢素豪主演的剧情电影《只此青绿》，它是一部重映电影，影片改编自同名爆款舞剧。这部以故宫传世名画《千里江山图》为灵感的，讲述现代研究员穿越时空见证北宋少年画家王希孟呕心沥血创作画作的故事。孟庆阳化身青绿的意象，以极致的舞姿演绎山水神韵，全片无对白，用舞蹈、光影与配乐勾勒出了宋代美学，尽显东方的雅致和匠心之美。想要提升审美、欣赏舞剧的朋友们都可以去看一下这部电影。 那这部电影呢，它在周日一共有两场，分别在早上的9:10和晚上的22:30，安排放映的时间跨度是比较大的，所以想看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然后就是由谢苗、林科登、杨佑恩主演的动作电影《火遮眼》。那这部电影呢，它并不是在本周末上映，而是在6月11号。但是这部电影它的评分在豆瓣上是很高的，所以想看的朋友们可以提前期待一下，等到正式上映的时候直接去观看。那以上呢就是小雅带来的长影电影院5月31号星期日的放映情况。想具体查询电影场次时间的朋友们，可以到猫眼小程序搜索长影电影院进行了解。博物馆里看电影就去长影电影院，地址就在湖西路与红旗街交汇老长春电影制片厂院内。

0: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民医会本周日邀请吉林省前辈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远做客直播间。邢光远医生现任世界内镜医师协会消化外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胃肠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主讲话题：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5月31号周日下午14点到15点，请您准时收听。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查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等三违行为，全员严守安全规程，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娱乐大乐道，明星演出全知道。大家好，我是姚乐。
1: 妥了，姚乐。
0: 林俊杰近日删除了社交媒体上所有和他的哥哥跟嫂子的合照，而且还取消了关注，引发对其家庭矛盾的猜测。有人说导火索是因为林俊杰的嫂子企图破坏他跟他现在的女朋友七七的恋情，以谋求财产利益。我天，这有点像电视剧都写不出来这样的环节吧。
1: 这事儿听着确实够抓马的，跟家庭伦理剧似的。林俊杰在公众眼里一直是挺重视家庭的人，突然来这么一出，肯定不是小事儿。要是真因为嫂子掺和感情、惦记财产闹成这样，那这家庭矛盾可就太深了，估计背后还有不少没扒出来的事儿呢。
0: 最近林俊杰这个，因为林俊杰大家都很关注他嘛，大家发现哎。你这个微博上怎么把2025年发布的这个侄女百日庆贺的微博删了其中的这个哥哥和嫂子的合影，还有全家福就全删了，只保留了这个自己的一些出镜的家庭照片。而且呢，他跟他的这个哥哥跟嫂子已经长期没有任何的这个社交，并且已经互相都取关，而且连林俊杰的妈妈也都取关了他的嫂子，这一系列的动作就被视为家庭矛盾，看来不浅呐。
1: 连妈妈都跟着取关了，这事儿绝对不是小打小闹，肯矛盾长辈还会想着调和，现在直接站队，说明嫂子那边的问题可能真挺严重的。林俊杰这么多年事业顺风顺水，没想到家里出这么档的事儿，也是挺闹心的。
0: 有爆料就说啊，他的这个大嫂联合他的闺蜜伪造一些聊天的记录，冒充林俊杰的女友七七同学，散布这个七七什么欠债啊或者假名媛这样的黑料，就是为了这个拆散林俊杰和七七的恋情嘛。最终的目的就是说，因为林俊杰没有女朋友了，你就不可能结婚，也不可能传宗接代了，那么那个林家就只能是啊他哥哥那一撇了。
1: 这大嫂的操作真是把贪婪写在脸上了，为了让自己女儿继承百亿家产，居然联合闺蜜伪造聊天记录，冒充七七同学散布黑料，连饭圈术语都用错，最后还被闺蜜手滑进反黑群把实锤送上门，简直是猪队友式翻车。林俊杰45岁才遇到想稳定下来的人，结果被至亲背后捅刀，换谁都得心寒。他删光合影，取关兄嫂，连林母都站出来取关儿媳，这已经不是普通矛盾，是彻底撕破脸了。

0: 不过林俊杰还保留着侄女的照片，也算恩怨分明，没迁怒孩子。你说这事儿最后会闹到法律层面吗？
1: 谁知道呢？反正你看林俊杰通过删除合照啊、取关等这些行动就被解读为物理切割哥嫂啊。但是就像你刚才讲的，他还保留了侄女的相关动态，显示矛盾就是真就是只对这个具体的人。但是也有一些这个账号指出，所有的这些指控只是大伙儿的一个猜测啊，没有实质的证据。而且也有网友说，他的林俊杰的哥哥和嫂子是
0: 从目前
1: 银行高管、企业家啊，就是林俊杰家族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说应该也不存在。
0: 林俊杰哥哥林俊峰确实是新加坡某银行副总裁，嫂子 Rita 是台湾人，两人经济条件优渥。不过从林俊杰带妈妈飞纽约参加七七毕业典礼，林母还带七七应援手环来看，家人对这段恋情是高度认可的。现在大哥取关弟弟还关注大嫂闺蜜，等于公开站队妻子，而林俊杰和妈妈取关大嫂，这种双向切割已经把矛盾摆上台面了。虽然冒充同学造谣没有官方实锤，但闺蜜手滑进反黑群、 IP 关联等细节，加上林俊杰用行动护着女友，很难不让人相信传闻有几分真实。你觉得林俊杰之后会为了保护七七选择公开回应这件事吗？
1: 反正我觉得目前为止林俊杰和家人也没有对这个事情做出任何官方说明啊，所有的事件只是公众通过种种的迹象的猜测啊，所以说大家就也不要就是说直接就站队啊。但是我觉得林俊杰这么做一定也是有他的原因的啊。那说到这个艺人的恋情，最近呢又大家啊比较热议的就是这个孟美岐啊跟一位圈外的男生连续两天在北京的街头啊牵手遛狗啊购物啊，互动亲密特别自然呢、啊、大家说哎呀孟美岐这个就又新出对象了啊，现在看起来感情还挺甜蜜的哈。
0: 这次孟美岐的新恋情和之前争议满满的感情经历很不一样，男方是圈外人，两人相处时就是普通情侣的状态，一起逛超市遛狗，牵手时还会轻轻晃手臂，看着挺松弛甜蜜的。他刚用两年零曝光换来了和乐华的解约自由，现在一边筹备六月的长沙巡演，一边享受恋爱，其实也是在平衡事业和生活。不过也有粉丝担心刚重启事业就爆恋情，会不会影响大众对他业务能力的关注？你觉得他现在这样的状态更像是找到了生活的平衡点，还是有点急于投入感情了？
1: 因为孟美岐已经28了嘛，也步入了这个结婚的年龄啊，人家也享有正常恋爱的自由，尤其是他之前啊在情感上也被坑过啊，新恋情呢，我觉得也可以视为走出阴影的一个积极的信号。
0: 他这对。这种不藏着掖着的态度其实比之前那些遮遮掩掩的状态圈粉多了，毕竟经历过感情的波折，现在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和圈外人谈恋爱少了很多娱乐圈的是非，反而能更专注于生活本身。而且他现在把重心放在事业上，六月的巡演也是对粉丝的一种回馈，恋爱和事业并行，状态看着就挺积极的。
1: 对，孟美岐其实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离开公众的视野了，就像你刚才讲的，因为他跟前公司的十年合约是在今年二月份刚到期，为了规避合同当中使用资源及自动续约的条款，他从24年开始主动拒绝所有的影视综艺和商务合作，所以这两年就是用这个零曝光换取自由身。
0: 他这两年零曝光其实是场精心策划的合约突围战，乐华合约里的自动续约条款太霸道，用公司资源就可能被无限续约，他干脆从2024年起彻底拒绝所有资源，硬生生熬到2026年2月合约自然到期，这才低调解约。现在重启的夏日奇遇巡演首站长沙6月20日开唱，预售票房比3年前涨了340%，南京深圳场次3分钟就售罄，说明核心粉丝一直都在。他还筹备了新一批《泪黄昏漫游》，主打电子与氛围流行，想靠音乐重新定义自己。这种用时间换自由，再靠实力赢回舞台的路子，其实挺让人佩服的。
1: 所以就我觉得他在这个时间段公布新恋情，可能也是自己的一种

计划当中的一项吧啊。总之我觉得艺人他肯定是享有正常恋爱的自由的，所以如果这个恋情能够促进他的事业的发展，我觉得也是一个好事啊。像你刚才说的，他的夏日奇遇音乐巡演6月20号在长沙也要开始了，到时候我们也可以期待一下，看看重新来到娱乐圈的孟伟琪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燕之屋专线 0431-8582-9899。

0: Hello， 大家好，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孟美岐，她是怎么一步一步从一个韩国的练习生变成了国内的一线明星，中间她都经历了哪些挑战和变化？
1: 对，他其实15岁就去了韩国当练习生，然后后来回国之后呢，成为了火箭少女的这个 C 位。但是呢，其实在2021年的时候，也因为一些感情的风波啊，让他的事业受到了一些影响。
0: 咱们今天第一个要聊的就是孟美岐她在海外出道的这个故事。
1: OK，
0: 就是她在宇宙少女这个组合里面的这个起步的阶段。
1: OK，
0: 想先问一下，就是她当时刚出道的时候有哪些亮眼的成绩？
1: 就是她其实刚满17岁的时候就作为宇宙少女的成员正式出道了嘛。
0: OK，
1: 然后他们出道的这个专辑就直接冲到了韩国的这个专辑榜的第一名，主打歌也非常的抓耳，很快就获得了关注。
0: 挺厉害的，出道即巅峰啊。
1: 对，而且他们那个组合还在中国和韩国两边跑，然后也拿下了这个亚洲强音盛典的最佳新人，还有这个 3A 的 Rising Star， 就一下打开了知名度。
0: 你觉得孟美岐在宇宙少女里面这个组合的这几年对她之后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
1: 就她在这个组合里面有参与了多张专辑的主打歌的表演嘛。
0: OK，
1: 对，然后也有很多的舞台是在韩国和中国两边跑嘛，这样他积累了非常多的现场的经验和表演的经验。
0: 他后来也开始尝试演戏了，对不对？
1: 对，没错没错，他也有在一些网络剧啊，然后一些电影里面有演出嘛，就是也慢慢的在打开他的戏路，也为他后面能够在回国之后能够快速的站稳脚跟打下了一个基础。
0: 你觉得孟美岐在宇宙少女这个期间他个人的风格是怎么慢慢的形成的？
1: 我觉得就是他，因为他一开始在组合里面就是主要负责舞蹈嘛，然后也会有一些和声，那他的这个舞台的气场其实是非常强的，再加上他的这个表演也越来越自信，粉丝们就给他取了这个山之大哥的这个绰号嘛，其实也说明他是一个很有独特的魅力和那种领导气质的，那这些东西其实都是他后来能够成为一个比较全能的艺人的一个底气。
0: 然后咱们接下来进入第二趴，咱们要聊一聊孟美岐是怎么通过创造101这个节目彻底的打开了知名度。我想问，就是她在这个节目当中有哪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表现？
1: 她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就是非常的突出，她的舞蹈是非常强的，然后她的舞台的掌控力也是非常强的，包括她的一些初评级的时候的一些舞蹈啊，或者是她的那个撑腰这个表演，都直接就是把现场和观众都点燃了。他也被导师们夸，就是说综合实力非常的强。
0: 他最后成绩怎么样？
1: 他最后是获得了超过1.8亿的点赞，是这个节目第一名，然后并且成为了火箭少女的这个 C 位。就是他不仅是在这个舞台上面用他的实力证明了自己，而且他也很好的回应了外界对他的一些质疑吧，就真的是从这个节目开始，他就彻底的成为了一个一线的偶像。
0: 你觉得就是孟美岐她作为火箭少女这个团队的成员，她都有哪些亮眼的成绩？
1: 就是他们这个团队刚一出道就发布了这个同名的主题曲，然后还有这个卡鲁里，就直接火遍了大街小巷。那个卡鲁里真的就是每个人都会唱。对，他们的这个首张专辑也是销量非常的惊人，也让他们一下就成为了这个最受关注的新人团体。
0: 那他个人有没有什么突破？
1: 他当然有啦，就是他也发了自己的个人专辑，然后也非常的卖得非常的快，他也拿下了最受欢迎女歌手啊，还有最佳唱跳歌手啊，包括他还主演了这个《诛仙》这个电影，也让他的这个演技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就他一下子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非常有实力的年轻的艺人。
0: 你觉得孟美岐她在火箭少女这个期间，她的成长和她的影响力都体现在哪些方面？
1: 就是她随团举办了很多演唱会，然后也参加了很多综艺，也去了时装周，也去了 NBA 的赛场，就是她真的是让这个组合的知名度提升了很多，也成为了一个流行文化的代表人物。
0: 她这个个人风格是不是也越来越鲜明了？
1: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他就是一直都是那种非常有自己的态度，然后非常有那种坚韧的那种气场，在舞台上也通过自己的努力拿下了很多音乐类的大奖，也一直不断的在突破自己，无论是音乐还是演技上面都不断的在突破自己，也给很多年轻人带来了很多正能量的这种影响。
0: 咱们来进入到第三趴啊，今天的这个主题呢是低谷与坚持啊。那这个感情风波之后啊，孟美岐的这个演艺事业到底受到了哪些冲击？
1: 就是他在2021年的时候，因为这个感情事件嘛，然后他的这个路人缘就急转直下，包括他的这个商业代言啊什么的都被暂停了，包括一些合作方啊什么的都立刻跟他划清界限，网上的这个争议也是铺天盖地。
0: 听起来就是那个时候真的是压力很大。
1: 没错没错，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资源也断了，曝光也断了，甚至有一些他已经拍好的节目都把他的镜头剪掉了，就是他一下子就从这个最顶流的这个位置上面一下子就跌到了谷底，就基本上在主流媒体上面都消失了。
0: 在经历了这样的低谷之后啊，那孟美岐这几年到底在做什么来调整自己，来为自己之后的发展做准备呢？
1: 就是他其实在这个风波之后啊，他选择了主动的远离这个聚光灯，然后专注于自己的音乐创作和自己的专业能力的提升，包括他甚至提前一年就跟公司说他不想再续约了，他就想安安静静的把自己的合约期履行完。在这中间他也很低调，也没有说再出来炒作什么之类的，他就是靠自己的这个音乐作品和自己的这个专业能力在默默的积累自己的力量吧，也让自己有一个重新出发的底气。
0: 那孟美岐在2024年重新出发之后啊，有哪些让人眼前一亮的表现？
1: 他就是以全新的形象回归嘛，然后首站的演唱会也是门票瞬间就抢光了，他的这个音乐风格也更加成熟了，也更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0: 除了音乐方面还有什么其他突破吗？
1: 他也出现在了一些综艺上面啊，然后也有一些影视的项目在筹备当中，也被邀请去做一些公益，也公开了自己的新恋情。他的这个状态也让很多人觉得他已经学会了在这种压力下面去从容的生活，也在慢慢的用自己的一些实际行动去赢回大家的认可吧。
0: OK， 今天我们回顾了孟美岐从出道到现在起起伏伏的这些经历啊，其实无论她未来走到哪一步啊，我觉得她之前展现出来的那种坚韧和她的那种专业度啊，都让人相信她还是有机会能够再一次的闪耀起来的。
1: 嗯，
2: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雅。我们一路走来总会听到各式各样的评价，有人劝你迁就世俗，有人盼你迎合大众，始终坚守自我不愿碌碌度日的朋友一定会喜欢这首饱含阅历与态度的主角。

这首歌呢，就像是一段内心独白，整体带着浓浓的戏剧氛围感，曲风层次丰富又有张力，独特的编曲搭配情绪递进的旋律，氛围感层层拉满，冷暖交织的曲调把心境的起伏刻画得淋漓尽致，娓娓诉说着成长一路上的坚持与蜕变。其实不必在意旁人的眼光看法，也不用跟着世俗的脚步将就过日子，踏踏实实地活出自己的风格就很

王菲独特空灵的唱腔特别有感染力，每一句歌词都透着满满的力量，跟着旋律慢慢听，能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淡然，也唱出了勇敢做自己、把握生活的态度。说到底，人生这趟旅程没必要迎合任何人，安静地做自己人生的主角就足矣。静下心来，静静地听这首歌，找寻内心的勇气，勇敢奔赴属于自己的生活就好了。

全家当活不团圆，喜庆啊，步步高。

0: 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我们的节目在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在吉林交通广播播出。今天呢是5月初5啊，我国的传统节日端午节。首先要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大朋友小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依然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的有4位少年啊，第一位小姑娘已经坐在我的身边了，来先请她和大家打一个招呼，有请。
2: 大家好，我叫孙雨墨，今年8岁了，来自华泽学校1年6班。
1: 今年8岁的孙雨墨，欢迎。今天是5月初5，端午节，你知道这个节日吗？
2: 知道。
1: 你对这个节日理解是干嘛？在5月初5端午节这一天要做什么？
2: 我觉得最代表性的就是吃粽子、赛龙舟。
1: 吃粽子，所以你愿不愿意吃粽子？
2: 挺甜的。
1: 挺甜的啊，那看来就是得蘸糖，是不是啊？
2: 对。
1: 你有见过，比如说家人包粽子吗？比如说妈妈呀，或者姥姥啊，或者其他人包粽子的时候，见过他们包过吗？
2: 见过一次。
1: 啊，见过一次，有那个粽叶，有糯米，然后裹来裹去的啊。但是你自己包过吗？
2: 没有。
1: 没有。
2: 会。
1: 那今年端午节比如说家里要是有人包粽子的话，一起跟着学一学好不好？我觉得你一定很快能学会。好不好？你说我想试一试。你觉得难不难？你看你印象当中，你看那个包粽子的过程，你觉得难不难？
2: 还可以。
1: 还可以哈。我觉得因为你是，我看到你的介绍，也会弹钢琴呐、也会这个唱歌呀，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小女孩，学包粽子肯定没问题。今年试一试好不好？
2: 好。
1: 然后赛龙舟，哎，我还真是挺出乎意料，你能说赛龙舟，你亲眼见过赛龙舟吗？
2: 没有。
1: 在河上。那你怎么会有端午节赛龙舟这个印象，在哪看到过？
2: 都是听那些什么传说什么
1: 啊。其实赛龙舟南方比较多，当然最近我们的北方，就是我们长春伊通河每年包括南湖公园也有赛龙舟了，其实现场看还是挺震撼的，有机会的话可以让你的家长领你去现场看一看，你也跟着一起加加油。你划过船吗？
2: 没有。
1: 没有。
2: 就是现在我目前所坐的船都是自动的那种
1: 啊，就是有一个方向盘那样的。
2: 对，然后就是脚蹬
1: 啊，脚蹬啊，脚蹬也挺累的。
2: 对，挺累。
1: 你都在哪儿坐过船？在南湖公园？
2: 我都忘了，就是一个湖。
1: 净月潭你知不知道？长春的净月潭。
2: 知道。
1: 你去那儿那个净月潭里边有划过船吗？坐过船吗？
2: 我都忘了我去没去过。
1: 看来这个去净月潭机会比较少。净月潭还是一个挺有意思的地方，在长春，在全国都很著名。那里面有很大的湖水，有很多的绿树。你知道净月潭走一圈，绕着净月潭走一圈，你知道要多久吗？
2: 不知道。
1: 要3个半小时。哦，
2: 那就意思就挺大的。
1: 当然很大了。你看，我不知道你们学校操场一圈是多少米，但是我觉得绕操场走一圈顶多也就几分钟而已，但是绕净月潭要走3-4个小时。可能你现在年纪小，还未必能一口气走了，还得休息休息。挺大的。哎，那你平常比如说对于长春的一些户外的旅游，就是能玩的地方，比如说有一个外地的同学或者一个外地的朋友来长春，你会带他们到长春室外的地方，你会领他们去哪儿？你觉得挺有意思的，挺好玩的。
2: 我觉得去的地方最合适的就是什么营地什么
1: 啊，露营是吧？找一片草坪。
2: 对。
1: 长春的动植物公园你去没去过？
2: 去过。
1: 里边有雪饼猴，你知不知道？
2: 知道。
1: 你有亲自的给他投递过食物吗？看过他吗？
2: 我去的时候都没有。
1: 啊，都没有啊！你去的时候
2: 就在抖音上直播看见
1: 啊，刷到过。你看过西游记那个电视剧吗？就孙悟空他们，你看过那个电视剧吗？西游记
2: 小时候早上起来得看一会儿。

0: 得看，不是动画片，就真人演的那个。
1: 对，我看过。
0: 哦，你也看过？你觉得那个有意思吗？
1: 嗯，挺好玩的。
0: 挺好玩的，我的妈呀！我没想到《西游记》还能传到这么小的小朋友这儿，你知道那都是我小时候看的，你小时候竟然也能看一会儿啊？好，其实那个雪米猴跟那个《西游记》里面那个就很像了，已经。你家有养宠物吗？
1: 养小鱼。
0: 养小鱼，鱼是谁养的？应该不是你养的吧？
1: 就是不太跟小鱼见面，但是要是有时间回家的话，我就会逗小鱼玩玩。
0: 那小鱼还挺愿意跟你玩的，还能逗它玩。
1: 就是那个小鱼，它好奇心挺强的，就是我拿出了一个它从没见过的东西，就比如说拿出一个玩具，小玩具，然后在鱼缸那块摆了，然后那个小鱼就会跟着它走。
0: 很好奇的小鱼很有意思啊。那你觉得你自己是不是一个好奇心比较强的人？
1: 我爸我妈就是在家里聊天的时候，就是听到什么没听过的词，我就会问一下为什么。
0: 哦，就是比如说你听到一个词，哎，这个词好像之前没听到，我就问他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是不是？那我觉得你应该对这个世界有很大的好奇心。你知道有好奇心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有了好奇心你才能学到更多的东西，就像你说的，哎，这个词你就学会了，是不是啊？今天默默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真的我刚一开始就感觉到你，虽然一开始跟我有点不太好意思，但是说两句话之后，我觉得你还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开朗的女生吧。你知道开朗是什么意思吗？
1: 外向。
0: 对，活泼的是吗？你觉得呢？我觉得你应该是还在班级当中应该还是一个挺活泼的女孩，是吗？
1: 我班级里的女生都是没有一个内的
0: 啊，都是很活泼的。
1: 对，就是毕竟是小学生，他们都挺活泼的。
0: 平常妈妈跟你一起玩的机会多吗？还是妈妈工作很忙，没什么时间？
1: 我妈是我们全家最忙的，就是，所以她没啥时间陪我玩。我爸爸是全家上班的话就是不太忙，所以有时间陪我玩。
0: 就爸爸相对来说陪你时间多一些。
1: 对。
0: 那爸爸平常陪你都玩点啥呢？你觉得挺有意思的？那毕竟爸爸是男生嘛，他懂女生的喜欢玩的东西吗？
1: 我觉得我爸爸陪我玩的游戏都是一些比较好玩的
0: 啊，比如说最近跟爸爸经常玩什么游戏，觉得很有意思，很有趣。
1: 最近我和我爸爸玩了一款我同学研发的游戏，就是把一个手攥成空拳，然后另一只手盖在这个空拳的这个顶上，然后我就让我爸把我那个手掌给扒开，然后呢，让他在里头，让他伸出食指在那个空拳里头转三圈，然后再关上盖子。然后我说了一两句话，然后我爸就会笑。
0: 这个游戏是你同学研发出来的？
1: 对。
0: 然后你学会了，回去跟爸爸教爸爸一起玩。
1: 对。
0: 爸爸妈妈谁你觉得相对来说严厉一点？妈妈。
1: 爸爸和妈妈都还行。
0: 哦，都不太严厉。
1: 就是对我的要求还就是中等的。
0: 就对你要求还算比较宽松。
1: 对，还算比较宽松。
0: 比如说因为现在手机嘛，可能父母用的比较多，爸妈们让你碰手机吗？
1: 不让，但是我班同学就很多，就是都回家第一件事把手机掏出来，然后开始打游戏。
0: 那爸爸妈妈就是暂时不让你碰手机，那他们有没有？因为你可能也因为你说你好奇心很强嘛，你说那同学都玩游戏，那我也想试一试。你有跟爸爸妈妈提出这个要求，你说我也想用手机玩游戏，提过这个事儿吗？
1: 提过几次。然后我爸我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啥看
0: 都散光，然后爸爸妈妈就说都散光了还看手机，然后你也就没办法了，是不是啊？
1: 对
0: 啊，挺听话的孩子啊。我看到你的特长爱好是音乐和美术。音乐的话其实还我觉得在你这还可以细分成

0: 唱和弹，对不对？
1: 嗯，我唱还挺愿意，就是弹还行。
0: 嗯，不是，怎么叫唱还挺愿意弹行？到底是哪个更擅长？
1: 嗯，唱歌。
0: 唱歌啊，是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唱歌吗？
1: 我爸听啥唱啥，然后就是他不会词儿，然后就哼哼，就是我就是周六周日的时候，我一般就会在姥姥家住，就是我不就是不在我爸我妈家住吗？
0: 嗯。
1: 之后呢，我不在，我爸就一直哼哼，然后呢，我妈回来就跟我爸说我不在，你咋就一直哼哼呢？
0: 看来爸爸的音乐细胞比较强哈。这个唱歌，钢琴呢，现在每天都要练吗？
1: 嗯，隔一天练一次也就。
0: 啊，家里有一台大钢琴。
1: 嗯，是我妈妈小的时候用的。
0: 哦，那个钢琴是妈妈小的时候弹的。
1: 我妈妈是二岁。
0: 两岁。
1: 不是，那个是二年级，
0: 二
1: 年级开始学的钢琴，之后到那个初中的时候，他就不学了，就只学了4年，然后就
0: 不学了。
1: 对，就这个。
0: 哦，那台钢琴什么颜色？
1: 那台钢琴它是红棕色。
0: 红棕色，所以当你就是懂事情的时候，妈妈怎么给你介绍这台钢琴的？她怎么说的？当时？
1: 就是当时。我妈好像也没介绍。
0: 嗯，
1: 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对这趟钢琴很好奇。
0: 嗯，
1: 但是我也不会弹，之后呢我就在那个钢琴上瞎弹。
0: 嗯，
1: 之后呢就是我姥爷过来了。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我瞎弹的钢琴的时候，姥爷过来了，结果呢姥爷没碰钢琴键，就在钢琴边上的那个木头的那个空余的那个空间，他干控制也不好看呢，就给他添上了一块木头，之后呢姥爷就在那个木头上弹钢琴
0: 啊。那你哇，那我觉得这台钢琴对于你们家来说是一台非常重要的东西，就是妈妈小时候弹过的，现在能留给女儿，我觉得这个钢琴真的就还可以继续往下传。啊，那你现在真正的学上了钢琴，觉得还像以前觉得那么好奇，那么有意思吗？那么有趣吗？
1: 嗯，钢琴的话，我觉得我妈说的是有道理。我妈说，学钢琴就是这种乐器，就是比较高雅。
0: 嗯，所以
1: 呢，我妈就觉得这个乐器很高雅，学学也不耽误啥事。
0: 可是学钢琴，你像你说的，你要坐在那儿啊，要练，每次至少得练半个小时吧。
1: 嗯，老师给我们一家的建议就是一次练个至少20多分钟。
0: 20多分钟，嗯，那你觉得不枯燥吗？有意思吗？
1: 嗯，
0: 现在还能坚持。
1: 有的时候我要是表现好了，我妈就会给我刮刮卡刮一下。
0: 刮刮卡是什么意思啊？
1: 就是有一个方形的卡，然后中间有一块空白色的。
0: 刮是能刮出来啥呀？
1: 长方形。之后呢，在那个空白长方形，就是纯白色的那个长方形里。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重新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0: 吉林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的四位少年来到直播间，现在有请第二位跟大家打个招呼。
5: 大家好，我叫耿飞扬，我今年7岁了，来自长春52中鹤行实验学校小学部，1年11班。
0: 好，欢迎耿飞扬，欢迎。

0: 飞扬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然后扎着两个马尾辫啊。我跟大家来形容一下，我第一眼见到她，给我第一印象就是个子非常高。
1: 是吗？
0: 对呀、啊，因为你才有一年级，但是我看你这个个头，好像三年级的女生大概也就这么高吧。
1: 那不能，那二年级好像就我这么高呢。二年级要是在二年级里边，好像算是矮个。
0: 哎呦，那你希望你自己将来长大？能长到多高，有没有这个概念？
1: 有。
0: 一米，那身高是多少？
1: 越高越好。
0: 对，越女孩子嘛，也不能长到一米八十多吧，这也太比男生都
1: 一米七。
0: 你给我第一印象是个子很高，第二印象就是我觉得你一个非常爱笑的女生，有人这么说过吗？就是看见你总是跟别人笑嘻嘻的。
1: 有人这么说过，也有人没这么说过。
0: 那你为什么总是给别人露出那么灿烂的笑容？天生爱笑吗？
1: 对，因为就是别人一挠我痒痒，然后我就忍不住笑，就跟我爸一样，浑身上下全痒痒肉。
0: 哦，那谁挠你痒痒没事怎么？
1: 就我妈平时给我洗澡前都不能给我洗脖子，一洗脖子就缩脖老痒痒。
0: 啊，好的，是妈没事总挠还痒痒啊。好，你就忍不住。那你要自己挠自己，你挠自己现在自己挠自己脖子，
1: 自己挠自己
0: 啊，那没事儿啊。
1: 对
0: 哦，哎，脖子那块有痒肉，手心有吗？
1: 我脚底板也有，手心没有，还有胳肢窝也有。
0: 啊，好，那平常你是有没有过，比如说，突然之间就特别想笑，就忍不住了那样的？
1: 有，就是我班同学平时说特别特别搞笑的时候，然后我就
0: 哈哈大笑。
1: 笑，
0: 你知道有句话叫做“爱笑的女孩运气不会太差”，我觉得你一定是一个。像小太一样超级好运，而且能够给别人带来欢乐的人。你觉得你自己运气怎么样？
1: 我觉得运气挺好的。
0: 比如说呢，买饮料的时候中过奖，再来一瓶。
1: 我不喝饮料，平时不敢喝饮料。
0: 哦、哎呀，还健康啊啊！那这个运气好体现在哪里呢？
1: 运气好就是凭我上了小学后，
0: 嗯，
1: 不管是上幼儿园还是上小学，次次都能被那个有什么节目都能被选上。
0: 哦。你就觉得自己运气很好，
1: 嗯，
0: 但你有没有想过，是因为你有实力，你够优秀才会被选上？
1: 想过，
0: 这孩子非常谦虚哈、啊，很笃定的说想过啊。你说什么各种各样的活动啊，节目次次都能被选上，比如说呢，在你印象当中一个。挺盛大的活动被选上是什么样的一个？
1: 就是有一次，就前几天清明的那时候，我被选上主持，然后去朗诵去了。他们说我那个化的妆还有头上戴的东西非常好看。
0: 哦，你当时画的是什么？就是彩妆眼影那样很五颜六色吗？
1: 就是画的。因为我朗诵的是我有一个春天讲是春天，然后头发戴的那个发卡就是像树枝似的
0: 啊，然后那套衣服再配上你的内容，就觉得非常的贴切。当时那个舞台下面人观众多吗？
1: 因为是在学校，就是有主任和校长，
0: 哎呦，
1: 也不是那么紧张，而且舞台也比较像。
0: 主任和校长在你面前，你都不紧张？
1: 不紧张，不紧张。
0: 那可是学校最有权威的人啦。
1: 就是只有那种上了比较大的舞台，手心会有出汗，要是在平时在学校，手心都不会出汗。
0: 哦，所以你们学校的校长主任都已经知道了，一年十一班有一个特别爱笑的女孩。
1: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我觉得马校长应该是知道。
0: 哎，那我想问一下飞扬，你希望有更多的人认识你，知道你的名字吗？
1: 当然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就是我喜欢很多人和我一起做朋友。
0: 哦，所以你希望认识的人越多越好，也希望他们都能认识你。所以你们班一共有多少人啊？
1: 我班一共有44个。
0: 那我猜43个人跟你都是好朋友，因为那个人是你自己。你在你们班级，我觉得你肯定人缘特别好，大家都爱跟你做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做朋友的时候，我是这么想的，就是除了爱跟你一起玩，那会不会有一些事情求助于你，需要你帮助他们？有没有同学？
1: 今天我快放学的时候，我班同学跟我借铅笔，然后我就借给他了。
0: 哦，你就很开心的。

0: 借给他了。
1: 嗯
0: 啊，同学除了问你借过铅笔，还需要你哪些帮助过？
1: 让我帮他系个鞋带
0: 儿。让你帮着系鞋带儿？
1: 对，因为他不会系。
0: 他不会啊。
1: 嗯。
0: 你说大家都是一年级的小学生，你怎么还不会系鞋带儿呢？
1: 可能是没学，或者是就是不会，或者是不想学。
0: 那、自己不想学，就让同学帮着系，我这个我还没想到。所以他怎么跟你说的？
1: 他就这么说：“耿飞扬，能不能帮我系下鞋带？”我说好。
0: 你说好的，你也没说，那你自己学嘛，你也没推辞，
1: 没有，
0: 就马上就答应了。
1: 对。
0: 哦，所以他只找你帮系过一次鞋带吗？还是每次？
1: 就一次，我不可能帮那么多次。
0: 那他下次还不会让他找别人帮着系？啊，你们班没有那个我觉得你除了帮他系鞋带之外，你还应该帮他一个忙。
1: 什么呀？
0: 教他怎么系鞋带，对不对？
1: 这个我还没想过。
0: 对呀，所以你想，你要是帮他系，他就会有依赖，他每一次就总找你或者找别人。但如果你要教他系，他学会了，他就每次系鞋带，他会想，哎呀，是耿飞扬教我的，他能这个事儿，他能记住。你不是想让更多人记住你吗？
1: 对呀，
0: 他能一辈子都记住你，不管他长到多大，他只要看系鞋带，他就会想到你。怎么样？要不要下次教教他？
1: 要
0: 呀。
1: 嗯，
0: 哇，我发现飞扬真的是一个很热心的小姑娘哈。你在你们班级我知道是劳动委员。
1: 你怎么知道我是劳动委员？
0: 我有情报啊。劳动委员，所以不仅要帮同学系鞋带吧，还得要做，
1: 就是也会看他们怎么做那些
0: 值日，
1: 就是值日生
0: 啊。
1: 就比如说哪个拖地的地方没拖到，然后就会给他们指点一些。
0: 还是你要亲自拖一下？
1: 我一般都不是亲自拖，就是我看他们拖。
0: 就是你要检查他们这个打扫学校教室的情况。
1: 然后我们班就是同学就是拖地的，
0: 嗯，
1: 因为我们就要分班车的和加接的，
0: 嗯，
1: 加接的是晚上大扫除，
0: 嗯，
1: 然后班车的是中午大扫除，中午大扫除的我看，因为我是班车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是下楼玩之前都得问问我，嗯，耿飞扬，我这组地拖的合不合格，或者耿飞扬，我这组做一百的合不合格？合格一个，下楼玩一个。
0: 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最后检查的结果对他们还挺重要的。
1: 对，
0: 所以那你就会没有时间玩了，因为你要检查呀。
1: 检查完了还能，我还能下去玩。
0: 嗯，但总之你觉不觉得你如果要当劳动委员的话会占用你自己的一些玩耍的时间，或者
1: 不会？因为我觉得帮助同学我就特别开心。
0: 好，此处有掌声啊。我就说嘛，从系鞋带开始我就感觉你是一个特别热心的人。那么你在学校监督其他的同学打扫什么的，老师可能经常讲作为班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咱们不说学校了，在家你也会做一些家务活吗？
1: 小时候的时候爸妈们刷过碗和叠过衣服，但是长大了学习太忙就没太多时间了。
0: 哎，这借口给你找的，一年级说只要长大了学习太忙，好，就是学习比较忙，课外班也比较多，可能也没什么时间，是不是？
1: 对。
0: 那你们家家务活主要谁干呀？
1: 我妈干。
0: 妈妈干？
1: 对。
0: 妈妈什么都会干？
1: 对。
0: 嗯，就是洗衣做饭。
1: 对，洗衣做饭、叠衣服、晾衣服，
0: 哎，
1: 还有帮我天天刷那个我吃完饭就是在学校去
0: 饭盒餐具
1: 刷，嗯。
0: 那么妈妈就很辛苦，是不是？
1: 对。
0: 那么言外之意就是爸爸在家啥也不干呗。
1: 嗯。
0: 那爸爸多少得帮妈妈干点啊？
1: 一点也不干。
0: 一点都不干？那你不跟爸爸唠一唠？你说爸爸你怎么？你看我妈多累啊，你帮她，你跟你爸说说呗。
1: 不好使。
0: 说过呀。
1: 说过，不好使，不听根本。
0: 那他口里边是答应，他说行，但是他就
1: 但是
0: 没有行动。
1: 但是行动上其实不是的。
0: 啊，是爸爸在家，但是就是懒，不帮妈妈，还是说爸爸比较忙，平常回家都比较晚，没事。
1: 懒。
0: 你看我还故意要让孩子往后说。好。那这个，据我所知，其实爸爸也是一个非常可爱的爸爸，是不是？
1: 对。
0: 嗯，你觉得爸爸可爱在哪儿？
1: 就是他的脸非常肉肉，跟我一样。

0: 他从小到大，我相信他都不舍得动你一下吧，从来没有打过你，对不对？
1: 那是
0: 没
1: 有的。
0: 对，没有骂过你。
1: 嗯。
0: 就是对你态度特别好。
1: 对。
0: 嗯。
1: 因为他不整我作业，他谁整作业谁崩溃。
0: 所以妈妈。
1: 整我作业。
0: 被你弄崩溃过。
1: 不是，我俩天天都得干一仗，写作
0: 业。天天也不一年级作业这事有多难呢？还为作业还要干仗吗？
1: 要不你试试，咱俩换换。
0: 那不，这个你的意思是说，妈妈为你的作业的事，有的时候脾气会比较急躁一点？
1: 何止是急躁，是急躁中的急躁啊！
0: 嗯、是怎么？是你写的慢，还是
1: 不是我写的慢？就是我俩天天就是记一个，然后就是
0: 因为啥？
1: 我不想写，然后他就发脾气。
0: 不想这作业，我觉得应该你，我觉得你应该很开心的对待作业这件事情。妈妈都不会做，
1: 不会
0: 啊、哦？那我明白他崩溃的点了，他觉得在你面前太没面子了，是不是？但其实我知道，妈妈其实李宁去过很多的地方去旅行，
1: 对，
0: 也让你很长见识。跟妈妈去过哪里让你觉得哇，好美啊？
1: 我从一岁的时候，
0: 嗯、
1: 天天就带我走。
0: 哦，那时候还很小就领你
1: 去哪都走，就不管去公园啊、出去旅游，哪哪都走。
0: 嗯，
1: 然后我最记忆力最深的就是我和我发小一起去的上海、
0: 嗯、
1: 迪士尼，
0: 嗯，
1: 还有丽江古城，
0: 哦，云南，嗯，
1: 还有土楼，
0: 哦，
1: 福建土楼，
0: 嗯，
1: 广州和珠海、澳门和香港。
0: 哦，都去过。我觉得在同龄人里面，你算是出去旅行的地方比较多，见过更多的。
1: 还有很多地儿呢，还有延吉、北京、沈阳，
0: 嗯，
1: 乌镇。
0: 哎呀，看来妈妈真没白领孩子去，每一个地方她都如数家珍，都能记得住。我觉得这一点妈妈就觉得很满意了，很欣慰了哈。那么去这些地方玩的时候，你们大概都在那地方干什么？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乌镇吧，我觉得乌镇我没去过，还挺美的。
1: 乌镇就是因为他们在南方嘛，南方他们那边都靠着水、
0: 嗯、
1: 然后他那些就是楼房都是建的黑瓦、
0: 嗯、
1: 白墙、
0: 嗯、
1: 然后就觉得特别美，然后就对划船，然后看他们那边特色的楼、
0: 嗯、
1: 还会就是因为他们那边的楼都不会像一家一家的时候、
0: 嗯，
1: 因为旅游景点嘛，它里边就会卖一些什么、
0: 嗯、
1: 就是小装饰品，他们那边的特色、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看。
0: 哦，那么跟妈妈出去应该也会拍照吧，女生在一起嘛，总要拍很多。
1: 拍，我妈比我都能拍，就是看着个地儿拍一个地儿，看着个地儿拍一个地儿、
0: 啊。妈现在还一直在拍呢，那有没有说妈妈让你给她拍的？
1: 有，她老嫌我拍的照不好看、
0: 啊、
1: 老说我那个构图不好。
0: 现在就开始把女儿培养成一个摄影师，怎么构图怎么才叫好呢？妈妈都有什么要求？
1: 就是构图，这不是一个手机吗？
0: 啊、
1: 上面得留这么大地儿、
0: 啊，
1: 下面得留这么大地儿，左边得留这么大地儿。
0: 啊，就是上下左右都得留出来。
1: 对，然后拍照的近远还得调好。
0: 要加滤镜吗？还要？
1: 加
0: 啊，加
1: 还得那个还得修图。
0: 哎呀，但是我知道，其实飞扬，也。有过很多的这个大赛的经历，然后口才现在学得非常棒，大家可能从刚才聊天当中能感受得到，而且我知道就是舞蹈现在也跳得很好。
1: 对，
0: 嗯，现在跳爵士
1: 芭蕾就跳这两种、
0: 这两个舞种。
1: 嗯，
0: 相对来说因为芭蕾应该更难。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5: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

0: 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 今天有我吉祥少年，这里是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的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2点播出。大家好，我是姚乐。今天我们直播间有四位少年啊，今天的第三位已经坐在我的身旁了，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裘鹤涵，今年8岁了，我在南湖实验中学小学204班。
1: 好，欢迎。哎，你的这个姓怎么发音？你的这个姓姓裘啊？
2: 前一个音是多音字
1: 啊，多音字，当读姓的时候念裘。
2: 对，我们班也有同学管我叫仇
1: 啊。那如果要是有人就是叫错了你的这个姓的时候，你会纠正他们吗？
2: 我不会，因为很正常，因为有很多人叫错了名字。
1: 哦，哎，其实我也多学了一个知识啊。如果大家发现在姓名当中有一个单人旁，一个数字九，其实不要念成他大家通常念的那个音仇，应该念成求，读当姓讲的时候念求，是吧？
2: 大基本都是叫求，很少念仇
1: 啊。哎，我觉得你从这个名字上就比别人多会了一个语文上的知识点，是不是？你们班同学要感谢你，要是不跟你成为同学，还不知道这个字当姓来讲念东西。他，你知不知道有一个字就是单独的单，他念这个当姓讲的时候，你知道念什么吗？
2: 不知道。
1: 单独的单，这个字认识吧？单车的单，当姓的时候念善。
2: 哦，
1: 姓善，你可能那人叫单某某，应该叫善某某，是吧？
2: 懂了。
1: 中国这个汉字还是挺博大精深的啊。好了，那欢迎贺涵啊，裘贺涵，欢迎你。贺涵其实今天刚来直播间，说稍微有一点点的身体有点不太舒服，怎么了？
2: 因为感冒了，就有点鼻塞。
1: 感冒，鼻子不通气，现在两个鼻子都不通气吗？还是单侧不通气？
2: 单侧不通气，然后过一天然后又另一只
1: 换了，是不是啊？可以离话筒稍微近点没关系啊。然后哎，我有一个小小的办法，我不知道你敢不敢试一下，就是试完之后可能鼻子会通气，但是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这个
2: 难受
1: 小痛苦，你知道吗？你想试一试吗？
2: 我想我不管什么我都不会痛苦。
1: 这还很勇敢啊。芥末你知道吗？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辣根儿，绿色的那个东西。如果你要是想让鼻子迅速通气的话，你别一次弄太多，你拿那个筷子稍稍蘸一点然后舔一下，我估计可能瞬间这个别说鼻子七窍都通了。妈妈有拿这个方法试过吗？
2: 没有。
1: 没有，行，这个我只是一个建议哈，并不一定非要一会儿回去试哈，但是可以就是挑战一下，比较刺激，倒不是难过，就是比较刺激。
2: 我从小我2岁，然后我姨奶就给我喂大葱，然后我现在已经很能吃辣，我不怕吃辣椒。
1: 你在嘴巴再离近点，说话声音还是有点小啊。
2: 行。
1: 吃，为什么喂大葱？
2: 就是我小时候那个我姨奶给我喂大葱，自己家种。
1: 我那多辣呀，那小孩能受了吗？你当时。
2: 然后我当时没喝水，就我当时就我拍个一点点，然后吃的。
1: 你感觉你还能记住当时的感觉吗？
2: 记不住了。
1: 记不住了。
2: 因为那时候是我2岁的时候吃的。
1: 给2岁还挺大葱，所以你是一个，我知道小朋友可能不太能吃辣，你呢？你能吃辣吗？
2: 我非常能吃辣，
1: 就是烤串的时候放点辣椒面是可以的。
2: 我爸妈都让少放点，然后但我喜欢多放点。
1: 哎呀呀呀，这孩子口味还挺重的啊，还多放辣，就是那种辣在你吃到你的嘴里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2: 感觉舌头就被烤焦了。
1: 那感觉舒服吗？那你还需要愿意多吃辣？
2: 我觉得还行，有一点不舒服。
1: 我觉得咱家孩子啊，起码在这个忍受力上是很厉害的，毕竟才2年级，对不对？我觉得挺棒的，所以你不是那么怕疼，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2: 对。
1: 比如说要是打针的话，你可能就不会有像有一些小朋友那么害怕就会哭什么，你不会？
2: 我不会。
1: 你敢看着那个针？
2: 我敢，然后我爸妈每次搂着我的时候，我都是不让他们搂，然后自己看，然后
1: 哎呀呀，
2: 然后我以前得肺炎的时候，那个
1: 抽血。
2: 打吊瓶，然后有个护士姐姐就给我打歪了，然后那时候我就有阴影了，所以现在就怕疼了。
1: 啊，现在啊，其实怕疼也很正常嘛，我觉得。但是，从刚才贺涵跟我说这几句话当中，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很坚强的男生，是不是？嗯。
2: 然后之前的那个阑尾炎，
1: 哎呀，
2: 增粗，然后打了好几天吊瓶，然后有个扎三针没扎上，然后最后一针扎上了。
1: 啊，你可以稍微往前凑一凑。这孩子，我们感觉是年纪不大，这是又得肺炎又得阑尾炎的，这
2: 没得阑尾炎，就是那阑尾增粗
1: 啊，咱阑尾增粗，反正就是。也是这个经历过了一些小小的波折哈、但是现在都勇敢的挺过来，好不容易上个节目还感冒了。不过我觉得这个感冒这件事情，怎么说呢，就是多喝水，好好休息，应该很快就会好的啊。而且我觉得你体格很好，就你在你们班应该属于体格比较健壮的，对不对？
2: 嗯，不是，我是第二的。
1: 啊，第二的。
2: 还有个比我更。那个
1: 更强壮的，
2: 对，
1: 嗯，你觉得你现在这个体型怎么样？是觉得刚刚好，还是觉得想再瘦一点，还是怎么样？
2: 想瘦一点，
1: 想瘦一点，挺好的呀，多可爱呀！为什么想瘦一点啊？
2: 因为我爸每次就、他也胖嘛，
1: 啊、
2: 然后我这个就是
1: 嗯、
2: 基因
1: 啊、遗传的，
2: 对对，
1: 哦，你爸爸也是比较身材比较偏胖的那种。
2: 每次我爸就说你多胖了，然后你还减肥。
1: 哎呀妈，你说爸，你还说我呢，你看看你。哎，我想问一下，这个你，比如说现在稍微有一点点的胖，只是因为爸爸比较胖给你遗传，还是因为本身你吃的东西也多呀？
2: 嗯，本身吃的东西也多，但现在吃的东西很少叫，然后早上我。我就吃两个饺子
1: 啊，对，就哎，也太少了，就吃俩饺子。
2: 嗯，因为我吃俩饺子我都撑挺了。
1: 那可能是最近，身体不舒服，没胃口。嗯，就胃口好的时候，饭量能达到什么？就是平常比如说晚饭吃一碗能吃饱吗？要还要再添一碗？
2: 不用，半碗就够了。
1: 啊，半碗就够了。
2: 啊，有时候吃好吃的就一碗，最多就是一碗。
1: 哦，那你最愿意吃的好吃的是什么？
2: 嗯，最爱吃的好吃的是红烧肉。
1: 红烧肉谁做的？
2: 我姥姥，然后
1: 哦，姥姥做的红烧肉。
2: 对，然后奶奶来我家就是做一些减肥餐什么的。嗯、
1: 奶奶给孩子做减肥餐是什么？就是菜呗，蔬菜呗。
2: 嗯，对。
1: 沙拉。
2: 没有沙拉，
1: 嗯，
2: 有时候蒸沙拉，有时候是那个娃娃菜
1: 啊，
2: 或者是白菜。
1: 那些奶奶做那些减肥餐那些菜，你行吗？
2: 我行，我不吃，我奶奶硬着让我吃。
1: 不吃，硬着吃。好，看来姥姥和奶奶的这个，姥姥吧就给做红烧肉，奶奶呢这边就让这个减脂，反正行，这就属于平衡了啊。嗯，那我听你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爸爸妈妈可能在家平常不怎么做饭，是不是？
2: 嗯，我爸爸有时候老人不在家就点，就做饭，然后有时候不在家就点外卖。
1: 哦，那言外之意就是说，爸爸可能还做点，妈妈是一点都不做，是吧？是这意思吗？
2: 不是，我爸爸有时候顶多也做点。
1: 顶多点啊，好，好吧。哎，你家还养什么宠物了吗？
2: 嗯，以前养过，然后养过一只泰迪，然后60多岁，然后死了。
1: 六十多岁。
2: 哦，
1: 泰迪怎么能活那么长？怎么能六十多岁？是真的，哪有那么长寿命的狗狗？
2: 13岁
1: 啊，十几岁啊，然后年纪大了。
2: 然后就不知道咋死的，反正就2023年几日死的。
1: 啊，哎呦，那证明，那你从你出生开始，这个狗狗就一直陪伴着你啊，就是在23年。他没了之前，
2: 对，然后就是1岁生了宝宝，然后
1: 啊，他还生宝宝了，
2: 被我妈妈卖给同学一只，然后死一只，然后还养，然后那个
1: 啊，那现在没有宠物了，觉得会有点挺孤单的吗？
2: 嗯，觉得，然后但是我爸爸上次说送我那个新年礼物
1: 啊，
2: 买一只猎犬看我们那个。看家，然后我爸现在还没买呢。
1: 啊，新年答应是啊，我明白。还说那爸爸就说新年说现在都夏天了，半年过去了，没准爸爸可能这段时间正在选，还没选好啊。你放心，
2: 他选过一次。
1: 啊、哦，万一有一天你回家突然间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又出现了，你就等着这个惊喜吧啊！
2: 是我们那个看见的线
1: 啊啊好，然后我觉得这个贺涵真的特别的可爱，就是从你说话我能看出来你是一个非常真诚直率的男孩，就是应该好朋友很多吧？
2: 有时候
1: 班级我觉得应该人缘还不错。
2: 还行吧。
1: 啊。
2: 就是有时候。
1: 啊。
2: 就是有些小孩就逗我玩，就跟我绝交，然后我啥都当真的，然后我真绝交，然后他就说，
1: 开玩笑的，
2: 跟你开玩笑，
1: 啊、
2: 哦，还真信了呢。
1: 啊、哦，哎，那当他们比如说跟你开玩笑说不跟你玩了，你心里真的会很难受吗？
2: 我不会，因为他们都已经跟我开很多玩笑
1: 啊，已经就是非常习惯了。你在你们班级是体委啊？听说。
2: 嗯。
1: 哦，体育委员。
2: 政体委，然后还有个跟我同年同月同日的好兄弟。
1: 同年同月同日生。
2: 对。
1: 都是2017年2月27号出生的。
2: 嗯。
1: 这么巧。
2: 然后我们俩就是，他是副体委，我是政体委。
1: 哎呀，我觉得那这个真是太巧合了，所以你们俩肯定也是非常好的朋友，是不是？
2: 对，我妈妈还跟他妈妈有微信，然后我们冬季我们还一起。滑过雪
1: 哦，就两家也成为好朋友了。
2: 就是孙海泽，我那个好朋友孙海泽，他就说他妈是滑雪老师
1: 啊，
2: 因为他滑4年雪了。
1: 哦，他滑雪时间比较长，他滑了4年雪，但是我看你这些美术、吉他、街舞、戏曲学的也都挺多的，我比较好奇，怎么还学戏曲呢？是学？
2: 戏曲是校队
1: 啊，学是什么？什么戏？京剧。
2: 对，戏曲京剧是一个才
1: 啊，你是怎么就突然间对这个感兴趣的呢？
2: 就是老师自己选的，就是戏曲，就是京剧，就是现在，然后戏曲就跟它差不多，但是古代的。
1: 那个，你觉得学了戏曲之后对自己有什么收获吗？
2: 有。
1: 嗯，
2: 就觉得自己那个更勇敢了，更自信了。
1: 这不怎么学戏曲能更勇敢更自信呢？
2: 因为每次我们那个音乐老师每次就是每次都自己唱一遍，然后老师再给自己再给我们纠正。
1: 哦，哎，你方便就给我来一句吗？就是你最新学的跟戏曲有关的那个片段。
2: 行。
1: 好，来，我们掌声欢迎正在感冒的裘可涵给我们来一段戏曲啊！来，开始吧。
2: 七院小门，哎哎哎哎，石梅扎，担水劈柴，一靠他一。
1: 好，好，好，可以，可以，可以。肯定是戏曲，因为这个调绝对跟那个音乐不太一样。哎，我觉得你记忆力很好，能把那么长的词儿和那个腔调都背下来。
2: 不是，就是之前这个是第二首，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学第三首了，但是第三首是那个之后再学的。
1: 好，
2: 老师
1: 贺涵，我跟你讲，就是你现在才只有2年级，你能喜欢并且觉得戏曲这个事儿很有趣，我觉得非常的了不起。因为戏曲，说实话，对于小朋友来说，他的接受，不管他的唱腔还是他的词，对于小朋友来说，对于小同学来说，稍微会有一点点的。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4: 这里是少年成长纪实访谈节目《吉祥少年》，每周六日下午1点至2点同心呈现。本节目由九台农商银行独家冠名播出。
6: 好，吉林有我吉祥少年，大家好，我是杨斌。接下来我们有请吉祥少年的第二位朋友登场，他的名字叫做魏延慧。你好，延慧。
7: 你好。
6: 哎呀，延慧出场了哈。魏延慧，我知道他其实你一直是在上海生活是吗？
7: 对的。
6: 嗯，那这回回长春是第几次回长春了？
7: 是第八次。
6: 第八次回长春了。
7: 反正已经回来很多次。
6: 很多次了。我们看看上海的小姑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其实延慧在我眼中看来就是一个可爱的乖乖女。嗯，她平时呢特别爱说话，但是呢一旦是到了别人身边呢就不太说话了，你得主动和她去交流啊，主动和她交流。延慧先做个自我介绍吧，让更多的叔叔阿姨先认识一下你，比如说我的名字，我的英文名字，然后我来自于哪里，我今年几年级了，有什么爱好。开始。
7: 我的名字叫魏延慧，我的英文名字叫 Camilla。 我平常都是生活在上海，只有暑假和寒假会回到长春。然后呢，我现在是等暑假结束九月份的时候我就是三年级了。
6: 就三年级了。平时有什么爱好呢？
7: 平时比较喜欢画画。
6: 都喜欢画画。天下画画一般，东北上海都能画。二年级了，二年级我看你在班级担任的职务还挺多的，有学生会的一些工作，还有心理委员以及班级的班长。而且你在上海上的应该不是普通的这种公立小学，你上的是一种这种类似于国际学校是吗？
7: 对的。
6: 嗯，贵对的。那你觉得在这个班级里面，你担任班长会有压力吗？
7: 不是，没有一些压力。
6: 为啥能当上班长呢？你跟我解释解释，介绍介绍。是你觉得哪方面出色，能够在班级里胜任班长这个职务？
7: 是因为我有很多朋友，然后我的朋友会帮我一起拉票。
6: 这事儿谁教你？是不是你爸告诉你？这怎么好像他东北人干的事儿呢？这就你给我拉一票啊，给你个拉条啊。但是你担任班长也挺长时间了是吧？
7: 嗯，有一年了。
6: 有一年了，那说明不光是自己的人缘好，还是有一些具体的能力能够胜任这个班长的职务的。你在班级的班长主要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7: 就是他们如果不乖的话，老师就会让我来管他们。
6: 就让你管了。你也会说英语吗？ Look back 也这样吗？不的。
7: 不会。
6: 你会怎么管他们？
7: 都会跟他们说不能干一些事情。
6: 哎啊，在你的学校里面有没有一些外籍的同学，就是国籍是外国的朋友同学？
7: 有一点。
6: 有一点。那他们听不听话的时候你怎么办呢？也是一样
7: 用英文说。
6: 用英文说 Look at us Tell me why Let me tell you。 就在学校里面学习英文还是一个挺重要的事情。
7: 对的
6: 对的啊。你觉得英文和中文来讲的话，哪个学习起来更难一些？
7: 英文
6: 更难一些。没错，你在上海嘛，你母语肯定是中文了。但是我告诉你，如果说你要是出生在国外的话，然后你要学习中文的话，中文是更难的。你不知道吧，中文是有腔调的，英文呢只有重音，你知道吗？
7: 不知道。
6: 你不知道，你回来跟我学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啊。延慧在班级里呢也是一个叫做心理委员。很难想象啊，一边要管同学，一边还要辅导同学的心理，让他别太伤心。心理委员你都干啥呀？
7: 嗯，就是看他们开不开心。
6: 就是看。上课。那你不上课了，天天就看他们了。
7: 上课的时候就不管
6: 了。上课的时候不管了。你怎么能判断一个同学开心或不开心呢？
7: 看他的表情，或者看他有没有像平常一样那种很开心的样子。
6: 哦，就看他的表情。当一位男同学出现什么样的表情的时候，你觉得他是稍微情绪上有些波动了？
7: 没之前那么活泼了。
6: 比如上课不回答问题了，然后下课也不跑跳了，
7: 就是也不跟同学们一起玩了那种。
6: 那是不是肚子疼了他？不是。
7: 如果他们肚子疼了，他们会跟老师说，然后去医务室。
6: 这个你如果遇到一个同学他真不开心了，你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去疏导他呢？跟他聊天，
7: 就是陪他玩，或者问一下他为什么不开心。
6: 啊、就比如说你看现在我不开心了，嗯，不开心你问我吧，
7: 你为什么不开心？
6: 嗯，那个谁不跟我玩了，
7: 那我就会让那个人来跟你玩
6: 啊，就解释一下，来重新让你俩交好，是不是？
7: 对的。
6: 哎呀，哎呀，这个厉害啊，女生这心思真细腻啊。你看咱们这个好像就没有这个职务啊，居然有心理委员。心理委员的话反正也不太好意思说，你别说他心里的，我心里还没过去呢，我还能帮助他去完成他快乐的事情吗？啊，生活当中呢，我知道颜慧在去年的时候还去了一趟新加坡，生活了多长时间？
7: 一个月吧。
6: 一个月，那次去的主要目的是玩吗？还是要干什么？
7: 就是想去试一下外国的生活。
6: 啊，就是在国外的生活，你学校就在里面就寄读了一段时间是吗？
7: 对的。
6: 那你觉得能融入进去吗？
7: 嗯，我也不太确定吧。
6: 比如说，第一方面，吃的喜欢吗？
7: 还行吧。
6: 吃的喜欢，就和咱普通的，你看你在上海，你经常会吃到地道的东北菜啊，不是烧烤啊，也不是嗯米线啊，不行、嗯。上海有啥呢？蟹黄面，咱不能天天吃那玩意儿，就是就这意思吧啊！你看在咱就无论是上海还是东北啊，总能吃到咱家乡的味道，但是在国外的时候你就吃不到这些，吃上没觉得不太好吃吗？
7: 嗯，没有。
6: 没有啊，那好，第二方面，就在交际方面，我们在小区里能交到朋友，在学校能交到朋友，在国外的话，能这么轻易的交到自己的好朋友吗？
7: 能啊。
6: 也交到了。那你们语言上怎么沟通呢？
7: 用英语沟通。
6: 就可以、啊、
7: 嗯，那块的学生也会一些中文。
6: 啊，就是反正是中英掺杂着，你们就能交到朋友。
7: 对的。
6: 哦，那学习上呢？那在那里的课程体系和那你这不懂这个东西啊，就那里的学习内容和我们国内的学习内容是不是有一点不太一样？
7: 我在那没上课。
6: 好嘞啊，咱属于纯玩局是不是、啊？是不是、啊？到那里体验夏令营去了那是啊，没上课，但是交朋友交的还挺开心的。
7: 嗯。
6: 交了几位朋友？哎呀，不是因为你长得好看吧？
7: 因为那个班也没几个人。
6: 昨天就是有一位这个吉祥少年的朋友啊，他是这么说的啊啊，我获得了嗯类似的金牌。我说比赛难吗？不难，一共就仨人。啊，后来妈妈说20个人。哎，就是孩子们哈，总会出现一些和家长不太同调的这种思想啊。在国外生活，那经过了这次体验之后，以后也想去国外生活吗？
7: 嗯，想。
6: 就这么确定的去想了是吧？
7: 嗯
6: 嗯，好吧，那祝愿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态，然后在国外生活的愉快。啥时候走 ？Tomorrow。
7: 高中。
6: 高中再走啊，行，那还能在国内待两年。哎，再说说我们的颜慧的其他爱好啊，颜慧平时还喜欢画画，画画，你都喜欢画什么样的类型的？
7: 嗯，水彩画或者颜料画。
6: 也是像刚才那个大宝一样吗？一画能画一天？
7: 可以。
6: 也可以，孩子这么喜欢画画，很专注啊。那我就不过多提你画画的事情了，因为我看你这个内容还挺丰富的。你看，在2024年叫做“袋鼠数学思维趣味竞赛”当中，荣获了全国的铜奖。那是个数学思维竞赛是吗？
7: 对的。
6: 那我考你一个，你可接住我啊！我这个老思维了，这个我昨天考过别人，大家别告诉他，你们知道大家别告诉他。当你在一次跑步比赛中，你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
7: 第一名。
6: 回答。
7: 第一名。
6: 真的吗？来问一下爸爸啊，当一次跑步比赛当中，我们跑过了第二名，你是第几名？第。啊，你爸也说是第一名啊，行，你们俩出去。嗯，这个事儿呢也不赖你，因为下回你真正参加运动会的时候，你试试跑过了第二名之后，领导能不能就老师能不能给你颁发第一名的奖杯啊？
7: 我试过。
6: 那个魏延慧啊，咱俩来现在画一下啊。你看啊，就你现在是第三名，你是第几名才能跑过第二名啊？你是不是得第三名？
7: 第三名。
6: 第三名啊，我这笔还不好使。来，咱俩现在演练一下，第三名。然后第二名在这儿呢，你嘚儿给他超过去了。他为啥第二名啊？因为是不是前面有一个
7: 人？
6: 第一名是不是？那你跑过了第二名，你应该是
7: 第二名。
6: 回答正确。不赖你啊，因为绝大多数女生的智商呢是要随爸爸一些的。赖你爸，回家问他。之后呢，我们在2024年的12月受邀代表学校去参加了上海虹口区活动。你当时画了一个这个画，叫做《粘土星球》，是吧？
7: 嗯。
6: 当时是怎么想的？当时是被很多的媒体啊，还有一些这个自媒体去报道了。你是为什么要创作这幅画呢？
7: 就是我上了一个画画课，然后那个主题就是做一个自己的星球，
6: 然后你就拿粘土做了一个星球。
7: 对的。
6: 那幅画我看到了，主色调什么颜色的？
7: 绿色。
6: 绿色的。你为什么想到用这个颜色去做一个星球呢？
7: 因为地球就是用绿色和蓝色做。
6: 哎呀，就你也希望我们的地球能够一直绿色下去，蓝色下去，是吧？
7: 嗯。
6: 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星球在外太空看是蓝色吗？
7: 不知道。
6: 你猜一猜。
7: 因为蓝色是河。
6: 因为，而且你说的对，蓝色里面有水，哪里来的水？
7: 地球上来的水。
6: 对，地球，你说我们最大的水在哪儿呢？
7: 海里。
6: 哎，聪明，因为我们地球90%都是水，都是海，所以说在天空上看的话，在外太空看的话，我们地球就是一个大水球，就蓝色的星球，就所以说你这绿色蓝色挺符合主。当时接受采访的时候有没有紧张？
7: 没有，
6: 没有紧张，
7: 没有很多紧张，会有一点，
6: 会有一点。当时也拿英语说了吗？
7: 有
6: 拿英语说。那我可能我杨斌英语水平不太好，但是我那个简单模仿一下英文采访啊。Hello， Hi， Tell me why， 为什么用 gray 的颜色去塑造了一个 girls？
7: Because our earth is be blue and green.
6: 啊呀 ，yeah. 啊，差不多哈，我大概是听明白了。他说，比方我们的地球就是蓝色和绿色的，就是我说不行，但是我听能听个大概，毕竟嘛，我总看球。哎呀，真开心啊！虽说杨斌呢不能用流畅的英语和魏延慧去交流，但是我能感受到一颗孩子接触国际轨道的这个行动力。和他的执行力啊，这个和我们东北的绝大多数的这个培养还是塑造的体系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体系不一样，最终来到的都是一个社会，所以说大家要坚定自己的培养目标，不要觉得哎呀他们英语都这样子了，我怎么样，不要想这些，你就坚定的做好自己，好不好？坚定的喜欢乒乓球就学乒乓球，喜欢游泳就学游泳，然后呢，为了自己匹配到自己适当的能力，再把英语加上。英语不是一个必要项，但它绝对是一个加分项。我们的数字艺术作品还荣誉的入选了2023年一棵树一世界的一个少儿科技巡展的活动当中啊，就是进入到一个数字展览馆里面，说明颜慧他在艺术创作方面还是有一些天赋的，而且他从小还学习钢琴是吧？现在钢琴弹得怎么样了？
7: 也挺好的，
6: 就是有没有就是受到爸爸妈妈的夸赞，觉得哎颜慧弹得有进步？
7: 有的时候会。
6: 现在练琴还痛苦吗？不痛苦，
7: 不痛苦，
6: 还觉得挺开心的，是吧？因为学进去了。问一下，未来有什么希望吗？或者
7: 没有。
6: 那这个暑假回到长春有什么想去的地方吗？
7: 去水上乐园。
6: 这是我们长春最缺的。
5: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4: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5: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4: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5: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4: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5: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4: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

0: 科联盟理事会执行秘书长，擅长肝胆以及肠胃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以及 I125 放射性粒子植入治疗等等，于我省率先开创中晚期胆管癌综合治疗技术，获评省级新技术二项。本期的主讲话题是绝处逢生，看见曙光， I125 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了解，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的节目互动热线85815411 85815422。实际上啊，在见到这个我们邢主任之前，我就对邢主任产生了好奇，因为呢，我在录这个宣传的时候，我就生怕我录错了，我写的是那个 I125， 我说是这么读吗？是这么读吗，主任？
1: 它其实正规的读法叫做.125，
0: .125是吧？你看，因为它凡是涉及到这种专业类的这个内容的时候，有的时候你看着是这么读，但它实际上它不这么读，但是没人告诉我，我就猜测到了，可能是有区别。那这个什么是.125这个粒子突破？它能带来什么呢？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这样一个话题呢？
1: 我先跟大家科普一下什么是.125放射性粒子。
0: 好，
1: 就是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啊，尤其是这些年来我从事这个肿瘤的一个治疗，那么现在大部分的肿瘤患者，其实最大家都可能想到说肿瘤患者是不是应该手术啊，
0: 是，
1: 但是其实真正的能够接受手术治疗的肿瘤患者，其实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有数据统计，这个比例啊一般仅到20%左右，也就是说将近80%的肿瘤患者呢，他在发病的早期，因为他一个隐匿性的特征他在初诊的时候就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那么我就想如何能够把这些已经失去手术机会的中晚期肿瘤患者能够延长他们的生存期呢？那么其实把肿瘤控制住是一个行之有效的一个办法。那么.125粒子呢，是我在外出进修学习的时候无意间接触的一项咱们国内的新的一个技术。那么.125粒子啊，它是一个微型的放射源，它非常小啊，只有小芝麻粒那么大。那么我们通过一些精准的影像学的引导，把这个粒子如果植入到肿瘤里面，或者是植入到肿瘤内部之后，这个粒子它有一个特性，就是说它是能够像小太阳一样持续的去发射 X 射线和伽马射线。那么这两种射线呢X 射线呢能够诱导这个细胞产生一些自由基相当于细胞的毒性毒素一样，它能够把这个细胞毒死，诱导它的凋亡。那么另外一种射线呢叫伽马射线。这种射线呢能够破坏细胞的染色体，使细胞失去了增殖的一个目的，也就是说抑制了细胞的繁殖。那么通过这两种作用呢，就能够把肿瘤细胞进行有效的杀伤形成了一种精准局部几乎无创的这么一种肿瘤的一个治疗方案。所以说我就把它带回了咱们省内，现在目前已经开展了将近6年的时间了。临床效果还是非常好的。
0: 看这个就得是问主任，问专门这个了解这个的医生，您让我们去理解这个呢，他很难理解，但是您一讲就是言简意赅，我们就明白了。但是听完您说啊，我作为一个外行，我有两个问题想要来问您。您像这个.125啊，您说完之后这么好，为什么它就只能用在这个胆管癌上面，它用不到其他癌上面吗？这第一个问题啊。那第二个问题，您像您刚才跟我们介绍说这个.125它到我们身体它会释放这种伽马射线什么的，它会这个抑制这个繁殖的这种性，是吧？那它能怎么能区分出来那哪个是好细胞哪个是坏细胞，它会不会也把好细胞就是带来这种不好的影响，然后让我们的好细胞它也不繁殖了，会不会这样的？
1: 好，那么这两个问题呢，其实在临床工作中啊也有很多人来问过我。那么今天我为什么把题目拟定了对于这个是胆管癌呢，选择这么一个癌种呢？那是因为 首先第一个，粒子它不仅仅能够作用于胆管癌，它对可以说任何有进针途径啊、能够进行植入的这个实体性的肿瘤，它其实都有非常好的治疗效果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在临床工作中开展的目前开展的癌种包括肺癌。

0: 呀，
1: 嗯
0: 啊，肝癌呀，啊，结直肠癌呀，甚至是妇科的宫颈癌呀，我们都可以采用离子的治疗。啊，不光是我们中心，那在国内的一些顶尖的中心里面，这种用粒子来治疗肿瘤效果啊，已经取得了很显著的这么一个数据统计了。
1: 嗯，
0: 那么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胆管癌来作为今天的话题呢？那是因为胆管癌啊，它是沿着胆管壁进行生长的，从外形上来看，它不像跟这个实体常见的实体瘤，它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在胆管癌里面进行粒子植入是非常非常难的。
1: 嗯，
0: 而这呢，也是我们医院形成的一个特色的治疗技术，就是说别人不能够做的啊，我们现在有一种新的办法，能够在胆道里面去植入这个粒子，而且这个粒子植入完之后，我们还能取出来，还能进行更换，和其他的实体肿瘤内植入粒子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哦，
0: 所以说这是我们一个特色的一个东西。
1: 嗯，
0: 所以今天我想主动去讲一下这个事儿。
1: 嗯嗯嗯。
0: 那么这是咱们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有人说，那你这个粒子啊，本身是一种微型的放射源，它既然能杀伤癌细胞，那它是否对身体是否有害，对吧？
1: 嗯，
0: 粒子啊，它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呢，就是它的照射半径很短啊，它的照射半径啊，仅有 1.7 厘米。那么这个 1.7 厘米呢，就是需要我们在植入粒子的时候，一定要非常非常精准。那么现在我们团队啊，对于这种粒子植入，我们的精准度能够达到毫米级别。
1: 嗯，
0: 那么我们把粒子精准的植入到肿瘤里面之后，根据它的放射半径，我们通过计算啊，可以有效的去规避这种粒子对于周围组织脏器的一个损伤。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粒子它本身它的剂量是非常微弱的，粒子它不像传统的那种放疗啊，一股非常强的射线照到肿瘤上，是在短时期内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杀伤。
1: 嗯，
0: 而粒子呢，我们管它叫做磨洋工啊。它的放射剂量是非常非常低的，但是它为什么还能杀死癌细胞呢？那是因为粒子能够持续的进行照射，
1: 温水煮青蛙。
0: 对，温水煮青蛙。
1: 嗯，
0: 它能够持续照射肿瘤细胞啊，长达半年之久。
1: 没有
0: 啊，它的半衰期呢，一般来讲是五十九天左右。
1: 嗯
0: 啊，将近是两个月。那么一般来讲，粒子植入到肿瘤内部之后啊，有数据统计，大概是在两周左右的时候，这个癌细胞就会明显的见到啊凋亡啊、坏死啊，整个肿瘤啊，慢慢的就能出现一个萎缩呀，啊，或者是那种实性化的一个表现。
1: 嗯嗯，那其实是好事儿。你看它的这个治疗的，就是它把这个癌细胞杀死的过程长的话，可能对我们身体的损害，或者是我们人体的接受度会更好嘛，是吧？
0: 对，而且粒子还有个特性就是什么呢？它只针对于细胞的分裂期。
1: 嗯
0: 啊，它对细胞分裂期它具有一个特异性的杀伤作用。
1: 嗯，
0: 咱们癌细胞啊，它因为它自己增殖的那么个特点，可以说大部分的癌细胞都是处于分裂期。
1: 嗯
0: 啊，那么但是正常的组织细胞呢，它可以说只有一小部分是处于分裂期的。
1: 嗯， 嗯，
0: 那么依据这么一个特性呢，也可以说这个粒子它是特异性的，对癌细胞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杀伤作用。
1: 嗯，
0: 但是对于正常的组织细胞，它的作用是微乎其微的。
1: 嗯，您听听我们这个主任呢，这个讲解你就能听出来，这个主任非常有水平。所以说，在这个相关方面啊，我们这个邢光元主任擅长的是肝胆胃肠良性的疾病的这种微创手术治疗和这个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啊，在这些相关方面，您也有问题想要咨询，我觉得您今天这节目是听着了，您就打个电话来问一问，电话是0431-8581-5411-8581-5422。刚才我们邢主任就讲到了一个点哈，我就是因为在这一方面，我之前从来没有跟大夫来交流过这一方面的问题，正好今天主任做客直播间呢，我也来多学习学习相关方面的知识。您刚才讲到这个胆管癌，然后说到这个胆管癌啊，它是长在什么这个壁上面是吧？
0: 对，
1: 而且它是不好发现呢，还是不好治疗？然后您再能不能给我们展开讲讲？
0: 嗯，可能很多听众呢，就是你们可能都之前都没有听过胆管这个词儿啊。
1: 嗯，
0: 其实胆管啊，它是我们肝胆外科医生就是，可以说这我们这个领域啊里面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管道。
1: 哦，
0: 这个管道呢，它是上接肝脏，下接十二指肠， 它是肝脏分泌的胆汁流入十二指肠，帮助我们进行消化唯一的通道。
1: 哦，
0: 那对于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来讲，这个胆道也是我们被称为生命之道啊。那么这个胆道一旦损伤了，或者是因为癌变了，或者是因为结石的梗阻，都会产生非常严重的并发症，甚至是危及生命。那么胆管癌的发病率啊，可以说相较于胃癌呀、结直肠癌呀这些肿瘤来讲发病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1: 嗯，
0: 但是呢它对于我们肝胆外科医生来讲，它的发病率其实是不低的啊，也是很常见的。
1: 嗯，
0: 而且的话这种肿瘤它的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甚至是有人称它为癌王。那么胆管癌它的恶性程度高啊，这有这么几个特点。
1: 嗯，
0: 就是第一个，这种肿瘤发病隐匿，就是在早期胆管癌它并没有非常明显的临床表现。
1: 嗯
0: 啊，可能患者毫无症状，可是等到他这个出现了他的相关并发症之后，比如说可能会有一定的上腹部的隐痛啊，腹胀啊，进食不良，也就是所谓的纳差，不爱吃饭啊，或者说是最明显的一个就是啥，老百姓说的黄疸啊，就整个人黄的像香蕉一样色儿。那么出现了皮肤巩膜感染，然后后续还会激发尿色加深啊，像尿血似的，有的患者会哎我尿血了，还有就是大便呈白色，我们也叫做临床上叫做陶土色。
1: 嗯
0: 啊，这个就是我们管它叫做梗阻性黄疸。那么出现了这些一列的症状之后，可能有的患者才会发现哎呦我的身体出现了不一样的地方了。
1: 嗯，
0: 这时候才会想起去医院去检查。
1: 嗯，
0: 可是大部分的患者等到检查的时候发现自己就已经处于一个中晚期的阶段。
1: 嗯，
0: 那么这个比例呢，刚才我也提到了，将近80%的患者呢在就诊的时候就已经处于中晚期。
1: 嗯，
0: 基本就失去了手术治疗的机会了。
1: 哎，说到这儿我再打个岔问邢主任一下哈。哎，这个癌症啊，它如果说是出现这种临床表现的时候，是不是就已经比较晚了？就理论上来讲，你最好是这个每年体检呢，或者是怎么样，而不是说这个有不舒服的地儿再去医院呢？
0: 嗯，对，因为肿瘤啊，它本身来讲，它就有一个发病隐匿性的这么一个特征嘛。
1: 嗯，
0: 大部分的肿瘤在发病的早期啊，可以说基本的没有太明显的临床表现。
1: 哦，
0: 但是这个东西不绝对啊。
1: 嗯，
0: 有个别肿瘤可能在发病早期的时候也会有比如说流血呀。
1: 对。
0: 啊，或者是有一些特殊的症状啊。
1: 嗯
0: 啊，但是对于肝胆系统的这个肿瘤来讲，大部分都是这个样子啊，隐匿性发病，发病的时候即处于中晚期。那有的人说，那我也见到很多患者啊，就是说每年都去进行健康的体检，
1: 嗯
0: 啊，可是有的肿瘤啊，尤其是胆管癌，
1: 没查出来
0: 啊，对，查不出来，很难查出来，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像是一个实体的肿瘤，
1: 它没在套餐里的，
0: 对，它有的时候它是沿着管壁潜行性的生长，它是长在那里面的，有的时候不去做增强，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
0: 啊，但是这个并不否认说咱们体检的一个重要性，
1: 对
0: 啊，因为肿瘤啊，它的这个形态也是有差异的，有的是沿着管壁生长，但也有的呢是沿着管壁向里面生长啊，形成一个凸起。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咱们的这个体检就起到了作用。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还是倡导啊，大家要每年去体检一次。
1: 嗯
0: 嗯。
1: 好，那这里是吉林民医会，我们今天所请到的专家是来自于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的负责人邢光元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绝处逢生，看见曙光，碘125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当然在我们的邢主任相关方面他擅长的这些领域，您有想要咨询的问题，想要来了解，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 858-1542。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2: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3: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3: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4: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5: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6: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5: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6: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5: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6: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民医会，
5: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议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如果说你有问题想要咨询，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今天我们请到的专家是邢光远主任啊，他擅长的是肝胆肠胃良性疾病的微创手术治疗以及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我们接近刘女士的电话。刘女士您好。
1: 老方舟好。老师啊，那个我老朋友不到40岁，3月份查出来胆管结石，有两个，现在他已经七成了。我刚才讲了，我以前胆管癌，我有点害怕了。
0: 嗯，那就您就想问问，这个就是胆管是结石，能不能发展成为胆管癌是吗？是这意思啊？您说。
1: 那是我俩了。
0: 嗯。嘛，就是这个情况，在这个咱家这个爱人身上已经发生，已经有比较长的这个时间了。然后，但是您怕他这个恶化变成其他的疾病，是不是？
1: 对，就这个意思。
0: 好嘞，那我们听听这个邢主任怎么说。
2: 好，因为我本身啊，我其实是一名肝胆外科的医生，然后同时呢，从事这个肿瘤的治疗的相关工作。那么，在我们这个肝胆外科领域啊。胆石症，也就是说刚才这位听众提出的这个胆总管结石这个病是非常常见的一个病。
0: 嗯，
2: 那么胆石症的发病率非常高，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
0: 嗯
2: 啊，而这个胆管癌这个发病诱因里面，胆石症它的确是一个高危因素。
0: 嗯，
2: 也就是说胆石症它将来它是有可能会转变为癌的。
0: 嗯，
2: 但是呢这个几率呢相对来讲啊它是比较低的。
0: 嗯，
2: 因为毕竟胆管癌这个病它的发病率就比较低啊。那么胆石症呢，我们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治疗，因为有胆总管结石，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可能会出现几个相关的并发症。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它有可能会引起梗阻性黄疸。那么第二个的话呢，还有可能会引起急性胆管炎，
0: 嗯，
2: 比如说突然就发烧，
0: 嗯，
2: 寒战啊。那么第三个的话呢，结石，卡在了十二指肠乳头那个位置啊，尤其是胆管，它跟胰管，它俩在十二指肠那块是个共同的开口。如果结石一旦卡到那个位置，还有可能会诱发胰腺炎的出现。那么所以胆总管结石啊，第一个一定要及时的进行手术治疗。那么手术呢，可以用微创啊，也可以用 ERCP 十二指肠镜的办法去把它取出来，但是呢，也不用过度的去焦虑，说哎呀，我有了结石会不会一定会发生胆管癌呀？啊，这个也不用过度去焦虑，我们只要定期的去体检啊，发现了疾病，我们及时的治疗就 OK 了。
1: 啊，它现在已经钙化了。
2: 您说的是肝内胆管结石吧？
1: 不是胆管，
2: 是
1: 肝管。
2: 是肝脏里面还是肝外的胆管？
1: 肝外，我每年做那个一天检查，都能看得可清楚了。他现在已经钙化了。
2: 啊，一般钙化的都是肝内胆管结石，一般胆总管里面其实很难钙化。
1: 那这个病会不会遗传呢？
2: 这个并不遗传。
1: 那我为什么我的中医也有啊？
2: 没太听清。
0: 嗯，您再说一下，刘女士。
1: 我的姑爷也有。
2: 啊，那您的姑爷也有。
1: 姑娘。
2: 啊，姑娘也有啊。
1: 啊，
2: 它是这样的，胆总管结石啊，它这个致病原因有很多啊，比如说胆道的感染呢。还有就是胆汁的这个成分呢，啊，这些因素都有可能会导致胆结石的一个形成，或者说是您家庭里面的这个生活习惯呢、饮食习惯呢，这些东西也有会导致胆结石形成，这个胆石症出现的这么一个，也是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0: 嗯，
2: 啊，所以说不能说，您的姑娘有了。啊，然后呢，就说这个病是遗传的，
0: 就是它不遗传，但是可能咱们家的这个生活习惯呢，容易导致就是发生这种病的情况的出现。
1: 我姑娘那也钙化吧，也没事吧？
2: 我之前从来没有遇见过说胆总管结石还能钙化的，没见过这个词儿。
0: 嗯，
2: 一般钙化都是肝脏里面的肝内胆管结石能够钙化。
0: 嗯
2: 啊，
1: 那去检查真挑大夫人院就那么说吧。
0: 嗯，可能是是我觉得要不就是没弄明白。刘女士，如果说您后续还想说是治疗，您回头可以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邢主任。不然的话，其他没有其他问题的话，咱们就先聊到这儿。
1: 好，谢谢。
0: 好，客气了，那先跟刘女士聊到这儿啊。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后续还有其他问题可以继续关注我们的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如果说其他的朋友有想咨询相关问题的，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节目热线0431-8581-5411-8581-5422。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继续回到吉林民医会的节目哈，我是主持人方舟。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于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的负责人邢光远邢主任。刚才我们接了听众的一个热线，然后呢解答了一些问题。其实呢，我觉得这些问题有很多问题，因为我没接触过嘛。然后听完之后，我有更多的问题想要来问到哈。就比如说这个胆管癌，然后呢，刚才我们又讲到了这个梗阻性黄疸，说它会危及生命。那这个黄疸，因为我知道它那个黄疸的字跟这个胆管癌的这个字它不一样嘛，它是一个胆吗？黄疸和胆管癌的胆它不是一个东西是吧？
2: 是这样的，胆管癌呀，它里面那个胆是月字旁，它指的是那个。就是
0: 一个器官，
2: 啊，对，一个胆道，那个管道，
0: 对
2: 啊。而黄疸，梗阻性黄疸呢，它指的是一个症状
0: 哦，
2: 啊，指的是皮肤巩膜的黄染，
0: 嗯，
2: 啊，然后尿色加深，啊，大便陶土色，它指的是这么一个症状。
0: 嗯，
2: 那么这个症状呢，它的发病原因是由于胆道梗阻来的，
0: 嗯，
2: 也是我们的胆管梗阻，胆管堵住了。
0: 嗯，
2: 那么最常见的几个病因。啊，有结石啊，就像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们打电话说他家那个出现了胆管结石，
0: 嗯
2: 啊，还有呢就是炎症啊，或者先天性发育，比如说有些小孩胆道闭锁等等，
0: 嗯，
2: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就是一个胆管癌恶性肿瘤，
0: 嗯
2: 啊，他们一旦把胆道给堵死之后啊，肝脏的分泌的胆汁我排不下去了，
0: 嗯，
2: 那么排不下去之后呢，就会淤滞在肝脏里面，
0: 嗯
2: 啊，就会形成这种梗阻性黄疸的出现。
0: 哦，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问题听起来像是找茬，但是实际上不是啊，我就是单纯的，医学问题，文学探讨。你这个有点天马行空了。
2: 嗯，
0: 哎，你说我们平时讲的这个问题，就要说这是个人，
2: 嗯，
0: 胆子大，
2: 嗯，
0: 大胆。这个胆它在身体当中它起到什么作用？为什么古代人说他胆子大？他就讲的这个人他很勇敢，他为什么会这么讲？他有什么关联性吗？没有。
2: 从医学的角度来讲啊，他俩是没有什么关联性的。
0: 哦，
2: 啊，因为胆子大指的是这个人性格勇敢，
0: 嗯，
2: 啊。但是呢，在我们西医的角度来讲呢，它这个胆，它是一个它是一个消化器官。
0: 消化器官。
2: 对，
0: 浑身是胆，并表示很能吃，会要消化器官。
2: 对，就是正常肝脏，它分泌胆汁之后啊，这个胆汁呢，它是帮助我们消化脂肪类食物的。
0: 嗯。
2: 那么这个胆汁就会顺着我们提到这个胆管往下走，进入十二肠，帮助你去消化。那么胆囊呢，就相当于这个管道的一个分叉啊，那么它会把一部分胆汁给存储在这个胆囊里面
0: 啊，
2: 同时胆囊它自身它也有一定的这个分泌粘液的功能，
0: 嗯，
2: 那么同时胆囊它还有个浓缩功能，能把这个胆汁啊给它浓缩啊，变成非常非常浓的胆汁，
0: 嗯，
2: 那么当我们在进食的时候啊，尤其是进这个比较偏油腻性食物的时候，这个胆囊就会收缩，
0: 嗯
2: 啊，收缩完之后把它储存的这种比较浓粘稠的胆汁挤到这个胆道里面，
0: 嗯
2: 去起到一个消化加速器的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2: 这也就是为什么啊，如果说有胆囊炎呐，或者胆结石的患者， 一吃油腻性食物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的一个原因啊，因为它会刺激胆囊的收缩。
0: 嗯嗯，是，我现在是有点脂肪肝，我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哈，你看这个，您刚才讲这个胆，它是属于是这个消化器官之一嘛？
2: 嗯，
0: 那实际上这个胆管癌和这个比如说胃癌，它俩的可能是最后得完这个相应的病之后，它的症状是比较相像的。可能最后他都是吃不进去东西，然后可能是在这个遏制上面可能会比较体现。
2: 嗯，他俩的其实他俩的临床症状不一样。
0: 哦
2: 啊，因为本身胃和胆道他俩的这个功能啊，就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嗯，
2: 那么胃癌的话呢，一般如果说得了这个疾病之后啊，可能会有胃区的疼痛啊，
0: 嗯
2: 啊。胃胀啊，甚至是有出血呀、内出血呀、这些临床表现。那么对于，但是胆管癌呢，它在早期的是没有什么症状的，可能真正的到了晚期的时候，中后期的时候，它最直接的临床表现就是黄疸啊，我刚才提到的梗阻性黄疸。
0: 嗯，
2: 所以说第一个在临床表现方面是不一样的，第二个在转归方面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胃癌它对于放化疗。相对来讲啊是比较敏感的，
0: 嗯
2: 啊，而胆管癌呢对放化疗都不太敏感。那么手术方面的话呢，胃癌相对来讲啊，由于现在啊大家对于这个健康啊意识越来越强了，所以说很多人一旦胃出现不舒服了，然后就会去查个胃镜，
0: 嗯，
2: 这样的话胃癌相对来讲发现的啊也更容易一些，
0: 嗯
2: 啊，也就导致了近些年来我国的这个胃癌的手术率啊，手术切除率啊越来越高啊，再加上一期它辅助上一些化疗的治疗手段呢，所以说胃癌的后续的转归还是比较好一些的啊。但胆管癌不一样，本身来讲啊，它发病早期隐匿，手术切除率低，再加上对放化疗又不敏感，而且目前来讲啊，最近这些年新兴起的这个靶免治疗啊，也对于胆管癌也没有特别理想的一个药物的出现，
0: 嗯
2: 啊，目前还在不停的探索和这个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说胆管癌可以说是让我们临床医生束手无策的这么一个疾病，
0: 嗯，
2: 那么目前我省对于这种已经失去了手术治疗机会的胆管癌啊，一般来讲啊，只能采用这种姑息性的一个治疗方法
0: 哦
2: 啊。它的生存期也很短，一般也就以肝门胆管癌为例吧，一般生存期在7个月左右。
0: 嗯
2: 啊，但是近些年来，因为我遇到这种胆管癌患者特别多，
0: 嗯，
2: 所以说推动了我再去寻找一种能够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能去突破这个困境。
0: 嗯哼哼，
2: 所以说在2020年的时候，我以一个外科医生的身份，然后去上海。去寻求治疗胆管癌的这么一个方法和途径，
0: 嗯嗯嗯。
2: 那么后来在上海的时候就遇到了这个碘125离子技术，
0: 嗯
2: 啊，就把它引过来了，
0: 嗯。那您刚才讲这个之前呢，它大概是可能平均下来是七个月的生命周期，
2: 嗯。
0: 那我们引进了这项技术之后，
2: 嗯，
0: 我们通过这项技术的手术的治疗之后，大概它能变成多久的这个寿命？
2: 这个相对来讲啊。首先第一个，患者的生存期啊，
0: 嗯，
2: 没有，有的患者也问我说，到我这块治疗的时候，说我能够，那我如果采用这种办法，我能够活多久啊？
0: 嗯，
2: 一般我会给患者的一个解答是这样的，就是一个患者的生存期啊，它是不是一个不能够，我们不能够精准的去预测，
0: 嗯，
2: 那是因为患者的生存期它取决于多重的因素，比如说这个肿瘤进展到什么程度啦，啊，有没有相应的一个转移啊？那么还有就是患者的自身的体质怎么样啊，年龄大小啊，
0: 对
2: 吧，啊，他的营养状态如何呀，
0: 对，
2: 还有患者能不能够坚持住这种治疗手段呢，
0: 对
2: 啊，家属能不能够在家里面给予非常好的护理啊，那么这些因素都会成为影响生存期的啊重要的一个影响，一个相关的影响因素吧，
0: 嗯，
2: 那么从总体上来讲的话呢，我们目前来讲对于胆管癌的一个治疗啊，总体的生存期，中位生存期大概能够达到2年多的一个水平。
0: 那有
2: 啊，可以说是远远要比之前的7个月啊是明显延长的。
0: 是啊，是啊。
2: 而且呢，目前来讲，我们这个团队对于胆管癌的治疗啊， 从整体的这个治疗效果来讲，现在目前来讲是咱们省内是领先的。
0: 嗯嗯嗯，能够感受到，能够听出来。我们今天所请到的专家是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然后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的负责人邢光远邢主任。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这个肝胆肠胃良性疾病、微创手术治疗和肝胆胰恶性肿瘤的介入相关方面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来拨打我们节目的互动热线进行咨询。也可以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了解关于胆管癌，包括了解这个碘125粒子相关方面的问题。在一小段的宣传过后，我们马上回来。
3: 端午安康小罐茶，
4: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3: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4: 详询0431-58458。
5: 医师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6: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医师顿眼科。医师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医师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医师顿眼科，8928-5888。
3: 本栏目由吉林省素邦律师事务所独家冠名播出，打官司找素邦，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来素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素邦。法律热线0431-8567-1234。中午名医会栏目由吉林省中医药科学院第一临床医院冠名播出，乘中医底蕴，聚名医专长，守护百姓安康。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6: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103.8。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好，这里是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的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吉林名医会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方舟，继续来回到吉林名医会的节目当中来哈。实际上啊，我在这一两年我就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考了。我可能是以前上学的时候啊，或者我对这方面就不感兴趣，我对这个生物啊，他就学得不好。这个肝胆胰腺，然后这个你的这个五脏六腑啊，相关方面他是做什么工作的，他在什么位置，他这个相应出现了什么病症，我是一概不知。然后呢，随着这一两年的这个年龄的增长啊，有一些这种这个可能不是说是出现什么病症吧，但可能就是说这儿疼了，那儿不舒服了，我就发现人呐，你得就是别人再懂再了解，不如你自己懂自己了解，不然的话真是哪儿疼哪儿不舒服的时候谁都说不上来，就你自己知道哪儿疼哪儿不舒服。所以这个时候你最懂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要了解的话，你就可以对症的去到相应的科室相应的医院，然后来解决咱们的这个问题，省得呢多遭罪，然后让我们自己少跑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于咱们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的负责人邢光远邢医生。我们今天聊到这个话题啊，是绝处逢生，看见曙光，碘125粒子突破胆管癌治疗困局。节目已经进行了一大半的时间了，我跟拉着邢主任呢一直在聊东聊西，关于今天的这个主讲话题啊，我们反而聊的比较少。那最后剩下的这个时间，我们就回归到我们的这个话题当中来哈。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碘125粒子的这个治疗。然后很多朋友呢就说一听到这个放射性啊，害怕，然后呢说会伤到其他的这个肠胃，然后肝脏，然后呢刚才我们主任也讲了，它其实它的那个放射性啊是非常有限的，我记得是 1.7 厘米，
2: 半径1.7厘米，
0: 半径1.7厘米，所以我们可能它的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偏差，然后变得是这微米啊毫米的这个
2: 毫米级别，
0: 毫米级别，那可能那就是说，所以说很多我们家属就不用担心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还说到这个碘125粒子，它现在作为这个胆管癌综合治疗方案，已经获批成为省级的新技术。那么这个治疗方案中，除了粒子之外，它还会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
2: 好的，主持人，这个。我在2020年把这个技术带回来之后啊，通过我们团队这些年来不断的去发展，不断的去探索，现在我们也总结出了一个经验教训，或者说是我们的一个心得吧，就是肿瘤它是一种全身性的疾病，我们不可能单靠一种技术就能把这个肿瘤给它控制住，那么这些年来我们对于胆管癌的这个治疗技术啊，形成了一个综合全程的啊这么一个治疗。那么，主要是包括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的话呢，我们是通过粒子啊去控制肿瘤的一个进展，甚至是把肿瘤给它杀死。
0: 嗯。
2: 那么同时的话呢，我们还有一种特殊的引流管啊。那么这个引流管呢，它是独立双腔设计，通过这个引流管。它有四大功能，第一方面呢，它放在胆道里面之后啊，它可以把胆汁持续的往体外去排，这样的话就把肝功能给保护住了，肝功能会越来越好。那么第二个作用就是啥呢，我们可以在这个引流管里面啊放一个粒子链啊，通过对这个粒子链在 DIC 下精准的一个放置，去对肿瘤进行有效的杀伤啊，甚至是灭活，那么第三呢，就是可能有家里面有这样几那个患者的那个听众朋友们啊，你们可能也知道这个事儿，就是胆道啊一旦长期的外引流的话呢，患者是需要进行口服胆汁的，因为胆汁啊它本身来讲它是人体的一种消化液，只不过是因为堵塞了才会导致黄疸，但是我们把胆汁长期的一个外引流之后呢，就会导致患者出现食欲变差内环境紊乱等等乏力然后甚至是离子紊乱等等一系列的并发症。那么但是患者长期口服胆汁也有一个很大的弊端，首先胆汁它是一种碱性的一个物质，而我们胃是酸性的物质，我们长期口服胆汁很容易引起胃炎再一个就是呢，这个胆汁的口感呢，先让大家可以尝一尝，恶苦腥臭患者是很难能把它喝下去，那么我们这个引流管就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说我们就不需要再患者去自己口服了，我们可以通过这引流管就把这个每天引出的胆汁啊都可以给它回输入这个十二指肠里面，那么第四大作用呢，就是肿瘤患者到后期都会面临一个严重的并发症叫恶病指。
0: 什么是恶病指？
2: 恶病指啊，就是大家能看，估计见过肿瘤晚期肿瘤患者人都能看到，就是说患者到最后都瘦到皮包骨，那瘦到皮包骨的原因呢，有这么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患者他对于食物的一个厌烦，我们就临床上叫纳差，就是说他一见到食物就恶心极度的讨厌，根本他就吃不下去的饭，甚至连水都喝不下去，慢慢人就被消耗完了，越来越瘦，那么第二个的话呢，就是肿瘤。的一个消耗导致的，每天肿瘤消耗大量的营养。那么讲到这块我想起来一个患者曾经跟我说过的话，我让这个肿瘤患者我说你多吃一些有营养的高蛋白的食物，一定要把营养维持住这样的话你的免疫力才能够保持好。结果这个患者后来不知道是听谁说的也是道听途说，说我要吃有营养的食物之后，那么会促进肿瘤的生长后来我就跟他讲了。这个肿瘤它的生长它的确是需要大量的营养物质也是这个它能够促进它的生长，但是就即使你不吃饭， 这个肿瘤也能够通过其他的渠道去获取这个营养物质。
0: 是，那你不能为了饿死它先饿死你自己啊。
2: 对，它会把你体内自身储存的那些营养啊给你分解了，然后提供这个营养去进行提供肿瘤进行消耗。
0: 嗯，
2: 所以说你看那些肿瘤患者越来越瘦，就是被耗死的啊。
0: 嗯，
2: 所以说那么我们就管这种呢情况呢我们就叫做恶病质。那么我们这个引流管最大的一个作用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引流管可以进行肠内营养支持，就是说我们可以讲一些什么牛奶啊、豆浆啊、鱼汤啊、肉汤啊、凡是液体的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通过这个引流管直接给它导到肠道里，就相当于患者吃了，而且患者是没有什么不适反应的啊，患者也不会说我打完这个之后啊更加不爱吃东西了啊，这个情况都是没有的。肠内营养可以说是所有的中晚期肿瘤患者到最后吃不下去饭的时候，它是唯一的一个给予它营养和保持生命的一个通道，那么也会呢极大的去降低这个恶病质这个情况的出现啊，从此我们可以提高晚期肿瘤患者的一个生存质量，极大的延长他的生存期。
0: 是，确实是听完之后感觉就很不一样哈。自从出现这个，我们邢光远主任引进了这个碘125粒子突破这个之后呢，就一下让我们的这个患者，属于是又有了很多的这种希望。那像刚才我们讲到了说，原来可能生命周期可能这个保守治疗的话，是大概7周，现在可能能平均在中期的话也能达到这个2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可能那就会有家属来关心这个问题了，就是那你看这个这么行之有效的话，那的费用应该不便宜吧？像我们用这种治疗的方式的话，大概要花多少钱？包括这个医保的报销比例。
2: 粒子本身它在外省，在上海里面，它一颗粒子是卖到了500多块钱。但是我回来之后啊，也是感觉这个一颗粒子500多。还是比较偏贵一些的，因为吉林省的这个经济，
0: 就我正常治这个病，我需要多少颗粒子？
2: 不一样，不一定，它是根据肿瘤的大小来定的。那比如说胆道里面的肿瘤呢，可能10颗20颗就够用了。但是我以前遇到过一个13公分的一个巨大肝癌的患者。因为他也是做不了手术了，然后其他的办法也化疗也都尝试了，没有什么效果。后来我就通过单用粒子的办法去进行治疗，那个患者植入了将近200来颗粒子，最后
0: 是，
2: 最后是把那个肿瘤整体的给它干掉了。那后来那患者，现在还生存呢，现在已经将近4年的时间了，肿瘤已经完全就消失了，特别好。那么后来我们回来之后的话呢，也是通过这个我们医院啊，去进行沟通啊。再加上咱们这个目前来讲医保的改革，以 DRG 的情况的出现，现在这个粒子已经降到了每颗330元，而且是能够报销的，纳入医保的，按乙类药品来报销。那因为每种医保报销比例不一样嘛，所以这块我没法给一个准确的数字。但是大家可以结合自己的医保情况啊，自己来算一下，可能自己需要承担的费用还是比较低的。
0: 是，这是我们患者的福音哈。在宣传过后吧，我们剩下最后一点时间，一会儿再跟邢主任做最后一个探讨。如果大家要想要咨询的问题，或者说想要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可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
4: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辅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3: 权威医学专家为您排忧解难，
4: 热线一对一问诊为您精准服务，
3: 科学专业态度为您解答各种医学常识。
4: 每周五下午14点到15点，
3: 周日下午16点到17点
4: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公益健康类节目吉林名医会，
3: 与您准时相约，欢迎收听。本栏目由吉林省健康协会协办。
0: 我之前其实就听到过一个说法，就说这个随着这个

0: 医疗水平的进步啊，我们现在的人他可能就是以前觉得这个不治之症，我们现在发现了你那个不是不治之症，你那个是什么什么癌症，你那个是什么什么肿瘤，不是这个不治之症，不是说这个发现不了的这种疾病了，现在都能发现。然后呢，随着这个医疗水平的进步，以前可能治不了的疾病，现在呢就是能治了。然后呢，我就去讲这一个说法，叫做我们可能啊以后会跟这个疾病啊，就包括这个肿瘤啊，癌症啊，叫做长期共存啊，不至于说是谈癌色变了，有这样一种说法吗？
1: 对。那么现在啊，我也可以给大家做个广告，就是我们医院呢，吉林省前卫医院，我们即将要成立这个肿瘤中心。那么我们这个肿瘤中心呢，采取的方案呢，就是采用这种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来对肿瘤来进行治疗。那么我们治疗的目的啊，或者是我们主要针对的人群呢，并不是那些发病早期的恶性肿瘤，但那些恶性肿瘤啊，完全是可以通过手术来进行切除的。而我们医院这个微创手术也大家都知道啊，吉林省前卫医院的微创在省内也是非常有名气的啊。那么手术呢，可以选择到我们这块来做手术。那么我们主要面对人群是那些不能够手术切除的中晚期恶性肿瘤患者。那么这类的恶性肿瘤患者，其实他们每个患者来的时候，我都会跟他们说一句话，就是说患者得了肿瘤并不意味着肯定是要死亡的，或者是也并不意味着是肯定是要马上死亡的。那么有很多的患者他所存在的状态呢，叫做带瘤生存，就是我们完全是可以跟这个肿瘤共同存活的。我们再通过一些中医以及一些精准的西医的精准的治疗方案，去把这个肿瘤控制住，别让它过快的发展，这就可以了。这样的患者呢，能够以一个比较高的一个生存质量能够进行长期的生存，那么这个也是我们治疗的一个理念。
0: 是的，那比如说哈，咱们刚才也讲到了今天的主讲话题，说到这个胆管癌嘛，然后包括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肿瘤综合治疗中心。如果说我们的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观众啊，他也想要说来不到我们这个医院或者科室，然后他应该挂哪个科室的号，需要这个到医院的话，包括哪怕他是去其他的这个三甲医院，我们正常去到医院的话，他应该准备什么样的资料，会让我们的医生更好的了解他的这个情况？
1: 那么首先呢，如果是到我们医院来就诊的话呢，因为我现在还是在普外科工作，可以，大家可以挂普外科找邢光远医生，或者是不用挂号，直接来找我也可以，我会先帮大家看一眼你们的这个疾病或者病情，然后我可以帮你们出具一个目前来讲比较适合你的方案，那么我们跟一般提供的方案呢都是比较综合性的，从来不是说就用一种方案来进行治疗，肯定是从控制肿瘤还是从提高这个生存质量，以及包括后续的营养心理的支持，还是包括疼痛的管理，我们会给你出具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方案。这个方案里面呢，还包括中医以及包括西医所以说包括甚至是包括这个护理，这个方案还是目前来讲在咱们省内还是独一无二的。那么即将呢，我们这个中心一旦成立之后的话呢，大家就可以挂这个中西医结合肿瘤科，来那个进行就诊了，到时候我们会有专门的医生进行坐诊，会为大家排忧解难，
0: 好。
1: 那么大家来的时候啊，记得一定要把你们做过的所有的检查大家记得一定都要带来。这样的话呢，如果是有一些近期完成的检查，我们省得需要重新做这个相关的这个检查，就能够省一大笔钱。
0: 好，那感谢邢光远医生。还有其他有补充的内容吗？
1: 我是希望就是因为我本身我是一个外科医生嘛，那么在2020年我开始从事这个肿瘤的中晚期综合治疗这个工作以后啊，我是深有感触的。有很多的家庭一听到患者得了肿瘤之后都选择了放弃，其实这个作为一个医生来讲，我觉得还是比较痛心的。尤其是胆管癌，目前来讲可能在有一些医院，因为他没有开展这类的相关技术，或者是对于这种国内前沿的技术也不够了解看到不能够手术的肿瘤患者呢，他就会告诉患者家属回家等着吧，生存期可能也就几个月了其实我觉得这对于患者来讲是一个很残忍的一个事情。肿瘤 并不可怕啊，可怕的是我们放弃。所以说我希望啊，大家如果是有这样的患者呢，可以到我们医院啊，我们这个科室来咨询一下，然后到时候我们会给你出具一个啊，让能够让患者至少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内啊，不遭罪的啊，或者说是能够尽可能的延长患者的存活时间，让你的家庭能够更多的去相聚的啊，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方案。这样的话呢，既圆了我们的这个开展这项工作的这个初衷啊，以及和梦想，然后呢，对于患者以及他的背后的家庭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0: 好的，那么感谢吉林省前卫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肿瘤综合治疗中心负责人邢光元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所有听众对我们节目的收听和信任。那么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就结束了。在之后您可以继续锁定收听吉林交通广播，包括锁定收听吉林民医会的节目。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宝贝的心灵成长，孩子们要愿不愿意上学，是否厌学啊？说为啥一定要提到这个问题呢？一会儿给大家回复一下，这里边还有个小插曲，有个小故事。所以呢，孩子们在整个专注力是否好啊？小学、初中、高中啊，中高考又临近了，对吧？所以我们在这提示大家，家长任何困惑打电话吧，0431858154118151542858154333，5分钟之后同步抖音视频开启直播，抖音号搜索“小智亲子”，大小的小，智慧的智。我们先来关注两条消息吧。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吉林交通广播，文化追寻对品质坚持，带大家西出阳关的苍茫与大漠孤烟的壮阔，吃住行每一环节标准体验，干嘛去？六月中旬带您去大西北，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六月的西北告别风沙寒冷哈。最重要的，完美错开了暑期的人潮，所以我们选择在六月中旬出发，带大家去领略张掖的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还有艺术的圣殿莫高窟，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十个世界级的国家名胜风景区，邀请大家一块走。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8天，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啊，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每人6980，现在1038听众专属价每人5699元，每人仅需5699元，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陆地头等舱，特别的宽敞明亮，大家可以随时关注。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每个团期25个名额，报名的朋友发送甘青加定话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FM 1038啊，就可以有专属的客服为你服务。天气真的是越来越热了，姿势品牌燕窝鲜炖梨李香，很多网红都带过，同一价129元一箱8碗。今天我们的夏日专享福利，149元带走2大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即食，美味方便哈，149。2大箱子，一共16碗，纯正无添加健康滋补食品，手提的礼箱包装，精美大气，送人都没有问题。这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一款产品啊，先燕窝炖梨，大家感兴趣发送俩字儿给力到 FM 1038抢购，给力啊，就可以抢购了，149元支付16碗2大箱的燕窝炖梨。啊，我们还有一个爆款产品，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卡路驰这个品牌不用说了，线下的专柜啊，或者是网络当中的官网，随随便便一双卡路驰家的洞洞鞋500元基础款啊，500元起。所以呢，热门款、泡芙款，那价格更贵，700-800-800元一双洞洞鞋。平常大家觉得很贵，今天我们奥莱仓直接发货，也就是在奥莱仓直接给你发邮到家。这里面呢有超多的明星时尚单品，只需要的价格是你想象不到的，169元就一双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哈，颜色特别多，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男女款全有。现在下单再送一包鞋花，款式随机，你可以随意穿搭、随意更换哈，所以轻轻松松就打造了一个潮人的一个私人的品牌潮鞋。500多的官网价格，现在只需要169元抢购。非常简单，抢购卡路驰家的洞洞鞋哈，抢购的方式也很简单，大家就发送给力就行了，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
1: 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成长不烦恼，让父母没有遗憾，让孩子快乐成长。
0: 好了，我们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当中哈，这好久我也没开直播了，今天跟黄老师再次合体了，咱们俩人哈，
2: 我不来你不看呀，
0: 我都你真的你这两天出差要上课是吧？
2: 嗯，
0: 我就好久桌没开了
2: 是吗？那看来我得来，
0: 对，你不来我绝不开直播，
2: 就我要不来的话大家看不着小芝，我给他藏起来了
0: 主要你不来我不开直播所以今天我们抖音视频直播开启了啊，抖音号搜索吧，小智亲子，大小的小，智慧的智，大家可以随时开启，有任何问题的0到18周岁小学、初中、高中孩子们遇到的所有问题，学习的成绩咋整也不上去的，家长不会方法的，亲子关系的，孩子的心灵成长的，总之青春期啥问题，您现在就打电话0431858154118158154333，抖音平台我刚刚开启，大家抖音号里搜小智亲子，然后你们可以随时给我留言哈。 刚才为啥节目一开始有一个感慨说孩子不上学的咋整哈？
2: 啊。

0: 就在咱俩上节目前10分钟都不到的时间，咱们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平台里，我有朋友留言，小学六年级，
1: 哦，
0: 孩子不上学了，
1: 六年级
0: 就不上学了，
1: 哎呀，
0: 在家天天刷手机，
1: 是不是前面补课补多了，手机给早了，
0: 就不上学了，问咱们咋办？我说你今天就算打电话，你说我们两个在这叨叨，最后也不一定能持续，我们得知道详细情况，
1: 对，
0: 对吧？我说你把孩子带来，你有困难你说，是吧？我们帮你都没有问题。
1: 是的，
0: 嗯，我感觉这个小孩现在应该是，大概意思应该是不是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可能是一个特殊的单亲家庭。
1: 啊，如果这样的话，
0: 嗯，
1: 说实话，这个难度就又增加了，
0: 嗯，是吧？
1: 嗯
0: 嗯，所以他就问怎么办？怎么办？我感觉呢，他们的意识好像还没有真正的觉得一个小孩六年级不上学了，在家待个10天8月或者是个八月的，好像还觉得没有大事儿，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大事儿。
1: 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问题，
0: 嗯，
1: 比如说哈，
0: 嗯，
1: 叫假日综合症，成人都有一个假日综合症，
0: 嗯，
1: 也就是我们这个放个10天8天的假，
0: 嗯，
1: 再上班，哎呀，不想去了
0: 啊，对对对对，
1: 难受，我想休息。
0: 嗯，
1: 孩子也一样，
0: 嗯，
1: 如果他真的在家里以这种请假的方式待到了十几天，
0: 嗯，
1: 两周三周，那结果只有一个，
0: 嗯，
1: 孩子越来越不想去，或者说这件事情会变成习惯。
0: 所以黄老师，我担心他没有理念的原因在哪里，
1: 嗯，
0: 就是他现在小学六年级，他现在在家这一学期过完了，
1: 嗯，
0: 你想开学之后就是初一了，九月份，
1: 对啊，
0: 那初中正是青春期的一个峰值期，
1: 没错，
0: 这个时候家里面如果特殊家庭爸爸妈妈两人不在一起的话，这个小孩交由老人带养的话，
1: 嗯，
0: 你说他到青春期真正这个要不上学，他就没有办法完成9年义务教育。
1: 嗯，你说的对。
0: 嗯，
1: 而且
0: 嗯，
1: 说句扎心的话，
0: 嗯，
1: 就是单纯这9年义务教育，这是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0: 嗯，
1: 这个孩子接下来会流向哪个部分，
0: 哎，
1: 谁也不敢说。
0: 你说的太对了。他自己未来的一个生活场景是我没有办法能够预设到的。
1: 是的，
0: 我们期待往更好的地方去期待，但是那也仅仅是个期待。有的时候人们不说了吗？什么最残酷？现实最残酷。
1: 对，就像前两天一个小孩跟我讲过这样的一句话，
0: 嗯，
1: 他说：“老师，
0: 嗯，
1: 他说你说手机上那些东西，
0: 嗯，
1: 都对吗？
0: 嗯，
1: 我说宝贝，你说呢？
0: 嗯，
1: 他说那我要这么问你，就说明得有不少不对的。
0: 嗯，
1: 所以就是一个手机，
0: 嗯，
1: 可想而知能够把孩子导向哪里，
0: 哎，
1: 堪忧。
0: 家长能不能就是别太早的把手机给到孩子？就这个事怎么就坚持不了呢？
1: 因为，孩子拿手机就消停。
0: 不是，这消停跟他有多大关系？就是他不用管是吗？
1: 哎，你这回终于说到点子上了。
0: 嗯，
1: 孩子只要消停，要不然有的家长跟我说过这样的话。
0: 嗯，
1: 说哎呀妈，这孩子妈妈妈，一会儿妈一会儿爸，没完了，一会儿磨叽一句，一会儿磨叽一句。
0: 嗯，
1: 但如果一个手机在手里，哎，无声，一动就没有。
0: 嗯，
1: 省心啊。
0: 嗯，
1: 然后家长可以该干嘛干嘛。
0: 嗯，
1: 可以随便玩手机，可以随便打麻将。
0: 嗯我觉得
1: 不会打扰到你，
0: 我觉得这个是极度的不负责任。
1: 是的，
0: 他真的是极度不负责任。
1: 对，
0: 尤其你的孩子在18周岁之前，就是未成年人阶段之前，在他的高考之前，没有其特殊情况，大多小孩是中高考吧，对吧？
1: 嗯，
0: 你得参加中考，参加高考，至少目前现在是这个状态吧。
1: 没错。
0: 那你说你过早的给了他一个完整的手机，咋整吧？你说咋整？
1: 所以呢，孩子一旦错了，家长就说啊，你怎么能这样？你怎么能干这个事儿？你怎么能干那个事儿？
0: 嗯，
1: 那你怎么没想一想咋来的呀？
0: 嗯，
1: 你说正确的你也不给。
0: 嗯，
1: 完了呢，就像刚刚我们这位说的，99%都是虚假的。那你说咋整？孩子整的一大堆知识全是虚假的。
0: 嗯，
1: 完了你们老指责孩子这不对那不对，那你说赖孩子吗？
0: 嗯，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最根本所在。
1: 是的，
0: 为什么今天的家长你就非得那么早的给孩子一部手机，而且让他手机自由？我觉得这是家长的问题。
1: 没错，就像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聊天，就谈到了这个问题。
0: 嗯，
1: 我就跟他讲了一个很真实的事情。我说如果他没生呢，
0: 嗯，
1: 我说如果你真的想要孩子，孩子不一定说得多少多少落才能把孩子养好。
0: 嗯嗯，
1: 第一 你的肩膀责任你想没想过承担好、
0: 嗯、
1: 第二你这个心的爱能不给能不能给全和，
0: 嗯，
1: 因为吃穿现在都无所谓，肯定能保证。
0: 对，
1: 这两点你要整明白了，
0: 嗯，
1: 你就生。
0: 嗯，
1: 我说这两点整不明白，
0: 嗯，
1: 那你就先停一停。
0: 你这么说完，他是不是不敢生了？
1: 后来行行，他说我再考虑考虑。他说你说的对，
0: 嗯，
1: 我说我告诉你，如果你盲目的生完了，
0: 嗯，
1: 除了孩子遭罪，
0: 嗯，
1: 你也遭罪，
0: 肯定是的。
1: 就这结果嘛，
0: 一定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所以说到这儿呢，我们就提醒家长，咱这手机，咱就用这一小段时间整明白它。高考之前，孩子手机不能实现自由，行不行？
1: 没错，
0: 黄老师，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你觉得十八岁之前，高考之前，让孩子手机不自由，这事儿过分吗？
1: 一点都不过分。
0: 家长就错了吗？
1: 家长做的对，我俩这跟那啥似的。这个事儿是真的，
0: 嗯，这个是
1: 很多家长觉得说，
0: 嗯，
1: 那你说人家都有，他也跟我要，不给咋整？
0: 嗯，
1: 人家是咱家吗？
0: 嗯，
1: 人家孩子规矩立好了，咱家孩子规矩立好了吗？
0: 嗯，
1: 人家能说明白听，咱家说明白了吗？听吗？
0: 嗯，
1: 所以不能看人家干啥，咱家干啥。
0: 嗯，
1: 如果说哈，其实我有一个朋友，我是认同他的做法的。
0: 嗯、
1: 他说：“你看姐，就是现在小孩吧，动不动手里都拿。
0: 嗯”嗯，
1: 我说对。他说假期的时候我们俩说得很清楚，
0: 嗯，
1: 我说这个说清楚是咋说的，他说我就按照你说的呀、
0: 嗯、
1: 我得听孩子的呀，
0: 嗯，
1: 然后比如说人家一个游戏、
0: 嗯、
1: 就是一个小时零五分钟，
0: 嗯，
1: 那我们就一个小时零五分钟，
0: 嗯，
1: 我说你说太对了，你要给整一个半小时完，你说我再玩这局停还是不停，所以他根据孩子的实际情况，不是每天给、
0: 嗯、
1: 假期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怎么给两口人三口人说得非常清楚、
0: 嗯、
1: 然后平时的时候没有，
0: 嗯，
1: 孩子也认同，
0: 嗯，
1: 家长也说明白了，
0: 嗯，
1: 真的特别好，
0: 嗯，
1: 但是你要说就给买了一个，
0: 嗯，
1: 我真的觉得有钱别往这上花。
0: 哎呀，我觉得这是家长纯纯的理念问题，纯纯对孩子负不负责
1: 任的问题，
0: 真的
1: 就是这样的。
0: 你真的说自己是一个负责任的家长，你之前吃喝拉撒睡你都用到极致了，偏偏在手机上你就没有管理起来，我跟你说，你之前的工作也许全都白费。
1: 没错、就是，
0: 我要说这话不好听，他真白费。
1: 不是，咱俩就嘴黑点，没别的毛病。
0: 我跟你说，他真的就是白费，所有功夫白费，钱白花。
1: 对，
0: 你
1: 是这样的，
0: 时间白费，一部手机把你所有东西全给你归零，你信不信？
1: 没错，结果就是这样。
0: 嗯，哎，管管回来之后我们关注大家问题。平安是福问问，他说小时下午好，初三男孩叛逆期怎么管呀？我跟你说这事很复杂，你家具体咋回事、
1: 嗯、
0: 你打电话0431-8581-5411，记住8581-5411，电话解决。
2: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第一次听到你哇哇大哭，当爸爸了，我当爸爸了，我开心的笑了。
5: 第一次我看见你对我笑，但是我却没有出息的哭了。
4: 马上就好，大宝别哭了。第一次洗澡我手忙脚乱，毛巾哪儿去了？
5: 第一次听见你叫我妈妈，我欣喜若狂。
6: 妈妈
5: 会叫妈妈了，老公你看孩子他会叫妈妈了。
3: 每个孩子都是一张白纸，父母是他们最好的老师。成长不烦恼，您身边的育儿专家，每周六周日下午，成长不烦恼。
0: 好了，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写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小苗老师，共同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小学、初中、高中，大家任何问题第一时间拨打电话吧。刚才说了，给个手机，真的，你就会把你之前所有东西全给你白费掉。你要不信，你们打电话来，咱们好好掰扯这个事儿啊，能掰扯明白就行。我是坚守到了最后一刻，给孩子了一个手机。给到手机之后，开始由于自己事儿比较忙，也能坚持。最近彻底没啥大事儿了，放松了。他就开始刷手机，
1: 嗯，
0: 刷的时间很过分。然后呢，这两天我俩根据这事儿在家也掰扯呢、
1: 啊。
0: 人家都马上成人了是吧？要去、
1: 嗯、
0: 要一个大学生了，马上啊，我也要掰扯掰扯。虽然他几个月之后走人啊，那我可能在大学里管不上，我也看不着人家。但目前来讲，我让他知道这个刷手机也是需要有时间安排的，
1: 是要有度的。就大家
0: 做不到，
1: 这个眼睛啊，
0: 嗯，
1: 一旦是整出问题来，
0: 嗯，
1: 很难解决。
0: 他做不到。 现在都已经明显就他就已经做不到了啊。他现在状态相当于咱们的听众家的孩子们问咱俩的问题的一个状态。
1: 但是人家大学生啊，
0: 对，
1: 人家不影响学习了，
0: 他已经完成了他一小部分的内容和任务。
1: 是的，是的，不影响学习了呀。
0: 然后呢，他经常跟我说几点几分，然后就可以了，
1: 嗯、
0: 然后从来也做不到、
1: 嗯。
0: 然后所有的事情就是手机优先，其他事情全排在后。这件事情呢，最近我俩也在掰扯当中，所以我理解你们的痛苦，理解你们的无奈，
1: 嗯、
0: 但是理解不行。我完活了，至少我这部分完活了。
1: 嗯，
0: 人家是成人了，我不可能成人还不给人一个手机，对，那玩意儿不现实。
1: 嗯，
0: 所以接下来呢，这些这个导向问题，那这个过程，一是孩子自己的一个认知问题，二是家长其实还是有一部分责任在里面。你有你有义务，就是你讲不讲、说不说是你的问题，做不做是他的问题。
1: 嗯、
0: 对于成年人不就这样吗？我那天我跟黄老师说个事儿，黄老师不认可的说我非得揪过来啊，我就狠狠的就怎么地，黄老师你看你就越想算了。那都成年人是吧？
1: 不干了，
0: 哎，不干了，不玩了。你看，这不很正常吗？
1: 对，
0: 所以我们在十八周岁高考之前，真的别给孩子一个手机的自由空间。行，你个八小时收回了，收不回来就不给。这个事儿我俩都说多久了呀？嗯，你觉得身边没有这样的吗？我身边有两个朋友特别听我话，现在孩子一个上初一的，一个上小学五年级的，
1: 嗯，
0: 这俩人坚守着手机，绝不在孩子手里，
1: 必须
0: 坚守特别好。
1: 嗯、
0: 那人家咋的了？不是跟你们也一样大吗？你不要老说我们这有特殊，没有任何特殊性啊！平安是福啊！你拨打电话呗，你问初三男孩叛逆期怎么管？我想知道你家初三男孩叛逆期什么
1: 对
0: 现象，
1: 是具体什么情况？
0: 哎，我们两个一这才能真正的抓住你问题的原因，让我们俩帮你分析，给你真正解决问题的好不好？
1: 对，
0: 嗯，来吧，我们把刘女士电话接进来哈。刘女士是个什么事儿？刘女士昨天打的电话，
1: 嗯，
0: 然后我时间有限，到点了。
1: 嗯、
0: 我让他今天打电话，咱俩一起给他解答。他家孩子十岁，有个姑娘，刘女士呢是一个非常严苛的人，
1: 嗯，
0: 严苛到什么程度呢？揍！
1: 哎呀，
0: 真揍啊！
1: 真呢呢，
0: 他还不是一下两下的揍啊，他是经常性、频率比较高的揍。
1: 不会像我上午遇到的那小男孩说的，夸夸扇四十多个嘴巴子。
0: 那应该不至于啊，但是这个妈
1: 千万别的，
0: 但是这个妈妈特别严苛，
1: 哎呀，
0: 然后呢还不经常陪孩子玩
1: 儿啊、
0: 嗯，然后你猜猜这个小孩子现在什么样子？讨好型人格，我昨天帮他分析完了，
1: 嗯、
0: 然后在校里，但凡跟一个同学觉得自己跟他关系好的，他就必须跟他玩的同时，他认为他那个好朋友不能跟别人玩，啊、
1: 嗯，
0: 你跟别人玩不行，你不能不理我。
1: 因为孩子有担心、
0: 嗯、对，
1: 就觉得你跟别人玩你是不是不搭理我了、
0: 哎、
1: 这个自卑的状态已经出现了。
0: 是的，现在昨天我们就分析到这儿，因为时间就进广告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我们把刘女士电话我们给她反打的哈。
1: 嗯，
0: 刘女士您好啊。
6: 老师好。
0: 哎，刘女士昨天跟你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问题，然后呢、
6: 嗯、
0: 你跟孩子昨天晚上聊了没？
6: 聊了，这些天其实一直在聊。
0: 嗯
6: 哦，然后我也意识到了自身肯定是教育上出现了一些问题、
0: 嗯、
6: 然后现在也不解，所以我给您打了这个求助的电话、
0: 你昨天晚上怎么跟他聊的？
6: 聊的就是
0: 嗯，
6: 就是如果你看你对妈妈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你觉得妈妈有什么缺点、
0: 嗯、
6: 有什么优点、
0: 嗯、
6: 跟妈妈说、
0: 嗯、
6: 然后对于缺点的妈妈以后一定改正。
0: 嗯，
6: 然后呢对于以前
0: 嗯，
6: 可能是跟你有一些教育上
0: 嗯
6: 沟通啊、
0: 嗯、
6: 或者是没有很经常性的陪伴你，然后妈妈给你道歉，
0: 嗯，
6: 然后以后妈妈会改正，
0: 嗯，
6: 包括今天就是我们也把孩子的二课呀、啊、啥的都停了，提前给他过了一个六一，陪他就是玩了玩儿，
0: 嗯 嗯，你跟他聊完这些，他什么反应呢？
6: 他我感觉他应该是听进去了，
0: 嗯，
6: 然后
0: 你觉得他信任你吗？他能相信你的话吗？他觉得你能改吗？
6: 没完全相信。
0: 关于你动手这事儿，你很好的跟孩子说了没？
6: 说了说了。
0: 我昨天可是真教你咋说了。
1: 咋说的呀？
0: 坚决不能动手。
6: 哦，
0: 嗯，
6: 我说对于就是以前你这些行为习惯呀，或者是说每道题不会了，妈妈就是很着急的这种，然后有时候会掐你一下拧你一下，或者是因为你可能是一个饭粒儿掉到衣服上了，然后妈妈可能情绪就比较激动了。我说这些事儿妈妈都跟你道歉，妈妈以后不会因为这些小事儿来再说你了，你不要有这些担心。
0: 嗯，
6: 然后昨天就是很有意思，就我女儿自己她上厕所嘛，
0: 嗯，
6: 然后她问我说：“妈妈，这个纸扔在哪儿？”我说：“宝宝，你想扔在哪儿就扔在哪儿，以后这种事儿就不要问妈妈了。
0: ”
1: 说明什么问题知道吗？这位家长，
0: 他老严苛了，这妈妈。
1: 说明你已经把这个孩子管到了一定程度。
0: 是的，
1: 就像我今天上午遇到了一个20岁的女孩，她说了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啥？她说原来我都不敢跟我妈吵，现在敢吵了，因为啥呢？吵起来了，就是因为铺床单。妈妈觉得这边有点长，那边有点短。
6: 对，
1: 就因为这事就干起来了。
6: 哎
1: 呦我天，你这。
0: 你这才小学才4年级10岁小孩、
1: 你想让孩子长大吗？
0: 他不想了。
6: 我想让他长大呀。
1: 咱家女咱家男孩女孩
0: 女孩
1: 啊，
6: 我都不怕您笑话、就是之前他上厕所都是我一直在给他来处理的、
1: 你拉倒吧。我家小孙子5岁半 6岁，人家都自己擦屁股了，你干啥呀你啊？还有一件事情
6: 我
1: 再扎你一下、你小女孩等人家长大了结婚了，你希望被她的老公管的啥也不是吗？
6: 不希望。
1: 那就得了呗。那
0: 那你
1: 要干点啥？
0: 那你此时此刻你在养她哪往哪个方向养？看黄老师，
1: 你在养你女儿的服从性。你打算让她服从到什么程度？你自己想。
6: 对，而且她现在也没有完全服从啊。我就是这样，我感觉我适得其反。
0: 没有完全服从，
1: 你还想咋服从啊？我上厕所嘛，纸往哪儿放？你还想咋的？
0: 我就说你现在的整个的这个对于女孩的这个教育啊，出现了巨大的问题，而且你们俩亲子关系不好。我跟他分析了，初中第一个早恋的就他家孩子，
1: 会的，
0: 会的，
1: 没错呀。因为啥呢？因为我跟我妈说不了心里话，说完了你就揍我，你就拧我，那我总之得找一个人吧。
0: 对，
1: 谁对我好我就跟谁说，他还不出卖我。
6: 他确实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跟他同学横向的家长也我们的也都聊，就是他们的孩子可能回去会跟家长说一些学校发生的事儿，但我女儿也说的程度啊，或者是说的那个数量啊，我没有别的家长了解的多。
0: 我不相信你，我跟你说啥呀？或者我说完了之后你夸夸几句话全是我的不对呀、给我大道理摆一堆，我一听我耳朵都不行爆炸了，
1: 然后你还揍我
0: 啊？
1: 为什么要跟你说？
6: 老师也没有达到那么经常性的揍，但是我觉得我对孩子确实很严苛，然后会动手。
0: 女孩都已经10周岁了，我说了，一个人10周岁成长的时候真正发育了逻辑思维，你这时候再拧人、掐人、揍人家，你时间长了，女孩第一想法啥？哼，我妈对我其实就是嘴上的好。
6: 对，
0: 我妈对我并不好，谁家妈妈总掐孩子还骂人，甚至有时候还得说我，天天说我就算了，急眼了骂我，那骂我也就算了，还得揍我，我还得受我妈皮肉之苦，那这是我妈妈吗？她说的嘴上讲的道理可好了，哎呀，你学习以后是你自己的事儿，你努力学，你多得点分，你怎么怎么地，哎，你这生活习惯，哎，你怎么全都我伺候你，我为你付出这么多啊，等等、好嘞。你这话一出之后，你不用天数多，你有个八月的，你这你的烙印在孩子心里就有了。
6: 哎，我觉得我都给他造成了一种伤害，
0: 哎，
6: 一种阴影。
0: 你说的对了，我俩没这么扎你，但你自己扎一针，我觉得挺好。咱俩，
6: 我深刻的反思自己，
1: 非常好。其实说实话，家长真的要反思。当我们家长真正的意识到了问题和方法的错误，我们才有机会和孩子获得一个良好的亲子关系。
0: 对，那接下来该咋办？我们两个给你一些方法。我一会儿从学习上给你方法。黄老师，你从。作为一个妈妈教养一个女孩儿，就从这方面，她又爱动手又爱动嘴，就这个怎么能让她真正的醒悟过来？
1: 没问题，
0: 做正确的事儿。
1: 你看我们俩大夫两副药。
6: 谢谢老师。
0: 那少一副也不行啊。
1: 啊，对，
0: 所以
1: 这都是关心的。
0: 黄老师教，现场教学。
1: 首先，怎样把一个女孩带好？因为我们向来说女孩和男孩的教养方式是不一样的，女孩首先第一点，她的自尊心我们一定要让孩子在，不可以因为我们任何一句语言任何一个行为让孩子的自尊心受挫。就像我之前一个宝贝跟我讲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她说她很爱吃排骨，然后呢在桌上吃饭的时候，其实妈妈没有别的意思，妈妈的意思可能说你别光吃肉，你吃点菜，我估计就这么单纯的一个想法，但是小孩吃了3块排骨，妈妈说，哎呀姑娘，那菜也挺好吃的，你吃点那个。 孩子从那以后不吃排骨了。所以我们要学会什么呢？先去尊重对方。当小孩子有了自己的想法，有了自己的一些行为，去倾听，静下心来去听。只要孩子愿意跟我们说，我们一定说，哦，这样啊，哎呀，这么回事啊，妈妈才知道。我们不单听，还要给回应，这是第一个问题，必须做。第二个问题，如果小孩子对了，说一

0: 些话做一些事情，对了，要不吝夸奖，而且要学会放大一点去夸奖，说宝贝，你比妈妈强，你真的比妈妈强，你妈妈都没有想到这儿，你真的很厉害，去夸她。然后第三，错的地方怎么办？比如说一个小孩想法行为错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直接说你给我说800遍了才这样，别这么说话。第一句话就说，宝贝，妈妈知道你肯定不愿意这么说或这么做，或者你更不想要这样的结果，对吧，宝贝？因为每个人都有一颗向好之心。把这句话说完了，问孩子说，宝贝，来跟妈妈学一学，当时你的小脑袋里想法是什么。然后让孩子学完了，我们再问孩子第二个问题，说，宝贝呀，如果你不这么说或不这么做，你还能怎么说怎么做？千万不要说你这么做这么做这么做就行了，不要给答案，能记住吗？先把这几点实施做好。
1: 而且要给予足够的理解和包纳，这个包容和接纳。知道为啥吗？小孩没有不犯错的，对不对？那小孩在你，就是在咱们的这个心里头，你觉得他没有，他怎么可能全做对？是不可能全做对。
2: 对，
1: 哎，所以说他会经常性出错。那你对于他的容错率这么高的一个年龄的孩子，你持有和什么心？他容错率出现了这么多错误的时候，你用什么办法？这个办法就很重要。先接纳他当时的不良情绪，先接纳他的这个问题，先接纳他的所有，之后我们来举例子摆事实，别去讲大道理的，让他知道这个问题错在哪里。孩子遇到错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先允许犯错，你懂不？你是为了避免他犯错，不让他犯错，导致了你们俩极端的一个反应，对吧？
0: 其实小孩只有在错误当中才能更好的成长和提升。
1: 但是这个妈妈就是不想让孩子犯错，就是想把所有的问题都在犯错之前我来给你解决掉。
0: 对，他排除
1: 错误啊。那你说那是人呐，那两个独立的个体啊，那可做不到啊。来，你在线等待，我们进广告，回来我们俩继续帮你分析啊，给你一些好的方式和方法。
3: 益视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视顿眼科。益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苗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视顿眼科，89285888。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菊萍姐姐，欢迎大家关注 FM103.8 吉林交通广播，收听小智为你主持的大型亲子教育节目成长不烦恼，关注家庭教育，关注亲子关系，关注宝贝心灵成长。
1: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我是小智，学资深的心理学专家黄小梅老师，共同关注家庭教育亲子关系宝贝的心灵成长，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自主学习能力、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学习兴趣、青春期亲子关系的问题，孩子的学业评估、学科评估分析，提升学业水平、学习能力啊，这都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我们两个人一直倡导一件事，没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你就不会有好的学习习惯。
0: 是的，
1: 这个事实啊都摆在这里。作为完整走过来 K12 的我来讲啊，我真心的跟大家来说，生活习惯不好的孩子，你看他的学习习惯，真的，我不能说100%没有好的，但是那也实在是凤毛麟角。说我生活习惯一点也不好，我这生活习惯乱八八，我这啥都不行啊，我学习习惯老好了，你给我找一个让我看看，10个当中有没有一个，
0: 很难，很难，
1: 是吧？

0: 很难，
1: 嗯，
0: 这是个特别难的问题哈。来，我们继续帮刘女士哈，刘女士。
2: 嗯，老师好。
0: 刚才黄老师特别专业的从孩子的亲子关系和这个养育女孩的方式给了你一个几个特别特别能实用的，就是你听完你就能会操作的这些方式，好吧？
2: 嗯嗯。
0: 啊，以后孩子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能多问几句吗？你说怎么了？啊，这是怎么了呢？对吧？然后你要干什么？哎，那你决定吧。你要不你弄一下啊，或者说你觉得呢？你这样的话对于代表着什么？让他做自己，只有他做了自己才能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错误，这时候他才能成长，要不然请问咋成长？
2: 明白了
0: 哈。来，我们现在来说学习，你来跟我说一下，在学习上你为啥掐人拧人家？因为啥？
2: 因为就是我觉得可能这道题不应该满了，或者说我已经给他讲过好多遍了，他依然犯了这个错误，是他能力之内的然后犯的错误，并不是说那些特别拔高的题然后可以允许他智商范围内范围外然后犯的错误。
0: 那我问你个问题，
2: 我
0: 问你个问题，学习的事是谁的？
2: 是，我觉得是我和孩子共同的。
0: 最终学习的主体是谁？
2: 是孩子。
0: 答卷的人是谁？
2: 是他。
0: 好嘞，你所谓的共同，你告诉我你能起的作用是什么？
2: 嗯，辅助作用呗。
0: 辅助作用是什么作用？
2: 就是帮助他提高，或者是帮助他不去犯那些不应该犯的错。
0: 你告诉
1: 我，再问你个问题吧，我都着急了。就是亲爱的，现在咱家孩子是10岁、
2: 哦、
1: 对不对？
2: 对。
1: 嗯，小学，你觉得到高二高三还能陪着吗？
2: 我如果我有这个能力的话，我会一直陪他。
1: 来，亲爱的，你有什么样的能力能继续陪着？就现在你具不具备？
2: 我现在我觉得我好累啊，老师，我每天还要上班，然后回
1: 来，亲爱的，我就问你一个事儿。
2: 哦，
1: 数理化啥的，高中的东西你都能整明白吗？
0: 都不用，初中他都不行。如果他不是老师的话，
2: 我不是老师，我不是老师，我不能整明白。但是我想的是，孩子学啥我学啥。
1: 哎呦我的天呀！哎。那我忽然间想到一件事情，大概是去年还是前年哈，有一个新闻，就是孩子高考结束了，成绩没有他爹高，他爹也报了个那个自考，然后成绩好，还真上了个大学，上新闻了，就是因为孩子学啥他学啥，但前提是你得真正跟着学。
0: 刘女士，我们两个人，我们几个我都不识数了，对，我们几个问你的问题。你能不能真正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答卷的人是谁，想清楚。
2: 嗯，
0: 学习的责任和主体在谁？你说你跟他共同的责任在学习上，这句话我们要拆开来说。
1: 对，
0: 什么叫共同？你真正知不知道一个妈妈一个爸爸在陪伴孩子漫长的 K12 学习当中最应该陪的是什么？能答上来不？
2: 最应该陪的我答不
0: 是啥？好嘞，我告诉你，学习习惯、学习态度和学习兴趣，其余什么都不给你管。你如果不是博士后，不是博士导，不是大学的在职教师，不是高中的在职教师，请问你如何能够按你说的，说他学什么我就学什么，在他没学会之前我先学会，用我朋友的话，之前我用什么百度学，今天用豆包，用 DeepSeek， 用各种学，对吧？好嘞，你们全学会了。全都学会了，你们上考场吗？你们坐在课堂40分钟听一天的课吗？
2: 嗯，
0: 如果都不是的话，你告诉你所谓的是你俩共同的事儿，共同在哪儿？你俩的共同点是什么？
1: 所以说，当我们现在就发现了，其实我们想陪到高三这种学习状态很难。
0: 不，初三他都陪不了。
1: 不是，咱就给他多说点。你既然你陪不了那么远，你现在为什么还要继续呢？
0: 讲题不是家长的事儿，我再说一遍。所有给孩子讲题的家长，最后最大的一个显现结果是亲子关系破裂。
1: 是的。
0: 其次最要命的一个事儿是孩子的自主学习能力原本是拥有的，最后被家长一手折田，全部的打得七零八碎，啥也不剩，孩子完全没有自主。为啥？因为是家长从小学给讲题，一般六年级之前，但凡我们的家长都是本科学历，都能讲明白，讲不明白还有各种方式 AI 智能体全给你讲明白了。对不起。请问到了初中，你真讲不明白的那一天的时候，物理中有化学，化学当中有物理，政治是历史，历史是政治，题混着来的时候，请问你们什么都不行的时候，你怎么办了？花钱 上外边一。

0: 对多，一对四，一对二，一对一，最后你付出的是倾家荡产。孩子是啥？一点自主能力没有。你问问真正的孩子的学业水平在一定程度之上的孩子，我都别说那个，一说别人又该说我怎么地了哈。我不说那些985、211，对吧？我就说在一定水平之上学习孩子，你问他们有几个是这么上来的？他们大多数全部是自主学习能力，没有自主学习能力，大学躺平吗？大学摆烂吗？学五年大学本科四年，他学五年，学六年，有一所大学。985大学啊，我就不说哪个大学了。他在给我们进行宣讲的时候，这所大学说了一个事儿，这个院长，我们学校给本科生开设了六年制，什么意思？就是有的孩子过不了四年，拿不到本科，我们给他们延迟两年，就最多你可以在我大学学六年，我给你发放本科毕业证。
1: 嗯，
0: 为啥大学出现这个体制和
1: 这个机制？说明了一个残酷的现实。
0: 给谁设的？
1: 就说明孩子们的学习力极差，
0: 哎呀，
1: 毕不了业，多可怕呀！
0: 你陪谁？你还敢说学习是你俩共同的事吗？真正学习共同的事是什么？是培养自主学习习惯，连续稳定专注的写作业能力。如果你真强，你学会给孩子做学科评估分析，他每一次考完试，他的错题你能跟孩子分析一遍，分析什么？他在哪块是短板？他这短板用错题本整理，还是用什么方式查缺补漏？这个时候真正提高学业水平和学习能力，那个时候他的成绩会高高的，你可以告别所有的课外的一切，明白吗？
1: 嗯，
0: 我真没想到在学习上你是这种理念。原本我想给你一二三四条了，我现在发现我不能给，
1: 不行，
0: 给不了啊。
1: 就一步一步来，也别着急。
0: 嗯，真的，
1: 我觉得我们先认知搞定了，
0: 哎，
1: 要不然的话行为一定是错的。
0: 你这个真没让我想到的是，你觉得学习是你俩共同的事儿。
1: 嗯，
0: 好像你能去答卷一样，那才叫共同的呢。
1: 说实话，亲爱的，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超级负责任的家长。就小孩儿基本上一问这个事儿都说学习真是我的事儿，
0: 他把劲使错了，黄老师。
1: 对，
0: 你把这劲用错地方了，
2: 是不在点儿上了。
0: 嗯，
2: 我自身出现了极大的问题，但是老师，如果我现在改的话，
0: 来得及，
1: 来得及，十岁一点问题没有。
0: 嗯嗯。你千万别给我整到十四岁去，那个时候我可不敢说了。你有那能，我俩有方法，你都没那能力，为啥？因青春期了。
2: 是的。
0: 跟你不跟你玩了，说白了，我离你远远的。
2: 对，他现在就有点了，他不再那么像小时候那么教我了，就是包括他在写作业的时候，他说：“妈妈，你出去溜达吧，你出去溜达，然后你回来了，我就都写完了。”
0: 嗯，你想
2: 他不需要我那么陪了。
0: 你想，你想想，现在人家就对你要退避三舍，
1: 所以。趁着孩子小，抓紧时间改变自己。
0: 嗯，
1: 真的不要让孩子再讨厌我们。
0: 嗯，
1: 其实从家长的角度来说，学习就这几件事情。
0: 嗯，
1: 再有从爱的角度来说，家长真正负责的是什么？
0: 嗯，
1: 我们经常说家长的责权利，家长的责权利，前面学习那个我不重复了。
0: 嗯，
1: 然后就是好好的管好孩子的衣食住行。
0: 对，
1: 这是我们要管的学习呀。那玩意儿错题本咋整啊？
0: 嗯，
1: 这道题咋办呀？
0: 对，
1: 全都是孩子自己的事儿。
0: 嗯，
1: 也就是说，他需要为他自己负责任。
0: 嗯，
1: 将来他才能够真正的独立，去过好属于他的人生。
0: 就你现在这个管法，这小孩就认为学习这个责任和大旗根本不在我肩上，在我妈妈的肩膀上，因为
1: 对
0: 谁着急就是谁的事儿。我不着急，它不是我的事儿。虽然我知道是我的事儿，但现在已经不是我的事儿，不给我管了。这件事已经有人替我柔柔的扛着大旗在前面跑。
1: 没错，所以那天开玩笑，我们几个成年人大家在一起聊天，就提到了说家里收拾屋子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一个男生说了这么一句话。
0: 嗯，
1: 说我现在发现了。
0: 嗯，
1: 家里干活这个事儿可不是谁干净谁勤快就能干这活，是谁能靠过谁。
0: 嗯。
1: 当家长把学习的责任全都揽到了自己肩上，孩子就我不用管你着急啊。
0: 嗯，
1: 那今天你着急，明天你着急，后天你还着急，妥了。
0: 嗯，
1: 责任是你的了，不是我的了。
0: 哎呀，所以这位妈妈，现在我告诉你两件事，你先操作，然后咱们随时沟通。
2: 嗯，
0: 你有机会都可以带着孩子，我们面对面去谈。我特别愿意帮助你这样的家长，你知道为啥吗？因为他真负责。
1: 嗯，
0: 你教他方法，我相信刘女士你一定会执行。
1: 能做，
0: 你能做，
1: 这个是关键。
0: 哦，你是能做的，你是一个非常能做的家长。哎，这样的类型家长，我们觉得真的是这个节目才有真有意义。碰到你这样的家长，第一件事，你给孩子整个计时器。

0: 写作业计时。
1: 哦。
0: 然后所有的事儿都归他自己，不归你管。读题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这今天没有时间，有时间教你孩子有读题技巧。然后你教会他怎么读题之后，放手不用你读，让他自己读题。他读个几遍，会了读题方式和方法，他就会了。语文要提升的话，我们阅读如何去练，这些东西都是有技巧和方法，你要学会这个才行。不是要学会你给他讲题这个事儿，永远记住不要讲题，讲题是责任在你，听者是他，懂不？
2: 咱们是做妈妈的，就不要再干兼职当老师，咱也当不明白。
0: 所以自主学习能力当中，对于小学生最重要是连续稳定专注的写作业。然后说错题咋办，不用管，错题本给我放好，所有的错题在自己整理在错题本上，原题抄上，错题抄上，正确答案写上，同类型题再给自己出一遍，旁边的错题原因自己写出来，因为上课没听，听了没认真还是怎么样，就把这些都写明白。这是真正的陪伴孩子，这叫共同学习的责任。说今天孩子走得更远，飞得更高，好嘞，家长做好这方面的学习服务，而不是你的这种服务，明白？
1: 嗯，明白了，老师。
0: 好嘞，你可以添加咱们微信，
1: 哦、
0: 随时联系189-4395-1038。
1: 好，好，老师，
0: 嗯、好，
1: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
0: 那你在线等待，进广告，回来之后咱们继续聊。
3: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礼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5: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6: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5: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6: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7: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8: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9: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0: 燕之屋。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2: 从咿呀学语到顶天立地，孩子成长的每一步都是最珍贵的记忆。成长不烦恼，让父母没有遗憾，让孩子快乐成长。
0: 好了，继续回到成长不烦恼节目的直播当中啊！热线电话直接开通0431-8581-54-1152-5433。如沐春风说：“我儿高一躺平。”你高一躺平，你接下来要干啥？对吧？你能躺一辈子不？躺平不了一辈子，就要能力。未来的社会 AI 智能时代的社会，要有能力，是吧？一定要有创新和创造能力的人，需要的是这样的人。大多数工种已被机器人所取代、所替代，对吧？所以你要干什么？现在躺平，以后怎么办？啊，你现在躺平，你有问题，你可以随时咨询我俩哈。来吧，刘女士还有问题啊？你接着说，
1: 就是我特别想求助一下，关于我家孩子怎么处理，再要怎么处理和他同学之间的关系。就是包括跟他同龄人树立一种正确的良好的这个人际关系、我该怎么做，然后孩子该怎么做。
2: 首先第一点，因为你和孩子的关系不好，所以孩子就没办法输出和别人的交往模式。先解决你们之间，然后关于小孩子这个部分，首先我们要知道孩子和同学之间是怎样处理不好这个关系，会有具体的方法。
1: 是怎样处理不好？就是他有一个他同桌，他自认为他跟同桌是最好的朋友，但是他的同桌性格比较外向，同桌他同时有好多的好朋友，他们俩在。

0: 班级里的时候，是可以就是玩得很好啊，一起上课啥都行。但是一到上体育体活或者是自由活动的时候，他这个同桌就会有好多别的小朋友跟他玩，然后还不带他一起玩，就是这种，他觉得很伤心，他会过后了，他心里过不去这道坎儿，然后他就质问他同桌说：“你为什么要躲着我？为什么要和别的同学一起玩叫躲避谁谁谁的游戏？”
1: 你家孩子的想法就是，我喜欢你，你只能跟我玩，你不能跟任何人交朋友。
0: 不，他是不是说你不能跟任何小朋友？他是说，为什么你没有躲着我？我只不过是想在有你的地方和你一起玩，也可以和这些孩子一起玩。但是
2: 那这里边有一个问题，亲爱的，首先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关于这个女儿的好朋友。他们那个小圈子里玩的游戏，就是咱家孩子对于玩那个游戏的能力怎么样？
0: 他有时候可能会不喜欢，或者是人家不加他。
2: 那你看，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小孩不擅长体育。然后呢，
0: 对，
2: 孩子们在这个十岁左右的这个年龄段里，孩子们要玩，他们是会争胜负的。所以当我的队友里边出现一个不擅长或者不愿意动的人加入进来了，那么就会整体一下子拉低了我们的成绩。所以不愿意带他可能是有原因的。我的建议第一个是，你真正的帮孩子去分析一下，怎么分析呢？不是去质问对方你为什么不带我玩，我这么跟你说，就是你比如说咱俩关系很好，然后呢你跟小智就玩上了，我现在就过来，我就问你，你凭啥跟他玩？我就想在有你的地方跟你们一起玩，你愿意听吗？不愿意听，对不对？所以说这种方式本身就会让孩子们的关系越来越破掉，而不是越来越好。让孩子这样问，第一个问同桌说，哎，是不是因为我不擅长这个部分所以不带我玩呀？我们先去温和的探讨原因，当孩子把原因找回来的时候，我们正好借这个机会还能让我们的孩子喜欢体育。我这么说能明白吗？为了好朋友，他也能够把他的体育整上来。
1: 也就是说你家小孩是啥样的呢？在你长久的严厉的教育下和严苛的教育下，打压式教育下，他不会和别人说这样的话。
2: 所以就一句一句教吧。
1: 他不会，他就是不会说这样的话，你明白吗？
0: 是的。
1: 所以给你的一个方法是啥？你要学会和你的孩子轻声说话，商量说话，尊重式说话，探讨式聊天。你说话在家就是一言堂，你在家说话就是命令。
2: 对，就是你跟孩子的说话方式，孩子学会了跟他的同学朋友就这么交往。
0: 是的。
1: 你改变了，他自然就学会了跟别人的交往。而且你在外面，你要有意的设置一些场景，比如说在家里，你和孩子爸爸有意演戏，你们两个人提前编个剧本，什么样的剧本？孩子在学校遇到的问题，你和孩子爸爸，你俩在家演一下，然后让他看得见你们两个怎么处理问题。回头跟孩子一起说，哎，你看我和爸爸有时候是不是也有矛盾？我们两个人吵架，但是我们俩用什么方式解决的呢？在孩子面前一演，他立刻就学会，他知道人与人交往是这样的方式和这样的语气和这样的语言状态。懂没？比你讲太多道理都行。你跟你爱人晚上没事儿，你俩商量出一个剧本来，然后你就当着他面找一个休息日，你们就演一下，在家演个家庭剧呗。
2: 对，而且呢，我听你刚才说，姑娘的这个朋友只是在体育课不带她，对不对？
0: 就是在外面玩的时候不带她，
2: 但是别的都没问题，对吗？
0: 对，在班级里的时候一切都正常。
2: 那你要跟姑娘去澄清一件事情，澄清什么呢？让咱们的孩子知道一件事儿，你的这个朋友不是讨厌你，为什么呢？如果讨厌我就一直不跟你玩了，对不对？
0: 对。
2: 也就是说他是你的好朋友，只不过在体育的这个层面上咱们有点弱，有点跟不上他们的脚步，所以这个时候他不愿意带我们。那我们怎么样能够参与呢？第一，学会笑，学会好好说话，学会替别人找个原因，然后好好沟通，再就是强化自己的体育能力。你能玩到一起才能更好的成为朋友。
1: 所以啊，刘女士，我们最后给你一个什么样的建议？综合起来看，孩子目前遇到的所有问题是来自我们家庭教育的问题出现问题了，好吧？这个我们已经归结完了。之后你要怎么办呢？你能慢下来，你能不一言堂，把你在家一巴掌遮天这个事儿，一手遮天这个事儿，你把它放下来。

0: 变成民主式家庭，然后同时把规则定好。我们俩教你这么多，不是说让你无度无规则教育孩子，你一定要不要给我听反了，好吧？
1: 好，
0: 这是我最后必须要跟你说的啊。规则先建立好，什么规则？比如说几点睡觉是规则，吃饭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手机是规则。
2: 是的，
0: 就是生活当中吃喝拉撒睡把这些规则都定好。学习规则是不能写作业一边写一边玩，这就是规矩，这是硬性不能碰，剩下没有啥不能碰的哦。
1: 嗯嗯，明白了。
0: 好吧，有事咱们随时、
1: 哦、
0: 在微信里跟我交流也可以，好吧？
1: 好的好的，
0: 好嘞，
1: 谢谢老师。
0: 好嘞、
1: 哦、
0: 这一小时都给你了、
1: 哎哎、
0: 再见。
1: 哦，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嘞，再见哈。有位朋友问我光明的小象，他问咱俩，他说家孩子上初二了，班上有个比较欠儿的孩子，没事儿总愿意跑过来踢或者打一下，该怎么办嘞？
2: 这个还真得细化一下，
0: 你得要分
2: 呢。为什么呢？
0: 嗯、
2: 对。如果情节严重，那可能就存在一定的霸凌情况。
0: 对，
2: 所以我们还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要不然单纯这么说说不了。
0: 光明的小象，你要分清，这小孩要是开玩笑呢，对吧？
2: 对，
0: 你看我见着黄老师，我没事我就欠他一下子，嗯、我
2: 对啊，就喜欢、啊、
0: 捅过他一下子，对吧？离老远我就想去了，然后到那块儿去，哎，我就怼他一下，对吧？他是哪种？是开玩笑似的，半开玩笑似的，还是他只要见着你就非常不友好似的踢你一脚、打你一下？那后者咱们另当别论。如果出现后者，必须要及时的解决这个问题。
2: 是的
0: 啊，这个问题最好办法解决是你班主任老师、孩子、对方孩子、对方家长，你们坐在一起，坐在一个会议室里面对面把这件事情说清楚，然后在说和聊的过程当中，班主任老师自然会评判出来怎么来接下来处理。
2: 对，所以大前提是我们要先了解真实的情况。
0: 嗯，
2: 对方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行为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
0: 嗯、是的，是的。
2: 然后咱家孩子是很老实的那种。
0: 嗯，
2: 经常有人过来这样欠儿、嗯，还是说只有这一个孩子这样？
0: 嗯，
2: 我们的孩子是什么样的状态，也需要了解。
0: 哎，这个特别复杂啊，这我们不能说盖棺定论这个事儿啊，不能说一言堂这个事儿，我们一定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
2: 嗯、
0: 我们来去分析这事儿，然后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这个问题解决清楚。叫啥来着，幸福什么来着，刚才这位朋友叫光明小象哈。
2: 光明小象。
0: 你可以私信，把你这个在抖音里给我私信留下你的手机号码，我们俩下周或者什么时候给你回电话、
2: 嗯、
0: 都可以，好吧？我看你是不是又给我留言了啊？没有啊，嗯，那行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就这样吧。我们抖音端的朋友说再见了啊，我们先跟大家说再见。接下来我们有广告的宣传内容，那接下来呢，关注两个爆款的产品。首先我们要关注卡路驰哈，卡路驰的洞洞鞋线下专柜官网。一双洞洞鞋基本上卡路驰家的500块钱的基础款，就500多块钱是个基础款的价格，热门款呢泡芙云朵款这些价格更贵，700-800、800-900很正常。我们今天商城线上奥莱姐品牌限时清仓福利，一双卡路驰家洞洞鞋只要169块钱，大家没有听错，卡路驰洞洞鞋169是奥莱仓直接给你发货的，奥莱仓直供的正品，增高的泡芙明星单品，时尚经典明星款，简约复古款，这些全都有，只要169块，颜色很多，白色、古白色、粉色、黑色，男女款还都有。现在下单呢送一包大家的 DIY 的鞋花，可以随时穿搭，怎么着都行吧。所以500多块钱的官网的价格的卡路驰洞洞鞋现在只要169元。抢购的方式，现在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抢购卡路驰的洞洞鞋。还有姿势家的燕窝鲜炖梨礼盒，这个礼盒啊很多网红带过，一箱8碗，129块，今天149块钱带走两大箱，149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盖即食。这个里面呢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价格啊、大家都会很惊掉下巴是吧，149元16碗的燕窝鲜炖梨礼盒装，手提礼箱包装，纯正无添加，健康的滋补食品。抢购的方式发送两个字儿，给力啊，发送给力到我们的官方公众微信平台，大家直接抢购就行，发送给力到 FM 1038 1038。

0: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目的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获取全省出行信息的实时报道，
1: 路上进行着紧张的，
2: 明天上午9点钟左右将会解除交通管制，
0: 了解驾车出行的安全常识，
3: 降低车速，允许自驾进行的罚款200元，但注意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0: 与你一同应对交通生活中的突发情况。欢迎收听交警说交通，
4: 祝大家一路平安，
5: 祝大家一路平安。
0: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听听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0: 我非常
1: 难过。
0: 不是这个事儿，高兴和不高兴我都有道理。不高兴我因为我不能跟战友们一起去奋战战斗，高兴是我这不来做节目了所以高兴吗？
1: 啊，
0: 这怎么说都有道理，都是于公于私的。
1: 哎呀，
0: 但其实好像确实挺辛苦。邓宝超今天晚上开赛了啊，还是在长春主场有一场啊，长春好像是跟大连，是不是啊？长春跟大连，对，他们那个开赛发布消息的时候就说了，然后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长春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上面有一些东北超的一些绕行的路线呐、啊，包括一些注意事项啊，上面都有啊。东北超火热的如火如荼的已经拉开了大幕，好像得一直踢到十月份。这个期间呢，咱们交警都不闲着，你包括今天上午在北国江城吉林省吉林市也拉开了一个这个城市马拉松的序幕，是吧？今天上午跑完了，
1: 嗯，
0: 啊，这个总队还发了一个微信公众号啊，说这个吉林市的城市马拉松，哎，城市马拉松老带劲了，
1: 嗯，
0: 江边啊，吉林市啊，夸夸一顿跑，可好了。我觉得我个人感觉，
1: 你喜欢
0: 我的家乡，
1: 嗯。哪儿也没有，
0: 吉林省吉林市
1: 哪儿也没有你家乡好，
0: 它老美了、
1: 嗯、
0: 就你跑马拉松，长春有长春的壮观，吉林有吉林的美，虽然吉林没有长春这么，
1: 那你写个小作文，你说长春的壮观在哪儿，
0: 多少字吧，
1: 吉林的美在哪儿，
0: 多少字，
1: 一千字、啊、
0: 一千字不行。
1: 一千字太少了，
0: 太多了。我现在作文还停留在300字左右、啊。
1: 300字。
0: 对。
1: 哎，高考的时候，那个马上要高考了，你知道吧？
0: 对，六月七八九吗？
1: 不是六七八吗？录取吧。
0: 啊？
1: 啊？
0: 六月六七八。
1: 对呀、
0: 啊。啊，六月六七八还是六七八九来着？反正就那两天。
1: 录取。
0: 啊，就是那两天，我们交警都会非常忙。
1: 这不马上了吗？
0: 对，然后我们
1: 去。我儿子，你又要放假了。
0: 我是因为
1: 从五号开始又放假吗？五号，你看。新燕考场，五六七八
0: 啊，
1: 放四天，
0: 准备考场，备考场，完了考试，是不是
1: 啊？对
0: 啊，啊，对对对对对、
1: 哎，
0: 是这样的。
1: 哎，是不是放五天呢？你最后不还有一科英语
0: 加？英语加试，外语加试，
1: 放五天。
0: 嗯，
1: 那这四天半，你觉得那半天还能上吗？
0: 那肯定不能上了。
1: 所以这不放
0: 五天
1: 吗？
0: 五天。嗯
1: 嗯，我看了
0: 一下，有什么规划？
1: 全下雨。
0: 是吗？
1: 啊、
0: 高考下雨吧，其实凉快，
1: 凉快。
0: 对于考生们整个
1: 其他的小朋友来说不是很友好，因为你那个时候就家长就都想出去玩嘛，是吧？
0: 我们衷心的祝福高考学子取得好成绩。
1: 哎，你那年高考的时候下不下雨？
0: 下了。
1: 我那年也下了。
0: 差不多那两天都下。
1: 你说年年下哈、
0: 啊？
1: 哎，你说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是不是其他省份的考生不是很那个什么，就比方说南方的、
0: 嗯、
1: 就是他们怎么考他们都不下雨，肯定有这样的城市，就是南方那边他们的这个雨水会比我们少一点嘛，
0: 嗯，
1: 就是他们每年那个六月份考试的时候他们都不下雨，肯定会有这样的城市。
0: 这下不下能咋的呢，
1: 多热呀。
0: 哦，那人还觉得下雨冷呢。
1: 你这么觉得？六月份下雨冷，
0: 就习惯了，习惯了。那南方两广地区的小朋友六月份咋的呀？正凉快的时候吧，还咋的呀？
1: 啊、六月
0: 比不上二三月份的冬天，还比不上七八月份的盛夏吗？
1: 哎呀妈！
0: 六月份所以还行，
1: 还行，
0: 就是只要你适应就行。但是对于好多小朋友，就是不在家乡考试的这样的，就不是很友好了，对吧？
1: 友好。
0: 对，在这个搬家啦，或者是这个上学上外地啦，然后他就是开学就不上。但是年年我们高考的时候啊，尤其是第一天上午，第一天早晨入考场之前，
1: 嗯，
0: 你看吧，那个工农大路和人民大街交汇这儿，啊，咱这个省书院门口，那可真是长枪短炮。一开始我还非常不理解，为什么大家各路媒体都上这块来拍的？
1: 为什么？
0: 后来我了解了，我理解了，因为这块好看。
1: 嗯，
0: 省实验那个门脸儿。省实验门脸儿对着这个东北的方向很好看，而且它对着朝这个方向，这条是人民大街，这条是南湖大路，然后企业不山的还有一条工农大路，整个那块就特别的漂亮，天儿还好，拍出的景也好，门口还有很宽敞的地方，然后咱们的家长呢，哎，就是用各种方式吧，陪伴着咱们高考学子啊，一波一波人，我已经经历了好多年了，都有四五年了。每年的高考我们都上那块去拍拍片子呀，去看一看呢、
1: 嗯、
0: 有的时候要是咱们交警兄弟们忙不过来了，我还穿着防空背心帮大家忙活忙活、
1: 嗯、
0: 那个地方其实很人性化，
1: 哎，
0: 在人民大街的辅路设置了很长一条临时的停车带，急停急走的， 就是你可以把车停到人民大街上啊，人民大街上啊，你平常你还想把车停那块儿，
1: 嗯，
0: 那块儿就是你把车停在那儿，哎，把学生放下来之后，
1: 嗯。

0: 开开心心的进高点儿，车就可以走了。那地方非常好。
1: 嗯，哎，你有没有想过，你还有十一年也要进入到这个高考学子这个状态了啊？就是我的意思是，
0: 能不能让我再学习十一年，让我再考一把？
1: 我也想，我也想，我也想。
0: 那让你报志愿，你报哪儿？
1: 那我肯定不报吉林省，上海。我想去上海，我就感受一下上海的那些感受，上海多好啊！哎。因为我在当时报考大学的时候，他就直接把你户口就迁走了嘛。那你说你直接是不是把户口就迁到上海去了？那
0: 啥玩意儿，户口迁走了？
1: 哎，你以前不是吗？就是你报考完之后，就是户口是起走，因为你是跟着集体户口走的。
0: 没有啊，
1: 你没迁，我迁走了。你居然
0: 因为我们学校是省内招生，省内分配，不涉及到迁户口的事儿都。
1: 那不也得变成集体户口吗？不是吗？
0: 没有。那时候也户口都没变，
1: 就在家里。
0: 嗯。
1: 哦，那我跟你不一样。
0: 嗯。你在哪念大学啊？
1: 我在
0: 长春吗？
1: 对啊，我现在户口还……
0: 因为你的学校有天南海北的学生，对吧？
1: 你没有吗？
0: 有全国各地的。
1: 对啊。
0: 我的同学都是全省各地的，没有一个吉林省外的，没有。
1: 是吗？
0: 老没有。
1: 你们都
0: 老家有老家是吉林省外的，但是户口也在吉林省，就是吉林人。
1: 这样，
0: 因为那个时候我的学校是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现在在吉林警察学院。
1: 嗯，
0: 啊，我那时候虽然也不是这个校内，就是毕业以后这个就是参加工作，不是，我那年是第二年推向社会考公务员。
1: 嗯，
0: 就是我毕业的时候需要跟社会一起报考公安类院校岗位的同学们、应试生、应考生一起去参加公务员考试。啊，优点就是啥呢？你考上你就直接就上班，考哪上哪，
1: 不
0: 用等。
1: 考上第二年呢？
0: 考上第二年上班一年，只要那你要考不上，你就可以第二年再考，但你就不是应届毕业生了。
1: 不是应届毕业生和应届毕业生有什么区别？
0: 很多岗位只招应届毕业生啊。
1: 你们？哦。
0: 你是不是没参加过公司面试什么的？
1: 对，
0: 他有一栏有要求，应届毕业生全日制公安院校毕业，全日制本科以上学历，全日制专科以上学历，这都是有具体要求的，男女工作年限什么什么的。我那年是第二年推向社会考公务员，不像现在的吉林警察学院为什么录取分数线都非常非常的高？
1: 嗯，
0: 因为他毕业的时候参加一个公安全国的联考。
1: 嗯，
0: 公安全国联考，只要你过了他那个分数线，过了他那个及格线，你就某种程度上来说，你就取得了公务员资格，警察这个公务员的资格，然后按照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成绩，从上到下，你可以在公务员警察内部的警察的不是内部，就是也是要也面向社会招考，警察序列的公务员岗位上去选择，我全校考第一，
1: 嗯，
0: 吉林省公安厅招一个人，我就上吉林省公安厅。那就是我的，我明天我就上班去，明白了吧？所以说现在警校分得很高，非常非常高，
1: 非常非常高。
0: 对，但是我那年，
1: 因为他有内部的很局限嘛，那其他人又报考不了。你这样的话，其实
0: 因为他警察的专业性、针对性，或者是这个专业性特别强，所以他这个公安序列的公务员算是公安专项编制，公安专项编制也他也是一个公务员的系统，但是他不在这个政府的这个。正儿八经的这个，比如说省委行政府、市委省府这样的这公务员序列，它单独另外一个序列，所以它单独招考的条件，那你说，除非是啥？你比如说我就想招一个主持人，
1: 嗯，
0: 哎，那我就设，我就是报考的时候层层审批，我设一个岗位，你需要一个主持人，女性，交通广播从业经验三年以上，
1: 嗯，
0: 身高1.25到1.35米之间，
1: 嗯。
0: 嗯，1.25米，
1: 一呢？
0: 就是哎，你看这孙凯条件不就来了吗？
1: 我就来了。
0: 当然，
1: 可以
0: 这种岗位是不可能这么设置的，是针对性太强了、
1: 嗯。
0: 但是呢，对于公安院校公安专业来说，必须得是全日制公安院校公安专业，因为不是所有的专业，公安院校的专业它都是公安专业。
1: 嗯
0: 啊，你比如说这个北京公安大学或者咱们吉林警察学院，它也有一些非公安的专业。
1: 嗯
0: 嗯，法律事务啊、法学呀、啊计算机呀、啊、等等一系列的。 这些东西呢它就不是公安专业，所以说考这样专业分数线就稍微低一点。你在这个学校念书，但是你不能这个报考这个全国联考的公安联考的考试。
1: 哦，
0: 是这样的。所以说现在
1: 这个当刚开始入学的时候，这个身体也有一定的体能测试。
0: 体能测试是相当高的，相当严的。
1: 而这个牙齿，
0: 牙齿我不知道现在什么形式，但是肯定是一年比一年高。我们那年。我那年我没记得检查我牙齿，但是他可能会看一下，但是那时候我也没觉得我牙有啥问题啊。但是身高、体重，
1: 身高的也是多少？
0: 男的是1.7米以上，女的是1.6米以上。那是我那年，我
1: 那
0: 年那是我零六年的时候，那是06年的时候，我上大学的时候。现在我不知道了。现在
1: 我问问
0: 新的这个公务员这个招考的这个规定哈，还有这个警察学院这个规定，我不太知道。但是一定是越来越严格，包括你的身体素质、体能、摸高、以前我记得是什么呢？有这个严格的身体身高限制，但是现在好像不是了。体能测试你只要能摸到那个高度，就你摸高够，你就比如说你男孩1.65米，没到1.7米吧。他那摸高比如说要设个1.85米或者1.9米啊，你只要能摸着这个，你1.65米，你不到1.7米，你能摸着那个1.85米1.9米，你能摸着也行。
1: 他
0: 现在不是按照纯身，就我记得有两年体能测试
1: 还是1.6米1.7米，那我可以
0: 1.6米1.7米。
1: 我江巴够，
0: 老自豪。
1: 哎呀妈呀，
0: 搭上个1.6米老自豪了。哎呦，
1: 岁数过了
0: 啊，
1: 岁数
0: 是35，
1: 过了。
0: 我还说的是考公务员，不是报考警校。
1: 完了。
0: 报考警校的话，你演一演我大侄儿吧。
1: 没机会了。
0: 我大侄儿，你不行，演一演就。
1: 没机会。
0: 但是一定要看好孩子，就别让孩子身上有明显的伤痕。
1: 啊，明显的伤痕也不可以。
0: 不可以，是绝对不可以的。
1: 哦，就是疤。
0: 你都不用说脸上，身上也是。
1: 妈，那你就是相当完美了呗？
0: 那不是，那是
1: 那不至于。
0: 可不能这么讲，可不能这么讲，
1: 可不能这么讲，
0: 不能这么说，不能这么说。
1: 哎呦，
0: 他的这个就是。军警院校的体能测试和体检，这个叫体检和体能嘛？体检和体能，它仅次于，我觉得啊，仅次于飞行员招考。
1: 飞行员哈，
0: 对，飞行员招考的更严，太严了。
1: 哎妈！
0: 尤其是有一些什么战斗机飞行员的什么玩意儿的，我听他们说，我也不知道哈，没参加过，就听他们在说，就是非常严格。所以说现在的孩子们，你包括这个小智老师和黄老师上档节目不也说吗？成长不烦恼嘛。孩子们在培养的时候，就是家长们心里面也有一个数，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大致的人生规划，比如说现在，考公热嘛，都想考公务员，
1: 那肯定
0: 对吧？然后公务员
1: 尽头是，
0: 然后公务员
1: 公务员
0: 其实在体制内。在体制内上班吧，就看你怎么想。你一个是我认为最重要的是孩子的性格，他适合干什么？
1: 孩
0: 子的
1: 性格
0: 他
1: 适
0: 合
1: 干
0: 什么？干
1: 什么？
0: 不是说家长认为这个公务员挺好啊，警察挺好啊，或者是怎么地的哈？
1: 得看他这个兴趣取向、
0: 性格取向。你比如说，同样是公务员，
1: 公
0: 务员体制内就需要一种中规中矩的、层级感非常明晰的。你包括有一些自己内心身上的一些棱角啊，或者什么的话，他不能要求那个个人张，就是那时候领导给你交白活，你说的不对，那啪掉开会一拍桌，你说的不对，我告诉你这玩意该这么整，他不是追求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
1: 那可真是，
0: 对吧？就是台里面其实也事业单位嘛，科教文卫事业单位嘛，就是台里也算是体制内。你说体制内它不是那种状态，但是你说一些这个文化公司、传媒公司、科技公司，现在的新兴产业的公司，它就是需要年轻人这样。啪拍桌子，你说那不对。哎，人家领导还鼓励这样，但是在体制内他可能就不是这样。有些孩子，尤其是现在这个00后、10后的孩子，他在这个上完学之后，他在面向这个社会的过程当中，他脑子里反映的我接触到的社会的认知，我对社会的认知就应该是这样的。我上学的时候是这样的，所有都是 volunteer， 我想干啥干啥，对吧？张扬个性，什么放飞自我啊，自由率真。我到社会上，你看这种孩子，如果他从骨子里就是这样的话，我不建议他去从事公务员，因为他沉淀积累的不够，公务员体制内他会非常难受，他会非常非常难受。那你说科长、副处长、处长是吧？要说个什么，说个什么什么东西，那不是等级森严，他就是公务员体制内也是很民主。但这个民主是建立在大家一起去商讨啊，平等的状态下去商讨，它不是那种特极为的张扬个性。当然你有好的思路也可以提嘛，对吧？领导也会采纳也会接纳，但是它绝对跟现在的高校啊或者是这样的东西不太一样。包括交警、警察、交警基层的交警和基层派出所的民警，有些孩子就什么，有孩子 不是说好高骛远啊、
1: 嗯、
0: 但是有些孩子说的哎我当警察就要当那样的警察啊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其实是你真正接触公安工作，你到基层的交警队，到窗口去，到这个路面上巡逻罚款处理事故，你干半年你干一年，很多孩子就受不了了。
1: 嗯，
0: 我身边真的有

0: 不是很多吧，我身边
1: 会辞职吗？
0: 对，
1: 就是考上公了然后辞职。
0: 对，当警察当了一年、半年辞职了。
1: 哦，
0: 我身边有这样的孩子。
1: 后来改行做了哪个行业？
0: 后来没太关注，就走了，就是这样的。因为这是我身边亲身经历的事情。现在的孩子吧，因为我说有些时候
1: 个性张扬，
0: 有自己的
1: 主见，
0: 一是个性的事，再有一个他落差感特别大。
1: 嗯，
0: 他认为的警察都是那样。你看网上有很多的，我不知道是不是警察发的哈、就是那样的公众号说啊，你看到的警察都是那样的那样的，耍耍英姿飒爽的。但实际上，啊，对，那叫啥来着？是那个带孩子陪孩子说的，那个跟爸爸去单位好不好啊？爸爸单位有警车，爸爸单位还可以有坏蛋，爸爸单位还有手枪，我们要继续去抓坏人，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还说好好，我要当大英雄，耶，太棒了！就夸一个画面一转，他爸爸帽子一摘，就是秃顶秃成那样了，然后坐在那儿，坐在电脑旁边，叭叭码字写材料呢，完头在旁边，爸爸你什么时候带我去看手枪？爸爸你什么时候看我去看警车？当时他说，孩子，我那个爸爸公安局有手枪有警车。当时我还寻思，我说那玩意儿能是孩子去就能瞅的吗？我还在纳闷的。后来最后一个画面反转，我知道了，都是骗子，都是骗子，就把他儿子骗到那个办公室之后，门门一关，他就开始哇哇在那边写材料。哎呀，我
1: 不是像电视上演的那种，是吧？
0: 不是那样的，根本就不是那样的，就
1: 是刑警是吧？哎，刑警每个人都配枪吗？是吗？也不是啊。
0: 你还是回去看哪电影吧，咱还说今天节目吧。
1: 哎呀，
0: 你就是典型那样的，就是典型的你以为的那种。
1: 刑警每个人身上都配枪，你不要动，你是坏人，有可能啊。哎呀，然后穿着这个便衣，我们说的便衣是吧？好，要是你这个警种不行，我们如果要是你们觉得这个警种实在不行，咱们就往刑警那方面搂一搂。
0: 明天换个节目，刑警说交通，交警说刑侦，刑警说交通。
1: 哎，
0: 孙凯，你是想换人了？我才听出来，
1: 我没，
0: 你现在穿上新衣服，你觉得你行了？天晴了，雨停了，你又感觉你行了？人家难道你说你咋就不去走了？
1: 没，不行，把我换了得了。
0: 我的妈！
1: 给我换，
0: 造次，
1: 给我换，
0: 是不是造次？
1: 给我换，把我换了，
0: 半天不吱声，在那眯着，心里不矫情。
1: 下面有错错，下次把我换了。
0: 哎呀。换不换呢？你是玩意儿，人在说交警记者辛苦的事呢，
1: 辛苦，
0: 嘎嘎给我刑警叭叭带枪，你别动他，带枪还顶脑瓜上，带枪顶脑瓜上。
1: 我今天，哎呀，我就看见我们的交警叔叔，
0: 那么呢？你别当警察
1: 啊，周日啊，
0: 你当警察就是维护
1: 那个
0: 危害一方百姓。
1: 那个临河街和那个。南湖大路，哎呀，还站岗！你说周日啊，穿反光背心儿，一夏日炎炎呢。
0: 是周几都穿反光背心儿，
1: 就是很夜呀。
0: 哎呀，那咋整呀？没有办法。现在天还行呢。今天吧，今天大家开车稍微注意点，今天风特别大。
1: 那今天为什么执勤了呢？
0: 啊？
1: 哪天不是啊？周日？
0: 哪天不是？
1: 对啊，周日的时候
0: 哪天
1: 不
0: 是哪天都有啊。
1: 啊，那可能我赶的时间段不一样。
0: 对啊，就是现在我跟大家说一个事儿，你不得不承认一件事，现在中国的警察，我说句公道话，真的是警力不足。我说句公道话，
1: 就还是希望大家多报考呗。
0: 我当然希望越来越多的优秀的孩子们能够加入到公安队伍。现在
1: 变成元老级了。
0: 我现在跟你
1: 元老级。你去干这个，把这材料写一下，小张啊，把水给师傅倒一下，水擦水。
0: 那你可错了，现在可不是那个年代
1: 啊，不擦水了，
0: 谁能支动你？
1: 你说对，现在年轻人谁听你
0: 的？年轻人比你还年轻人，我告诉你吧，你这品吧，凯妹你细品，
1: 真的。
0: 对不对？
1: 哎，我刚入台的时候，我也不喜欢听人
0: 七个不平八不忿的，还我跟你叨叨死
1: 呀？
0: 你谁呀？
1: 凭啥呀？太过分了！
0: 但是我跟你说，年轻人研究工作真的是想法、思路、状态啊，甚至有些孩子的深度都非常好，真的。就是以前那时候，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你包括我们以前的那代人哈，该说不说，就是从眼界呀、见识啊哈，
1: 没有人知道。
0: 你这玩意儿咋看咋说哈？现在吉林省的中坚力量，
1: 你是
0: 处长、总队长这一层，甚至是很多再往上级别的领导，很多啊，得有一大半都是吉林公安高等专科校。我的师哥师姐，我的师哥师姐就是公安专科那个时候毕业的。那个时候的人，现在也都成长起来了，也都是独当一面的一个大员的状态，都是这样的。就是他们的年龄、岁数、火候，经过这么多年的公安实战经验、实践的锻炼和历练，他们已经成长起来了。而且基层实战的打法，在这个整个公安系统内部的熏陶以及学习自己业务能力钻研，这些人成长起来了。但是不得不否认啊，我必须要承认一件事情：现在再进入公安队伍当中，因为吉林警察学院，妥妥的本科，对吧？妥妥的全日制公安院校本科。
1: 那时候是专科的话，它是三年吗？是三年的吗？
0: 你把那个话筒拉下来，完再推上，再推。好
1: 没有声音吗？哎，刚才真是没有声音啊。
0: 就是对我那时候上说这是专科嘛，
1: 三年
0: 、啊、对，三年。
1: 哎呀妈呀，那你说那个
0: 现在不是升本之后吗？现在就全日制本科院校四年了，而且什么呢？而且现在很多厅职机关，公安厅职机关都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北京公安大和沈阳刑警学院、中国刑事警察技术学院、沈阳刑警学院毕业的，能力素质非常好。
1: 哎，现在就是你们也有外省的了吧？
0: 吉林警察学院吗？
1: 嗯，还是吉林省？那是就是每个省。
0: 吉林警察学院好像也面向全国招生了。
1: 是不是就是像这种警察学院，每一个省份它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校？就是专门培养，
0: 大部分应该有，对，
1: 哦，
0: 对，
1: 就是然后都是在省内招生，
0: 不是，哦，不是，吉林警察学院之后好像，那你像中国人民公安大学，
1: 嗯，
0: 那不是北京
1: 的
0: 吗？那全国公安院校最高学府了，
1: 对，
0: 他就是面向全国招生，
1: 嗯，
0: 啊，但是吉林警察学院我觉得也应该是面向全国招生，
1: 嗯，
0: 啊，但这我就后续我就不知道了，因为这些年这个跟学校只参与这些东西了解的少。所以不得不承认，现在公安队伍当中是越来越多的新鲜血液，优秀的师弟师妹们加入到我们的公安队伍，这是我非常欣慰看到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公安这支队伍，它的基层的实践其实非常非常辛苦的。虽然啊，毕业之后通过这个公务员考试，通过这个全国的公安联考之后，能够有一个公安的岗位去从事，能有个份工作，能有个活干，
1: 嗯，
0: 但是在基层的派出所，在基层的刑警队，在基层的交警队，他也是比较辛苦的一个状态，尤其是基层派出所，压力非常非常大。
1: 派出所
0: 压力非常大。
1: 我中学同学在派出所，前两天他联系到我，他说我在派出所，他说，我说那你忙吗？他说我很忙。
0: 你说呀，派出所带不带枪？是不是看人？啪！这是你妈的！
1: 下次我好好问问他。
0: 你天天我跟你说，前面你
1: 派出所原先不就有枪吗？
0: 你见警察，
1: 我不跟你说吗？
0: 派出所现在也有枪。
1: 我大舅舅派出所的，他有枪。
0: 你下回见到警察，你不要问这些问题，就感觉你好像明天过节一样。
1: 真的，我大舅那个时候还给我看过呢。他就是别了一个壳，然后
0: 你可别瞎说
1: 啊！
0: 好，你大舅给你看过壳是不是？你可别瞎说，
1: 那个时候是假的，
0: 给你
1: 逗玩的是吧？
0: 给你看过壳，我信。
1: 哎呀妈呀！
0: 就是啥呢？就是在公安队伍当中啊，基层派出所啊，基层交警队都是非常非常辛苦。
1: 嗯，
0: 很多的年轻的兄弟姐妹哈，这个小朋友啊，也不能说小朋友，小老弟小老妹儿吧，
1: 嗯，
0: 刚加入公安队伍，他到基层交警队去，到窗口去办理业务，处理事故啊，道路面上巡逻执法，处理事故等等一系列，他整个这个状态可能对于公安院校的时候，他对于那种警察那份职业的认知可能不太一样。但是呢，我真心的跟这些兄弟姐妹们说，坚持住，挺住，就是在你为老百姓干活这个事儿上，你不能说为老百姓服务啥，咱不是说唱高调，咱说这个事儿，就你真正在路面上，你比如说你帮助了啊一对这个老夫妇怎么怎么样的，你真的就能找到说当警察的那份
1: 荣誉感、
0: 认同感、社会存在感、自身的价值感、
1: 归属感。
0: 这个归属感这个东西不是说的我一开始我毕业之后我在机关我在哪块那块我写几篇材料我怎么能达到的，一定要有基层的实践的这种经历和锻炼，没有这个经历和锻炼，我跟你说你找不到公安工作的真谛。再有一个就是啥，我跟咱们交通参与者，咱跟咱老百姓说一嘴哈，我也是老百姓，我在拖着这身警服，我也是咱们交通参与者，我也是咱们平头老百姓，咱们看到警察的时候，警察的兄弟姐妹吧，其实 很不容易，大多数都很不容易，尤其是咱们能接触到的这些警察，直面咱老百姓的这些警察，他们一天天付出的工作，他们一天经历的这些事儿，他们一天需要动的脑子处理的这些问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所以说啊，希望吧，也感谢咱们交通参与者对交通警察这边支持、理解和配合，好不好？咱们一如既往啊，一起奋斗。
2: 喝武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2: 详询0431-58-45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科学验配框架眼镜，到近视对眼科，近视对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近视对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近视对眼科，89285888。
3: 近视对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4: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意识顿眼科，意识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识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意识顿眼科，89285888。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6: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5: 汇集路况信息，剖析典型案例，贴近交通管理服务，平安出行，了解您所需要的交通管理资讯，搭建最有价值的沟通交流平台。交警说交通，说交通。
1: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0: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啊，今天风比较大啊，开车
1: 的
0: 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明天就是一个小朋友们特别开心的日子啦，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对啊，放假啊，放假搞活动。然后呢，那个
1: 去年没放假是吧？
0: 公安部交通管理局今天就发了一个视频，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上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搜索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这几个字样，然后呢大家可以看到今天发布的一个视频啊，就是一个交警在这儿站岗，他是好几组啊，一个交警在这儿站岗，然后一个小朋友戴这个小黄帽，穿个小校服，从斑马线就冲过来，冲过来之后就扑到了这个交警的怀里，然后交警抱着他就转了一圈，就是日常的过程当中日常过程当中，交警肯定在这段口就总这么干，经常这么干
1: 啊。
0: 然后呢还有你看一个这个摩托车骑警，然后骑警呢跟一个小朋友，这小朋友大约
1: 握手啊，
0: 这小朋友就是两岁左右吧，都不到两岁，刚炸不炸吧，
1: 半吧
0: 啊。然后就跟这个骑警握了握手，骑警还把手套摘下来跟小朋友握了握手，然后这也是一副比较温馨的一个画面。然后后面还有一个警察蹲在这儿，交警蹲在这儿，然后一个小朋友呢蹲在他旁边， 然后蹲着他俩在聊天，蹲着这个交警就往那个就蹲着往那边蹭了一步，然后这个其实一个漫画似的，就是谈心 ING， 这两个人在谈心在交流，然后还有很飒很这个感人的一幕哈，就是两个交警用两台摩托车把一条道刷就给横上了，为什么呢？因为前面的斑马线当中很多孩子在老师带领下，然后就过斑马线，这两个交警冲孩子们比出了一个两个手掌放到头脑瓜上面这个比心手势，孩子们都跟他比心手势，这是一个很暖人的一幕
1: 画面。
0: 还有啊，两个交警在这个路面上，三个交警在路面上执勤，然后一个小孩大声的喊了一句：“警察哥哥，嗨，警察哥哥！”这个交警乐坏了啊，居然有人叫我警察哥哥。然后还有就什么呢？这是一个后面的车，一个执法记录仪、行车记录仪拍下来的，一个妈妈带着一个小朋友坐在这个电动自行车的后面，然后他把自己手里面的棒棒糖递给了旁边的一个骑警，他们俩相邻的两个车道。旁边这个骑警呢，没要棒棒糖，但乐呵呵的把手伸过去，帮助这个孩子把这个安全头盔的下面的绑带给系好了。然后这就是很暖心的一幕，被后面这个车的行车记录仪给记录下来了，这也是发到了网上。然后还有一个，旁边一辆警车啊，一个警察驾驶员，旁边这个私家车里面的后排有个小丫头，坐在一个小姑娘坐在一个安全座椅上，然后她对着警察喊说：“你看我系了安全带，棒不棒？”交警就给她伸着一个大拇指说：“你真棒，太棒了，坐在后排把安全带系上了。”这就是这样。然后还有好多小朋友在路面上在频频的向这个交警在这个
1: 鞠躬
0: 致意哈、啊、
1: 对，
0: 因为交警在这个路面上路口执勤。还有什么呢？还有这小孩更逗，给这交警递了一片薯片，叔叔吃薯片，然后这是薯片嘛，递过去之后，然后他就走了嘛，再见了嘛。然后回来的时候，你看小朋友向这个交警叔叔敬了个礼，交警叔叔回头恭恭敬敬的也给小朋友回了个礼、最逗的是，这个交警叔叔拿到六一儿童节礼物之后，他回大队的路上，他居然走道是这样的一个姿势，他走道的时候就是屁颠屁颠乐不颠的看着这个小孩拿的这个小礼物。然后最后公安部这个交通管理局写了一句话：在谁的心里还不住着一个小孩啊，我们都是童心未泯，
1: 我们都是从小孩走过来的。
0: 对啊，都是小朋友走过来的。我们在当警察的过程当中，跟小朋友们在互动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小朋友让我们感动的瞬间。包括前天我上这个幼儿园去给孩子们讲课，跟他们做了一堂交通安全互动体验课，然后老师说：“哎，王警官，这孩子们今天真兴奋。”孩子们今天特别特别兴奋，
1: 那肯定是的，就是每一个小孩啊、就是在童年的时候都有一个警察梦，所以当看见警察穿着这个警服站在你身边的那一刻啊，就会让人觉得又幸福，然后又亲切，然后又觉得很威严，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这是这一身的制服所能体现出来的。就是虽然说我国有很多的制服，你就包括工商啊、公安呢、或者是其他的税务对吧，这些都是警察，就这个警服嘛，
0: 制服，
1: 对，制服、一说制服的话就感觉就是但是这个警察黑色衣服的这身制服啊确实是不一样，给人的感觉啊。
0: 你说这个事儿，我再换另外一个角度，就是在孩子童年时期经历这个警察这个形象的问题。你换个角度去说，以前我到一个这个企业去给他们讲课，然后我发现这个企业的中层和这个员工过来听课的哈，200来人，跟我的年龄比我大一些，长个3、4岁、4、5岁这个年龄段。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我说有没有家长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你乖乖的啊，你不乖乖的，警察叔叔就把你带走了。我说有没有人，他们好多妈妈说举起手说对孩子说过这样的话。我说警察叔叔招谁惹谁了？为什么你们在吓唬孩子的时候都要拿被警察叔叔带走了这句话去吓唬孩子？因为这个事情吧，我去给这个企业的成人爸爸妈妈去讲课的时候，我说这句话，为什么呢？我有感而发。我在给小学生讲课，甚至给初中高中大学生讲课的时候，我跟他们聊起小时候的话题，很多学生跟我说过，他们在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眼睛当中透露出来的那种感觉，不是兴奋，不是喜悦，也不是亲切，而是有一点点害怕。 甚至是有一点点惧怕。你看我都是乐呵呵的，我去跟小朋友啊，二三年级、三四年级小朋友去，但小朋友看我就非常紧张。然后我就问，我说为什么紧张呢？后来跟大家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明白了。其实，在孩子们的眼中，很多的爸爸妈妈是在拿这句话说事儿的。你快写作业啊！你不写作业，一会儿我报警了，我让警察叔叔把你带走，我让警察叔叔把你关笼子里，我让怎么怎么地，都是警察叔叔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警察队伍是国家的暴力机器，是国家的暴力行政机关，但是对于现在的公安队伍的整个的这个状态来说，跟社会面的接触的情况，跟咱老百姓的融合程度来说，我真心的觉得，亲爱的爸爸妈妈们，尤其是年轻的爸爸妈妈们，不要再用警察这个身份这个职业去吓唬孩子了。因为有的时候你孩子，咱们的小宝贝儿真正遇到危险的时候，我希望他第一想到的、最值得依赖的是人民警察，而不是警察在看到一个小孩找不到爸爸妈妈、四处无人在哇哇哭的时候，往他身边走的时候，要去帮助孩子找爸爸妈妈的时候，孩子去用一种抵触的目光去瞅这个警察叔叔。我绝对不能让警察叔叔，我谁把我带走都行，绝对不能让警察叔叔把我带走。如果你在，你在孩子的内心当中埋下了一颗这样的种子，真正到有一天真是说的遇到了一定的危险的时候，孩子真的是对警察的那份信任程度真的就不能够用咱们正常的思维去理解。
1: 现在还好吧，现在大家对，
0: 现在好多了，现在好多了，
1: 警察的认同感还是挺高的。
0: 但是不耽误吓唬孩子的时候，就是你要再不听话，还让警察把你带走，
1: 把你带走。
0: 哎，我真是跟老多人交流过这件事情，包括跟孩子们幼儿园去跟幼儿园交流的时候，幼儿园有的时候那个爸爸妈妈也去嘛，做公开课、家长公开课的时候，然后就跟爸爸妈妈交流，爸爸妈妈几乎就都说过这句话，举手一片一片的，都不是一次两次，一片一片的爸爸妈妈举手说，我说过这句话。说过这句话，所以说吧，就是我小的时候上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一个老警察，那个时候穿警服还是黄色的，带扣那样的金黄色的绿色的黄绿色的那个大警服，穿是那个警服，戴个帽子，戴大盖帽大檐帽，黄色的。然后那时候就感觉他，包括他讲的警察的什么执法办案呐，什么我抓什么坏人呐、怎么怎么地呀、完了那个挽救回来多少钱呐、挽救什么，啊，当时我觉得警察太厉害。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我听了那么多的课，听了那么多，但那个时候以为哈，听了很多。他在做讲座的那堂课，我鼓掌鼓的是最卖力的，我手都鼓红了。我鼓的是最认真最卖力的，哇，我要把最激动的掌声送给这个警察叔叔，警察太厉害了。你当时我就是内心当中，但不是说我这辈子我必当警察，那也不至于哈、不至于，
1: 不至于。当时
0: 很少有人
1: 励志，
0: 就是从
1: 我这个必须当警察，
0: 从我的视角看也不像电影里演那样，我这辈子我必须这么当，不是、那也是后来是迫不得已
1: 就这一条路了，咋整，别无他选了，
0: 人生，人生有很多的路，人生真的有很多的路。你包括说到了马上就要来临的高考，
1: 哎呀，
0: 可能真的有孩子们在说，我以一个06年上大学、09年毕业、参加工作17年的一个学长，我跟现在即将面临着高考的学子，因为可能现在有些人在奋笔疾书，有些人真的就是，哎，我听听广播吧，我这是看个电视吧，我没啥事，我放空一下吧，是吧？心态都不一样，但是希望能被有缘人或者是被同学们听到。作为一个大你们17届的学长，我告诉大家，高考可能是人生当中重要一个转折点，但它绝对不是人生当中一个归宿。
1: 还有4天，
0: 不是一个归宿。这个归宿，这个，你是宿命论也好，或者怎么论也好，它不是人生的一个归宿。我当年我的母校吉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那是一个专科。06年的时候，它是一个专科，11年升本了，它是一个专科。我那年本科线是480分，我考了500分。虽然我分也不是很高哈，但是超过了普通本科线20分，超了普本20分。我上一个正常来说正常的一个这个普通的高校哈，还是没问题的。普通本科高校一个念个本科还是没问题的，
1: 真的是没问题。
0: 但是那年呢，我志愿报高了，
1: 报高了。
0: 我报的第一志愿和第二志愿全是师范院校的外语系，
1: 就是
0: 我就想
1: 师大呗。
0: 师范院校的外语系，我这个成绩我还没有自不量力去照应师大。你就是你要是你能明白我这点、
1: 那个、时候师大得多少分？600多。 差不多吗？
0: 六百多不至于吧？那年重本线应该是五百六十五，重本线565，师大好的专业的话，那差不多570呗，578呗。
1: 七八。
0: 你要六百多的话，清北差不多能照亮照亮。
1: 嗯。
0: 第一梯队的985211啥这现在这些，你差不多照亮了。
1: 嗯。
0: 但你要578的话，能照亮上师大几大？
1: 对。
0: 对吧？
1: 是。
0: 你要600左右的话，就希望性很大了。
1: 嗯。
0: 但像我这种程度，我还没敢照亮师大，因为我有自知之明。
1: 嗯。
0: 所以说我报师范学校外语系，但是凑巧师范学校外语系那年的提档线都提高了。
1: 那年
0: 我也不知道为啥，我报的两所学校在这里就不说哪个了，
1: 嗯，
0: 我都没考上，
1: 嗯，
0: 但凑巧我提前批报了这个专科，我就报这么一个专科学校提前批，结果超本科线20分，
1: 那个时候他就是，
0: 而且还是提前录取，
1: 体检就是，那你
0: 不是提前录取，嘎巴档案就拿走了，档案拿走之后第二步体检面试政审，
1: 哦，
0: 顺利过关，所以说
1: 就命里带的，
0: 就是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欧亚超市净月奥莱店位于王府井净月奥莱小镇 LG 层，5月25日至31日喜迎2周年庆，价格亲民，好物多，欢迎家人们来欧亚净月奥莱店惠顾。
8: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9: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8: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9: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1: 燕之屋。
12: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10: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警说交通，我是孙凯。
1: 大家好，我是交警王卓啊。刚才说了，这马上要高考了，
0: 高考
1: 明天六一儿童节，然后马上就高考了。
0: 嗯，
1: 作为一个学长来说，就是高考不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归宿，它只是一个选择，一个很重要的选择和转折。命运也好，或者是选择也好，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别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因为我以前过好多高考完事以后心态崩的。高考完之后心态崩的、
0: 哎、
1: 身体出现这种大状态的状态，你都不用说自己，你都不用说自己嘚瑟的啊、
0: 嗯、
1: 有的什么考过驾驶证之后完了无证驾驶酒后驾驶什么的，你都不用说这些自己嘚瑟的，我归咎这些人，你就可能说话不好听，但这些人我跟你说真的是有点过分了、
0: 嗯、
1: 喜极而泣了，乐极生悲了，不能那么干啊。因为每一年高考完事之后你看有个大假期，
0: 嗯，
1: 考的还不错，家长也满意，学生也开心，完了以后就放飞自我了，那家伙什么大人就来车开价
0: 开
1: 嘎的干湖里的掉沟里的这都有，每年都有。
0: 咱省
1: 咱们省你就放眼全国放眼咱们省，就是甚至我说句不好听，就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事也有。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在每年高考完事之后都提醒，你像现在这个东北超世界杯，我们提醒酒驾，酒醉驾是吧？别喝完以后动车磨钥匙。然后呢，高考完事之后，我们就注意这个暑假的暑期交通安全，尤其是这些高考的毕业生，尤其是满十八岁考驾驶证刚下一驾驶证没多长时间想开去溜着车的这些驾驶员，
0: 嗯，
1: 那都重点普及对象，年年都是，等我们就这有规划有重点的。但是在这个考试之前啊，还是跟师弟师妹们说几句话。你刚才我说我的这个高考经历就是误打误撞，我不是说的从小就当警察，就是我必须这辈子就当警察，不是。虽然说那个老警察在我三四年级小学三年级前给我内心当中种下了一个很期待很向往哎，很羡慕这样一个警察的行业啊，这样的一个意识一个小种子，但也不是说我高考必须报志愿怎么地，但是你没找好高考报志愿的时候提前逼报个吉林关高等中学校，然后那年呢考好了，双双发挥了，
0: 嗯，
1: 那三模都可燃的可怕，那三模冠状科能不能考上那两说的
0: 真的学校一模拟那种考试太吓人了，
1: 因为我们那时候是考前报志愿嘛，
0: 啊对，我那时候也是，
1: 咱们那时候都是考前报志愿，
0: 你说那个时候怎么那么坑、
1: 就是那也不是坑，就是
0: 你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你应该去报哪个学校，就是我那个分儿哈，报我们学校纯纯瞎了，我就不说了，
1: 是吗？
0: 真的
1: 啊，分儿也不高啊，
0: 但是我这个分儿上师大都正常，
1: 是吗？
0: 对，
1: 就是对，因为你是那啥嘛，
0: 嗯，
1: 就是在这个状态下哈，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0: 嗯，
1: 虽然我报的第一志愿、第二志愿、第三志愿哈，我觉得啊，要么就是人家。

0: 提档线分高了啊，我没考上，要么就是我能去学校呢，我觉得太白瞎了。但是我有一个就是认知，就是我打死不复读，这个因人而异啊。有些人复读第二年，这个考得非常好，但是我
1: 这样的人好像很少，我身边很少。
0: 我身边有见过的，
1: 但凡复读的哈，都没有第一次考得好，不就奇了怪了？
0: 大多数。这玩意儿就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嘛。但是对于我来说，我就一个认知，我打死我也不复读，不是我累不累的事儿，我爹我妈跟我遭不起那罪了。就是我打死不复读，所以说我就认可念这个提前批的关专科啊，我超本科加20分，我也上个专科，我认，我也不复读。
1: 那你
0: 然后后来呢？
1: 在你们那个学校应该是
0: 我学习成绩是非常好的，
1: 是吧？
0: 就在我们班的学习名次按分排名的时候，我的名次是比较靠前的，那绝对是第一梯队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那年更逗，我们那年在军训快结束的时候，我今天晚上下大雨，夸家伙给我们发一张英语卷子，给我们发一张英语卷子，
1: 啊，
0: 说的考试，
1: 啊，
0: 考试，老多人说了，这都大学了，都学警校了，学什么英语？不用学英语了，
1: 嗯，
0: 大家因为那个时候嘛，大家心态可能都这样，
1: 对，
0: 但我英语好，我闲着是闲的，站军姿也站着哈，我就夸夸非常认真的作答了一下。结果那张卷子的考试成绩伴随了我们三年，
1: 啊，
0: 那张考试卷子的学习成绩，
1: 嗯，
0: 分数排名就是我们的学号。第一名就
1: 是
0: 我班英语考第一那个，我班关金金，我班关金金，他是我班学委，英语确实厉害，因为那个年代女生考关专科，那个成绩绝对不低于中北线。
1: 哎呀，
0: 那个年代绝对是不低于中北线。
1: 那他现在是在
0: 长白山公安局。
1: 哦、
0: 法治大拿，
1: 法治的，
0: 对，特别厉害。然后第二名叫张继林的，
1: 你不是第二名？
0: 我不是，
1: 我一直以为你应该是第二名，
0: 因为他是外国语毕业的
1: 啊、
0: 哦，人家学就学这玩意儿呢。
1: 嗯、
0: 哦，我是三号，
1: 你是三号，
0: 我是第三名，
1: 真是优秀啊！哎呦天哪！
0: 结果哈，就这个学号哈，就伴随了我们警校同学三年的警校生涯。
1: 还好没办法。
0: 我跟你说，我们寝室五个人，就我们的寝室五个101，我们寝室五个人，就我一个。是前二十五名的，我那四个哥们儿都是学号后二十五以后的，其中的学历最好，他26号，他是后半程的第一名。
1: 后半程，
0: 你包括一些什么队列呀、会操啊、上英语 A 班 B 班啊，有一些放开呀、都是前二十五名先整这个，后二十五名再整那个。
1: 哎呦，
0: 很多时候就是这个25名就跟大家说，哎呦妈呀，那时候
1: 这不太崩溃了。
0: 但凡说，
1: 但凡是
0: 哎呦
1: 努力，
0: 哎呀，但凡努力点、
1: 哎、
0: 而且我们都坐一块儿，
1: 但凡有一点这个小想法、
0: 哎、但凡重视点啊，
1: 哎呀我天，不至于。
0: 结果他们四个全后25名人。所以说吧，就是跟即将高考的师弟师妹们开玩笑啊，开玩笑归开玩笑，
1: 每一场考试啊都要认真对待。
0: 对，每一场考试都认真对待。人生的每一场考试，没准你就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小种子种在那儿，然后未来的某一天就会生根发芽。即便你晾在那儿了，未来的某一天就会生根发芽。学什么都不白学，别让自己的心态崩掉，这是最重要的。
1: 你说的有道理、
0: 啊。嗯，所以说明天六一儿童节哈、啊，首先还是
1: 提前祝大家六一儿
0: 童
1: 节快乐
0: 啊！就你六一儿童节快乐。
1: 谢谢，我就觉得我这没到50之前全是六一。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下周日同一时间我们再见，拜拜，
0: 拜拜。

0: 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0: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控制用眼时长。
1: 医学验配框架眼镜到益士顿眼科，益士顿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 ICL 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夜晚佩戴清晨醒来清晰世界，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4: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5: 燕之屋。
0: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2: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全民参与隐患排查，全域整治安全风险，发现安全生产隐患及违法行为，请拨打12350举报。
1: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0123 8511-0123。
7: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8: 这店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7: 他欠了我很多钱，我之前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9: 根据最高人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约定的违约责任。
2: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5: Hello， 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法律直通车又和大家见面了。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或者是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泽宇律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哎，那今天咱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关乎我们打工人的这个劳动争议。

0: 这都是真人真事儿，
1: 真人。
0: 当然，我们隐去了相关的内容啊，隐去了相关反映基本信息的内容。好，那这个事儿是这样啊，是王某在2019年的12月6号到2020年10月期间，在某这个汽车公司上班啊，某汽车零件公司上班。入职的时候啊，这王某已经达到退休年龄了，但是他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入职的时候他已经正常就应该退休了，但是他确实没有养老保险待遇。在入职的时候呢，这个汽车配件公司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跟王某在签订过一个劳动合同，并且王某呢这个也提供了一个电话录音。这个录音内容啊大概是啥呢，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啊，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工作人员叫郑某，他曾经表示说，这个在处理这个社保缴费事宜的时候，一并能解决王某这个保险的这个问题啊，社保问题啊。所以呢，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在就是跟他签订了合同了。但是呢，在2022年的10月14日啊，10月14日，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就通知王某解除劳动合同了啊。你看这干了几年？这是19年，19年到2020，20年到21，21到22啊，这干了将近3年的时间啊。王某因为社保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解除了劳动合同，所以对公司就感觉不满了
1: 啊。对呀，
0: 对，这事儿你看，就是你承诺的没做到嘛
1: 啊，
0: 所以这公司呢就给王某先放了一个长假啊，长假期间还没有向王某发工资
1: 啊。哎呀，那这个
0: 就说白了就是给他撵回去了，
1: 变相的给他裁了呗。
0: 对，就变相的给他撵回去了。然后王某就申请劳动仲裁，然后劳动仲裁机关做出了不予受理通知
1: 啊。
0: 回头王某又起诉到了法院。诉讼过程中啊，这个某汽车零件公司的辩称啊，说那我跟王某之间根本他就不是劳动关系，我们俩就是一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所以你主张的这些诉讼请求，包括比如说像确认劳动关系啊，还有一些等等赔偿的请求，那这个就不应该啊，被法律予以支持。
1: 对，那后来呢？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0: 对，那后来咱们说法院是怎么判的呢？那经过法院的审理，认定说这个汽车零件公司啊与王某之间它形成了劳动关系，
1: 是劳动关系。
0: 对，把劳动关系给认了。
1: 对，这是因为什么来判断的呢？
0: 好，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案例啊。虽然说王某在入职这个汽车零件公司的时候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了，但是王某并没有领取养老保险待遇，换句话说，他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这个里面我们就会结合这个事实，回到法律中来，回到法条中来。那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啊，这里面的第32条1款是有明确规定的，什么呢？是用人单位与其招用的已经享有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领取退休金的人员发生的用工争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当按照劳务关系处理
1: 啊。
0: 啥意思？也就是这个人如果他取得了养老保险待遇，或者他领取了退休金，二者有一即可啊。那这种情况下，他跟
1: 你再去干活，
0: 用工单位提起的这个诉讼，
1: 这是劳务关系，
0: 是劳务关系
1: 啊。
0: 但是本案之中呢，是王某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和领取退休金，
1: 对
0: 啊，这条件是不符合的，那就是反过来了嘛。所以，即便王某达到了退休年龄，那这个仍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换句话说，他仍可以对外签订劳动合同，因为这个上面这个条件，劳务关系这个条件他没有达到嘛，
1: 对，他还就
0: 两个条件，
1: 相当于没真正退休，
0: 两个条件之一，一来养老保险待遇，二来退休金，他都不是。如果是一个，那就是劳务关系；如果两个都不是的话，那他仍然具备成为一个法律意义上劳动者的权利。
1: 劳动者，
0: 对，所以他仍享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
1: 啊。
0: 那所以王某呢，与这个汽车零件公司成立何种关系，那就得尊重入职的时候双方是咋商量的了。
1: 对呀。
0: 因为他符合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了。入门条件你符合了，那你就看最后入职的时候你们是咋商量的。
1: 对呀。
0: 那汽车零件公司认可其在入职合同时啊，与其解决社保问题。换句话说，王某这个微信聊天记录非常的关键，非常的关键了。你看这微信这个录音记录是真的。说认可说入职的时候我给你解决社保问题。同时呢，我们再结合客观的实际情况，说王某的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状况等，他均能体现出来。我们说这个王某和这个汽车公司之间他有两个依附性，什么依附性呢？一来叫人身依附性，二来叫财产依附性。所以双方就这两个依附性是确定是不是有劳动关系的一个法律要件一个条件，
1: 就是必须有这两个，
0: 对，必须得有这两个关系。换句话说，一来你王某是一个适格的确认劳动关系的被告原告，你有权利要求确认劳动关系，或者说你符合劳动关系的基本要求 啊，就是你没领取退休金，
1: 嗯，
0: 虽然说您超龄了。

0: 但是具体怎么做呢？那就得看双方有没有劳动关系的合议。
1: 嗯，
0: 而结合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和考勤状况，我们发现有人身依附性和具体的财产依附性了。
1: 啊，
0: 那这种情况下怎么说呢？那这事儿是啥呢？所以就认定成双方是劳动关系
1: 啊，就是这两个是必须都有，
0: 对，
1: 存在其一，就是
0: 这两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是必须存在的，
1: 都要有。
0: 这两种的依附性是存在的，这两种依附性在什么时间体现？也就是说这个。工作时间、工作岗位、考勤管理
1: 啊、
0: 我们要结合这个情况来证实。
1: 所以说，现在工作都得留痕呢。
0: 对，啊、换句话说，你王某能不能这个案子能不能胜？
1: 嗯，
0: 啊，不是说你看有的当事人就跟我们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看我这客观事实就这样啊。
1: 啊，但是没有证据。
0: 对呀、啊，但你说那法院判的不对呀、啊。
1: 嗯
0: 啊，或者那法院太不公平了。我说这不是这样的，
1: 对，但是、
0: 哦、这个不是，因为什么呢？我们到法律上啊、从法官的角度，法官是没有看到双方。具体客观的情况的，因为他是个外人，对吧？他看不见那个情况，那他只能通过什么来还原法律事实？通过证据来还原法律事实。
1: 嗯，
0: 他不能还原出客观事实来。
1: 对呀、
0: 因为他也看不见，他没有抓手。
1: 对，
0: 那么法律事实上就得需要原则上谁主张谁举证。
1: 嗯，
0: 那本案之中，其实王某这个举证就非常漂亮啊。第一个证据，入职的时候你是不告诉我了？
1: 对。都留存了、
0: 你要给我，你要给我解决社保问题。
1: 嗯，
0: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在入职期间，我们在入职之后啊，我单位的工作岗位、工作时间和考勤管理，那实际上你对我的有一个严格的人身管理，
1: 对
0: 啊、我要服从你单位指挥。
1: 嗯，
0: 啊，那这种情况下，咱俩不是劳动关系，还是啥呢？
1: 对呀、这就是劳动关系了嘛。
0: 对，所以最后王某就胜诉了。
1: 嗯，
0: 啊，所以说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有一个典型的社会意义的。
1: 嗯，
0: 啊，因为我们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啊、医疗水平不断的进步的，那么。咱们这么说吧，实际上咱们个人身体素质还也是在增强的。
1: 嗯，
0: 这样说，达到退休年龄的人能否成为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就更受到关注了。因为可能达到退休年龄，他仍然能去工作。
1: 嗯，
0: 所以对于这个情况，我们在最高人民法院在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一的32条一款就有这样的规定，说什么呀？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养老保险待遇的，那么应当认定其具有劳动者的主体资格。换句话说，我达到法定年龄，但是我没有达到养老保险待遇，或者我没有领到退休金，那么我就能成为劳动者，法律意义上的劳动者。
1: 对，
0: 对，因此这种案件和这个法律规定，它对于一个银发经济的发展啊，它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那在实践之中呢，审查用人单位与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但是没有享受到劳动保险待遇的人，他是否是有劳动关系？那就一来，我们就要尊重双方的意思表示，也就是入职的时候大家想咋商量的
1: 啊？
0: 对，所以这里面在本案之中，意思表示是啥？那就是入职的时候你说要给我解决保险问题，那实际上你不给我解决保险的问题，保险我们说可以约等于就是你想给我解决劳动关系，而不是劳务，因为劳务就不用保险了嘛。
1: 对呀、
0: 对吧？好，那么双方如果具有劳动合同成立的意思表示，那么就应当认定双方是劳动关系。如果双方在订立合同时有劳务合同或者其他的意思表示，那这种情况下就应该是定成是这个劳务关系。
1: 劳务关系。
0: 对。
1: 嗯、
0: 所以在本案之中呢，我们认为这个案件应该可以说是彰显了人民法院对于老人的这个。老年人吧，就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之间平等的劳动权的尊重，
1: 对
0: 一些突破了一定的这个年龄歧视的壁垒，
1: 尊重加关怀，
0: 对那所以说使得这个老年群体吧，在继续的参与社会生产生活时，他获得了更多的保障，
1: 对
0: 实际上是为老有所为注入了一定的法律的底气，
1: 对，就是更有底气。那我不敢说我这个那个，因为我退休了或者怎么样老了，我就不敢再去这个工作或者什么样的了。
0: 嗯，
1: 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之后呢，就是让很多老人就觉得，哎，我以后就是再这样做的话，因为有这个法律给我撑腰，对不对？那就是我没有什么这个其他担心的问题了，对不对？就不、也不会这有这个什么年龄歧视之类的东西。
0: 对，所以说我们回到这个案件里，我们经常会还是这句话，我们刚才提到，人身从属性和财产经济从属性，也叫财产从属性，
1: 对
0: 它这个实际情况是我们在确认出来它是不是劳动关系里面是一个从法学理论上是一个很核心的两个条件，也是两个依据。所以它人身从属性，它往往指的是劳动者他被纳入了用人单位的一个组织体系内，在用人单位的指示下进行劳动，换句话说，你干啥你得听人东家的，
1: 对呀、
0: 这叫人身从属性，人家指挥你干啥。
1: 嗯，
0: 那经济从属性是啥呢？是劳动者并非为了自己的 这个的经营劳动，而是为了用人单位的利益。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3: 详询0431-58458。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5: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7: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6: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7: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2: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3: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8: 燕之屋。
9: 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10: 法律直通车，
1: 来吧，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我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三部热线随时为您开通，或者是您可以直接在咱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来吧，那我们继续来这个聊一回今天咱们的劳动纠纷的这个事情啊。那一说到这个劳动纠纷，刚才所说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老人啊，退休以后这个来这个工作之后发生的事情啊，这个那现在法定的退休年龄啊指的是多少呢？现在是不是有一个改动是吧？
0: 对，这个是有调整的啊，这是有调整。因为咱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刚才这个法律的这个法条啊，这个最高院的司法解释里面就提到了，说啊，这个是已经达到法定退休年龄，那这里面我们说第一个问题，啥叫法定退休年龄
1: 啊？
0: 如果按照以前来解释的话，这个东西就很简单，男的就60，
1: 对，
0: 女的呢就55或者50，这个按这个具体的是干部啊还是工人呢、啊、等等就定了，但现在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是按照。这个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实施这个渐进式迟延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这个里面是有这方面规定的，也就是从2025年1月1号起吧，男性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逐步就延展到63了这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法定退休年龄呢，如果是干部的话，那么就是延展至58也是每4个月延展1个月，女性职工的话呢，延展到55。这是每2个月延展1个月。这个具体的延展情况啊，这个我们在一般在网上有这种这个退休的计算器
1: 啊，
0: 这里面基本上就能退休的出来。这里面网上的很多这个网页公布了一定的这个计算表格，
1: 算法，
0: 对，其实大家照表格算一下，这个就可以出现了。
1: 对啊，也可以这个
0: 对
1: 好奇都可以自己算
0: 算明确的退休时间，看看自己啥时候退休。
1: 对啊，然后这个咱们刚才提到了这个是养老保险啊，还有这个是已经依法享受养老保险待遇当中的这个养老保险，它指的是什么呢？
0: 对，因为这里面还有，你看我们说确认某一个法条或者某一个依据
1: 啊，
0: 某个法律依据，我们要确认它的法律要件。
1: 嗯，
0: 那第一个要件是退休年龄，但第二个要件就叫但未享受到养老保险待遇的人员。
1: 嗯，
0: 啊，那这个养老保险待遇究竟指的是啥待遇？
1: 对呀，
0: 啥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以吉林省为例吧。那么参照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叫审理劳动争议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这里面有这方面的解答。那这里面解答二里面曾经提到了啊，说这个法定退休年龄和享受城镇养老保险待遇等 养老保险待遇或者退休金的，那这个用工就是劳务关系了。
1: 啊，
0: 那这里面在吉林省高院里面也有一个明确的一个解答吧。
1: 嗯，
0: 他认为是什么呢？是这个这个养老保险待遇包括是一个广泛意义上的养老保险待遇。
1: 嗯
0: 啊，他甚至说除了一般的我们说城镇的这个居民养老保险待遇之外啊，他甚至还包括什么呢？包括这个农村的一个叫新农保。
1: 嗯
0: 啊，或者实地农民养老保险
1: 啊，
0: 实际上这些东西都等同于什么呢？等同于养老保险待遇，
1: 都是啊，
0: 对，都等同于叫养老保险待遇
1: 啊。
0: 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哪个农民朋友啊，他享有了新农保或者实地养老保险，
1: 嗯，
0: 说实话，这钱不多，
1: 对，这
0: 钱真的不多，
1: 对，但是也算是嘛。
0: 但是有这个在的话，那你说，哎，我跟用人单位之间，我到底我想认定成劳动关系，我想怎么样的，
1: 那就
0: 恐怕不行了，
1: 不行了。啊，哎呦，所以说这个东西
0: 对，那可能他就是劳，就是一定的就是劳务关系，
1: 还是得多了解。
0: 所以这里面据自己的情况，还是要有一个多多的了解。
1: 嗯，
0: 有个多多的了解。
1: 嗯，就是还有一个就是会不会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之后啊，
0: 嗯、
1: 就是其他证据啊也认定了双方就具有这个签订劳动关系的这个表示了。
0: 嗯，
1: 但是实践当中，
0: 嗯、
1: 很多单位签订的是劳务合同。
0: 嗯，
1: 那签订劳务合同就是一定不存在劳动关系吗？
0: 嗯，对，这里面也经常会出现。
1: 嗯，
0: 比如说有的这个当事人啊，就拿了一份合同，这合同上他就明确写几个字儿，叫什么呢？叫劳务合同，
1: 劳务合同，
0: 哎，对，
1: 嗯、
0: 就写的叫劳务合同，
1: 嗯
0: 啊，没有，就写的是劳务合同，
1: 对呀、
0: 啊，写劳务合同之后呢，这里面到底说，你就这个事儿，说这个，哎呀，王律师啊，你说咱能不能确认劳动关系啊？
1: 嗯，
0: 按照劳动合同来要违约责任，因为我们知道劳务合同的话，它属于是，受民法典调整，
1: 嗯
0: 啊，它并不是说受劳动法和劳动合同法调整。所以这里面我在主张权利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障碍了，
1: 嗯
0: 啊，那到底行不行呢？我说这个是不一定的，啊，我说这个呢具体还是要结合这个人社部啊，人社部这个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啊，关于劳动关系啊有关这个事项的一个通知
1: 啊，
0: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2025年12号文，
1: 嗯。
0: 2025年12号文，我们结合这个来规定，来确认它具体是不是构成了劳动关系还是劳务关系
1: 啊，
0: 同时在结合这个文件的同时，我们还要看这个事儿。还是回到那句话，
1: 嗯、
0: 是人身的依附性和财产的依附性。
1: 嗯
0: 啊，它到底对
1: 对，
0: 它
1: 具体情况，
0: 对它到底是具不具备这种情况来综合进行分析。
1: 嗯，来吧，咱看一下这个微信公众平台上有一个朋友啊，叫吴的
0: 朋友，
1: 他说，
0: 嗯，
1: 问一下，单位没给签劳动合同，
0: 嗯，
1: 然后无缘无故
0: 被
1: 开除
0: 了，嗯，
1: 能申请双倍工资？
0: 首先说没签订劳动合同本身啊，能不能要双倍工资？原则上是没问题的
1: 啊，
0: 但这个具体情况要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对，得看你过不过时效
1: 啊。
0: 首先，
1: 时效是多长时间？
0: 哎，这个时效就得具体来算了啊。怎么讲呢？这个时效是一年，
1: 一年。
0: 对，劳动咱们说给双倍工资，什么叫给双倍工资啊？
1: 嗯，
0: 比如说这个以谁为例呢？以方舟为例吧
1: 啊，
0: 和方舟跟某单位签了一个劳动合同，
1: 嗯，
0: 签完劳动合同没签劳动合同啊，就在某单位上班了，
1: 嗯嗯，
0: 那某单位上班了，他呢是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比如说是2022年的一月一号上班的，
1: 嗯
0: 啊，那么上班了之后啊，就一直没签合同，从一直到什么时候呢？一直就没钱，永远都没钱，
1: 啊，一直都没钱，
0: 永远都没钱，
1: 就吊着。
0: 对对，就一直吊着他了。
1: 嗯，
0: 然后2022年1月1号上班之后，到2024年了，方舟说，嗯：“你这不行啊，
1: 对
0: 啊，你单位这一直不签合同不是个事儿啊，
1: 得给我签
0: 了，你得给我签合同啊。”
1: 嗯，
0: 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吧，最后就离职了。单位说：“那这个双倍工资，我在2024年的6月份我能不能要啊？”
1: 啊，
0: 那这个就要具体算了。他是2022年入职的，
1: 嗯，
0: 那么法律上规定的是在入职一个月之内签劳动合同，
1: 嗯，
0: 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啊，一个月以上的，那从第二个月月初开始到第十二个月月底，
1: 嗯，
0: 这十一个月期间你是可以要双倍工资的
1: 啊。
0: 你双倍工资是什么时候要呢？主张诉讼时效是一年，
1: 嗯，
0: 一年是什么呢？也就是从你入职之后的第二年这一整年，如果你跟用人单位解除了劳动关系，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要双倍工资
1: 啊。
0: 第二年的一整年啊，换句话说，刚才提到方舟是2022年1月1号入职，
1: 啊，现在的话，
0: 那他应该是从2月1号开始给到2022年12月31号的双倍工资。
1: 对，
0: 那这个双倍工资呢，方舟什么时候起诉是可以要回的呢？
1: 嗯，
0: 是2023年1月1号到2023年12月31号，这期间是一年的这个仲裁时效。
1: 嗯，
0: 这个仲裁时效期间，他起诉是可以要回的
1: 啊。
0: 如果在2024年，这你看2022、2023、2024年了，
1: 嗯，
0: 方舟才反应过来说我要双倍工资，行不行？ 不行了，
1: 过期了，
0: 过诉讼，过仲裁时效
1: 啊，
0: 过时效了。换句话说，你能主张，但你要不回来了。
1: 啊，
0: 这个胜诉权基本就胜诉权没有了，除非用人单位不提时效抗辩。
1: 嗯，
0: 除非用人单位不提这个，因为法官是不能主动释明时效的。
1: 嗯，
0: 那你用人单位说不提，用人单位说那这个事儿我就那个我同意给
1: 啊
0: 或者说这用人单位抗辩他不提时效。

0: 效
1: 啊。
0: 哎，那这个我们说另当别论，但原则上就不行了。基本上哪个用人单位这事约等于都懂，
1: 对，那肯定是
0: 啊，约等于他都懂这个事。
1: 所以说就是得这个看好时间，
0: 对，所以这个事儿还是这位姓这个微信名称叫雾的朋友啊，
1: 嗯，
0: 您还是要看好时间。我相信我刚才说的这个时间计算方式，您应该是已经进行了一个初步的了解了，
1: 应该是算了一下
0: 啊，对，应该是算了一下。如果您这个时间大于我刚才说的那个时间限制了，
1: 嗯，
0: 像我刚才举的方舟的那个例子一样，
1: 对，
0: 那您就不能，换句话说您主张双倍工资的话，
1: 嗯
0: 啊，可能要不回来了。
1: 对，因为这个您没说您的这个工作，
0: 对，因为没说您的这个工具体的工作时间和具体的这个状况，
1: 对，啊，对，如果说这个
0: 我们只能举例跟您说明，
1: 对，啊，如果说这个你是还是有点不懂的情况下，您可以这个来拨打热线电话啊，
0: 对，
1: 我们来现场
0: 或者把具体的时间列出来
1: 啊，
0: 我们这边再给您再算一下，
1: 对，仔细的分析一下啊，
0: 嗯。
1: 如果说这个其他朋友呢也是有同样的法律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同样的可以来咨询我们啊，我们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易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易士顿眼科，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6: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7: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6: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7: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
8: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9: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0: 我录一句话啊，
11: 吉林高速温馨提示，注意行车安全，请勿车外抛物。如您在高速公路通行时遇到任何问题，请及时拨打吉林高速客服电话96122。吉林高速温馨提示，注意行车安全，请勿车外抛物。如您在高速公路通行时遇到任何问题，请及时拨打吉林高速客服电话96122。
12: 我家房子的产权已经4年没下来了，可怎么办呢？
13: 这辫子是没法干了，他就赖着不走了。但是啊，我这边监控都录下来了。
12: 欠了我很多钱，我这钱啊就是追不回来了。律师，你说我该怎么办呢？
14: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若干问题解释第17条和第19条的规定，可以向开发商主张逾期办证的合同执行责任。
9: 权威的法律咨询，详尽的时事分析，职业律师在线帮您解答，高效快捷的解决您心中疑难的法律问题。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就在法律直通车。
15: 那么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来拨打咱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8581-5422-8581-5433，或者是直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给我们就可以了，我们的律师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我们接着刚才这位这个公众平台上的这位朋友啊，他说这个、
16: 还说这物的事儿，
15: 对啊，就是双倍工资的事儿。那刚才你第一次啊提到说这个一年有效期，
16: 对，一年的仲裁时效、啊、
15: 这个我相信大部分人跟我是一样的感觉、
16: 嗯、
15: 就是我以为一年的有效期是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6: 嗯
15: 啊，但是其实不是，
16: 叫一般的仲裁时效嘛、
15: 啊、对吧，
16: 就是离职之后一年开始算，
15: 对啊，但是这个好像、啊、这个不是，
16: 对，这确实不是，这是特殊的啊。那这种情况就应该是从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那个一年的仲裁时效、
15: 嗯、
16: 也就是说你具体应该什么时间截止之后的一年、
15: 嗯，
16: 而不能从你离职之后的一年开始算，
15: 是入职之后的
16: 一年。对，入职之后的
15: 一个
16: 第一个一年结束了之后的第二个一年期内
15: 啊，
16: 这是你的一个仲裁时效
15: 啊，
16: 你的仲裁时效。换句话说，如果我们退一步讲说，那用人单位给我钱了，但签的时间晚啊，他不是入职之后一个月签的，他入职之后呢是第十个月才签。
15: 嗯
16: 啊，那这里面我们认为从第二个月到第九个月这期间你是要给我双倍工资的
15: 啊，
16: 那这第二个月到第九个月的时效咋算呢？得从第九个月结束那个点开始往后算一年
15: 啊，就是慢慢往后推呗。
16: 对，往后推一年，
15: 嗯，
16: 也就以此类推一年。对，所以说呢，这个具体的时效啊，还是走着一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比较特殊的仲裁时效
15: 啊。
16: 这里面实际上有没有法律依据呢？有，这个吉林省高院曾经出过审理劳动争议的一个解答，
15: 嗯
16: 啊，这在解答一里面就有明确的要求啊，说这个没签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的时效是如何认定的，
15: 嗯，
16: 并且他也说了理由，这理由是什么呢？
15: 嗯，
16: 说没有签订劳动合同的二倍工资啊，从性质上是对用人单位未履行法定义务的一个惩罚措施
15: 啊，
16: 那这种惩罚措施的性质就不等同于劳动报酬，那他的仲裁时效就应该按照劳动合同劳动调解仲裁法的27条1款，就是一年的仲裁时效严格的来扣了
15: 啊，
16: 对吧？因为你不是工资
15: 啊，
16: 你不是报酬，你要是报酬的话，
15: 那
16: 我
15: 惩罚吗？
16: 对，我从离职开始这么来
15: 啊，这么算。
16: 对，所以这里面还是这个我相信物应该了解了
15: 啊，
16: 应该了解。但是如果说您有不明白的，或者这个听起来感觉比较拗口的，您可以把您的入职时间啊，通过这个语音的，通过这个微信的形式告诉我们。
15: 对，
16: 当然，如果您感觉，哎，这么说可能也不太方便，
15: 那
16: 您
15: 就
16: 打电话，
15: 直接打热线电话，
16: 您就打电话，咱们再把电话说一遍。
15: 对啊，0438581541，8581541422，8581543 啊，您拨打这个热线给我们就可以了啊。
16: 嗯，
15: 那这个一年时限。就我猜测啊，这个是不是也是对用人单位那种保护呢？
16: 可能吧，但是我知道的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在这个工作过程中，因为我们不光跟这个劳动者有委托，有打用人单位的关系，也有用人单位委托打劳动者的这种仲裁的关系，对啊，哎，对，我回头再刚才再补充一下这个物这个事儿啊，就是不管我刚才说的你这个仲裁时效够不够啊，但是因为劳动的这个仲裁，提劳动仲裁，它的成本不太高，
15: 不高，
16: 就10块钱的这个仲裁费。啊，但劳动仲裁不收费，然后这个法院就10块钱儿，所以说您可以把这诉讼请求写上，
15: 可以试试，
16: 对，万一中了呢？
15: 对呀，
16: 万一人没抗辩，是不是？
15: 对，
16: 所以这诉讼请求咱是宁可多了别少了，
15: 对，都是
16: 写上，
15: 而且这个尽量把这个面儿往广了写，
16: 对
15: 对
16: 对对对，也可能跟你将来我们说跟用人单位进行协商啊，可能会有一定的资本。
15: 对呀，
16: 啊，可能会有
15: 我这个，要不然我就是仲裁了，对不对？
16: 对对对对对，好啊。但我们回过头来还说啊，说这个，你看我们这头不光啊，我们代理了这个用人单位，我们还有代理劳动者，都有代理。
15: 对，
16: 那这里面我就会发现，其实有些劳动者人家很专业的
15: 啊，
16: 很专业的
15: 劳动者专业，
16: 劳动者很专业的，劳动者很专业的。那他明确知道这个没有签订没签劳动合同是要给二倍工资的
15: 啊，
16: 并且这个事儿单位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太好抗辩
15: 啊。然后呢，
16: 所以有的劳动者入职之后啊，他就会或多或少的，你看单位找他签合同，他就找种种理由他就不签
15: 啊，
16: 就理由比如
15: 故意的，
16: 哎，我肚子疼
15: 啊，
16: 举个例子说
15: 啊，
16: 说我肚子疼，哎，这个家里有人生病了，回家待2天，然后回来我给你签
15: 啊，
16: 我正好请1天假，
15: 然后
16: 我这请1天假呢，你这个按照事假扣工资，这没毛病，没毛病我也认。啊，我就家里有点事儿，
15: 这算是
16: 以各种理由啊，以各种理由不签，
15: 这扣的工资算是他的投资的。
16: 哎，对，然后回头这个在仲裁时效期间内，人
15: 到点儿了，
16: 直接到点儿来收工收钱了。啊，回头就这么起诉
15: 啊！拿这
16: 确实有这么干的，
15: 拿这当产业干，
16: 对，拿这当产业干，确实有这号人，确实有这号人
15: 啊！
16: 所以这里面呢，在吉林省高院这里面还真有这方面的规定，也就是说，因为劳动者原因导致没有签订合同的，不是单位的原因，是劳动者原因，
15: 你自己不签的，
16: 哎，没有签合同的，
15: 不好使
16: 啊！劳动者要求用人单位给二倍工资，能不能支持？
15: 不能支持。
16: 对，
15: 你看，
16: 是吧？因劳动者原因没有签劳动合同的，那么劳动者要求二倍工资的。那这个是能不能支持啊？是不予支持。
15: 对呀，
16: 但是法律上呢，这个吉林省高院这里面啊，也明确了，那劳动者原因都包含啥？
15: 嗯，
16: 这你包含啥？因为咱们还是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啊，
15: 那
16: 你到了法院，我们还原的是法律事实，
15: 肯定是不可
16: 法律事实，我们得看证据来还原，
15: 不可抗力因素。
16: 对，你不能张口闭口说人不行就不行，
15: 对呀，
16: 对不对？好，那这里面考虑几个问题呢？一，用人单位有证据证明劳动者不同意订立劳动合同的
15: 啊。
16: 换句话说，我用人单位明确让你签，你不签？
15: 对，你不签。
16: 对，比如说什么呢？我给你明确发了签合同的通知，
15: 你不来，
16: 你不来， 啊，这种签合同通知我就多，甚至说呢，你在入职的时候，那可能有填履历表、填什么的，
15: 嗯，
16: 我通过种种途径我给你发，我给你发微信，给你发邮件
15: ，QQ，
16: 给你打电话
15: 啊，
16: 给你发 QQ，
15: 嗯，
16: 甚至说我给你父母我都给你发信息了，对不对？就明确让你签，
15: 嗯，
16: 我认为这是一个层面的证据，
15: 嗯，
16: 还有是什么呢？具有订立劳动权限的高级人员没有与单位订立劳动合同的。
15: 啊，
16: 换句话说，我就是我们 HR 主管
15: 啊，
16: 或者我就 HR 副主管，
15: 嗯，
16: 我就能不能签合同，我自己说了算。
15: 嗯，
16: 完了我不签啊，那你明白你就自己就不想签，
15: 啊，对
16: 不对？
15: 啊，
16: 因为你就干这玩意儿的，对吧？但是如果劳动者有证据证明说他要订劳动合同，又是单位不签的，
15: 嗯
16: 啊，比如说我是单位的一个 HR 副总
15: 啊，
16: 我就能决定签不签劳动合同。然后我入职了之后，单位领导认为说，哎呀，你我这属于核心人员嘛，
15: 啊，
16: 咱俩都好说，先这么立吧。
15: 对呀，行，
16: 就明确跟副总说，我说老总啊，我说那个咱，你看我在你这干活挺好，
15: 嗯，
16: 合同你得给我签了啊，
15: 啊，
16: 老总说你再等等，再等等，这就啥？这就是你看你没给我签
15: 啊？对，这是用人单位的问题。
16: 对对对，这是你用人单位的问题。
15: 嗯，对，啊。
16: 但是如果我就是 HR 副总，我有签劳动合同的这个权利，
15: 但是
16: 我又没有向单位去反映，没有留存这个证据，
15: 嗯，
16: 哎，那这个就推定啥呢？推定是你自己不想签，而不是单位不签，
15: 啊，
16: 因为你本身就有权利能签这合同嘛。
15: 就是你有这个骗二倍工资的嫌疑。
16: 对对对，
15: 啊，
16: 所以这里面呢，这是一个情况，
15: 嗯，
16: 啊，还有就是其他的情况，这个我们要搜集证据了。在这里面，我倒是建议用人单位，如果确实有劳动者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话，
15: 嗯，
16: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一个月之内啊，就入职之后一个月之内，
15: 啊，
16: 那么我们要多次进行推告，并且留存相应的证据，
15: 啊，
16: 比如说，
15: 嗯，
16: 像刚我提到的微信、电话录音，
15: 啊，嗯，
16: 这个邮箱，
15: 嗯
16: 啊，甚至说书面的，让他直接签字确认，
15: 那就是因为，
16: 啊，这等等情况，如果在一个月之内发现他就不想签的话，
15: 啊，
16: 我认为从单位的角度而言，
15: 嗯，
16: 把影响降到最低，风险降到最低的方式来说，
15: 嗯，
16: 那就是啥，我就不用你了，
15: 辞退呗，
16: 对，我就给你辞了，
15: 啊，就可以，因为这个他不签合同，
16: 你不签合同，那我就不要你了
15: 啊，可以
16: 这么说吧，咱俩就一个月，
15: 嗯，
16: 退一步讲说呢，一个月我就给你辞了，那这种情况下。
15: 嗯
16: 嗯，就即便是赔偿，你能赔多少钱？
15: 就俩月工资，
16: 对，
15: 啊，
16: 能赔多少钱
15: 啊？
16: 但这个事儿，我一般给用人单位的建议，就这种事儿，快刀斩乱麻。
15: 那肯定是
16: 啊，因为咱就是说，他可能没想啥好事儿，
15: 对，没别啥。
16: 不对，我们推定他没想啥好事儿啊，但不一定全是啊，
15: 没别啥。
16: 但这么说吧，这个，坏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15: 在，嗯，
16: 这种情况下，我就建议用人单位。那么，如果他一个月之内他不想签，
15: 嗯，
16: 那么这一个月之里啊，一个月之里。还剩个三五条的，
15: 抓紧
16: 就直接让他拜拜
15: 啊，
16: 啊，直接跟他拜拜就完事
15: 了。对，嗯，所以说，
16: 对，
15: 刚才也提到说，这个一年期限可能
16: 还是说
15: 真的是保护用人单位的
16: 证据，我们留
15: 啊，
16: 证据我们这个我认为不一定是保护用人单位，
15: 啊，
16: 但是总之这是一个法律上的平衡，
15: 啊，
16: 也是从法律性质上的一个处分
15: 规定，
16: 一个规定，
15: 嗯。
16: 为什么呢？因为还是这句话，它的性质并不是报酬，你不是报酬的话，
15: 啊，
16: 就不要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你就一般仲裁时效就完事儿
15: 啊，
16: 对。
15: 对，
16: 然后在实践之中，如果确实有人员，人家就。有这种想法，他就不想签劳动合同的，
15: 啊，
16: 那用人单位要长个心眼儿。
15: 对，
16: 啊，当然劳动者你也要长个心眼儿，就是啥呢？
15: 嗯，
16: 你跟用人单位多次要求他不签劳动合同的话，
15: 嗯，
16: 留存证据，
15: 那肯定都得留存证据。
16: 算好时效之后，你该诉他就诉他。
15: 对，
16: 那不惯着他
15: 啊，
16: 真不惯着他，
15: 就是这是真到点了，不是说故意的。
16: 真到点了，我不是故意的。你看你还是不给我签，那我当然不惯着你了，
15: 啊，
16: 我当然诉讼你了。
15: 肯定要这个维护自己的权益嘛。
16: 对对对，
15: 啊，但是一定要在合法的基础上维护自己权益。
16: 对，在实践过程中，我们确实有这种例子。
15: 嗯，
16: 确实有这种例子。
15: 就是
16: 这个用人单位的，我说你用人单位人冤不冤枉？我说你说。你冤枉，你一点儿都不冤枉，什么意思呢？这个人他这个人有渊源，
15: 嗯
16: 啊，他呢比以 A 为例吧，他正常跟 A 签了个劳动合同，
15: 嗯，
16: 签劳动合同是好多年之前了，
15: 啊
16: ，A 在他这干了三五年，
15: 嗯，
16: 啊，五年之后 A 不干了，
15: 嗯，
16: 和平分手啊，和平分手，
15: 嗯，
16: A 就真的不干了，
15: 嗯，
16: 真的不干了之后呢，过了两年。这单位又把 A 请回来了
15: 啊，
16: 哎，说你跟我接茬干呗
15: 啊
16: ，A 说那也行，反正领导您抬举我，那咱就干呗，
15: 嗯嗯
16: 啊，然后就领导就给他发工资，咱就正常干，但这个时候领导就忽略了，
15: 嗯，
16: 没签合同，
15: 哎呦呵，
16: 他第二次没签合同，没签合同之后呢，这个因为 A 的某些工作上的失误吧，所谓的失误啊，但这个具体是不是失误，确实有一定的失误，然后呢，用人单位就把他给开除了
15: 啊。
16: 违法解除，没签劳动合同。
15: 哎呦我天！
16: 双倍工资诉讼时效内
15: 啊，
16: 妥了。
15: 哎呀，这一下，
16: 啊，对，一下这用人单位赔了10来万。
15: 哎呦我天，
16: 真的赔了10来万。
15: 这个
16: 我说那这事儿你用人单位改不改？ 改，因为他自己合同管理有问题，
15: 有问题啊！
16: 你再给人雇回来，你得跟人签合同啊！
15: 是啊，
16: 你不能说他原来的合同还套用，套用的话，那你双方又没留存说，那咱就照旧。
15: 对呀、
16: 啊，啊，对，没留存这方面
15: 都得有证据。
16: 对，
15: 啊、
16: 所以呢，这个单位改不改，真的
15: 对，嗯，所以说。不管干啥呀，都得长点心眼儿啊，长点心眼儿。而且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律。
1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7: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12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美人鱼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18: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1: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19: 燕之屋。
7: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本节目由吉林朗业律师事务所赞助播出。吉林省首批创新型律师事务所，专业权威，捍卫正义，您身边的法律顾问，维权专家。朗业律师专注法律服务，法律咨询热线0431-8511-23 8511-0123。专业的法律平台为您提供在线法律咨询，律师在线解答，采用更为方便快捷的方式搭乘法律直通车。每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欢迎关注法律直通车。
20: 法律直通车。
15: 来，欢迎回来，法律直通车继续发车啊！如果说您有哪些法律方面想要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随时的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431-8581-5411 8581-5422 8581-5433啊，我们的律师呢将在线为您解答啊。那这个在最后的时候，咱们再问一个小问题吧，再问一个小问题，就是比如说这个劳动关系，那就是我说这个确认劳动关系啊，首先有几点啊，咱们再跟大家重复一下，就是确认劳动关系需要这个确定，就需要我们劳动者来准备哪些证据呢？
16: 确认劳动关系的话，我们一般核心的要先准备劳动合同
15: 啊。
16: 对，你看我们有劳动合同来确认劳动关系，如果没有劳动合同，看看用人单位到底跟他签了啥。比如说劳务合同，那这也是一个确认劳动关系的一个证据材料之一吧。另外呢，还是我们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依附性上留存一些证据，比如说单位我们在入职的时候留了一些这个书面的一些材料，这个也很重要。还有呢，单位的一些打卡记录
15: 啊，
16: 这些也很重要啊。另外，单位给我们发放的报酬是怎么发的，有没有工资，这种情况也是很重要的。还有一点呢，就是说单位有的时候，有些单位在发放报酬的时候，他会通过批量代发工资的形式给你发报酬
15: 啊。批量代发，
16: 对，批量代发公司在某些银行进行批量代发工资，那这个做批量代发工资里的时候，单位往往会给这个银行出具相应的承诺，说某些人就是我单位员工，所以我进行批量代发工资
15: 啊。
16: 那这个我认为也能客观的来证实我们双方之间是否是有劳动关系
15: 啊，
16: 是不是劳动关系。然后还有什么呢？那比如说剩下的就是一些音频材料、录音材料，
15: 对，或者是
16: 给我办社保的一些意思表示，那这个也是要建立劳动关系的一个
15: 对
16: 一个依据。
15: 而且我觉得最主要的是，就是这个劳动者啊，自己能这个自己留的证据，就是平时工作的一些留痕，
16: 对
15: 对不对？
16: 还有就是我们工作的一些留痕
15: 啊，很有这个很有是有说服力的。
16: 对，包括我手机上的一些，比如说工作群呀、
15: 打卡呀、签到
16: 打卡呀、一些签到啊，
15: 对
16: 这些记录。那有的人认为说，那你看我有工作日记本行不行 我认为这个基本上不太行。
15: 嗯，因为日记本的话，你就
16: 因为你的工作日记是你自己随时写的，
15: 对
16: 啊、也没有单位的盖章确认和领导签字。
15: 对
16: 啊，所以这个层面上，如果你来证实你、你是有这个工作留痕的，那这个
15: 最主要
16: 对证明力
15: 还
16: 是完全不够，
15: 是留聊天记录，对吧？
16: 对，
15: 老板让你来加班的聊天记录，
16: 老板让你来加班来
15: 看
16: 他具体的记录。
15: 对啊，所以说这个我们一定要这个随时的多掌握一些，掌握一些咱们的法律知识啊，还是用法律来保护我们自己。那么呢，也感谢我们今天的泽宇律师给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些知识。如果说您还有哪些法律方向咨询的问题呢，欢迎您在我们的周六周日下午5点到6点来收听我们的法律直通车。

天气也越来越热了，总想喝点又凉又润然后清凉不腻的东西解燥解暑。今天给大家解决这个难题，就给朋友们带来的温润滋补饮品，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这款品牌的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统一价是129块钱一箱八碗。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149块就能够带走两箱，149块钱带走两箱16碗的燕窝炖梨，开罐计时，美味方便。数量有限，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来拼手速抢购。另外还有一款卡洛驰的洞洞鞋也跟大家倾情的推荐哈，也是现在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懂时尚穿搭的朋友都知道，卡洛驰呢是洞洞鞋界的顶流，白敬亭啊、白鹿啊、谭健次这种大牌的明星，机场路透啊、私下街拍全都穿的是它啊，妥妥的这个明星同款。这个牌子呢就跟他家这个logo 啊，这个鳄鱼一样，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这样的一个硬核的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不打滑，大夏天穿透气，而且呢不闷脚，爬山走路也都非常的稳，穿久了也不累。为什么这么多大明星都爱穿呢？就是因为它真的是太时尚百搭了。如果说您对于这款卡洛驰的洞洞鞋感兴趣，也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给力了解详情。现在的价格呢确实是非常之给力，现在是价格直降，最低只要169块就可以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如果说您对于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燕窝炖梨和我们的这个卡洛驰洞洞鞋感兴趣，都可以在平台上回复给力来了解详情。

6月14号和1038一起出发去甘青吧，每个团体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现在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之低，而且呢6月14号的时候我们又避开了这种出行的高峰，我们可以自己选择这样的一个时间节点，然后去到甘青。6月14号专属团期全程是8天，由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6980块钱每人，现在是专享价仅需5699元，一价全含零次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的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观赏。6月14号，一起去，咱们是每个团期只有25个名额，爆满为止。大家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1对1来为您进行服务。在甘青，您还将领略到大自然被大自然打翻的这个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以及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的胜景，邀您一起一一品鉴。如果您对于甘青之旅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当中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客服1对1来为您服务了。原来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详询0431-58458。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0: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0: 端午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5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0: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1: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8: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9: 撕巴啥都是哥们儿啊，
10: 我可是拿你当我哥们儿啊。
9: 没事儿，我给你问我哥们儿。
11: 那我俩20来年的哥们儿了，完他完他啊，都是哥们儿。
12: 你是我最好的哥们儿。
8: 每周一到周五18点 ，FM 103.8，吉林交通广播，来听的都是哥们儿。

0: 来吧来吧，时间来到了18:02，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交通广播，正在为你带来的是
1: 都是哥们儿。他玩鼓从人就在旁边，伸一下手都不伸，鼓声炸他在这儿。咱说以后我把那个鼓槌镶你脑袋上，像个天线宝宝似的，你就在这个磕头，是吧？
0: 行。
1: 就咋的了？上来一句话不能说。
0: 没有，我就是最近这个，有点严重，所以这两期节目就比较就靠你了。
1: 那你算是靠错人了。这怎么忽然间这样了呢？因为上周的时候你就说有点不舒服，但是从表体征上面表现不出来，我寻你单纯的就是预热呢，没想到
0: 没有感冒，它都是有一个期间，它不是说一下子立刻它就严重了，它得是那个就比如说前两天还好一点，第三四天的时候我是比较严重的，现在我
1: 今天就正好三四天呗，明天就好了呗。哎呀，这家咳咳的，这家难受的，难受坏了啊！对，大家这个可以在喜马拉雅搜都是哥们儿括号老妹儿升级版啊，这个我把这个你从休产假回来之后所有剪出来的节目一股脑的全上上去了啊，就别给大家整那个饥饿营销了，一次15分钟，一天发一段的，我就把我有的全怼上去了。
0: 嗯，行，所以咱们给刘展鹏鼓鼓掌。
1: 我把昨天节目都剪完怼上去了，我这效率也太高了啊！
0: 对，
1: 今天在台里边待了一天啊，也干了点活。
0: 哎，今天待一天是就学到了什么新的知识吗？
1: 那今天就是纯是开始练一下。然后老师给指导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做怎么说什么
0: 都怎么练的，这个课堂上
1: 我怕你学去。
0: 哎，你放心吧，放心吧。
1: 对，
0: 我最不愿意学习了，你说吧。
1: 也没什么，就是

0: 这个因为之前教了一些大家基础知识，你得能通过自己的话来给他表述出来，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哎还得显得平易近人一些，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就练一练，因为有的时候确实主持人啊这种这个惯性愿意有那种说教感啊，就我教你怎么这些啊，不要有这种感觉，也有那种就是哥们儿，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它怎么怎么样，那个东西它怎么怎么样，
1: 明白
0: 啊？对，要这种感觉来说啊。
1: 嗯，然后呢，还有什么？我这个拿小本本记一记。
0: 还有就是那个刘老爷上台嘚瑟
1: 啊，每个人还上去
0: 对，一人上去说几分钟。
1: 今天大概多长时间呢？
0: 我上。

0: 大家
1: 一人就是说一小会儿，
0: 是你直播的状态说吗？
1: 啊，对，
0: 嗯，面前支手机还是把你们当观众？
1: 支手机
0: 啊
1: 啊，支手机，然后大家在这个评论区去发互动，
0: 啊
1: 啊，就开一个内测场。
0: 明白
1: 啊，就是看一下大家这个对着镜头的这个体验感。
0: 那刘老爷是什么赛道？他播什么？
1: 哦，我们播一样的。
0: 啊，你俩播一样的，还是所有
1: 都一样的？
0: 播什么？
1: 因为别的那个这个净水器的测评
0: 啊，
1: 因为剩下老师也没教。我上去，我本来是想给大家讲一下量子力学的，后来发现我也不会，我就没给大家讲。
0: 我身边真有一个朋友，他去专门报过这种就是主播培训课
1: 啊，
0: 然后就是跟他讲，就是销售的一些，比如说留课。
1: 他上的应该是那种笼统的那种全覆盖的那种课吧？
0: 对，
1: 像我们这个教的是很垂直的，就是这一个品类，
0: 就只能卖热水净水器。
1: 对，这一套词儿你放到别的地方，它也不是非常的适用。
0: 他是有很多的商品，然后给你一套话，那个比如说留客技巧啊，然后是那个什么时候说那个中控怎么说，反正就一大套，怎么样一个对比，
1: 对，
0: 跟我们每那段时间每逢那个喝酒桌上必须给我们展示一下的
1: 啊，学着了，
0: 对，
1: 学着了。但我觉得其实这种这个现在各种这个主播呀太多了，我觉得还是要以真诚为主。对不对？真诚为主，上来之后你就说这些品牌五花八门没有用，这都是噱头，为了挣你钱割你韭菜，你就买我推的这个，我有提成。
0: 太真诚了，
1: 怎么就以真诚为主，对不对？
0: 行，那你试试吧。
1: 大差不差的，对不对？
0: 哎，那个号已经开始播了，就是上周开始播的，这两天坚持了吗？
1: 这两天没有，这两天那我今天在台里待了一整天。
0: 晚上呗，这个直播我觉得晚上比较好。哎，
1: 晚上跟人大主播抢不上，我都是赶着那些就是这个时间段没有什么主播播的时候，就下午两三点钟、三四点钟，大家也犯困的时候啊，然后这个开播播一小会儿啊。
0: 行吧，那今天跟大家聊什么？
1: 聊点没有用的绝活。
0: 没有用的绝活。
1: 对呀，
0: 还得是绝活，还没有用。
1: 对，就是多数人不会，就你会，但是呢
0: 啥用没有，
1: 确实没有什么太大用啊。
0: 明白了。那这一时间呢，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吉林交通广播跟我们互动，还有就是抖音搜索 N 的是闫宁， N 的是闫宁，来看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
1: 你身边有什么就是你很羡慕的绝活吗？
0: 哎，我身边那个，比如说我好朋友王林，大家都知道，点招姐嘛，她绝活特别多
1: 啊，
0: 她能这个手啊，就是现在大家能看见你手十指交叉，然后手背面向着自己，你不大家抻懒腰不都这么抻吗？
1: 啊，
0: 然后往头上伸，然后绕整个手不松开
1: 啊。
0: 就胳膊肘
1: 从屁股下边回来，
0: 不是他胳膊就、你看正常咱们是胳膊肘、不是在外侧吗？他能翻到里侧来，不怎么的，完了就夸就转个圈。
1: 他是不是趁你忽然变手了？
0: 没有没有没有
1: 啊！
0: 我认识那天他就有这个绝活，就像那个骨头有点啥毛病似的。
1: 这个倒是没觉多绝，他要是能把这俩手这么抻着，夸夸跳大绳上了，这我觉得更绝一些。
0: 你们没有那种就骨头就是好像能反个的那种人吗？
1: 有，就是骨头的软硬确实。只是天差地别，有的人没说吗？那个手倍儿软，上面每个骨节都能变成独立的形状啊。那像我这手就比较硬，那样的手可能也能练，像练钢琴的从小不就把手练软吗？
0: 啊，
1: 就为什么说钢琴一定要从小学？就像你现在，你这骨头缝都长死了，你掰不开面了。
0: 我本身骨头也硬。
1: 对，人家那个钢琴的那个手，大拇指和小拇指恨不得离出二里地去，俩号俩那个按键能同时按下去，一定要舒展性要高。啊，
0: 哎，有人问小红的抖音号是什么？
1: 小红脑瓜可冲了。
0: 小红脑瓜可冲了，红是大展宏图的红啊。
1: 今天那个
0: 不是红
1: 色的红，不是开那个内测场吗？然后一鸣上来就问说，那个就是把在座的这几位的抖音号，加到这个内测场，让我们能看进得了这直播间，要不你们搜也进不去嘛。然后就问我说，哥，你抖音号是什么？我说。你就搜这下边这排数字吧，我说名就行，名好搜。我说你说我脑袋很臭的，有点羞耻，这名有点没太好意思。他说啥？到底什么？我说你自己看吧。小红脑瓜可送的。确实嘲笑了，确实让人嘲笑了，有点羞耻，有点不好意思啊。
0: 你行，你也是个狠人的，真是个狠人的。那个人说搜不到
1: 啊。我被拉黑了，你们是在
0: 小红小大小的小，大展宏图的宏
1: 啊，
0: 脑瓜子
1: 可冲了。

0: 脑瓜子
1: 可冲，是冲动的冲，
0: 对，可冲了。
1: 你说这解释这么半天，
0: 这名这么难搜吗？比爱闹玩的一主持人闫宁还难搜吗？啊，
1: 没有啊，还搜不到啊。
0: 啊，你是不是给我拉黑了？
1: 不是，你整不好，你是不是整啥擦边违规了？
0: 不是，是这名啊，没问题呀、啊。字都一样的呀，
1: 哎，是啊，
0: 啊，大家可以
1: 搜一下。哎，你号还有粉丝呢，我看看多少粉丝？
0: 1000多
1: 啊！
0: 啊，之前最多的时候，我也曾经达到过2000出头，
1: 啊，这还往下掉了。
0: 啊，对对对，我这都4年没用这号了，我天天拿它刷它，那个，我天天拿它就看点短视频，我凭什么还能涨粉啊？他们就在他们的好友列表里边。
1: 对，深蓝炸鸡，你打的对，就是这几个字啊！
0: 哎，
1: 大家看看，给那段红搜吧搜吧它。
0: 就是有的时候吧，我要是不更新，还不掉粉儿、
1: 嗯。对，
0: 他就一直在你的，你就一直在他的好友那个收藏列表里边，他想不起来你就拉倒了。你发完了之后，他一看我关注这玩意儿干什么，咵就给取关了。
1: 这就是我那个原来那个研究室长那个账号，不是一直是持续更新作品嘛？
0: 啊、
1: 刚开始他是这样的，我刚开始是更新我的那个日常，那照片 P 的挺狠的，搁那夹里夹气了、哥哥你好呀 ，Hello 你好呀，怎么怎么样，就这种的，然后就涨了一批粉儿。
0: 啊，
1: 涨一批粉儿之后，后来我就有点接受不了这玩意儿，我不是开始整那个喜剧现场了嘛，
0: 啊，
1: 就把之前那批粉洗掉了，
0: 洗掉了，
1: 就全变成了那个剧场粉、
0: 啊，
1: 大家正常看你演出的那种。
0: 啊，
1: 后来呢，那个号总违规，就是因为我不太懂互联网的规则嘛，就总违规，
0: 啊、
1: 总违规，我就不太用了，好久不更新了。当时是50000多的粉丝吧，我就是就那样了。
0: 啊、
1: 后来那个那说那这号就随把所有东西我都隐藏了，我就当自己号玩呗、
0: 啊。对，当个人号了。
1: 我天天放孩子，我放孩子掉掉粉。不过后来我反应过来了，
0: 还得吸粉。
1: 大家想起来了
0: 啊、
1: 就是不刷着
0: 不是
1: 想起来，
0: 可能都是你的颜值粉，一看都有孩子了，有点失望吧。
1: 想听潮湿的心？
0: 什么啥歌啊？这是啊？
1: 那不到啊？
0: 这指定应该是首歌。Dragon 说，高中时候有一阵儿，我家邻居装修，然后我就有了个模仿电钻声音的绝活，但是一点用没有。这一点，
1: 哎，其实那个咱们今天也可以说说你最想拥有哪项绝活
0: 啊？
1: 就是我动不动就会在发生什么样的情况下，我突然想，我说，哎，我要是就整这个全
0: 世界
1: 最牛就好了
0: 啊。嗯，能达到最牛吗？
1: 我就想那样，就是我哎呦，这个事儿我学习最牛的。
0: 咱就是说什么东西达到最牛都很厉害。
1: 那肯定的。
0: 对吧？其实有的时候你在一些场合，就哪怕是刚涉猎一点儿，你都觉着都挺不错的啊。就是那个，比如说酒桌上面人在那侃侃而谈，你能分辨出啤酒花，其实你也算是能出彩，是吧？
1: 啊，
0: 你能讲这是什么啤酒，怎么个这个啤酒花的品类什么的？
1: 那这局儿要是也不是很高级，喝的是啤酒，你多余在这个局儿上使用超能力了，好不好？
0: 那叫什么超能力？就是点知识积累，
1: 就是觉得想显得自己懂一点呗。
0: 对呀、
1: 有的时候插不上话。
0: 对呀、对呀，就是也不用说非得。
1: 那你就是嘴笨呢，你这、
0: 我是纯不知道。那上来了之后，真是知识盲区。那你真是一点你也说不上去啊。
1: 嗯，行，就是这，我说城门楼子，你说跨过肘子。
0: 啊，
1: 就比如说我上次有这样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现在每天有个热场小游戏，这个游戏呢就是看反应的
0: 啊，
1: 就大家就是互相根据指令做反应。我每次都反应最差，我反应成慢了
0: 啊。
1: 然后我被淘汰了，我就站在台下，我就默默的想，我说如果我是全世界玩这个最牛的，该多好！我就狠狠嘲笑这些人，我要是我是最厉害的，该多好啊！
0: 行了，咱们先进一小段广告，回来再说。
2: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永里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购买3组再送2瓶法国伊尼特原装进口红酒。订购热线400-699-2799，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海参即可下单。
3: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

0: 真头疼。
1: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0: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1: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2: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79899。燕之屋。

0: 来吧，补个口红，感觉气色好多了，
1: 一下心情就好了，又能唱歌了，这是不是有病？
0: 那给大家来一首那个
1: 啥呀？谁说呀？
0: 对，昨天我那个下班，那个军哥跟我说
1: 啊，
0: 我就跟你说一个事儿
1: 啊，
0: 能不能以后
1: 啊？
0: 别唱梦醒时分
1: 那首
0: 歌我太喜欢了
1: 啊，那首歌对他有特殊的意义、
0: 可能是我后来我一复盘的歌词儿
1: 啊，
0: 什么
1: 爱上了不该爱的人，
0: 你的心中满是伤痕，
1: 共情了、
0: 哎、
1: 狠狠的共情了，尤其还是通过你的嘴说出来的
0: 啊，
1: 因为你那确实不算唱，
0: 特意就跟我说了，说那个你唱什么歌
1: 啊
0: 我都不说你了
1: 啊，
0: 你不要碰梦醒时分
1: 啊，
0: 嗯，说他这歌对他太重要了，
1: 也是你唱的少、
0: 嗯、
1: 你再多唱几首他就给你那个搬的更多了，他说这首歌也不许唱，这首歌也不许唱，这个也不行啊，以后
0: 那个哎我一那个往事不要再提了，那是什么李宗盛的、
1: 嗯、
0: 往事不要再提，人生一多风雨
1: 啊、嗯！昨天我好像那个给你分享了，是个对唱版的
0: 啊、嗯，我看到了，没点开，我一猜就是埋头我的。
1: 没有，他俩那个唱的还不错，还不错，找到了你些许的影子，比你唱的好听点
0: 啊。当爱已成往事啊，
1: 对对对，
0: 那是
1: 爱已成往事、
0: 哎。今天不唱歌了，我今天我这个、
1: 啊、
0: 我
1: 嗓子不舒服。
0: 其实嗓子不舒服就应该唱歌开开嗓。
1: 好啊，还给自己铺呢，还给自己铺呢。
0: 但是我是觉得咱们今天说一说你。你有什么就特别没用的绝活，或者是你特别想拥有什么没用的绝活，你别说你绝活是印钞，你别说那个
1: 啊、
0: 哦、
1: 对对，
0: 就是纯
1: 没用的，真能有的、
0: 嗯、
1: 啊
0: 对，
1: 说唐乐天说我模仿 QQ 的提示音笑特别像咳嗽声，
0: 是这个种吗、
1: 啊、你这烟嗓这干哈这么粗啊，
0: 然后
1: 那个 QQ 的音效是很轻柔的
0: 啊，那这个这练能练出来、
1: 啊、
0: 说那个
1: 嗯、
0: 我拆蚊香很快又完整，哎这个很厉害啊、
1: 哎、这个
0: 很厉害啊、
1: 哎、
0: 打羽毛球的时候会下意识用手稳稳接住，再看旁边也可以伸手就抓，
1: 哎蚊香其实我最近看很多说不用拆，
0: 嗯
1: 啊，就是你直接给他找一个，因为他不是两个头吗，啊一个圆圈那个全都一起的吗，你找一个头点，另外那一边不会烧着
0: 啊，那不管，那你这属于篡改我童年回忆，就是我的习惯、
1: 啊、
0: 不行我就一定会拆开，但我现在都用电蚊香
1: 啊，
0: 他说打羽毛球会下意识用手稳稳接住
1: 啊，
0: 这个我太给你共情了
1: 啊，
0: 我就拍根本接不着，但是那个球我就是要手接，我咋都能接着，但我都熬就手就接着了，我总是能用手接到，
1: 那你就把手拆了换成拍呢，这不就好了吗，你不就是拍长处那一块有点把握不准吗，是不是、啊嗯、又给整自闭了干啥呀这人啊，
0: 就是每当我想认真跟大家聊话题、嗯、咱们今天就是广泛的就是
1: 征集一下大家的意见，
0: 不是征集意见、嗯、就是让跟大家聊共鸣的时候，他就在那块甩那种狗听了都不笑的包袱、嗯、然后还抽象，你就脱离群众太久了，你多上那个，我就说你多去那个
1: 群众不带我玩儿，
0: 我说你没事你多去剧场里看一看，
1: 嗯，
0: 你听听这玩意儿在剧场里甩能好使，
1: 嗯，
0: 你就知道了能不能在节目里说、嗯、你这周你跟我上一周班行不行，
1: 怎么天天就想带我去呢，嗯，
0: 你真的你跟我上一周班你感受感受、嗯、
1: 我就不用了，
0: 因为你看你的这个包袱离在园子里用，而且这园子多少年不用，你跟我上一周班真的好使，
1: 园子不用
0: 这一周呢，我在台下看你替我演
1: 啊，然后工资还是打你卡，
0: 你别的我分你一半，
1: 我
0: 分你一半，
1: 不要
0: 是今天化妆了，是今天化妆了，今天化妆了，
1: 除了周一他还是挺精致的，
0: 我时刻经常问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冯小红当年就这种小包袱怎么给我整的五迷三道，
1: 你完了，
0: 我当时觉得那刘展宏、咋那幽默呢咋那么招人稀罕呢，然后这个男的说像能对媳妇好顾家

0: 会做饭，
1: 总结来说不就一句话，不爱了，
0: 就知冷知热的吧，太幽默，太幽默。现在你说咋的，突然间就去魅了，而甚至有点恶心，
1: 毫无闪光点。
0: 说是这死老爷们还挺哇塞的。
1: 哎呀妈，这家可的，哎呀妈，你这一下再抽过去。
0: 哎，我真的，大家有没有打过那个流感针的？
1: 有，
0: 那个、就
1: 是，但是它是流行性感冒之前，因为这个得先预测一下这一波这个要爆发的病毒是什么，然后才能给你提前打疫苗。你这玩意儿都不一定是哪儿整来的。
0: 哎，我是这样，就我不管是什么样的流感，是病毒性的还是什么，就正经感冒、我身边就这半年只要有一个人感冒，我必能得上。然后他们对他们都好了，我还赔了呢。
1: 啊、
0: 嗯，然后就是一直这样。
1: 这不也算绝活吗？
0: 嗯，对，这是我绝活，这是确实我。我想问一下，就是这种情况下能打那个流感针吗？
1: 能啊，但是它针对的可不是，因为你这么多波这个感冒里边，可能就有一波到两波是流感，打那个有用，剩下的没有用。它就针对那一两种病毒，那你这玩意儿天天都赶上开会了，那玩意儿能预防的，谁能预防了你呀？
0: 啊，带勇哥要去牙庄了
1: 啊！勇哥要带队去牙庄了啊！想去，
0: 想去，
1: 你报个团吧。
0: 我参加去了，几号？
1: 花点钱吧。
0: 几号来着？我报名，我参加去。
1: 花点钱，行啊。今天互动话题聊的是完全没有用的绝活。
0: 嗯，
1: 你想要干啥呀？
0: 想唱歌啊，我这不想歌了吗？你说你的
1: 啊、嗯，完全没有用的绝活，不知道大家
0: 在我这汇总成毒王了，说我现在是
1: 啊，对，
0: 嗯，
1: 挺，那就是谁的病毒他都想那个吸一点儿，留到自己的体内啊，吸一点儿。那个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羡慕一个同学绝活，现在一想确实没有用，
0: 嗯，
1: 但上学期间有用，用牙滋水。
0: 那就牙缝大，存牙缝大吗？
1: 用牙滋水滋老远了，现在想绝对是没有用。但是你要知道，上学的时候有这项
0: 绝活，就感觉老牛
1: 了，哎，
0: 嗯，
1: 挨老揍了，拿个水瓶了，往嘴里边一灌，全班呲，呲完了之后反正也挨打，但是我就羡慕，我说这也太厉害了，
0: 嗯、
1: 这玩意儿玩打水仗不用带水枪。那时候我家里边不给我买呲水枪，也不给我买水吸血，我觉得贵。那我有这项绝活的话，对不对？我让他揣着我就上场了。
0: 不是，那我现在长大了，心脏了，你知道吗？就是觉得牙缝里呲着水真恶心。
1: 恶心，当时也觉得恶心，要不他能挨揍吗？但是也羡慕，这是项绝活啊。
0: 是，那绝对是了。上学的时候还不分好赖的时候呢。
1: 对对。
0: Dragon 说，《春光灿烂猪八戒》里面也有一个毒王，也是蛤蟆的造型，给他拉黑了啊。
1: 拉吧拉吧拉，早就给拉黑，留他干啥呀？这么多年啊，你别点错点回关了，他得乐半宿，都得上族谱。
0: 拉黑了，拉黑了。
1: 说闫妮跟我是好友。
0: 问我这个专场是几点？七点，正常是七点啊。
1: 嗯
0: 嗯，这个看我吧，看我，我一定要在30号之前。
1: 啊、
0: 嗯。把我的病毒就是截止到这儿，别带哈了比
1: 对，因为到那边还有点新的那个毒。
0: 对，我再进点新货回来，
1: 流传一下啊。
0: 哎呦我天
1: 哪，
0: 你们哪，哎呦，哎，那个就是说身上就是说很多绝活是根据你身体的这个特别之处来的嘛。
1: 对，
0: 我有个朋友就是你，他那个食指就平、
1: 嗯、
0: 就你手掌放桌上，食指翘起来、嗯、能直接窝回来
1: 啊，有
0: 就扣到你那个手脖子上，
1: 骨头软，
0: 那得多软呢。
1: 害怕，就我看着都害怕，我都觉得疼得慌。但人家一点感觉都没有，
0: 就是
1: 有的还有能把这个大拇指、
0: 嗯、
1: 就掰到都快到小拇指那块了。
0: 我手就老硬老硬了、啊。然后我还见过一个，我觉得在我心里也算特异功能。他给我展示过，他、嗯、10个手指头，嗯、10个抖。
1: 抖、
0: 嗯，
1: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咋看抖。
0: 来，你过来给你看。
1: 就是你是不是就想摸我手、啊？
0: 哎呀。
1: 这玩意儿咋看抖啊？
0: 那我这么的
1: 啊，还得给视频给大家看看我这手型。
0: 你说我也大声。
1: 啥呀？咋算的呀？愣编呐？咋看呢？
0: 你现在这个就已经有抖了
1: 啊！一个。
0: 来，我给你看什么叫抖啊？
1: 我看小的时候，我记着大家还说那个什么顺口溜，一个抖横，两个抖愣，什么三个抖上厕所有点不干净什么的啊。
0: 哎，我苏东坡说有个小同学，他能把眼皮用手翻出来。哎呦我的妈呀！
1: 眼，哎，我也翻啊。我有一段时间，我总是现在有点心疼自己了，不翻了，硬翻都能翻得出来、
0: 嗯。
1: 上学的时候，我就看同学那么翻，我说这玩意儿挺有意思，我就也学，就愣翻，愣翻完了之后吓唬女同学去嘛。啊，
0: 嗯，
1: 对。
0: 那个说，我有个小同学舌头能舔着鼻子。
1: 啊，是鼻子低，是舌头长啊？
0: 莫西。那就舌头长吧，再让使劲练呗。

0: 猴鼻，平时那个鼻头
1: 可能都有点天赋，
0: 平时那鼻头就在牙前头了已经啊。
1: 那个莫邪说一斗穷二斗富，那倒是民间的迷信说法了，但已经看到一个斗了，不给他看了。
0: 咋的呀？
1: 因为一斗穷。
0: 傻呀，咋的也给我再画一个出来呀？
1: 不是，我跟你讲，就同心圆刚才有人说了，就你自己现在也能看，就是指纹。你看你的那个指纹，比如说你刚才这个手指头，它正常人的指纹，有的指纹这么就是歪下来就顺下来，它不是闭环的。如果你在就最里面那个圈是一个能圆上的圈，那叫斗。但如果说那个你的指纹顺下去往下走了，它没有圆上，那就不是斗。
0: 我这指纹怎么这么不明显呢？斗
1: 我也刚才也发现了，你那个指纹特别不明显。
0: 我天天开指纹锁都开不开，
1: 被通缉过呀？
0: 凭啥呀？我把自己指纹毁了。
1: 白夜追凶里面那个，你知道吗？
0: 我把自己指纹毁了，我特意拿那个5021001我都给它封上啊。就是那个，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初高中的时候，也是有点。生活不知所措了，然后那时候网络刚兴起嘛，有的人就说能给你看看这个手的这些纹路，这些手的纹路什么的，然后就
1: 初高中你就不知所措啦
0: 啊，不知道
1: 该不该念
0: 是什么啥玩意儿，我该不该念干什么啊？就是觉得有些迷茫，然后他们就说看看什么生命线呢，什么事业线什么的，然后他告诉你哪条是什么，然后你自己对。自己对说人手上这几根线哪根代表什么玩意儿？我一看我这个手这线也不止这三根儿，这也太多了，我这全是啊。
1: 嗯，
0: 对吧？
1: 我那天就跟朋友吃饭，就是咱东北朋友吧，
0: 对不上，
1: 他总有点特，就是有点奇奇怪怪的地方。
0: 啊，
1: 酒过三巡，就是该给你看相的给你看相，该给你问事儿的问事儿，就像他就有点啥毛病似的。
0: 因为这钱不能欠。
1: 我一个姐妹就拿着我的手跟我说，说我来我看看你的手相，她已经看一圈人了。
0: 啊，
1: 到时候跟我说你80多岁那年，婚姻有危机。我就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都80多了。
1: 来吧，咱先进段广告，马上回来。

0: 安康小罐茶。
1: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心肝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0: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0: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我是主持人孙凯，学法用法，依法维权，欢迎每周一至周五19点至20点收听帮你说法。
5: 打官司找律师来。

0: 诉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
1: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燕之屋。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4: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
0: 都是哥们儿，有滋有味儿，真是有趣儿，称王立棍儿。欢迎回到全国全省全长春市全吉林交通广播括弧6点到7点最好听的广播节目，都是哥们儿。
5: 哎，他们说最近他们回听，不是有一批人一直在回听《兄弟驾到》吗？然后说那个，正好听到大哥教我那个，就是卡咚卡咚，是就是刚才你教我的那个
6: 打转向灯的事儿，
5: 就是那都是5年前的事儿，我还没学会呢。
6: 确实，整这两下挺幽默的。
5: 哎，那个就是我就说我学就模仿能力极差，
6: 就舌头抵住上牙膛的一个爆破声。
5: 你先来一个呀，就是汽车转向灯的声音。我不会第二个声音。
6: 对，
5: 第一个也不会了。
6: 第一个你刚才是准的啊？什么？饿了干啥？挑戏人儿呢？为啥出这动静了？干啥呀？
5: 是这意思吗？
6: 不是，舌头没用上舌头。
5: 我用了。
6: 对。啊！一会儿别吐台子上，干啥呀？对，这个东西就是这个因人而异，但是也有后天能练。比如说你打蛇，
5: 一会儿给小红招呼来了，一会儿给爷爷开饭了。
6: 那个打蛇，嘟，就是个打蛇，我
5: 嘟，
6: 对我天生我也不会，就是后来那个因为有一些相声的作品需要用到这个，然后这个特意后练的。
5: 哎，你再跟我说一遍，就是。就第一个狗怎么发的，
6: 就是往前撅嘴，相当于半闭嘴，用舌头抵住上牙膛的一个爆破。一个是张嘴，纯张口，然后拿舌头抵住上牙膛，就是嘴里的。
5: 别说我先生第一个，
6: 哎，来
5: 第二个，来第一个会了，
6: 然后张嘴什么玩意儿？嘎什么嘎？饿了？嘎什么嘎？
5: 我第二个怎么张嘴？然后
6: 就张嘴，然后里边跟刚刚的那个是一样的。哎哎，这不出来了吗？
5: 没有，我又忘了。
6: 哎哎，这就好很多。哎，这就好很多，就是慢点儿。哎，后期我给你做一个简洁二倍速就好了，你就打上转向灯了。
5: 哎，会了，
6: 好很多，对不对？这个东西你就得慢慢的练。像打蛇这种东西，其实有很多的后天是可以练得出来的，包括大舌头。你要是其实小孩说话都有点大舌头，都是靠着慢慢说慢慢说。
5: 我从小大舌头都大八到五六岁的，
6: 对，都给他硬练回来的，都是靠后天努力都能整得回来，没有悟性那么笨的，就根本就学不了。
5: 小的时候天天管我老姑叫老猪，然后
6: 多好，
5: 所以这些人都可烦我了。
6: 是不是天天你说带我也去洗一洗、啊？
5: 老猪我也洗。说那个什么
6: 什么说什么了？
5: 哎，这拽哥我真得拉黑他了，
6: 拉黑他吧，
5: 一条
6: 留他干啥呀？他说不出正经嗑来啊。张先生说，我随时想吐就能吐，保证能吐出东西。
5: 哎、
6: 小时候经常靠这个逃课，现在没啥用。
5: 这个不是现在没啥用，现在对身体还不好呢。我身边有两个朋友，他们就是喝完酒的时候会抠吐，然后包括减肥的时候会抠吐，就随时

0: 就能吐出来
1: 啊！
0: 我有的时候喝完酒想吐都吐不出来，但他们能做到。
1: 我刚开始也不会，
0: 后来牙都不好，腐蚀牙齿。
1: 后来我真就是拿手硬抠，给他抠吐了就好。
0: 哎，
1: 你就没喝到份儿上。
0: 嗯，
1: 啊，你真喝到那种就是清醒，还知道自己不能迷惑，还必须得接着往下喝的时候，真就得硬抠吐。但
0: 他不需要抠，就纯吐。
1: 心脏吧。
0: 是固定想起谁了吗？是固定想起一个人，然后就开始吐吗？
1: 一下就吐了。其实我挺羡慕那个凭空打嗝的，就是
0: 那个
1: 打九嗝，不是那个这种嗝，就是陈赫一
0: 曾小贤，
1: 对，陈赫一生在节目里边就说，就打出来那我觉得还挺有趣的啊，还挺酷的。
0: 问我那个腮红什么牌子的，就是3C的一个裸性
1: 3C。
0: 哎，你不
1: 电器呀，
0: 你不用管了。
1: 为什么还要认证啊
0: ？TCL 的，
1: 那我就
0: TCL 的。
1: 我就听说充电宝现在要3C 认证了。
0: 液晶屏，
1: 术业有专攻啊。
0: 来说那个我同学别的班的，有个学心脏病贼像的
1: 啊。
0: 这个，我的妈，这个毛病！直到有一次考试回来，我们班主任说监考碰到个装心脏病的。
1: 啊，就是他呗，对上号了呗。
0: 平淡是真说，严宁小红晚上好，我坐着的时候双手在双腿上，同时能一手做搓的动作，一手做捶的动作，换手继续做也不错，但确实没什么用，这一心二用嘛。
1: 啊，
0: 这个是我、
1: 就是、一手画圆一手画三角，
0: 对、
1: 啊、
0: 这个就是看一个人就是左右脑发不发达的，我就不发达，我做不到，我一心二用不了，但我
1: 他俩手搓都搓不了，只能动一个。
0: 我现在都记得那个小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跟 我有个姐姐跟我同岁，但比我大半年，是我亲戚家的姐姐，他就特意在大家面前展示说，老师说了，说这个能做到就是聪明，做不到就笨。
1: 啊，
0: 他搁家恨不得练半年，苦苦一顿展示。
1: 啊，
0: 我当时就好厉害，后来我也练了，我也确实不行。
1: 那个时候好像练什么小人儿，枪打小人儿啊，什么枪打小人儿啊，是不是？
0: 嗯、
1: 是不是？是不是这个？这个，啊，确实不好。
0: 不行，
1: 闫宁顶多他能变一个，今天老头戴个帽，今天老头不戴帽，就一个手呢，他还能应付应付啊。
0: 对，就是我一心不能二用。
1: 嗯。张先生说不好形容，就感觉胃里一使劲就吐出来了
0: 啊。那其实你就不能总发动这个技能啊，
1: 因为你吐不光是吐你吃的东西，还有胃里本身的胃酸什么的啊，挺伤身体的。
0: 谁说啊？你是电台主持？问号。又说我媳妇说你是脱口秀呀？脱口秀是什么？两个都是，两个都是啊！你就不能这主业副业嘛？我都做。
1: 俩手做不到一心二用，但是工作上可以。
0: 我能分八瓣。那你让我同时就是左手画圈，右手画圆，左手画圈，右手画圆，不都是圈吗？左手画三角。
1: 哎，
0: 我做不到，
1: 这啥玩意儿？在这糊了啥呢？苏
0: 波说那是胃浅。嗯，就最近我俩还要去看你呢。好的好的呀，可以随时来过来看我啊。
1: 他应该不是胃浅的事吧？胃浅只是吃的少，他是能控制胃的收缩，他得一收缩才能把东西挤出来吗？
0: 哎，那我觉得我有一点特别之处，我第六感特别准
1: 啊。这不就纯靠说吗？
0: 不是
1: 不就敢说吗？
0: 不是、嗯、就很多事情我就感觉它很小概率的事件
1: 啊、
0: 嗯、但是我就是能预料到
1: 预感到
0: 嗯嗯
1: 啊，那这种就是不太好验证和考察啊，那身体部位可控的还能好直观的看一些，有那个耳朵会动的
0: 啊，有
1: 啊，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他们咋动的，好像是扯脸这一块的皮，
0: 预言家呢
1: 是吧？是扯脸，因为他们那个耳朵动，也不是说那耳朵能摆出花手来，就是简单的往前晃一
0: 下、哎、那
1: 啊。那不是纯肌肉面部肌肉的控制吗？
0: 痉挛的就是啊，默写说他就是会。我昨天晚上那个前天晚上演出的时候，我还看土豆他耳朵就能动
1: 啊。
0: 嗯，他那耳朵贼小，脸盘大都遮住看不着他动
1: 啊，因为耳朵多数人都不会动。
0: 他说我耳朵会上下动
1: 啊。
0: 能
1: 吗？耳朵能上下动？他也没有那一块皮呀、啊，他能动哪儿去、啊？
0: 那个苏东坡说之前严宁梦见谁银行卡余额来着，成准了。那是我觉得我最准的一次，我突然明白了，我这次这一遭来人世间啊，纯是就是来体验生活，
1: 做梦来了。
0: 我指定我是点，我是有点什么转世的
1: 啊，范德彪转世，
0: 弗洛伊德知道吗？
1: 范德一彪，
0: 对，因为我那次就特别准，我那个梦见谁一个就是一个朋友
1: 啊，
0: 就我师傅，我梦见他银行卡余额了
1: 啊，
0: 就是能精确到他那快半码了
1: 啊。 你是不是看了？
0: 哎呀，没有。
1: 你是不是蠢梦游啊？偷摸翻人手机去了？
0: 没有。哎呀，说我这一边看你直播，一边听你的广播，那你这都重生了。直播应该会比广播快一点。
1: 反正两个应该不会完全同步。
0: 就是反正大家如果是用来开车的朋友、驾驶员哥们儿，咱们就不要
1: 听广播。
0: 对，听广播就可以了，千万别看视频直播。
1: 嗯、
0: 不过你要在副驾驶，或者说你现在
1: 到家了、
0: 对，到家了，或者在公共交通工具上，你就可以这个、看个视频直播更快一点啊。
1: 对，因为现在那个包括什么轻轨上面的信号也都没有什么问题了。我记得之前好像一坐轻轨就愿意没有信号，现在就是在那个卫星广场下边隧道都有信号，没有问题了。
0: 来吧，大家接着说。我觉得今天这个话题选的挺好的，就是这个真是最近我觉得表扬你的啊。
1: 其实这我已经留半年了，一直没舍得往外拿，我怕拿出来骂我。谁知道是个喜欢的话题。
0: 呵呵呵，他说离婚前梦见前妻出轨对象的姓氏，还是个小众姓。
1: 那个。
0: 然后呢？然后真的是这个是姓氏吗？那你是不是现实认识这个人啊？
1: 媳妇是我做梦梦见被牛追，然后让范德彪给解梦了。
0: 就现在这个梦境不还是有很多这个说法的吗？
1: 啊、
0: 有的人说是你那个心理上就心理学的一个
1: 心理暗示，
0: 对，心理暗示、
1: 啊。
0: 然后有的人说其实他就是什么
1: 带有一定预示性。
0: 还有什么平行时空就乱七八糟了、这些都来了。
1: 对，
0: 但是能够确定的就是你的日常生活是能够控制到你的梦的。就你白天经历什么，你可能梦到这个几率就会大一点。
1: 就是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你绝对不会梦得到。没有谁说我这个做做梦，我把那个什么这个量子力学，我这个公式我给算出来了。
0: 对，你梦里
1: 这不会，
0: 你梦里就你现实生活不会的，你梦里也不会，
1: 不会超脱你现实的这个能力啊、
0: 那个我梦到姓氏完你说呀，
1: 姓啥？姓啥有啥用？
0: 不是，我没说姓啥。然后后来真的是姓这个姓吗？你现实认识这个人吗？是你早有预感吗？还是怎么样？
1: 说不认识，
0: 但
1: 而且确实是这个人
0: 不认识。但是你之前跟你前妻在一起的时候，你听过他提到这个人是不是？
1: 我觉着应该会有这点心理暗示吧，可能就不经意之间，你生活当中你没有注意到，提了这么一句，但是你梦里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把它拿出来，忽然间这个想起来，反复的变成一个完整梦，你就觉着有暗示性了。
0: 说我有天做梦，梦着那个长春的那个冰雪新天地是我开，那你真是纯做梦，纯做梦啊！梦做刺挠的，
1: 起来了是不是还得去门口问问用不用买票啊？
0: 这个橘生淮北他说哈尔滨的相那个专场是相亲专场吗？有脱口秀、情喜剧、有交友，都是跟长春的是一样的啊。
1: 张先生说有一次考试8点开始，我做梦梦到推迟到10点了，然后就睡到了9点，这不纯大的事儿吗？这不纯懒吗？就闹钟没叫起来你呗。
0: 哎呀，他提到过，但是不知道姓啥啊。哎呦。就昨天后半段看到直播的朋友们，你们讨着了，因为下一档节目不是那个帮你说法吗？
1: 对。
0: 然后那个
1: 就我们的嘉宾律师，
0: 对，就赶上那个嘉宾律师昨天来，我把我就是在专场里面问到的几，就是有一些问题，全部都问到那
1: 一些情感纠纷啊，
0: 对，都问到了，哎，真厉害，
1: 非常精彩。
0: 嗯，
1: 很精彩。唐乐天说往高处扔矿泉水瓶，然后稳稳的立住，我同学会。这应该是
0: 这个
1: 熟练工种，
0: 对，这个是能练出来的
1: 啊。
0: 嗯，
1: 有很多的那个起号的那个游戏的账号起号愿意拿这个游戏做，因为方便，省钱。
0: 莫邪说，反正我每次梦见已故之人，当天保证受伤，每次都这样，怎么注意都不行。那你下次再这样的话，你就先给自己拿针，手指肚扎一个小眼儿。你先让自己受一点小伤。
1: 那个我前一阵不是说那个我跟我媳妇儿同时那天晚上梦到车祸了吗？然后醒了之后我俩就这个做点什么这个爱心的小捐款什么的，就是给自己一个心理的这么一个一个什么，就是也不贵，你可能就是找一个什么爱心午餐什么的，你一捐就几块钱啊，你这边自己心安啊，自己心安，自己心安啊。
0: 哎，那个。哎，我突然想到了，就是上周有一天，我跟那个雅雅在两个屋里同时睡觉，同时做噩梦。
1: 他哭醒了，
0: 他哇一下哭醒了。我与此同时，我正在跟居哥讲我刚才梦到的是什么。
1: 他是不是听着了，吓着了？
0: 是可能来吧，
1: 爬墙根儿。
2: 端午安康小罐茶，
3: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

0: 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2: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3: 刘展宏，你听听群众的呼声吧，大家说了最后一个板块吧，唱首歌吧。一天不听老师你唱歌啊，好像少点啥呀。
4: 我其实也想到应对的办法了，下次这边你要唱之前，因为这边都是我给你找的这个歌嘛，我先把这首歌时长给大家说出来，对不对？你不想听的，你知道关多长时间，咱也不耽误再回来。你自己定一闹钟，比如说我说这首歌5分34秒，你直接这边手机定一个5分34秒之后的闹钟。
3: 妈呀，那这整个这节目精华你就错过了。
4: 他要是精华的话，人就不会错过了。
3: 那今天给大家来个什么呢？
4: 你决定，这玩意儿谁能管了你呀？
3: 来个相见恨晚吧。
4: 你能唱着彭佳慧的
3: 啊？是吗？
4: 这歌多高啊，铁肺歌后。相见恨晚，人铁肺歌后的歌让你就给唱了？
3: 我低着唱呗。
4: 啥歌都是我低着唱，低着就不用唱了。
3: 你有一张好陌生的脸，不是不唱这个了，这个唱不上去。
4: 你唱不唱啊？我这边找完了。
3: 不行，真的试试吧。
4: 你说是我们相见
5: 恨晚，
4: 恨晚了，恨晚。
3: 敢不敢唱泡沫儿？
4: 行，他俩同一个类型歌手，都是唱不上去。听着这个伴奏就不行了啊，就这两句哼哼已经触及他的天花板了，随手一哼就是你一辈子无法企及的高度。

0: 啊，一点不照亮了。人家这歌手厉害就厉害在干拔，就是从这种低调一下就拔上去了。你也行。
1: 我们相见恨晚，我说为爱你不够勇敢。
2: 拔了。
0: 好歌手
1: 来回千万遍。
0: 明儿，对你来说什么是好歌手？要及时止损，不要再把软肋给大家看了，猛猛的在伤口上撒盐了。
2: 这歌不行，这歌实在是不行，我得唱点精神。
0: 我都告诉你800遍，我说这歌不适合你，不适合你，唱不了。
2: 我们还不勇敢啊！我连音响听的。
0: 行了，大家打开收音机吧。
2: 假声了，哪有假声啊 ？OK 了，来 OK 了。
0: 4分09秒没放完，没放完，回来吧，回来吧啊！又想啥歌了？想让他欢快的吧，让大家高兴。
2: 咱俩来个对唱的，咱俩来个对唱的。
0: 你选，
2: 你
0: 选。
2: 你有啥对唱的？你想。
0: 多数我都会唱，你决定。记忆中那抹绿说唱的不错哦。没开声吧，兄弟？是不按我刚才说的把收音机关了？嗯。
2: 那咱俩唱那个就花好月圆夜。
0: 啊，任贤齐。
2: 嗯。
0: 行行行，我看你能来得了。花好。月圆，这歌短，
2: 因为我太喜欢大 S 了。
0: 这歌短，这歌短啊！大家就停个2分20秒，还得是放全的情况之下啊，来。

0: 我觉着两句
1: 怎么不是这个词儿吧，
0: 好像应该是到不了我唱才能结束。
1: 不是，
0: 是
1: 不是
2: 春风吹呀吹
0: 啊，
2: 吹入我心扉，想念你。
0: 你找的是是哪个版？
1: 梁任贤齐版的。
0: 对啊，我这个是任贤齐版的，我这个歌是任贤齐版的，你是伴奏选的不对吗？对呀、啊，
1: 歌词不对。
0: 啊、嗯，那完了，那这歌唱不上了，别唱了。
1: 哎呀，真是，那今不唱了。
0: 这就是缘分。
1: 该着那啥。
0: 对，哎，这就是
1: 该着。今天唱不上。
0: 不让你唱，不让你唱啊！大家怎么说？
1: 是刘老爷来了，咱看见我唱歌跑了，
0: 赶紧跑，
1: 多烦人了，多烦人了！
0: 这玩意儿还在这直播间待着干啥呀？纯找罪受嘛，那不？
1: 大家问刘念是77年的还是75年的？哎呦我的妈呀！
0: 刘老爷七几年的呀？
1: 他好像60末吧？
0: 我都忘了，反正他指定比我大。哎，对，
1: 嗯，
0: 对，前一阵阿木还问我，因为我天天跟刘老爷关系比较好嘛，
1: 嗯，
0: 我俩这个开玩笑也没大没小的，然后阿木哥就说你俩这个岁数是差不多，我说没有，他比我大半轮，他说那你怎么对这个刘念就是没有那种丝毫的尊重是吧？
1: 你说你也羡慕啊，下次开始不尊重你了。
0: 我说看没看见刘念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阿木
1: 今天也欺负点白头发的。
0: 哇，哎，什么说什么、
1: 哎、阿木哥这两年头发白的也厉害。
0: 嗯，对，
1: 嗯，就是吃点那个咱们台卖的那个黑芝麻糊吧。
0: 啊，能行吗？那玩意抹上我觉得效果更好吧。
1: 那就焗油呗。

在6月14号，您愿意选择跟交通广播一起去西北旅行吗？为什么会选择六月份出行呢？六月份也是西北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绿的西北告别了风沙与寒冷，没有盛夏的酷热，体感舒适，正是探索户外的黄金窗口，而且完美错过暑期的人潮。七八月各地的这个游客蜂拥而至的时候呢，我们在六月中旬出发，景点不拥挤，体验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而且在这个最好的时节，您也会体验到大自然打翻调色盘的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还有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镜、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十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如果您在这个时间有时间感兴趣，可以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回复甘青加上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做服务。原价是6980块钱，现在1038听众专享价仅需5699块钱，一价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赠送湖景的航拍以及旅行礼包。如果您对于这样的行程感兴趣，欢迎大家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甘肃的甘，青海的青，青藏的青的这样的一个青，来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客服来为您做对接了。继续来关注，除了在平台上回复甘青加电话之外，您还可以回复给力来了解我们每次给大家带来不同的品这种产品的选择。首先是天气越来越热哈，很多朋友呢想要喝这种炖梨汁儿，现在有这个滋食燕窝鲜炖梨的这个礼盒礼箱。正常来讲呢是很多的网红啊，以及在很多的直播间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129块钱一箱8碗。如果您之前看过其他的直播间，然后了解过这样的活动的话，您应该就知道这样的一个品牌。但是现在我们有一个更加给力的活动，您只需要再加20块钱，149块钱，您就可以带走2箱啊16碗的燕窝炖梨。如果您感兴趣，平台上回复给力。除了这个以外，您还可以了解卡洛驰洞洞鞋。在夏天的时候哈，很多朋友呢他就喜欢穿着拖鞋出门，他方便，但是呢出门也要讲究形象，这个时候呢洞洞鞋就派上用场了。它既不像拖鞋那么随意，又是潮人必备的时尚搭配单品。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卡洛驰洞洞鞋就是这样的，很多的明星都这么穿，它这个 logo

呢是鳄鱼似的，天生自带水陆两栖的一个硬核属性，下雨天踩水坑也不怕打滑，大夏天穿也不透气，也透气还不怕闷脚，而且爬山走路也非常的稳，穿久了也不累，而且这个价格呢现在也不贵，正常的平您要在这个专柜啊或者说是在官网就要500多块钱，现在是169块就可以轻松 get 明星同款的时尚单品，感兴趣在平台上回复给力即可了解详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卡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 0431-8567-1234。

官司找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速帮。法律热线0431-8567-1234。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 FM 103.8。

0: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赵律师来速帮，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赵速帮。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官司找律师来诉邦，刑事案件、交通人损、医疗债务、婚姻家庭都来找诉邦。法律热线零四三幺八五六七一二三四。

0: 冷暖相知，风雨同行，一路有我，关爱在你身旁。1038交通新气象。
1: 1038交通新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吉林省明天各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中雨，西风3到4级，27度到18度。白城阴转多云，北风3级，26度到15度。松原多云转小雨，西南风3到4级，25度到15度。四平多云转小雨，南风3到4级，27度到19度。辽源晴转多云，西南风3级，27度到17度。吉林市晴转中雨，南风3到4级，26度到15度。通化小雨转晴，南风3级，24度到15度。白山小雨转晴，南风3级，24度到13度。延吉多云，东南风3级，28度到15度。长白山池北区小雨转多云，西南风3到4级，22度到13度。那最后我们再看长春晴转中雨，西风3到4级，27度到18度。稍后是兄弟连。

0: 夜深了，你还没有回家。我知道你最近心情不好，心里憋屈，就找凯文唠唠，也许能让你找到家的感觉。
1: 兄弟连，周一至周日，每晚八点，凯文陪你

0: 明天全省大部分地区呢是多云转小雨和小雨转晴，啊，就是有的地方下，有的地方不下啊，但是呢风力依旧不是很小吧。长春呢是西风3到4级，松原四平还有吉林市，长白山池北区都是3到4级的风。白天的最高气温啊稍微降了一些，和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到-28度，那是吉林省的延吉市-28度，那其他地区呢是22度到28度，这是白天的温度。再看一下晚间啊，晚间呢还行啊，晚间最低气温呢是-13度，其他地区呢是-13度到-17度，四平呢夜间稍微热一些，是晚间呢-19度。今天这个风真大，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下吉林省气象台在2026年5月31日14:54将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升级为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未来12小时，白城东部、松原、长春、四平部分地方呢将会出现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冰雹或是短时的强降水，局部地方呢可能会出现龙卷风。强对流的主要影响时段为今天午后到夜间，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和省气象局联合提醒，注意做好预防工作。听到吧？可能会出现龙卷风，但是呢，这个龙卷风呢，应该说已经是在我们吉林省的出现了。我没有记住呢是哪个地方啊？我刚刚在看视频的时候看到了，就是很多的树是连根拔起。你知道啊，不是说我以前我经历的那样的，就是那个树啊，就是那一年我经历的那个都是从中间大约是在不到2米那个位置折的。这次呢是整个树那属于防风林吧，整个从根上拔起倒了一片啊，就是应该说风力还是很严重的。那么其实最严重的还不是说在我们吉林省啊，现在最严重的应该说出现在哪儿呢？出现在我们的邻省，哈尔滨，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哈尔滨市呢，可能稍微要比我们这严重一些，因为在下午的时候是，农安部分高速公路呢已经采取了关闭措施，因为高速公路上其实危险性更大。哎呀，这歌来的这是时候，天崩地裂，是不是真就天崩地裂了？你说啊？哎呀，这个切切实实啊，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要注意啊。今天到明天吧，应该说风力呢迟迟的还会很大。那么交通广播要给您一个温馨的小提示了啊，那就是大风天气我们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来听一下交通广播在大风天气给您的出行提示。
1: 大风天气出行，为避免坠物砸伤，请您尽量避开高大树木和广告牌，驾驶员朋友在行车过程中应适当放慢车速，减少并道超车，握稳方向盘，保持车辆的横向稳定。交通103.8伴您一路畅行。
0: 对啊，握紧方向盘，其实这个说提示这么提示，有些时候风太大的时候你就不一定能握紧。另外再一点呢，就是我们在高速公路开车的时候遇到这种情况啊，一定切记匀速前进啊，跟大车匀速前进，你超大车你也受不了，大车超你更受不了。但是呢，最好的是在高速公路上临近有出口的话，马上驶出出口，那是最安全的。来了，今天的确是啊，因为这个他们在转播那个球赛，所以咱们今天的这个快手呢没有这个直播，然后就是在微信平台上了，你忍耐一下吧，是不是？我先来给你看一下啊，燕窝先炖梨啊，燕窝先炖梨啊，天气一热的时候呢，喝点又凉又润的啊，清甜不腻的东西来解暑降燥，所以今天给大家安排了这个难题了啊，给朋友们带来滋润饮品啊，全新升级版的燕窝鲜炖梨。那么这一款滋补品牌呢，应该说是很多网红啊也都带过货的，统一价格呢是在129块钱一箱，一箱呢是8碗。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夏日专享福利，只要再加20块钱，也就是说149，就能带走2箱16碗的燕窝炖梨啊，开盖计时，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拼手速抢购。

0: 记得是谁是哈达湾说吧，说哎呦，我没想到我这车音质这么好吗？其实是咱们给他放的这个音源好，有的时候就是啊，你可能没感觉出来。再一点，你放的音源不行 ，MP3 的那个些都不行。真正好的音源，你永远记得啊，无损的 CD 效果呢都是非常好的。再就是你车内的音响在高音低音当中啊，调节也非常的重要。对对对，所以那边没有直播，它占线的嘛。我看一下微信平台吧，这是白俊武来的很早，19:58:32。说老师晚上好，我准时来的。宁静的风啊，他说今天虽然不宁静吧，但是我还是很宁静的啊。对，你到什么时候都是宁静的风，是不是？阿朱啊，他说依然到点收听开心60分了，送你一朵花。说星期七快乐吧，今天热呀，风力瞬间能把人刮跑，瞬间都得达到8到9级风。真是那样的，你说的很对，所以这天不出门最好啊。超越姐说这首歌真好听，天气宜长啊，是不是？下点雨能压住风，但是现在它没下呀，这点雨不行。这首歌好听吧，蒙蒙烟雨，这首歌叫烟雨，是不是不用说了，绝对的。我告诉你，你在兄弟连节目当中你听到，你也就在兄弟连节目里能听到，别的栏目真你真听不到。微风东方说星期七快乐呗，嗷嗷的大风啊，那必须嗷嗷的嘛，那一定是的了。对，微风飘云，你说的很对，我看看你这个啊。
1: 云河，
0: 这音质咋样？

张月姐说音质绝对了，要不然呢说哥听你说话变音了呢，嗓子不舒服吗？没有，我今天就是有点活起早了。

感觉可以吧？悠然，你是在车里听的还是在外面听的？在家呢？张明星好，燕窝了这是啊，魏文飘有看法啊，他发的什么？啊，好卡呀，在这个软件上，这是什么呀？

那没有咱们这效果好，是不是？蒲公英姐说今天的瞬间锋利得达到七八级，瞬间锋利达到八九级是没有问题了。我开那个大风车就风力发电啊，那大风车都刮倒了，你说那吓不吓人？所以这样的天气开车一定小心谨慎，没事少出门。还在路上呢，哎呀妈呀，傻媳妇儿，赶快早点回家吧啊，咱不差这一天。人生不易啊，他说哥这一周啊都没有什么好天气啊，阴沉沉风凉凉的，哈哈，心情都跟着郁闷了，听听歌缓解心情啊，盼着下周早一点放晴。不是说这一周啊，我跟你讲，哎，这一个月天气都不好啊，坚强啊，他开车的时候横风在国道上影响不大呀，他在高速上感觉太明显了，虽然一阵横风车马就偏跑偏的，对呗？为什么刚刚我们在做一个大风天气高速公路出行的提示呢？那一瞬间，再一点就是一定要记得离它远啊，车距之间一定要远，不然的话真是那样忽悠一下，你说吓人不吓人？是吧？悠然不行，咱就往家撤啊，不差这一天儿。现在来看的话，四平风力不是很大。

0: 啊，是不是啊？但是那也早回去，早收车。另外停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离那个高层远一些。咱们盖现在盖的那个高层外面最后都是贴了一层泡沫，这层泡沫呢用不了几年它就完蛋了，知道吧？完蛋了之后呢，不一定哪一股风它就得有一块掉，可能这一片都得掉，越掉越严重，很吓人的。飞鸿飘说：“你今晚你就在台里住吧，啊，你太招风了，哎呀，我招什么风啊？这么快的又把我给截回去了。”对的，长江。
1: 一片片白茫茫遥远。
0: 对呀、啊，这一周都天气都不好啊，九点准时回家。行，还有45分钟，早一点回家。另外开车一定注意，随时过。你平时开车可能你就看1.7米，对吧？现在开车的话呢，你得看20米以上，上面有没有电线，有没有树。另外根据外面的风力来决定。

风太大了，没敢出门吧，怕刮跑了吧，在家待着了，户外溜达，和在户外溜达心情不一样。姐，你说这个很对，所以说一定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出去看看外面的风景。你看，你也没有什么惦记的，你也没有什么操心的，出去之后了，你就看看外面，你看看什么？当你热爱生活的时候，你看什么都是风景，对吧？吴品叶，这个真厉害啊！吴品叶，晚上好，晚上好，好久没有见到您。

0: 朝月姐说，对呀、啊、老弟你说的很对，真是啊，你可能是这个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啊，你说从年轻啊到年老啊，哪个年龄段都会有心情不愉快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啊。但是呢一定要记得要学会跟自己和解啊，要学会原谅自己，也别跟自己过意不去。别人的错误是别人的错误，不要拿别人的错误你成天搁这跟自己较劲，没有意义的。然后多出去走，多接触地气啊，接触大自然啊，对你身体非常有好处。
1: 容颜的转变。
0: 对呀，吴品叶啊，都好久没听节目了啊，那你干嘛去了呢？
1: 悠悠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0: 东方说在微信平台互动一样呗，风大也没事的，说不定马股份能把你吹累。行。

熟吗？是不是？又好熟，恋曲1990吗？你忘了吗？无品艺术，我以为你退了呢，你看没退，呵呵，还在呢。

0: 欢迎啊，欢迎小蜜蜂东方啊，对你说太对了，别拿别人的错误来折磨自己来，那不是傻子吗？那说的就是呢，你说的这个真是这样的，就是看到了说这个事情让我们经历的，那可能就是我们这一生需要经历的啊，那前世可能我们之间就有这个缘分啊，那就经历就经历了呗。什么叫认了呢？我前两天跟好朋友唠这个话题，什么叫认了？你把这两个字拆开看啊，认你就了，不认你就没完没了。啊，长白星当年呢，天天听罗大佑的呀，可不是吗？
1: 仿佛是你的声。
0: 长江，什么都得是钱吗？家人财旺没有？今天，快手没有直播。朝月锦，你听到了？

耳朵也挑剔啊。对呀、啊，转眼间36年了吗？吴斌，希望你永远不退休啊！永远把节目办下去，希望我永远不退休啊！

了，长明星，你说的很对。啊，我也喜欢。其实有很多歌曲，就是像我说，像有一些现在的歌曲吧，其实不管它 AI 也好，翻唱也好，如果说真的翻唱的效果好的话，我也喜欢呢。你一样的呀，我也喜欢。我喜欢音质好的，就是耳朵挑剔，就是我们还能听到，对吧？一定要听一些高音质的吧。这首歌好像唱活得明白，活得明白的歌手，对的，你说的很对。那你说什么是最后是胜利啊？健康就是胜利，是吧？咱们健康，能多吃点年夜饭，能多吃点香的、可口的、喜欢吃的，啊，一辈子了没舍得吃的都可以吃一吃啊。嗯，多拿点这个退休工资交了那么老多啊，能给他拿回来，都给他拿回来，那才是英雄呢。

星期七啊啊，要听点快的，你可以的，没有问题。稍后啊，我给你安排快，你不要要听快的吗？你要一放快的，悠然又得说飞呀、啊、回。

啊，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家人才忘，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微风飘云，把你挂西屋干嘛呀？西屋有你的，有你的黑妹呀、啊，西屋有黑妹啊。丽君他说，1990练起1990啊，音色真是绝了啊。好文哥再来一遍呗，好文哥，你哄我的啊。

AI 吗？我跟你讲啊，就是将来毁灭人类的，我告诉你，就是网络和 AI。AI 当然也属于网络啊。你看啊，慢慢来，你别着急。现在的 AI 已经都了不地了啊，包括一些活动啊、现场啊、广告啊，包括某一种这个新势力啊、新能源呢 啊都用这个。AI 来做宣传了，这是非常非常致命的。我跟你讲，咱们国家的特点就是能整出来，但是控制不住，知道吧？就等于是什么呢？一个新手的驾驶员，车能知道开出去了，怎么站下他就不会了，刹车在哪儿呢？他这种。立军儿要再听一遍《恋曲1990》，我再给他放一遍练习90啊。

0: 笑了，对，说的就是你啊，对，其实你不懂我的心，是童安格的，有啊，现在 AI 代替人的事儿太多了，对。啊，这让每个人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不一样的，自己认为的错，别人可能还觉得是很正常，然后呢给自己气够呛，犯不上了，对呗。
1: 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0: 就是穿透力特别强，对， AI 就是一时风，一阵风，但这一阵风你要知道会给人类带来很大的灾难呢。
1: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流走，
0: 我先不说话啊，我不先不说话，你品一品啊，细听。

吧，长江你说的对，还有钩呢，钩，我说的钩你知道是什么品牌吧，那也相当的厉害了，那音响很多，包括 BOSS 是吧，那都相当好的了，给来快的啊，来吧，要飞的那个呢，你往哪儿飞呀，真是那样啊，他能发展他不会管理，他管理不住，网络发展大了，现在控制不住了， AI 又发展了，发展完又控制不住了。

够不够？悠然说我跟着一起飞。行，那个姐她叫梦里又一次和你相见，大梦儿，梦里又一次和你相见。吴品业他将来会影响扰乱社会，现在就扰乱社会了，不是将来呀。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咱们国家始终就在网络这个问题上没有控制好。你算吧，小孩也玩网络，大人也玩网络，什么也不干了，成天搁那研究网络。悠然，不能。长江，我刚要说，不是 N 是 B 是吧？对呀、啊，博士吗？厉害，我跟你讲。对，这都是名牌，我告诉你。

行吧？超越姐说，这没放过，也放过的，你都没有注意，你听的收音机里在响那条杆呢，哎呦，您就没注意呀，我跟您讲啊，给你放稍微慢一点点的。

0: 是那回事吧？
1: 笑上笑的，嘿嘿。
2: 微风穿堂拂过脸，手起舞在屋檐。
1: 行，稍后马上，因为他这首歌挨着呢，马上继续快节奏啊。

情，说苍天赐我一杯忘情水啊，啊，啊，好听吧？是不是？悠然的风大呀，我也慢点飞吧，对，慢点飞啊，低一点，别飞太高。不管你飞多高，关键咱得平稳着陆啊。听过，那你没注意，可能是。

都是好听的歌，让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这就是我最大的目的。梅子姐，谢谢，送的咖啡来了，热的呢。飞吧啊，想飞的飞。

来晚也是有理由的。水晶花落，我来晚了，我刚进屋啊，是吗？啊，超越姐还有四天，第一站是哪儿？啊，对，今天，给你，哎呀，怎么是嘛？忘了，你没来，我给忘了。稍后啊，稍后，稍后，你也飘不了屏啊，外面领导把那屏给关了。你说水晶花啊，今天过生日，儿子给他过生日去了，吃饭刚回来。

0: 快乐，生日快乐。赶快，你总是在最后给奖励一包烟呢，那不好。你早奖励，你早奖励他干劲儿足，干完活了给奖励一包烟没有用。
1: 在一起。
0: 马上啊，对，因为今天是这个啊，水晶花今天过生日啊，然后文哥代表咱们交通广播兄弟连栏目，还有咱们所有兄弟连的啊家里边的兄弟姐妹们啊，祝您生日快乐，好不好？

他们先说没关系的，明晚咱飘屏啊，跟六一一起过，行，明晚给别忘了啊，给他飘一把屏。超越就给打来了，祝水晶花生日快乐，还有蛋。

0: 哎呀，这种飘萍也挺漂亮的啊。
1: 我的祝福，
0: 他妈的，我讲你烟咖啡都没看到，看到了，你20:35奖励的，对吧？31你奖励的咖啡，你开板你就奖励啊，那我多有劲儿啊，太多了，水晶花呀，那么老多人都给你祝福了，阿朱，哎呀，这么多人呢，我的天，等我过生日的。

0: 对，乔姐姐说没关系啊，十三月三十二号我就给你飘皮了。啊，淡淡幽香拍的面霜是不是？
1: 独自仰望夜空，
0: 谢谢。
1: 拥抱心碎，回忆默默在为。
0: 这一电话的，谢谢兄弟连的家人们的祝福啊，好嘞。还有宁静的风，祝水晶花妹妹生日快乐，阿朱。

我什么？我送你花吧。他给你送的花，水晶花。好了，水晶花，你跳吧，你。你也飞。微风飘云说：“祝水晶花生日快乐，长命星星点着小红心。”

0: 你也飞那个超越姐，她要旅游去，她要旅游去，然后她要坐飞机走。悠然呢是听了这样音乐了，她搁路面她就要起飞。
1: 就这样和你遗憾的。
0: 芳芳祝水晶花生日快乐，梅子姐祝你快乐，长门熏鹰祝你快乐。

咱们追求的就是高品质吗？绝对是高品质。这就验证你车上的音响效果好不好了。别忘了啊，滋补品牌燕窝炖梨，这个燕窝炖梨很多网红都带过货的，统一价是129块钱一箱，八碗。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日专享福利，加20块钱149就能带走两箱16碗，这行吧？开盖即食，美味方便，数量有限。登录微信公众号交通广播，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带走所有的快乐。啊，超越感谢兄弟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和快乐，客

啊，石金花你一一回不了啊，那我就不一一回了啊，也祝所有孙金莲的家人们开心快乐每一天。对，明天呢，明天六一吗？刚才不说了吗？明天跟你一起过六一儿童节啊，然后再给你飘把瓶那胭脂。

是相当的好了，是不是？你戴耳机听绝对，要不你就是车内音响也行。这要5039在的话，他就得说了，跟我们家的大音箱接上了，音质好。水晶花音质好，好就好，好就行。5039可能又去调理去了吧？那个东方，你问过吗？

哎呀，这一年又不知不觉过了五个月了，一天天一年年过得很快呀。啊，明天就六月份了，是不是？心甘情愿的放手，再有四个月就供暖气了，不敢去想。好听好听好听啊！

0: 足疗再有四个月吗？现在是五月，交六月份也没问题了，再有四个小时就六月份了。那六月份呢，就是一样啊。然后再到十一、十月份又供暖了，不是？
1: 对呀。

58秒，我要给你细看的话，现在还有58秒，你可别盼了啊、哦！还没大热呢，就又冷了，对呗？再有4个月就得烧暖气了，有毛病吗？我说的没毛病吗？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1: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甘清，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甘青，或拨打138431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2: 只要我们在路上，时间对我们就没有概念。现在我们不年轻，以后也不会老。
3: 那主播之声恰似璀璨星芒乍现。
2: 今天早上有一个人端了一盆的馒头过来，
3: 引领故事如古老长卷徐徐铺展。
2: 以前雍正的时候平凡但不简，
3: 期间奇人异事交错纵横。
4: 我说什么办法，
2: 就是扛。
3: 皆化作风趣笑谈。音乐宛如幽泉，轻触白石，粼粼之音萦绕耳畔，丝丝入口。风景恰似仙郎起梦。王牌主播秋雨以声为羽翼，于灵韵苍穹之下肆意翱翔，携听众跨越时空，领略无尽精彩，畅快淋漓间沉醉不知归路。行走的收音机

哎，真是，哎呀，有时候听听老歌，人啊会很安定。好奇怪，今天我看到有一个画面，就是小的时候的那种床单啊，还有窗户，还有写字台啊，那个写字的那种台子啊，还有那个木啊，那个感觉真是，好多人说，哎，多希望能够躺在那个上面。嗯，现在的床虽然大，但是睡不安稳。迪克牛仔的一首歌，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那个时候晚上啊，在车里经常听的一首歌。

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到最后反倒会分开，在一起的反倒是不爱的，或者说没那么爱。为什么呢？为什么呢？为什么？

为什么说相爱的人却不能在一起？原因很简单，就是对对方的期望值太高了。因为爱，所以希望对方能再好一点，再好一点。哎，下面一首歌叫做《我是一只小小鸟》。

像一只小小小小鸟，想有一个温暖的怀抱就好了，算不算太高的要求啊？

一刀两断，剪断了我的长发，就剪断了你的谎话。有听众说，大叔啊，这样的人多不多呢？虽然翻唱也别有味道，但大多数还是喜欢原唱。是啊，即使翻唱再好，毕竟我们记忆当中的那个原唱才是我们所有记忆的根嘛。

今天的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歌手唱的歌都是他们自己唱的啊，不是翻唱，好像只有一首吧，还是没有。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进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让爱继续需要多少勇气？谭咏麟，让爱继续。有的时候想要继续一段感情是需要勇气的，因为你知道你还要继续去面对那些不好面对的事情，是吧？下面这首歌叫做《有一点动心》，张信哲。

0: 听众说，在104.3的时候，我记得要等下雪的时候才换音乐啊。
1: 我和你，
0: 这是我在南京的听众啊。哎，真是有很多的时候，听众记得的，我可能都已经淡忘了。

我和你，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哎，这首歌叫做《有一点动心》，张信哲演唱。好，下面一首歌，我还记得，好像在广播里是我第一次放的一首歌，刘德华的一首歌，你可能没有听过，但一定很好听，你会觉得。

0: 短暂等于永久，那是自以为。
1: 不怪我，
0: 都怪我，看不到事情已经快有另外一个结果，还想着跟人家天长地久呢，其实人家都有可能，哈哈。
1: 太执着，却也并不会。
0: 太执着了，不一定是什么好事。但是在感情里哦，很难控制自己，能够控制的就不是感情。

都是我想的太简单了。都怪爱的故事太完美，让我觉得是不是，我的这个爱情也会很完美。刘德华的一首其实很少人听过的歌吧，叫做《都怪我》。

一个总是觉得都怪我内耗的人，在爱情里注定了是个输家。下面一首歌，在很久以前就有人才写狐狸的歌了啊。最近一首歌叫什么狐来着？我写什么来着？以前我记得在20年前嘛，有一首歌叫《白狐》，那个时候就火得不得了了。不知道是不是同一只狐狸呢？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了。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

0: 天再见。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静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出发！微笑的眼睛看见美丽的风景，简单的心境拥有快乐的心情，让我们张开双臂，拥抱全新的一天。1038，幸福出发！出发！
2: 早间的6:31，这里是1038幸福出发。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首先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晴转大雨，28到18度；四平小雨，27到17度；辽源晴转小雨，25到17度；延吉多云转小雨，28到16度；通化小雨转晴，25到16度；白山小雨转晴，24到13度。松原多云转小雨，25到15度；白城小雨，27到14度。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昨天从国家标准委了解到，6月1号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将为保障公共安全、保护消费者权益和百姓健康安全、助力国民经济高质量发展等提供标准的支撑。另外呢，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了一组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指数也是分别为50.1%和50.5%，比上月上升0.7个和0.4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和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昨天中国海警为中国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了巡查。五月份以来，中国海警持续加强黄岩岛领海与周边区域的执法巡查，依法依规处置非法侵权船只，进一步强化有关海域管控，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来和大家预告一个好消息，就是一价到底三重好礼来送送送了啊。现在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当中呢，您搜索我们吉林交通广播，那它的这个底部菜栏当中呢，进入到官方商城，您微信添加商城的福利官来解锁这个特

特权。我们有什么特权呢？就是专属的膨胀礼券，限时抢1元抵16元，最高可以膨胀到618元，是无门槛的，直接可以抵扣现金的。也会有很多的满赠好礼来送给大家，像是大家比较熟知的海蓝之谜的洁面呀、精粹水啊、经典面霜啊，都会免费带回家，一价到底，福利拉满。所以赶紧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啊，来进入到这个底部的官方商城来抢起来啊。来和大家说一下今天有什么样的好品要带给大家呢？哎，有没有朋友们现在就是脸上不长纹不长痘，但是呢它长点啥呢？长点斑斑点点的，尤其是夏天到了，脸上的斑好像更多了，更明显了。那么想淡斑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啊，必须有靠谱的、有真本事的产品才能够给它解决。所以呢在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一款的科研式的淡斑精华，哎，就特别能够帮助大家。因为呢它这个里面的成分啊，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啊，像是玻色因啊、维 C 啊、水杨酸啊等等，所以让大家的皮肤从内而外的提亮啊，长出来的斑斑点点呢也能够帮大家来淡化啊，让你看起来比同龄人要年轻7到8岁。就算你早间没有时间化妆，你素颜出门都能够自信满满，和这个容貌焦虑说拜拜啊。像大家呢这样的一款呢科研式的淡斑精华，官方的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500块钱，哇，我现在说起来都会觉得有点贵啊，确实是太贵了。但在今天呢，大家不用担心这个价格，同样也是正装100毫升的一个破价福利，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有效期到明年的8月份，所以大家呢放心来使用啊。限量破价的卖完，我们直接就下架的就没有了啊。现在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块钱，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淡斑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除了有这样的一个好品之外呢，我觉得在这个月份出去旅行很重要，尤其是马上就要高考，高考结束之后呢，紧接着呢就是中考了，很多的孩子们考完试之后呢要干嘛，真的要去旅行放松放松哈。那如果说想要在这个月份呢想要跟我们去旅行的啊，不妨听一听我们这条线路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向往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啊，就是到大漠孤烟去感受一下西出阳关的一个感觉。所以呢这一次呢将带领大家去西北转一转。为什么要选择六月份跟我们一起出发呢？第一呢就是孩子们放假了，考完试了要出去旅行。第二呢就是六月份的西北啊，它告别了风沙和寒冷，也没有盛夏的炎热啊，体感是非常舒适的，正是探索的一个黄金窗口啊。而且呢还避开了很多的像是8月份、7月份要出去旅行的人群，所以大家选择在六月份，尤其是六月中旬左右出发，那景点呢不拥挤，体验感也是更深度，这才是旅行该有的样子。所以说呢，在最好的时节呢，我们将带大家来领略张掖七彩丹霞，包括呢月牙泉，还有呢莫高窟，这些比较著名的景点呢，都会在这一次的旅行当中呢给大家带到啊。这次出发的时间呢是在6月14号，我们有一个专属给我们1038听众的一个专属团，全程是8天，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旅游节目的主持人明天带队啊，和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那原价这个旅行呢要每个人6980块钱，在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是一个专属的福利啊，每个人只需要5699块钱，帮助大家省了1000多块钱，而且是一价全含零自费的啊，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宽敞舒适，安排6大特色餐呢，像是什么手抓肉、羊肉啊、藏王宴呢、还有是牛奶这个鸡蛋呢、等等的这些特色的本地特色的小尾寒羊的一个羊汤锅呀等等，还有我们赠送给大家的是湖景航拍。
旅行礼包。所以这次的西北旅行将会是一次非常丰富完美的旅行。在6月14号想要跟我们出发的抓紧时间去报名啊，在我们的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甘青两个字加上您的电话号码，我们就有专业的专门的客服一对一的来为大家详细的解答和服务了。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1038领唱1038幸福出发哈，各位好，我是小琪哈。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国金名医话健康。
1: 健康相伴，幸福出发，吉林国金医院国金名医话健康。
0: 很多人体检的时候呢，发现了结节的时候呢，就特别的紧张。哎呀，会不会是癌呀？要不要马上切掉啊？这个结节是安全的还是需要警惕的呢？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医生张子峰。那张医生呢，有扎实的专业背景，尤其是擅长运用传统的中医的方法啊，诊治像是心痛啊、头晕啊、失眠啊、湿疹的荨麻疹，包括月经病等等各类的内科病症。那么接下来他将为我们来讲一讲如何读懂结节报告里面的关键词，那中医什么时候介入是最合适的呢？有请我们的张医生。
2: 体检查出结节先别慌，中医教你读懂报告里的关键词。大家好，我是吉林国金医院中医科张子峰。我先告诉大家一个基本事实，绝大多数结节都是良性的，体检报告上的描述其实已经告诉了您很多信息。先说几个倾向于良性结节的好词，比如边界清晰、形态规则、有条索状高回声、无血流信号或少量血流信号、粗大钙化等。这些描述意味着结节老老实实待在那里，没有往外侵犯的迹象，绝大多数是良性的。西医通常建议定期复查，这正是中医介入的最佳时机。再说几个需要提高警惕的坏词，比如边界模糊、形态不规则、呈蟹足样或毛刺样改变、纵横比大于一、低回声及极低回声、微小钙化、血流信号丰富等。这些特征提示结节可能不那么安分，有一定恶性风险，但请注意，需要警惕不等于就是癌，最终需要结合穿刺活检等进一步检查来明确。从中医角度看，良性的稳定期的结节恰恰是中医药发挥优势的最佳窗口期，因为结节不是一天长出来的，中医认为结节是痰气瘀长期呼结的产物，从气机不畅到津液成痰，到血行成瘀，最后痰瘀呼结成了有形之物，这个过程往往需要数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在结节还是良性稳定的阶段，体内的气滞、痰湿、血瘀的状态还没有根深蒂固，这时候中医要介入，通过疏肝理气、化痰祛湿、活血软坚等方法，完全有可能改变结节赖以生存的内环境，延缓其生长，缩小其体积，甚至让部分小结节消散，同时预防新的结节产生。而一旦结节出现恶性倾向，或者已经明确为恶性，那么该手术就要手术，中医药可以作为术后的辅助调理。所以查出良性结节

0: 就是提醒您该注意身体了，同时也给了您足够的时间去干预去调理。最后给大家一个行动意见，拿到体检报告后先看关键词做初步判断，如果描述偏良性可以定期复查加上中医调理，如果描述需要警惕请及时到专科就诊进一步明确，不要自己吓自己，也不要掉以轻心。
1: 好的，非常感谢张子峰医生的清晰的讲解啊。其实呢，良性结节正是中医干预的好时机，改变体质土壤才是治本之策。那吉林国际医院中医科以中医治疗和针灸推拿为特色，传承秉承这个医学精华，融合各种手法针具以及现代的康复理疗设备，达到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益气养血防治治病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哈。所以说呢，大家呢要关注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医。
2: 大医人心，汉病放心到国京，南四环与南湖中街交汇，400-0431-010，400-0431-010。不负光阴就是最好的努力，我们都是最好的自己。全新的一天，美好的开始，1038，幸福出发。
1: 继续来关注一组资讯哈。今天起呢，长春市正式进入到汛期，长春市的法定汛期为6月1号至9月30号，主汛期呢为7月15号至8月15号。长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将根据天气变化和汛情发展，依法适时调整防汛工作安排，请各企事业单位严格落实防汛安全的主体责任，健全应急组织，备足防汛物资，也是请广大居民密切来关注汛情的提示，加强对家中老人、儿童以及特殊群体的安全监护。那么据中国南方航空的消息啊，南航在吉林地区重点打造旅游避暑航线，新增了长春至阿勒泰、长白山至上海的两条航线。那具体的航班时刻呢，来跟大家说一下啊。长春的阿勒泰这个航线呢，在7月1号起将会新增每周三、周六各执行一班，去程的航班呢是 CZ5569， 早上的7:20从长春的龙家国际机场起飞，中午的12:50将会抵达阿勒泰的雪都机场，那回程的航班呢是 CZ5570， 下午的13:40从阿勒泰雪都机场起飞，晚上的16:15将会落地到长春龙家国际机场。那除了长春到阿勒泰的航线之外呢，还有长白山到上海的航线，在6月19号起新增每日一班。那去程的航班呢是 CZ8247，早上的7:25从上海浦东国际机场起飞，上午的10:10就会抵达长白山机场。那回程的航班呢是 CZ8248，中午的11:25从长白山机场起飞，下午的14:20就会抵达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了。继续来关注5月30号呢，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评选表彰结果将会揭晓。那松辽盆地国际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创新集体等团队获得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牌，王慧君等同志获得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章，丁峰等同志获得第4届全国创新奖的一个先进奖。那据了解呢，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由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协、科技部、国务院国资委联合开展，表彰在创先争优等方面行动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和团队，奖励周期为3年。5月23号，先声向北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对日活动在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开办，那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来参加活动，以传承先辈精神、厚植国家情怀为主线，少先队员通过读写会行等方式，将先辈的向北精神内化为新时代少年的责任担当。好，来看一下时间，那今天的1038幸福出发就是这样，本期节目

0: 五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3.8，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应急广播。
3: 跟着1038去旅行，印象干净，梦回敦煌。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明天带队，6月14日出发，8天7晚电台高奢定制之旅，只要5699元，享2+1陆地头等舱座驾，全程甄选星级住宿，更有藏王宴、红酒晚宴等特色美食。莫高窟、茶塔盐湖、月牙泉，丝路风光尽收眼底，还送湖景航拍。跟着明天，跟着1038去旅行，解锁西北的壮阔与浪漫。即刻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干青，或拨打13843100340微信同号获取详细行程。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1038路况信息。
4: 早间的7:01，这里是畅行早高峰，我们来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情况。现在看到西环城路的北向南在长白公路的附近出现了缓行，开远街的北向南在兴顺路的附近有等候，新竹路现在看到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都有等候，那东向西呢是从青年路到龙泉路啊，西向东呢是在青浦路的附近，荣光路的西向东从河滨胡同到临河街有一小段的排队等候。那重点来看一下快速路及环路的情况，目前看到的是北部快速路的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方向是西向东，从台北大街立交桥到东荣立交桥等候的时间偏长，希望大家能够耐心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亚太大街的通行压力也不小，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东部快速路此刻的车速是缓慢的行驶啊，车辆也是上来了啊，方向是东向南，从远大大街到东荣立交桥的方向。那以上路况信息，我们感谢长春交警百度地图和1038路况通讯员的信息提供。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全省各地的天气情况。长春雷阵雨转晴，15到27度，吉林雷阵雨转晴，17到25度，延吉多云，15到28度，四平小雨，15到27度，通化小雨，15到25度，白城多云转小雨，14到27度，辽源小雨转晴，15到25度，松原多云，18到25度，白山小雨，13到24度。
3: 我们成长的脚步，每一天都不曾停下，因为热爱，所以我们步履不停，因为热爱，所以我们自带马力。吉林交通广播畅行早高峰，陪你在前行的路上。
4: 今天是2026年6月1号星期一，农历4月16，畅行早高峰，我是小琪。我们先来关注新闻。在331国道吉安段沿线，一场全域村容村貌整治行动正在进行，危旧房屋焕然一新，沟渠河道清澈通畅，房前屋后干净整洁，一幅和美乡村的崭新画卷正徐徐展开。
5: 在331国道沿线吉安市青石镇望江村村容村貌整治施工现场，工人们有序开展围墙拆除、景区设施美化、古树保护等作业。
6: 我们严格按照整治标准施工，确保房屋的安全、外观整洁美观，让边境村庄又好看又安全。
5: 吉安市地处中朝边境，331国道穿境而过，当地已靶向整治全域。

0: 提升为目标，聚焦331国道沿线底边行政村及重点景区周边，全力打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产业兴旺、群众幸福的边疆和美乡村。
1: 村里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我们的庭院啊、道路啊都变得越来越美了。
2: 每一处的变化老百姓都有目共睹，这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让大家都暖在心里。
0: 吉安市太王镇前湾村是吉安市的水果种植专业村，村里的果窖由于年久失修已闲置废弃，这次改造，村两委将果窖租赁给当地水果种植大户，每年可为村集体增加收入50000多元。
3: 将闲置集体资产盘活利用起来，让整治成果真正惠及边民，助力发展。
0: 自全省边境地区村容村貌整治提升工作启动以来，通化市精准施策，闭环推进，全力打造边疆和美乡村样板。截至目前，通化市整治行动累计发动干部群众及志愿者1594人次，出动各类机械车辆552台次，共清理各类生活垃圾、建筑垃圾1022吨，整治乱堆乱放、私搭乱建64处，拆除修缮破旧危房、残垣断壁、废弃建筑及附属设施17处。
4: 通过改造升级民宿、引进特色种植养殖项目等方式，推动资源变资产、资产变征收动能，使边境村环境面貌实现显著提升，乡村发展动能持续释放。
5: 5月28号，先生向北，同心传承，吉林省少先队省级示范性主题队日活动在长春举办，500余名少先队员代表参加。
0: 活动中，少先队员围绕先生向北精读原文、诵读书信、排演情景剧，体悟先辈报国情怀，抒发少年心声。大家将张伯驹风骨、吉林一号、长白山风光汇入主题长卷，展现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感。在跟着总书记脚步看吉林宣讲中，讲述中车常客攻关奋斗故事。活动最后举行新队员入队仪式，号召队员励志学习、建设家乡，增强光荣感与使命感。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学生段若曦：
6: 参加先生向北、同心传承队日活动，我深受触动。作为吉林少年，我定会传承向北精神，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0: 东北师范大学附属实验学校经开小学副校长吕丽：
7: 把阅读与少先队紧密结合，为的是让少年儿童在阅读当中领悟为吉林做出重大贡献的各位先生，在向北精神的指引下成长得更好。
8: 在长白山苍茫的林海间生长着成片的人工落叶松，它们笔直挺立，是传统林业里的建筑纸浆的经典原料。而当树干被采伐利用，深埋泥土的树根却长久以来被视作无用的废料，在林间默默腐烂，回归尘土。这是山林资源最普遍的遗憾，也是大自然藏在地下的隐秘馈赠。日前，记者在临江采访时发现，那些被遗忘的树根挣脱了废弃物的宿命，在科技创新的催化下蜕变为抗氧化黄金，成为新质生产力落地山林间的生动答卷。
9: 长白山，中国东北的生态宝库，孕育着品质绝佳的落叶松资源。那么相较于其他林区来说呢，这里的落叶松根系当中富含着一种极为珍贵的天然物质，就是二氢胡皮素。我们把镜头拉进来看，像这个废弃的根系当中，特别是这个环状结构当中，就富含有这个二氢胡皮素。这种从树根中提取出来的黄酮类物质二氢胡皮素，被业内称为抗氧化剂中的黄金，分子结构稳定，活性极强，不仅广泛应用于食品、保健品、化妆品，甚至被研究用于航天燃料稳定剂。
10: 我们进行碘伏氧化大米的实验，这是食用大米，分别加入碘伏，然后等大米氧化，加入二氢胡皮素，黑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的大米，而白色这个是被碘氧化之后又被二氢胡皮素还原为白色的大米。这也说明了我们二氢胡皮素具有很强的还原性。
9: 变废为宝从来不是简单的资源再利用，而是一场跨越无数次试错的科技攻坚战。在临江，吉林省建维天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扛起了这份破解难题的使命。2015年前，二氢胡皮素的工业化生产在国内尚属空白，全球产能极度稀缺，提取工艺更是行业难题。
11: 二氢胡皮素藏在啥里呢？藏在这个木材纤维的年轮里边，除了这

0: 输根在全国没有标准的设备，整个这条生产线是没有参照物，自己设计、自己采购原料、自己成型、自己安装，实验次数得超过15000次。
1: 目前企业成为国内首家，也是唯一实现二氢槲皮素工业化生产的企业，手握中国、美国多项发明专利。2021年成功斩获国家新食品原料认证，填补了国内相关领域的产业空白。
2: 过去采伐后的树根没人管它，烧火都没人用它，劈都劈不开。我们变废为宝，把没有价值的废料变成高附加值。
1: 走进建维的生产车间，提取罐一字排开，这是目前亚洲最大的二氢槲皮素单体提取罐，智能化控制系统贯穿全程，产业快速崛起离不开政企协同。
3: 地皮包括地上的建筑，全是由临江市委市政府建设的，我们以租赁的方式取得使用权，房租减免上给了我们很大的优惠，能让我们轻装上阵。
1: 政策护航加科技赋能，让企业迎来爆发式增长。2025年企业税收增速居临江市第一，年销售收入增速稳定在50%到60%之间。即便如此，一汽工厂全年330天不间断生产，年产量仅6.5吨，远不能满足全球需求。瞄准缺口，二汽项目于2025年12月启动，设计年产能96吨，超过此前全球总产能3倍，将成为全球最大生产基地。
4: 生态产业化的核心在于将优质的自然资源转化为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经济产品，将长白山的生态优势直接转化为高附加值生物科技产业优势。这种发展模式不仅契合国家双碳战略和绿色发展的要求，也为传统林业企业的转型升级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
1: 绿水青山的价值从不是天然馈赠，而是科技与眼光的双向成就。最普通的人工林也能长出世界级的好产品，关键在于你是否愿意跳出惯性，看见被忽略的宝藏，用创新把无用变成有用，让大自然的馈赠绽放出属于东方的世界级价值。
5: 央媒看吉林。
6: 5月29号，新华网推出一汽解放500千瓦发电机组首台样机成功点火。报道，一汽解放解放律动品牌首台500千瓦发动机组样机成功点火，一汽解放正式进军能源解决方案领域，同时实现了解放律动从后市场服务向后市场加能源装备，解放动力从单一车用动力向动力加能源双业务模式的战略升级。
7: 5月30号出版的《人民日报》推出，全国夏粮收获已过20%，春播粮食过90%，进度同比略快。报道，据农情调度显示，吉林等地春播粮食过90%，已出苗作物长势良好，一二类苗比例95%左右。
6: 5月30号出版的《经济日报》推出，促进小农户接轨大农业。报道，吉林省2025年实现粮食总产单产双提升，通过服务市场化，破解高产能与低价值的矛盾，加速农业全产业链增值。
8: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8畅行早高峰。
9: 端午安康小罐茶，
10: 小罐茶五行五韵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9: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韵护安康。
10: 详询0431-58458。
1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12: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4: 大家好，我是吉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念。秋冬滋补吃海参，海参还是野生蚝，有米记北极红参、冰川极鲜、深海瑰宝，8到10年参龄限量捕捞，个头大，营养足，肉质 Q 弹有嚼劲儿，无需泡发，自然解冻后即可食用。吉林听友限时特惠，买3斤送3斤，498包邮到家， 购买三组再送两瓶。

0: 龙大路2810号，
1: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燕之屋。点击每日新鲜事，聆听世界新生活，畅行早高峰，畅行早高峰，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北京时间的7:15，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资讯。今年的六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近日，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联合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全省开展安全生产月和白山松水安全行情活动。
3: 2026年全省安全生产月活动6月1号在全省统一开展。活动期间，各地各部门聚焦矿山、危险化学品、建筑施工、燃气、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紧盯九小场所和人员密集场所等薄弱环节，织密群防群治网络。6月16号，我省将同步开展全国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各地将通过设置咨询台、发放宣传资料、展示应急装备等形式，普及安全知识。同时，白山松水安全行活动将于6月下旬启动，持续至11月底。省安委会办公室组织中省直主流媒体紧扣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收官任务，聚焦汛期防控、景区安全、消防整治、森林防火、商贸管控、燃气治理六大领域开展主题采访。
4: 昨天上午，2026吉林市马拉松鸣枪开跑，30000名跑者齐聚松花江畔，在奔跑中见证北国江城的活力。
5: 现在是早上的6:40，通过镜头我们可以看到，参加2026吉林市马拉松的跑者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鸣枪开赛。
6: 3、2、1。
3: 赛道起终点设在吉林市人民广场，覆盖船营、昌邑、丰满、高新四个区，沿松花江串联人民广场、红旗大桥、江湾大桥等城市地标。来自大湾区的马拉松界传奇高龄跑者73岁的曹建新，跑龄近50年，参加过200多场赛事，今年是连续第二年参加吉林市马拉松比赛。对于今年的吉马，他给出了极高的评价。
7: 今年的规模好像比去年大一些，各方面工作做了很用心啊，第四接波啊很方便。
8: 吉马呢，在全国跑友心目中呢，是个很有分量的北方的重要赛事，浏览了那个咱们吉林的美丽的松花江，尝到了锅包肉啊。
5: 这里呢是位于三亚路的半马终点，那和紧张激烈的赛程相比呢，这里却是香气四溢，极具吉林风味的特色美食也让这场赛事增添了别样的烟火气。
9: 现场的氛围真的是特别的好，赛道干净漂亮，沿途的风景也特别的美丽，能在家门口见证这么盛大的赛事，感觉特别的兴奋。
10: 每年吉马都是我们吉林市最热闹的时候，看到全国各地的跑友来我们江城奔跑打卡，心里特别骄傲。
3: 经过激烈角逐，全程马拉松男子组中国选手谢云策获得国内冠军，总排名第4，中国选手陆颖夺得全程马拉松女子组国内冠军。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徐烨获得男子组冠军，黄左兰夺得女子组冠军。
11: 这是我第一次来吉林市参加马拉松，我感觉吉林市的居民特别的热情，补给特别多，赛事主办方主办的还是非常好的。今晚吃点吉林市的美食吧。
3: 赛场之外，吉林市同样给足了惊喜，赛事期间同步举办了马拉松之夜主题活动，联动吉林市雾凇杯冰球超级联赛，打造秦叶关冰球当日跑吉马的沉浸式体验。北山广场的吉马文化市集也汇集了美食、文创与民俗展演，让跑者和游客在享受竞赛之余，领略这座红色之城、冰雪之城、文博之城、欢乐之城、浪漫之城的独特魅力。
2: 昨天，喜都音乐节在长春东北亚国际博览中心上演，来听报道。
3: 本届音乐节延续摇滚、说唱多元演出风格，集结众多知名音乐人及乐队加盟，多元曲风满足不同年龄段乐迷的观赏需求。在舞台呈现上，本次活动全面升级视听体验，采用双舞台无缝切换模式，搭载多维舞美视觉系统、专业音响与智能灯光设备，刷新东北户外音乐节制作水平。据了解，喜都音乐节自2021年创办以来，已累计吸引超80万人次参与。本届活动持续深化音乐加文旅融合模式， 融入东北特色美食、本土潮玩元素，有效联动本地餐饮、住宿、交通等业态，进一步擦亮长城文旅名片。

0: 立东北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也去过贵州，我也去过成都的音乐节，就是相比较来说长春的可能这个范围比较人的话也是特别的多，特别的热闹。
2: 以党建温度，托举民生幸福，是基层治理的初心所在。长春市朝阳区以朝阳25度党建品牌为核心，将人体最舒适的25度作为党建标准，把有温度的党建工作深度融入基层治理全过程，用实打实的暖心服务贴近民生，凝聚民心，让党建力量始终陪伴在群众身边。
3: 党建的温度藏在便民利民的阵地服务里，朝阳区党群服务中心作为朝阳25度党建品牌核心阵地，联动115家域内单位搭建朝阳25度朋友圈，精准聚焦全龄段群众需求，打造14个特色服务品牌，48个精品服务项目，常态化开展义诊义检、托育教培、政策咨询等暖心服务。
4: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这么多贴心服务，不论是社团活动还是法律心理咨询、孩子托管等等，都特别方便。
3: 党建的温度体现在共治共享的治理合力中，朝阳区以党建为纽带，打破区域壁垒，永昌街道创新推行幸福街区建设5个1+工作法，街道党工委牵头联动5大类群体，吸纳286家成员单位，构建区域治理共同体，已经落地240余个民生服务项目，汇集3万多名居民。
5: 我们紧紧围绕朝阳25度党建品牌理念，把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上，用党建温度激活基层治理活力。
3: 党建的温度现在精准解忧的细微之处，朝阳区深耕社区一线，南湖街道228社区党委组建11支特色志愿服务队，健全居民点单、党委派单、管家接单的3单服务机制，上门帮扶困难群众，代办民生业务，精准解决群众急难筹盼问题，从阵地暖心服务到区域共治发力，再到社区精准帮扶，朝阳区朝阳25度党建品牌持续释放温暖力量，构建起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格局，
6: 立足群众真实需求，整合辖区资源，完善服务机制，细化服务举措，切实把党建工作成效转化为服务群众治理基层的实效。
7: 2019年，赵佳放弃海外终身教职，携顶尖技术归国。他扎根吉林，深耕实干，以科创赋能特色产业，以初心培育本土人才，用智慧和担当助力家乡高质量发展。
0: 赵佳深耕国际人工智能与云计算前沿领域多年。2008年，他博士毕业于吉林大学，凭借领先的移动云协同计算研究成果，受邀赴牛津大学领衔欧盟重点科研项目，多项技术实现突破性创新。他攻克世界级难题，成为国际早期人工智能核心代码贡献者，并斩获欧盟学者荣誉，获评海外终身教职。优渥的海外待遇，顶尖的科研平台，却始终挡不住他的归国之心。
8: 人生每个人追求的价值和意义是不一样的，不，有些东西不是拿金钱可以衡量的。我更看重的是说，把这个科研成果和这些知识带回到家乡，为家乡的建设添砖加瓦。
0: 2019年，赵佳回到家乡吉林，他从零起步，在长春工程学院牵头创建人工智能技术研究院，落地全省首个省级区块链应用职业技能实训基地，补齐我省数字科创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短板。
8: 没有土壤可以创造土壤，没有条件你要创造条件，也得来做这件事。
0: 从长春工程学院再到吉林工商学院，赵佳始终立足吉林本土资源优势，跳出纯理论科研框架，全力推动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与我省特色优势产业深度融合。
8: 然后许多传统行业一旦加入了我们这种新的技术进来啊，就会创造出新质生产力，会解决很多问题，而且对我们吉林省这个进步是有很大的这个促进作用的。
0: 几年间，赵佳先后获得了吉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吉林省杰出青年、吉林省优秀创新创业人才等多项荣誉。 而吉林省不断升级的人才政策也让赵佳感受到了家乡的关爱。更让他欣喜的是，越来越多自己的同窗和学生像他一样选择回到吉林，留在吉林。
8: 我也有很多好朋友也是从海外也都回来了，很多现在的青年人都想留到吉林省工作。这个整个这个过程是我是见证者，也是参与者。
0: 眼下赵佳正带领团队承担 AI 加中医大模型的研发工作，以及吉林省人参专班的 AI 加人参数字化落地工作，为吉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贡献科创力量。
2: 从事雕塑艺术30载，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雕塑系教授刘军以刀为笔，以泥为墨，融合传统风骨与当代审美，用一件件有温度有力量的雕塑作品书写着东北雕塑艺术的传承与创新。
9: 5月30号，在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当天，修缮一新的王大珩故居院内，一尊1.2米高的王大珩半身青铜雕像静静矗立，将一代科研巨匠的风骨与担当生动定格。这座雕塑的创作者之一，正是吉林艺术学院美术学院教授刘军。刘军反复揣摩王大珩先生的一张张老照片，最终将人物形象定格于王大珩60岁左右的人生阶段。
10: 因为他这个年龄段，从形象上讲，他也是代表他事业最蓬发的这么一个年龄段。我们采用了一种就是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个瞬间，让他有点微笑，更亲近。
9: 作为扎根吉林的雕塑名家，功勋人物主题雕塑是刘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名片。从黄大年到王大珩，从宋振廷到唐敖庆，刘军在创作过程中一次次的被先生向北的精神所洗礼，而这种精神也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
10: 通过这些作品的创作，深深体会到意义很大，自己内心对这些伟人也好，学者也好，产生了更深的敬意。
9: 以雕塑之名再续先生向北史诗，这种精神早已在这座城市深深扎根。长春始终以最真诚的姿态拥抱每一位有抱负的人，而新时代的长春青年正以这座城市为新的起点，接过先生们手中的接力棒，在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的征程中，书写属于自己的青春向北。

0: 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7: 端午节想选一些礼品，既要高端体面，又要考虑预算，真头疼。
8: 选燕之屋燕窝呀，口碑好，名气大，送人有面，吃着放心。
7: 送不同人群，预算不一样，怎么选？
8: 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5: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9: 吉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吉林省首家交通广播频率，全省唯一同频覆盖，收听率稳居吉林省首位，全国省级交通频率传播力十强，吉林省应急广播，因为专业，所以执着陪伴。FM 103.8。
10: 放下日常琐碎，奔赴美好旅途，跟着1038去旅行。明天李记雨山等1038主持人分批次带队，解锁多样游玩路线，全程暖心相伴。想第一时间掌握出行资讯，请关注吉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或抖音搜索跟着1038去旅行。旅行专属热线1384310-0340，微信同号，跟着1038去旅行，现在出发。
11: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居家安全重在排查，防患未然始于细节，常态化开展楼道、阳台、厨房清杂整治，严格落实关火源、关电源、关气源安全举措，及时消除家庭各类小微安全隐患。
12: 接下来继续和您关注哈，朋友您是否向往这样一场旅行，不只是为了看风景，而是为了和千年的诗篇相遇啊，同浩瀚的历史对话。六月份我们将会有一个甘青的旅行来跟大家倾情的推荐，那么出行的这个代表啊，就是由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旅游节目主持人明天和经验丰富的导游从长春全程陪同，原价是6980块钱每人，现在呢是1038听众的专享价，仅需要5699块钱每人，一架全含零自费，全程5晚携程4钻酒店，免费升级2晚5钻酒店，升级2+1的陆地头等舱，空间宽敞，安排6大特色餐，还会赠送湖景的航拍旅行的礼包。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您去到这个甘青的话，您还会领略到被大自然打扮的调色盘，张掖七彩丹霞，鸣沙山月牙泉，感受沙泉共生的奇迹，人类艺术圣殿莫高窟，直面跨越千年的文明之光，还将邂逅天空之境茶卡盐湖、如梦似幻的翡翠湖等近10个世界级与国家级胜景，邀您一起品鉴。如何来了解详情呢？就在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上面来回复甘青，加上您的电话，就会有专属的客服一对一来为您服务了。
13: 天气呢越来越热了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紫外线也很强了？尤其是你看从早间开始就有紫外线啊，稍不注意脸上的斑点就会变严重啊，与其用粉底遮盖，真的不如直接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特别是30+以上的女性朋友们啊，皮肤呢自愈能力下降了，那一不小心晒出斑很难去除，直接显老10岁。所以呢，必须趁着斑斑点点还没有长出来，安排上科研式的淡斑精华液。那它里面的成分呢，都是提亮淡斑的狠角色啊，像是水杨酸、维 C、玻色因，由内而外的提亮肤色，长出来的斑斑点点。 天也能够淡化啊，脸蛋儿干干净净的，让大家看起来都比同龄人要年轻大概7到8岁呢。就算您素颜出门也能够自信满满的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淡斑不像祛痘哈，补水那么简单，它真的是实打实的技术活，所以在这个赛道上没有几个直接叫淡斑精华的，所以光从名字上就能够感受到科颜氏淡斑精华的实力。那这款精华呢，我们之前呢拿到手上，从网上学到的一个碘伏的实验法，就是倒出来一小瓶盖的这个碘伏，然后呢滴两滴淡斑精华液进去，哎，你会发现瞬间这个碘伏就变白水了，真的很神奇。所以说这里面有满满的维 C 能量啊，所以才会让这个碘化为水的感觉，是妥妥的实力派。可能有很多人担心说这个精华会不会太浓稠啊，涂完不吸收啊，这个大家放心，科颜氏的淡斑精华的质地是非常清透的，流动性也是很强的，一点儿都不黏腻啊，轻轻按摩就会吸收了啊。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500块钱，很贵。今天宠粉的福利价格，给大家100毫升的正装买一送一，到手2瓶只需要520块钱，有效期到2027年的8月份，也就是明年啊，大家放心使用。登录我们吉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淡斑来下单就可以了。
14: 聆听世界新概念，速度资讯新境界，新闻收听导航，畅行早高峰，每个早晨只为你，每个早晨只为你。
12: 畅行早高峰继续来和您关注新闻。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所发布的数据，我国烟民总数超过3亿，关于吸烟和戒烟的误区同样众多，只有打破这些误区，才能真正的为健康赢得转机。
15: 细支烟、低焦油烟危害小，可以吸，对吗？
16: 因为吸烟者呢，他有个补偿效应，当他体内的尼古丁浓度下降的时候呢，他往往就会通过深吸、快吸、猛吸来获得足够量的尼古丁。在这种情况下呢，原来呢，比如吸一支普通的卷烟的话，对于细支烟它可能需要2支，它才能够呢维持原来尼古丁的浓度，这时候它吸的量呢反而呢有可能会更多。
15: 老烟民就没有必要戒烟了，对吗？
16: 吸烟的人的肺，它的正常细胞不到10%，而人体呢是有自愈能力的。那么，随着这个戒烟时间的这个增长，那么身体呢会逐渐的恢复。那么大约肺脏可以恢复到什么程度呢？也就是说，大约4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有研究就发现哈，即使已经确诊为肺癌的这样的患者，因为是早期肺癌嘛，把烟戒掉，大概生命呢还可以延长22个月。我们一直提倡叫做呢，早戒比晚戒好，戒比不戒好。
15: 吃戒烟药会让人发胖，对吗？
17: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是不会发胖的，甚至有一些戒烟药物是可以有一些减肥的作用的。因为这个为什么会发胖呢？是因为这个戒烟的过程中啊，你血中的尼古丁含量下降了。尼古丁其实是有一定的抑制食欲的作用的，在戒烟的过程中，你的饮食啊、作息啊、行为习惯的改变导致了发胖。咱们目前的药物还是不会导致发胖的。
13: 但是在生活当中，不少人戒烟是屡屡失败，陷入到了戒烟复吸的循环往复当中。那戒烟只能单纯的靠意志力硬扛吗？我们继续来关注。
15: 烟瘾发作时，持续时间仅3至5分钟，无需强行忍耐，可通过喝水、散步、嚼口香糖等及时替代方法转移注意力。目前，我国3甲医院普遍开设了戒烟门诊，在医生指导下使用戒烟药物，缓解焦虑、失眠、强烈烟瘾等症状，可将戒烟成功率提升2到3倍。
17: 我们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非处方药就是我们尼古丁替代品，也就是这个尼古丁的含片啊、口香糖，这个是非处方药，这个我们在线上和药店都可以买得到。这些处方药包括一些发尼克兰呀，还有一些安非他酮这些药物，这些是需要医生去指导和开处方的，因为它有一些相关的副作用，这个是需要寻求我们医生的专业的指导的。
15: 戒烟后出现的烦躁、失眠、注意力不集中等不适，并非身体生病，而是正常的尼古丁戒断反应。这类症状通常在戒烟后1至2周达到峰值，1个月左右会逐步缓解消失， 是身体排毒、自我修复的必经过程。
12: 最近网络流传着蒸笼纸存在蒸发残渣质超标、空气炸锅纸高温加热有毒、白色咖啡滤纸含有荧光剂等等的说法，让不少人陷入到安全焦虑当中。那么这些传言都是真的吗？近日上海市消保委对市面上主流的25款烹饪用纸进行了检测。
13: 近期网传蒸笼纸蒸发残渣值超标，即蒸笼纸中是否含有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这两种致癌物的说法，引发了消费者的关注。检测人员通过模拟蒸笼纸接触油性、酸性等不同食物的实际使用场景，开展了全面安全检测。本次共检测了25款烹饪用纸，包含了7款空气炸锅纸、6款蒸笼垫纸、6款食品吸油纸和6款咖啡滤纸。
18: 我们这边现在就是在模拟蒸笼纸的一个使用环境，选用 95% 的乙醇去对它进行一个浸泡，之后把它会放到烘箱里面去模拟蒸笼纸高温的这种使用环境，后面会上机去测定蒸发残值，它有没有一些有害物质的残留。
13: 蒸发残渣值是指纸张在特定的高温下析出并迁移到食物中的非挥发性物质总量。根据检测结果，本次所有样品的蒸发残渣值都在标准限值内，也并未检测出 3MCPD 也就是三氯一二丙二醇和 E3DCP 也就是一三二氯二丙醇等致癌物。
19: 而除了蒸笼纸，空气炸锅纸的安全争议也不小。网友担心高温加热是否会析出本类的物质残留，接触高温和油脂是否会释放致癌物，日常使用到底安不安全？我们继续来听。
13: 常用的空气炸锅纸一般由硅油纸制成，检测专家告诉记者，硅油纸通常是三明治结构，中间的临摹层含有粘合剂，将原木浆底纸层与直接接触食物的食品及硅油层紧紧粘合，消费者担心粘合剂里有本类物质残留并非没有道理。
18: 炸锅用纸在经过一系列的前处理之后，就到这台气质联用仪上去进行一个检测。仪器本身呢，会通过升温等一系列的处理去检测出来它有没有本类物质的一个残留。那么经过我们的检测呢，是没有检测出甲苯二甲苯类物质的。
13: 此外，针对消费者关注的空气炸锅纸中是否有致癌物丙烯酰胺的残留问题，上海市消保委也委托机构对7款正规生产的空气炸锅纸样品进行了检测。
18: 丙烯酰胺是一种 2A 类的致癌物质，通常在纸制品的加工中会使用到聚丙烯酰胺，那么如果在聚合反应不完全的情况下，就有可能残留在纸制品中。那么我们此次对25款的烹饪用纸均进行了丙烯酰胺残留的测定，结果显示并没有此类物质的残留。
12: 综合来看，上海市消保委本次检测的所有样品均未检测出甲醛以及荧光性物质和矿物油迁徙等有害物质，那么重金属、微生物以及非挥发性的物质总迁移量都在标准限额内。那么消费者日常如何辨别购买和使用烹饪用纸又是否安全？上海市消保委对此做出了提示。
13: 专家介绍，我国现行食品接触用纸的核心强制国标是 GB4806.8-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执行 GB4806.8 的产品才符合直接接触食品的安全要求，消费者选购时需要避免购买三无产品。
20: 因为三无产品它是一个超标的化学物质的一个重灾区，然后我们在拿到产品的时候要注意看它的执勤标准有没有 GB4806.8， 有没有标示食品接触用，有没有具体的厂名厂址这些信息。然后消费者在使用空气炸锅纸的时候要注意230度和20分钟这两条红线，因为一般空气炸锅纸它长期耐高温，230度不能超过20分钟，如果烘烤时间超过20分钟的话，建议中途更换一次。烘烤的时候要记得压牢纸张，避免纸张因为接触高温的部件而发生燃烧。
2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5款经典好茶，10款茶香粽子。
2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2: 开门见喜，喜从天降。每周三福星主持人开门到店送礼金，通关密语说到位，百元喜金等您拿，独一无二，玩出花样。欧亚万豪十二周年庆，5月29至6月7开启，海狮表演，每人一巡游，精彩来袭，购物寻宝赢金条，全品类聚会，福利多多。
21: 端午安康小罐茶，
0: 小罐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五款经典好茶，十款茶香粽子。
2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详询0431-58458。
19: 端午节送暖心礼、商务礼、高端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燕之屋多款礼盒，大气尊贵，多种价位，满足不同送礼需求。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2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不都说端午安康吗？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0: 好燕窝保养身体，好礼品滋养情谊。端午节送安康礼，就选燕之屋晚宴燕窝。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工农大路2810号。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6: 燕之屋。
22: 每天早晨闹钟响起，起来的仿佛永远不是你自己，似乎不管怎么努力，最美好的时光总是在回忆里。我们迷惘，我们追忆，在这一刻好像曾经的自己再次附体，在这一刻我们就已经明白，幸福其实离我们并不远，因为它一直都藏在我们的心底。
12: 畅行早高峰来和您关注昨夜今晨的新闻热搜。记者5月31号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为贯彻落实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践行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健全家校社区协同育人体系，从源头预防和纠正未成年人思想行为偏差，最高人民法院、教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近日联合印发关于以案为鉴加强未成年人思想及行为教育引导工作指南。
19: 记者从国家药监局获悉，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那这也意味着过去儿童药剂量靠猜、用量靠掰的情况成为历史。
23: 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儿童药2025年全年共有138个品种获批上市，涵盖了儿童肿瘤、罕见病、传染病等极危重症，以及呼吸、消化、内分泌等常见病领域。
24: 2025年批准上市的138个儿童用药中，有11个是国产创新药，48个是儿童专用药。这意味着儿童没有专用药，依靠掰服成人药的情况，在我国逐渐成为历史。
25: 记者采访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儿童用药获批数量呈逐年增长态势，最近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总共达449个。
26: 过去其实儿童专用药这个数量是非常低的，那么都是成人药，会写一句话，儿童遵医嘱。如何能够保障儿童专用药的这种精准用药？最近这些年来，国家药监局大力的鼓励儿童专用药物的研发，针对儿童的不同的一种体重有一个明确的说明书，而使这种药物的治疗更加精准。
1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将于今年11月起正式实施，对玩具安全提出更全面、更严格的管控要求。新标准有哪些核心升级？家长又该如何挑选安全的玩具？来看报道。
27: 新版玩具安全国家标准从物理安全、化学安全两大维度全面升级，覆盖更多网红玩具品类。物理安全方面，强化弹射玩具、绳环、阻燃性能等管控要求，并新增模拟食品玩具安全规范，严格禁止产生可脱落小零件。
28: 这个的是我们一个挤压玩具。那么像这款的话，它这个外形是高度相似我们的这个食品的。我们在测试后呢，它也是产生了这样的一个小零件，并且它这个产品包装上是没有任何的一个警示说明，就小朋友很有可能误食到这个口中。 从而产生窒息风险。
27: 在化学安全方面，则是大幅扩容，全面加严，增加了硼元素、甲醛、短链氯化石蜡、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TVOC 等十类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大幅提升对玩具产品中化学类有害物质的覆盖类别，
4: 增加了硼元素，这个也是主要针对于水晶泥、胶泥等这些玩具而设置的。另外就是可触及塑料件当中的特定邻苯亚酸酯增速剂，这个呢由原来的六种增加到了十种。此外新国标又设定了有害物质释放量的要求，比如说从呼吸的角度更立体更全面的设置了这个指标。
1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31号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5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指数分别为 50.1 和 50.5， 比上月上升 0.7 和 0.4 个百分点，我国经济总体产出保持扩张。
12: 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也是2025年首版医商保创新药目录。

0: 落地执行后的第二轮双目录协同调整。与去年相比，2026年的目录调整的工作方案有哪些变化需要关注？我们一起来看。
1: 医保目录调整是国家医保体系每年对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进行的动态优化，调出疗效不确切、供应不足或已被替代的药品，腾出空间纳入临床价值更高的新药。为将创新药及时纳入医保目录，本次目录调整允许申报开始时尚未正式获批但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进行预申报。以前是以6月30号前获批作为重要节点，实行预申报制度后，已经完成技术评审的药品，后续只要在规定时间内补充提交正式的药品注册批件，并经审核符合条件，即可纳入当年目录调整范围，缩短了患者医保报销的等待期。工作方案明确，将药品申报条件的截止时间延后为6月10号前已正式获批或完成技术评审。自2027年开始，截止日期将确定为方案发布之日。在国家基本医保目录调整的同时，商保创新药目录同步开展调整。对于符合条件的独家药品，企业既可以选择申报基本医保目录，也可以同时申报基本医保目录和商保创新药目录。国家医保局表示，鼓励高价值创新药在上市初期优先申报商保创新药目录。去年国家医保局发布的首版商保创新药目录涉及治疗肿瘤、罕见病、阿尔茨海默病等19种药品，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创新程度高、临床价值大、患者获益显著，并且超出基本医保保障范围。据了解，商保创新药目录并非强制性的目录，而是推荐商业健康保险、医疗互助等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参考使用。
2: 脸上有色斑痘印儿，熬夜暗沉发黄，化妆都遮不住的朋友们有没有哈？在今天早间的这个时间呢，来跟大家推荐的呢是我们科颜氏的淡斑精华啊。要说到呢，说这款淡斑精华呢，早晚日常护肤都是可以的啊。洁面之后呢，爽肤之后，你挤一到两泵，用完涂完全脸，然后呢按摩这个色斑痘印儿的地方，坚持用，你会发现你的肤色会越来越亮。包括你夏天你出去晒完回来之后呢，你厚厚的涂一层，能够舒缓晒后不适，来抑制这个晒斑加深，避免越晒越黑。还有就是很多女性朋友们这个长期留下的那个痘印儿啊，这连续你用几天就能够发现它是明显的变淡的，旧的痘印也能够慢慢的变化，而且呢不管是日常维稳提亮还是针对性的淡斑淡印都能够稳稳的 hold 住了。
0: 嗯，而且现在价格它合适啊，官方旗舰店100毫升的正装要将近1500块钱，今天的宠粉福利限量返场，给咱们的王炸惊喜，正装100毫升破价福利，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只要520块钱，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尾链全程可溯源，效期是到2027年的8月，大家可以放心用，限量破价，卖完直接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吉林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淡斑来进行下单吧，添加福利官还能够再减5块钱。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引言主播方舟、小琪，责任编辑阿木，副监制大勇，监制郝峰，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早再会。

0: 二茶五行五运安康礼盒，内含寿眉茶、青柑普洱、石斛六宝、大红袍、陈皮白茶五款好茶，分别对应五行属性，温和滋润。
1: 端午礼送小罐茶，五行五运护安康。
0: 旗舰店工农大路2818号，专柜欧亚卖场、商都、万象城负二层超市旁，
1: 详询0431-58458。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健康，注意用眼时长。
3: 角膜塑形镜到益士顿眼科，飞秒手术到益士顿眼科，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全国连锁，您身边的眼健康规划师。
1: 这个端午节，我送朋友们燕之屋晚宴。送燕窝就是想祝福他们平安健康，也想表达我心里惦记着他们。
3: 燕之屋专线0431-8582-9899。
4: 马上端午了，今年多备点燕之屋，祈福好礼养身体，燕之屋的燕窝正合适。
5: 送燕之屋可算是厚礼了。
4: 厚礼情浓，端午节答谢贵人，礼送亲朋，就送燕之屋。
5: 我马上打电话订燕之屋晚宴燕窝。
1: 端午节礼送晚宴，纵享安康。
0: 旗舰店临河街市顺路交汇。